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昼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昼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三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1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跟住呢一段啦，运头塘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跟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 另外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門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線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咧排到去博愛醫院對出，就係元朗公路去翻屯門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慢線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博愛醫院對出，咁亦都影響到朗天路出翻去屯門公路咧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系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做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0: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啊！晨光第一线嚟到星期二嘅早上，提提大家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哇啲 AI 股啊跌得一扑一碌啦，咁啊 Nvidia 啊、格骨文啊、SanDisk 啊、美光全部都跌咯，咁啊大家惊咩咧？就系惊咧呢个 AI 过度啊，去叫做发酵啦，咁但系咧美国总统先生特朗普咧就反对呢个切护栏，佢指出啊，人工智能 AI 唯一需要控制同埋护栏咧，就系一位强大而且聪明。括弧写住高智商嘅总统，即系佢啊，所以根本唔需要惊咁样。咁啊，派一粒定心丸出嚟。其实我都觉得Donald Trump 其实都几有幽默感，同埋与此同时，佢又真系相信自己可以劳驾到 AI 硬倾咁样。好啦，咁啊 ，Kenny， 我讲咗好多个opening 啦，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美股意志就系 AI 过度扩张，你嘅睇法又系点咧？
2: 嗱，我覺得就首先第一就係話咧，呢個係AI 係咪即係話會停止落嚟發展咧？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太現實嘅，因為點解咧？其實AI 方面咧，唔係淨係得你唔係淨得美國發展噶嘛，譬如我哋中國都發展啦，好多唔同國家都發展噶嘛。咁人哋會唔會一齊停落嚟咧？就係、是、去等你咧，或者係等呢個係即係話擔心呢個係會有危險，就要即係減慢咧？咁呢個係唔現實嘅，因為你係同時有競爭者喺度噶嘛？咁第二咧，究竟係咪真係話會即係發展快會有危險咧？咁呢、這個嗱，我覺得就呢個你當係一個工具。咁有工具嘅話咧，咁其實你最緊要就係話點樣去用個工具，或者點樣去監管呢個工具嗰個發展，而唔係因為覺得呢個工具上面咧就會可能有危險性嘅話咧，就停止或者減慢去發展噶嘛。即係等於咧，即係武器一樣啫嘛。譬如好似槍或者等於核彈咁，肯定大家都知道有危險啦。咁但係你唔會因為覺得佢有危險嘅話咧，就唔發展呢樣嘢噶嘛。反而調翻轉咧，就點樣去使用佢，點樣去監管，點樣安全地去用嘅話咧？這個就更加是重要。咁同埋 AI 方面咧，其實佢真係可以提升得到呢個係經濟嘅效益或者生產能力，呢啲就係不爭嘅事實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發展嗰個方向就一定唔會改啦。咁但係有啲陰謀論就話其實可能因為而家好多呢啲嘅大模型公司咧都係即係燒咗錢燒得好犀利啦，同埋都係咧要燒得好快。如果咧減慢咗嘅話，就落後於人。咁會唔會話即係出嚟講就話大家一齊減慢啲啦，就等到令到個燒錢嘅速度減慢啦，就等人哋即係會係等翻佢咧。咁呢啲亦都有唔同嘅講法喺度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暫時兩計嘅話咧，就當然會借呢啲消息嚟到可能回一回啦。咁你如果琴晚美股方面咧，就這個納指方面咧就都下跌翻啦。咁啊，費城半導體指數就更加急跌咗5.9% 啦。咁就你見到係英偉特就跌咗3.4% 啦 ，AMD 啊跌咗呢個4.4% 啦。咁但係我覺得個方向性就唔會改變咯。
1: 咁啊問下會長啦，你覺得琴日係咪都係借道而跌咧？尤其是九月開局美股傳統都係跌啦，估唔到都因為呢啲我叫做攜手減慢啦去跌。其實攜手減慢呢件事都好匪夷所思啊！舊時啲大科企係大家爭一日之長短噶嘛，依家反而唔係，我哋slow down， 我哋慢少少先啊，無論係。即系我英伟达我慢啲，我又就翻你 Sandisk 又就翻美光，美光又就翻海力士，海力士又就翻英特尔咁样。咁其实好似携手减慢呢一件事都几令我哋估唔到，或者呢个原因都有少少匪夷所思啊！究竟实情系点咧？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好嘛？
2: 好啊，其實呢個係咪真係真實會發生咧？你知有時係即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啊嘛。究竟係咪呢啲係大家有一個係即係商場上邊一啲戰略啊，或者一啲係即係策略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到最後先知啦嚇。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個句啦，就你科技行業上邊嘅話，就唔會人等你噶嘛。咁尤其喺啲大模型啊 AI 上邊嘅話咧，即係一日千里噶嘛。咁你稍為一慢少少嘅話咧，咁其實已經可能俾人追趕上去。咁你睇翻其實 片就知啦，你見到譬如我哋國家啊，好努力咁樣去即係發展芯片啊，去做一啲係即係研發又好，或者係去加大個生產能力都好。咁但係你落後咗人哋嗰個係generation 嘅話咧，就要追上嚟就真係好難嘅。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就美國又好啦，中國又好咧，都唔會咁 take 呢個 risk 咧，就係去減慢嗰個發展速度，令到人哋係即係追趕上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係好難去做嘅。翻調翻轉咧，就係大家會可能擔心啊，其實嚟緊嗰個capex 個燒錢嘅速度方面咧，會唔會話加太快而令到咧個收入追唔趕唔上咧？再加埋咧，因為呢兩日咧就其實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嗰個債息啊！你見嗰十年債息咧，琴晚就升破咗五厘啊嘛。咁通常依一個即係長嘅利息上升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呢啲企業上面咧嗰個資金成本係會上升，尤其是呢啲高速增長嘅企業嘅話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嗰個債息一升嘅話咧，就影響佢哋個 valuation 咯。咁呢個我覺得反而係更加重要。如果當你個債息係真係落翻去4.8或者系更低嘅话咧，成个 story 我都又唔同咗。
1: 非常认同会长呢个观点啊，所以啲科技股咧，通常见到啲债息夹上去咧，都系碌落嚟先嘅。不过即系睇翻港股方面啦，港股琴日咧干升111点啦，咁都依然收复唔到25,000点嘅水平啊。不过咧，见到好多板块咧，其实都由高位跌唔少、啊，甚或乎咧，即系唔止系啲大型科技股早个礼拜跌得多，其实。即係比方說內銀都好似爭少少啦嚇，咁但係即係個別當然創咗一啲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咧即係究竟嚟緊啊九月中啊，散户股民應該點去部署咧？以至恆指係咪即係十個牛皮九個軟咧？睇法係點咧？交俾會長講下先，唔該你。
2: 嗱，今個禮拜咧，我覺得就比較critical 好啲嘅，即係點解咧？聯儲局議息啊嘛，咁嗱。雖然大家而家都 price in 咗咧，就係會加息嘅，咁但係始終今次咧都係呢個 Kevin Walsh 就大家都之前估佢唔知噶嘛，因為佢即係新做聯儲局主席噶嘛，究竟佢係咪真係會係好似市場預期咁加息？就算加息嘅話咧，加幾多？同埋係會唔會係顯示得到咧？嚟緊今年再會有啲加息嘅機會咧？咁呢啲都係大家會比較係關注咁，尤其是港股咧，其實對呢、這個美息都係比較敏感啲嘅。咁變咗今個禮拜咧，我諗相信大家都係拭目以待，同埋就係、是採取一個審慎嘅態度為主咯。咁如果佢係嗱。而家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機會咧，即係譬如有6-7成位加息啦嚇，咁但係加幾多咧？咁如果佢加嘅幅度咧係即係0.25，但係咧又出嚟嘅言論之後咧係比較溫和啲嘅話咧，咁就可能咧反而係有機會舒緩咗個擔心咯。
1: 咁我真係要睇實啦吓，即係息口嘅变化同埋睇下即係聯儲局方面嘅一啲嘅举措同埋决定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盛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购过股份，有冇持有呢？
3: 係都冇嘅。
1: 係唔該晒。咁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謝你，拜拜。
3: 係。
0: 晨光第一线
4: 升级主持，
5: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6: 笑的声音响遍课室。

0: 听过有 Golden Feathers 十七奏鸣曲。早晨啊，听众朋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晨光第一线。
0: 喂，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呢一个消委会最新嘅调查咧，发现咧超市嘅买一送一咧。有機會啊，較平日係更加貴喎。
4: 嗯，
0: 即係有時你買一包薯片啦，買一送一咁先算啦，跟住係貴過平日嘅。
5: 係啊，
0: 即係平日可能一包薯片咧係賣4蚊咁先算啦。咁買一送一嘅情況底下咧，係12蚊買一送一咯，咁就變咗就 mark up 咗啦。其實唔經唔覺，睇下平時買4蚊，
4: 係啦，
0: 係啊，呢個經典數學題點解會貴咗咧？係啦，就係咁咯。
4: 所以譬如今朝都有女女提過啦，我哋要睇佢嗰個單價到底，即係最精要都係呢個價單價嘅問題，到底係計翻要幾多銀兩？
0: 係係
4: 嗰個咧就真係最真啦。
0: 你哋兩個咧有冇覺得依家咧做消費者咧真係要好精明啊？即係除咗要避過呢個超市嘅一個叫做局中局啦，我唔夠膽講係乜嘢，因為都係一個銷售手法嚟嘅啫。買一送一就貴過平時，仲有你就要驚俾人盜用信用卡喎。你都知道，即係近排都係買新電話嘅季節啦，咁啊買新電話咧就預售啦，掀起一波咧信用卡嘅叫做盜用潮喎，咁樣咁啊警方指出咧，截至琴日5點已經接到咧千幾位嘅市民報案咧，話自己啊俾人碌咗信用卡買新手機咯，搞到自己買唔到。有啲神话符话，哎，我个 quota 俾人用咗啊，
4: 哎呀，
0: 即系个卡嘅 quota 可能
4: 都系，跟住即系可能自己过咗消费都冇得俾钱啦，
0: 系啦，过咗个 credit limit 啊。跟住搞到自己，喂，我自己想買一部冇喎，那個歹徒咧就用咗我嗰3萬蚊或者4萬蚊嘅 credit limit 去買手機，喂，因為涉及個金額其實都幾大啊，因為截至琴日5點為止咧，警方嘅數據指出咧，話嗰、那個受騙嘅金額咧達到2500多萬，
4: 嗯，
0: 幾誇張啊，
4: 係啊，即係超過1000人，即係叫做受害者啊，
0: 真係都幾誇張
4: 咁啊，
0: 咁電信公司以至即係三個。我嗰度讲啦，即系就指出所有已经收到订单并且会处理之前咧，会审核嘅，咁啊尽快识别啦，同埋即系有关方面亦都可以取消嘅。咁我知道有身边有啲朋友都有订新手机啦，咁其实你都唔系订完之后即刻攞得到嘅，咁有啲咧就喺店入边攞，即系譬如你喺翻佢嗰个生果铺嗰度攞，咁你喺生果铺攞，佢都要即时同你碌一碌卡同埋核对一下嘅，咁嗰个又可以避咗咯。但系邮寄嗰啲咧就真係要快啲去取消啦，因為有好多就即係將嗰個手機就直情直送去到小白屋企、Vicky 屋企、阿 O 屋企咁樣，咁就比較禮計啲，因為嗰個已經喺網絡上面嗰個 OTP 已經過咗數嘅，用驗證碼咁樣，就比較難搞囉。你哋有時
4: 我成日都會懷疑呢自己嗰個嘅叫做咩呀，即係叫個個 credit card 嗰個嘅咩曲啊、number 啊、expire day 有啲呢，其實係咪已經落咗喺呢個壞人嘅手上面？
0: 冇，
4: 我有時我都會，我真係會咁諗嘅，因為好多時你喺唔同嘅位置上面，你都會撳呢啲可能網上面消費，咁會唔會流咗出去又唔知啦。其實今次個事件我唔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係我好彩嘅啫。
0: 即係有機會你都會中。
4: 係啊，其實可能因為其實都睇翻啲報道啦，有啲報道就直頭話其實好多時匪徒啦，或者壞人啦，或者係啦，佢哋咧都已經係掌握咗唔少人嘅信用卡資料嘅，問題幾時犯案嘅啫，係啦。咁我聽完嗰句之後，我腦海入面我都會咁諗，咁淨係會覺得我可以做嘅就係平時再謹慎啲啦。需要用信用卡買嘅時候，我會考慮我係咪真係要入一次呢啲嘅資料，定還是會選用其他嘅方式，例如係會唔會有啲係face ID 嘅，我唔需要重新再輸入嘅咁。咁會唔會再好啲呢？咁我就會喺呢啲方面諗多幾重囉。
0: 係呀，真係要審慎啲。我覺得即係無論咩年紀呀、咩性別呀，你都要好好睇住自己個荷包。如果唔係無端俾人碌咗3萬多蚊買咗兩部手機，但係 換新手機嗰部嗰、那個人唔係你，
4: 係啊，
0: 你最嬲係咁啊，最嬲係我自己換啊，
5: 買都買唔到，
0: 我自己想買啊，你用咗個 quota， 用咗個 budget 咁樣，我突然間冇，你估個個人都有三四萬蚊閒錢咩？係咪先？即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嚟啦。咁希望咧有關方面就將呢啲咧歹徒啊，快啲繩之於法咧，咁就 OK 啦。好，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神光第一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

0: 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说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有几宗噶，先讲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林运动场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林运动场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西噶，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的交通意外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都很长车龙，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的支路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之路近住美林村那段就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那段交通就正常翻日。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民村，但后少少近住常盛街公园那段都是有意外，所以另外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

0: 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龙尾就过咗朗日峰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啊，咁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小弟嘅命题啦。关于乜嘢咧？就系、是、啊，去一个有历史价值嘅一个古迹啦，去发掘一下，或者寻幽探秘一下，或者打个靓卡，或者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历史有啲咩正嘅嘢。我讲先，我就要讲咧，1911年啊，哇，呢、這个犀利、啊，香港华人社会嘅游泳风潮咧非常活跃啊。
3: 几时啊？1911年
2: 系啊，
3: 都100年前啊，
2: 100年之前咧，啊，发现咧香港嘅华人社会嘅风潮咧就。游水方面咧就好活跃啦，咁嗰阵时梗系冇好多游泳池啦，同埋游泳池呢家嘢都系啲有钱人嘅一啲玩意啦。当时咧仲未有呢个大规模填海嘅北角沿海一带咧，其实咧都有唔同嘅泳棚嘅。今日咧我就想讲咧西环泳棚啦，就系讲紧啊，即系呢一个咧被誉为啊大家打卡同埋影相嘅一个靓嘅地点，西环中星泳棚。两位拍档有冇去过打个靓卡咧？老老实实就好靓喎，其实
4: 嗰边真系冇意思下。
2: 你而家咧睇啲相咧，都系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个日本牌子嘅相机广告咧，
4: 会喺嗰度拍啊嘛，
2: 香港版，跟住咧 turn 咗小息啦，哇！跟住啲人话俾我听咧，呢个地方系香港嚟咧，我点都唔信咯。但系咧，最后发现咧系真系靓噶，即系好容易就可以影到一张靓嘅相啦 ，turn 少少光啦，我就特登啊吓，去到嗰个摩星岭附近嗰个位咧，就行一条楼梯窄啲啲嘅，行咗落去咧就打卡咯。跟住有啲游水哥哥咧，即系依家就好少人游水，因为嗰度旁边咧其实好多礁石嘅，好危险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几廿年前咧西环泳棚咧就真系确系游到水，可能嗰阵时咧啲香港嘅朋友仔咧游水咧。连啲礁石都可以避得开，嗱、我真系唔懂啊！但系就喺嗰个位嗰度，又大风又大浪咁去游水，
3: 礁石真系危险啊！
2: 危险，
3: 我有试过喺泳滩嗰度游水咧，咁啊有一次都喺附近有啲礁石嘅，其实。真係想同聽眾講呢，其實唔小心嗨到呢都有機會會介傷你
2: 嘅。係啊，
3: 所以就唔好游去嗰邊，真係會危險嘅。咁所以你話喂呢啲泳棚啊嗰樣嘢，咁有啲
2: 石打打卡就算啦。
3: 打打卡就算啦、
2: 啊、即係唔好
3: 石身啦、啊、大家都。
2: 係啊，不過確係幾靚嘅，我覺得有陣時啲 MV 取景啊，或者係叫影相啊，確係一個上心落事。同埋呢如果呢你就到季節呢，仲可以喺呢個位影到個日落囉。咁呢個鹹蛋黃都幾靓嘅，其实呢个日落嘅景致咧，就有啲同翻西环嗰个海边啊，嗰、个位咧，即系好多
4: 咖啡店，而家好多朋友都去嗰边打卡。
2: 系啊，啲内地民众好中意冲出马路打卡嗰度咧，嗱，千祈唔好啊，乖咗
4: 系
2: 嘛，但
4: 系
2: 仲有啲朋友仔倒啲水落地下咯。跟住影兩個鹹蛋黃，我覺得呢個都唔好㗎，即係唔關單純係公共衛生事，即係我覺得影都係影啦，即係其實影相都好講緣分嘅。
4: 今日呢可能落雨去就會有水浸喺地下囉。
2: 係囉，即係你唔好咁刻意又倒啲水，跟住又倒啲有色液體喺個地下嗰度。咁因為佢哋想個 flip 呢唔係透明咁簡單啊，仲想個 flip 呢係有顏色嘅 flip 啊。
3: 嗯，
2: 你明唔明我讲咩？
3: 其实有两个方法嘅，第一就系倒啲水，所以有好多即系影呢一类型相片嘅摄影师，佢哋中意咧成日拎住啲水啦。第一就倒水啦，第二就真系攞块镜，攞块镜都做到呢一个嘅效果。但块镜记得得闲就抹下佢，如果唔系有下气，
4: 系俾人见到
3: 块镜
4: 咁样。
2: 系咯，但系都系嗰个啊，保持公共卫生啊最紧要啊，即系唔好突然间有啲啡色嘅液体喺度，谂住上边嗰半边天系蓝色，再加咸蛋黄，下边咧就系变咗啡色，比较。得曬啲嘅，其實你而家有 AI 咧，後期推都得嘅，即係唔使搞到啲地方烏烏歪歪咁樣嚇。
4: 我咧，如果你話揀一個歷史古蹟咧，我最近因為成日都去跑步啊嘛，我就跑咗去咧天水圍啊屏山嗰邊咧，有香港現存唯一嘅古塔，就係聚星樓。你哋有冇聽過？
3: 有聽過，
2: 有聽過，冇去過。
4: 原來佢已經係超過咗600年嘅歷史噶啦，佢嘅係喺明朝啊，係1368年至到係1398年嘅時候咧。就是興建咗出嚟，
3: 系对外开放噶呢、
4: 唔行得去，但系喺外面
3: 睇嘅啫。
4: 系啦，因为其实附近咧而家都多咗啲 coffee shop 嘅，咁又有啲啊卖宠物店啊咁样嗰啲。咁你系因为聚星楼呢一个都系一个大嘅
3: 站，巴士站嚟。 聚星楼呢啲名
4: 字，聚星
3: 楼呢个七合五二啊，喺晒
2: 啲劲啊，型啊呢、這个名字，够霸气啊！
4: 但系我嗰次跑经过咧，就系去唔入得去嘅，咁但系你就可以喺外围欣赏嘅，因为呢一个古塔咧系由青砖去砌成嘅，就系六角形，大概13米高左右啦。本身咧呢个古塔咧相传啊最初系有七层，跟住但系而家咧就得翻三层。
2: 吓、啊，点解少咗咁多嘅？
4: 系啦，因为咧佢啊相传啊都系话唔能够去抵挡到啲台风嘅吹袭而倒塌咗嘅、哦。
3: 即系而家见到个顶唔系个顶嚟，唔系以前个顶嚟嘅。
4: 系啦，佢都冇个尖尖顶咁啊，俾睇下啦。
3: 哦，
4: 系啦，就唔系一个尖顶嚟嘅个古塔，就系平咗嘅个顶。
2: 哦，唔系好似香港呢、這个位直情都
4: 系天水围嚟。
2: 系啦，好似翻咗内地一啲大湾区城市咁样、哦，个感觉上啊，即系。有啲亭台楼阁 feel 啊吓，
4: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就系我去过、最近去过跑步经过嘅，
2: 叫做
4: 聚星楼，
2: 好
3: 唔系聚星楼，
4: 楼系
2: 聚星楼，
3: 聚星楼
2: 紧要，正名好紧要，
4: 聚系聚集，
2: 佢专家六百几年历史啊，六百几年历史，好小白到你出招啦，
3: 聚星楼，喂，其实咧如果你话即系揾翻一啲以前嘅古旧建筑嘅话咧，咁当然你话。行山人士会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破旧或者旧嘅村落啦、或者去一啲即係以前嘅机枪堡啊，咁而家就变咗遗物啦。咁但係其实除咗呢一个之外呢，虎珀别墅我细个都有去，唔、知你哋有冇去过。
2: 有
3: 我细个去嘅时候驚，係真係驚
2: 啊！佢嗰個十八層，
3: 十八層地嗰個咧，
2: 媽咪會嚇你嘅話，喂，你講大話俾人勾脷筋啊！
3: 唔使媽媽嚇我，我自己睇完我都驚啦。咁、一路睇一路行，會有文字解説噶嘛。咁嗰度已經而家人大咗好啦，個人仲善良過細個，係啦，就唔驚啦。好啦，咁但係你話佢本身咧，虎豹傑石其實都係一級歷史建築物嚟嘅，咁佢就停運咗三年啦。咁佢嚟緊亦都會分三個階段咧就開放。嗱、去到2028年嘅時間，更加會開放埋咩咧？就係、咖啡同埋紀念品店，
4: 係啊，
3: 嚟緊嘅時候會係噶。咁佢而家都已經定咗咧，就係叫做一個叫文化使館啊。咁係真係好啱一個就係譬如將東方同埋西方嘅文化融合嘅一個嘅地方啦。咁入邊咧，以前即係都有曾經一次去過嘅時候咧，真係睇到一啲譬如古舊建築啊。嗱，佢而家即係翻新嘅第一嗰、那個階段之後，我就仲未有幸入到入去嘅，睇下有冇機會拜會下啦。咁但係佢入面其實都有幾多嘅建築啊，或者佢各方面係幾值得大家去嘅。今日就算未入得去嘅話咧，都可以喺外圍觀望一下先，係啦，望一望。咁同埋除咗虎珀別墅之外，譬如上環一帶都好多古舊嘅建築啦、其實香港都好多寶嘅。
4: 樓梯街算唔算啊？
3: 算。
4: 係咯。
3: 係啊。
4: 喺樓梯街影個相。
3: 啱啊！咁大家今日自己喺唔同嘅建築物前邊尋寶啦。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2026年嘅9月15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平时出街会唔会戴帽嘅呢？喺而家，帽通常都被当作系时尚配件。咁你知唔知道几时开始出现第一顶帽？今日系戴帽日，而我哋又可以点样庆祝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今日系戴帽日。今日本身咧，我谂住咧戴帽翻嚟，唔记得咗。不过唔紧要，
1: 系
0: 其实我都有戴帽。
2: 好嘢、啊，
0: 我连住我件外套有戴帽，即刻戴先。嗱，我今日都有戴帽啊。小白，你做咩唔戴咧？你明明啱攞出嚟。
1: 系啱攞出，我见你冇戴啊嘛，咪收翻。
0: 我而家戴咗咯。
1: 咁点啊？喺隔篱房嘅顶帽。
0: 今日咧就系、
1: 是、真系太狡猾啦你。
0: 今日咧就系戴帽日啊！我哋可以睇下咧，究竟咧帽咧几时出现？原来咧最早啊，追溯到咧系可以去古埃及嗰阵时咧，系更加有呢一个嘅头饰出现。咁点解会有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怕太阳晒到你嘅头、
1: 啊，太阳帽啦。
0: 因为嗰阵时咧，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嘅头发咧唔系留长嘅，甚至乎咧系剃光咗上面嗰个位
1: 置。特登剃嘅佢哋
0: 系啦，因为清洁方便啲啊。
1: 哦。
0: 咁但系你谂下，日头嘅时候个太阳咁猛烈啦，会点啊？
1: 晒咯，
0: 晒伤个头
1: 皮
0: 咯，
1: 会甩皮噶，
0: 系啦，所以佢哋就会制作一啲类似帽嘅物体嚟到去遮住个头顶咁样，咁所以咧就呢个最早期出现，我哋可以叫做系有关头饰上面嘅帽咁样啦。
1: 有冇话其实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即系咁古旧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帽嗰个材质咧系啲咩嚟嘅咧？
0: 其实佢都系话咧，有啲系动物嘅皮啦，亦都有啲系植物嚟
2: 嘅啫。咁好热咯，如果动物嘅皮
1: 系咯，冬天可能会用皮啦，夏天。就会用翻植物咯，
0: 系啦，可能系咁。
2: 草帽咁样系嘛？
1: 草帽，
2: 草帽路飞喎，即刻变。
0: 系啦
2: ，Ruby 咁样系嘛？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慢慢慢慢咧，戴帽原来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噶，系有一啲象征意义添。譬如好似有啲宗教嘅象征意义啦，可能系教宗会戴帽嘅，甚至乎咧有一啲身份嘅识别，好似系军人啊，佢哋会有特定身份咧都会戴帽嘅。我知道其实系有其他嘅邻近嘅国家啊地区咧，佢哋都会喺学生里面咧会戴。戴帽嘅，即系俾人哋去识别。诶、欸，佢而家系读紧小学呢、這个小朋友。
1: 系幼稚园就黄色咁嗰啲嗰啲帽仔
0: 啦。跟住唔知去到唔知咩特定嘅年级系红色咁样嘅啲帽咁样，就俾大家咧啊知道佢系学生嚟嘅，佢系大概个年纪系啲乜嘢，甚至乎系揸车嘅朋友，诶、欸、远距离见到有班黄色嘅帽子，佢哋行紧啊咁样，嗰班嘅小朋友
1: 鸭仔咁样行到。
0: 系真系鸭仔咁黄色啊嘛，
1: 劲似
0: 咁咧就要收埋友门啊咁样，咁有唔同嘅识别，有唔同嘅身份象征嘅。咁但系你话啦，啊今日戴帽日，即系自到到而家啦，即系大家今日咧，即系阿奥都有戴帽啦，你都有精挑细选过，究竟今日戴嘅呢顶帽系衬翻衫啊咁样，系变咗饰物噶啦嘛，系咪？
2: 系啊系啊系，你咳两下先，我想讲系真嘅，因为。其实我估我哋三个都系驾驶人士咧，架车咧总有一两顶帽，有阵时咧你驾驶嘅时候咧，迎面有太阳咧，除咗落前边嗰块嘢遮住咧，你都尽可能戴翻顶帽咯，系、
0: 哦、
2: 啊，
0: 就遮一遮咁
2: 啊。或者有阵时个头乱咧，你又想落街买啲嘢咧，我就会戴顶帽
0: 咯，都系
2: 遮丑啫。好多朋友都系，我系咁样用咯。
0: 冇错、啊，所以而家咧有好多人戴帽咧，唔系再系因为啲乜嘢身份象征啊咁样，而系咧可以系打造属于自己嘅风格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今日咧帽子日，除咗叫大家啊，我哋可以一齐戴顶帽出街咁样，衬翻顶靓靓帽之外咧，其实今日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创造力，尝试一下自己整顶帽出嚟。嗱、
1: 哦，
0: 我哋可以谂翻细细个，你有冇试过整顶帽咧？一定有。
1: 细个咧，我最记得咧就系用纸折嗰啲帽。
0: 哦，你折添啊？
1: 咁就可以扮嗰啲装修工人啊。
2: 正所谓装修到装修啊。
0: 用报纸折出嚟嗰啲
1: 系
0: 咪？
1: 系啊，
2: 系啊。
0: 我谂咧就唔系呢只帽嘅。
1: 我有一段时间我系记得点折噶，但系而家我忘记咗嗰个帽啊。我觉得都几。我觉得都几靓、啊。
2: 喂，你应该记得嘅，我俾张纸你试
1: 一试。我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2: 同埋嗰阵时咧，啲师傅仔咧用报纸接嘅。
0: 系啊，
2: 系啊，
1: 系啊，
2: 系啊，用报纸接
1: 嘅。系用报纸接，系接唔到飞机啫嘛，飞唔到噶嘛。
0: 系啊。我都好想学下，我学唔识噶，我曾经有学过用报纸接。
2: 都唔系用报纸接，用马经接。我记得佢哋都系，因为可能睇完份马经，
0: 哎输
2: 咗，诶接底帽啦。
1: 我以前细个咧见过有个装修师傅咧喺我屋企嗰度即系整嘢啦，咁佢都有整呢啲帽嘅。咁佢咧有接嗰啲最 classic 嗰只啦，跟住佢有一日咧接咗个顶咧，嗰啲将军嗰啲帽啊，
0: 咁犀利，
1: 系啊，好犀利啊，
0: 咁不如你上網揾，然後我哋揾日事轉頭話一齊接啊，一齊教下我哋接啊。係啦，咁除咗你話咧，細細個咧一定會接觸到報紙接下底帽咧，就係、是、生日派對嘅帽咧、
1: 啊，
0: 有陣時都係自己整噶嘛。幼稚園嘅時候咁樣
1: 捆邊嘅啫，你一條帶，跟住揾個釘書機，嘎一聲，跟住就咁笠上去，寫住。Happy birthday 咁樣嘅啫喎，
0: 係啦，咁甚至乎咧，到我哋可能有啲婆婆啊、媽媽啊、媽咪啊，又會咧用一啲勾織嘅方法啦，又或者編織嘅方法咧，織啲冷帽俾你。
1: 我而家有一頂帽咧，我其實隨身攜帶喺隔離房嘅。嗰頂帽咧，即係雖然我係買嘅，咁但係嗰頂帽咧係人手做嘅，佢、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個織嗰一樣嘢。咁、我點解又買呢頂咧？因為我就係貪佢方便，貪佢方便，其實因為帽其實
0: 可以清洗，
1: 有佢自己嘅輪廓嘅，即係有佢自己個骨架嘅，其實帽。咁、你洗嘅时候，你又要即系按部就班，慢慢洗啦。咁、但系呢顶帽咧，佢好就好在咩咧？佢除咗系嗰个帽，即系嗰个即系太阳嗰个位咧，有少少铁线之外咧，其实成顶帽都系真系一织出嚟嘅、其实佢就可以摆喺个袋入边咧，就粗啲摆，咁啊唔使惊整歪佢嗰个轮廓咁样。我觉得几好。
0: 大家咧就可以喺戴帽子日呢一日里面咧，多啲欣赏唔同造型嘅帽，了解当中背后嘅意义。因为帽咧的而且确系带嚟俾我哋人类咧系有一个保护嘅作用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核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说，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说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稍微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稍微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呢近住兆麟又运动场呢都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都是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军营。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咧就排队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反方向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之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由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9: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0: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9: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 to O 同大家讲下啦。近日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市场咧已经就住呢个礼拜联储局加息嘅形势咧，一致有共识噶啦。咁啊，见到好多大行出嚟啦，话呢个礼拜咧加息嘅几率都真系咧高得好紧要啊吓。如果加息0.25厘之后咧，联储局将会喺12月再加息0.25厘啊。咁啊，睇嚟咧一路加加加加加，咁究竟咧加息对整个投资市场的影响是会几咁深远呢？但是即时出来呢，十年期的美债息已经逼近五厘了，咁好多叫做大波企呢都真係争少少啊，因为怕呢个估值方面受影响啊，呢个都系散股民呢呢段时间要注意嘅东西嚟嘅。咁啊转个头呢，开始嘅时候大家就可以分析下恒指方面嘅走向会点啦。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5: 实在太开心了。点解呢？因为啱啱又有听众咧，就同我哋讲就话啊，佢都有留意到咧，消失的地图成都啊嘛，咁啊，听众又出發去呢個成都啦，咁希望聽眾咧，即係打翻上嚟各位聽眾咧，都玩得開心。係，因為成都實在有太多咧，就係好玩嘅嘢啊！除咗就係真係我哋好熟悉嘅乜嘢啊，有呢一個動物係咩動物啊？
3: 熊貓。
5: 冇錯啦，就我哋國寶咧就熊貓。咁啊，熊貓其實周圍都見到，上次講過望平街咧，其實都有唔少咧，就係用熊貓做嘅一啲嘅人氣打卡位啊。咁例如將熊貓啦，就變成係一啲。例如是一些叫做好似粵劇的演員咁樣啦，咁又梅花劇社門前的一個熊貓場，咁都可以影好多咧就是、熊貓樣子的一啲嘅角色嘅，咁呢個都已經靚。咁當然你話除咗呢一個之外咧，上次就介紹咗一個好似伊甸咁樣嘅地方，
0: 係
5: 係啊，伊甸島。咁呢個伊甸島其實如果再上面望咧，除咗一個心形之外咧，佢仲有個箭嘅。有個箭咧，佢就可以咧就射穿呢一個島，就好似愛神、愛神丘比特嗰支箭。
3: 哇！嗰啲周年紀念啊，拍拖紀念日啊，
5: 要去
3: 啦。
5: 跟住就嗱，佢哋都可以睇下有冇當地邀請到嗰啲咩航拍師，跟住你就喺呢一個嘅箭嘅呢個紅心。嗰度咧就同你嘅愛人就拖住隻手影張相咁樣，哇！
3: 又或者咧就係、
5: 是、都真係浪漫呢個
3: 遠鏡咁樣 zoom in 望到佢你哋兩個咁樣，
5: 係啦。咁上次都提過啦，咁喺呢個大熊貓之都入面亦都有呢一個嘅水嗰度一樣咧，就有呢啲嘅玩法嘅、好啦，咁啊仲未提到嘅咧就係講過一個咧就係叫做歡澤巷子。歡澤巷子咧其實佢係啲咩嚟嘅咧？就喺呢一個嘅成都市青羊區咁啊一帶嘅，咁啊亦都係成都保留相當之完整、極具規模嘅一個清代古舊嘅一個建築群嚟嘅。好啦，咁唔單止咧就係成都地標性嘅一個旅遊景點啦，其實佢更加可以話咧就係如果你想體驗成都一種幾種唔同嘅生活方式嘅，咁啊幫大家留意過噶啦，例如係悠閒嘅生活啦，例如慢嘅生活啦，又例如係一種新嘅生活模式啦，其實都可以喺呢度咧就體會得到嘅。咁啊唔單止咁，仲有一種譬如川西傳統民族文化嘅一個核心地帶嚟，所以如果你要體會成都嘅文化嘅話咧，其實歡澤巷子大家就一定要去啦！
3: 我見到啲相咧，直情好似搭咗個時光機去咗個古裝街咁樣，
5: 就好似我哋以前咧去嗰、那個集古村啊，
0: 係啊係啊，
5: 佢再大規模嘅，
0: 係
5: 咁入邊亦都有好多，啲鋪都係真嘅，係啦，咁啊亦都可以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譬如 workshop 啦，有啲體驗啦、體會啦，你可以入邊譬如揾一啲嘅角色你可以去做啦，
0: 幾正喎其實，
5: 係啊係啊，咁仲有好多譬如精彩嘅食品啦，喺入邊都一樣會揾得到。好啦，头先讲咗有几种唔同咧，就嘅生活模式，例如你休闲嘅生活啦，咁我哋佢就可以睇得到咧，就以即系展现出咧就系成都嗰种传统生活嘅质感啊，因为佢保留咗大量咧就系清末民初风格嘅四合院，同埋嗰种嘅青砖嘅瓦嘅建筑群啊，咁变咗大家咧就喺入边就可以好容易揾得到一啲，譬如老茶店啦，咁甚至乎一啲地道嘅川菜馆啦、一啲嘅传统民族嘅展示啦，例如就是吹糖人啦，咁啊熟烧展览等等嘅，咁吹糖人都系一种真系一种即系卑微嚟嘅，咁大家就会哇，原来即系人可以做到咁多唔同嘅嘢、我哋见到咁多咁巧夺天工嘅一啲食物啊，或者叫做艺术啊。 原來都係人佢喺你面前做出嚟嘅。
0: 咁靚嘅嘢通常都唔敢食嘅，其實即係喺內地咧呢一類古舊街道嗰度，其實每個城、每個縣、每個鄉都有啦。嗯、即係頭先小白講呢個歡宅巷子，就一定係即係喺當地最最最著名嘅，即係等於你喺北京嘅南锣鼓巷咁樣，即係咁去比對咁樣，或者即係廣州嘅北京路步行街咁樣，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一條好令人哋覺得好一定。去過呢個地方一定要去過呢個位噶啦，就係、是、呢個歡宅巷子。我自己都未去過，不過一路聽小白咁樣講，我都覺得幾吸引喎。
5: 係啦，咁頭先話歡巷子就比較上咧就係一種悠閒式嘅生活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宅巷子嘅時候，就係一種慢嘅生活嘅。點、樣慢法？佢就主打一種精緻嘅慢生活。咁啊，將即係而家擁有我哋好多唔同嘅叫做藝術嘅元素咧，就同古建築咧就做一個 fusion 嘅融合嘅。咁、所以有一種新舊交替嘅感覺，亦都真係。因为新同旧不断撞咗好多唔同新嘅叫艺术文化喺入边，咁啊入边咧，既然要探呢啲艺术嘅话咧，咁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譬如 cafe 啦，一啲独立设计师嘅店铺啦，文化主题嘅餐厅啦，仲有好多譬如你中意饮两杯嘅，譬如酒吧啦，或者文创小店啦，咁喺建筑上面咧，佢哋亦都会见得到就系比较上玩嗰种嘅文艺嘅氛围会比较上强调一啲嘅。好啦，去到井啦。咁啊，井係井巷，即係一種新嘅生活嚟嘅。咁啊，入邊亦都有，即係同頭先酒巷都係一樣，有好多唔同嘅酒吧。咁佢亦都有好多，譬如文化嘅專場放喺入邊嘅。咁你話見即係見得到咧，就係成都嘅清代到現代嗰種歷史嘅慢慢去到改變。咁啊，夜生活或者佢當然係非常之熱鬧，更加聚集咗好多。年輕嘅一輩咧就好喜歡喺入邊呢一度玩啦，咁樣。
3: 同埋咧，見到咧有啲書店咧喺啲老宅嘅裏面，如果你話啊喜歡，就係聞下書香，飲翻啖茶，哇、呢一個真係一個真正文青、去到呢一個地方。同埋我見到咧得意嘅，佢有一間咧係話嚟到成都呢度要必買嘅香水。究竟呢個成都必買香水，成都嘅味係點樣嘅咧？
0: 就是、麻辣味道啊，唔知係咪有少少多啲花椒味，多啲黑椒味。
3: 但
0: 係
3: 又幾得意
5: 喎。係啊，咁、如果你想真係體驗成都，唔單止淨係佢嘅建築群嘅話啦、想感受佢入邊嗰個嘅地道文化傳統啊。彩耳其實其中一種嚟嘅、彩耳同埋一種咧就叫做蓋碗茶，咁佢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去到譬如一啲佢哋四合院啊、或者好多古建築入面，其實都會有呢一類型嘅叫做服務或者體驗去到俾大家嘅。咁當然你話如果我想品嚐成都嘅小食啊或者美食嘅話咧，譬如係桐油果子啊、三大炮啊，咁啊仲有好多譬如涼粉啊、四川火鍋啊，咁當然你話唔少得嘅就係仲有譬如蒜泥白肉呢啲咧，係啊。麻婆豆腐啊，仲有就系宫保鸡丁啊，系啦，牛肉烧饼啊，呢啲都系可以喺当地食到
0: 好食
5: 嘅食物嚟噶。
3: 系，同埋我都见到咧，呢一度都有好多唔同咧，真系用翻熊猫做主题嘅餐馆啦。佢真系所有嘅菜式啊，甚至乎系啲摆位摆设啊，都迎合翻呢个熊猫主题。我觉得系小朋友去咧都会好开心、大朋友去都一样系咁欢喜。如果你去食嘅话。
5: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去游览嘅话，建议其实朝头早咧九点钟即系谂咗个攻略啦，九点钟嘅时候就已经去，因为游客都仲系会比较上少嘅。咁例如你想影相嗰样嘢咧，就可以尽量嗰阵时人少啲嘅时候就影个相，咁唔使后期又揾 AI 帮手即系 key 走啲人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再影埋佢嗰啲老旧建筑嘅时候咧，就建议大家喺黄昏日落嘅时候，吓、因为我哋
3: 天色最靓，
5: 系啦，我哋攞佢嗰个古建筑。嗰、那個嘅叫輪廓啊，係啦，咁如果你話搭成都地鐵四號線嘅話，就去到一個真係有個叫做歡宅巷子站，咁、其實一出咧就已經係可以去到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係成都咁啊有呢一個咁靚嘅地方、咁靚嘅巷子可以俾大家欣賞之外咧，咁當然成都其中一個咧都幾值得大家去嘅咧，就睇翻以前蜀國嘅一啲嘅地方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個地理位置係就係以前即係蜀國嘅地方嚟嘅，係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而家要去一个三国历史深度文化游嘅话咧，其实喺成都都系非常之好嘅。入边咧有好多，譬如武侯祠啦，咁大家可以睇到诸葛亮嘅像啦。咁、如果大家对于记唔记得句嘅诗啊，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咁其实亦都可以喺呢度感受得到咧，就系佢有好多唔同词嘅，其中大家可以去到最古旧嘅，亦都有嘅。咁啊，入边亦都有一啲，譬如关于八阵图嘅一啲嘅历史嘅典故，或者可以揾翻远少少嘅，譬如近郊嘅地方，你会见到啊，当年话相传诸葛亮就喺呢一度咧。 就即係將八陣圖就展現出嚟。咁、八陣圖係咪即係電影入面係一種嘅陣法呢？八陣圖係嘅，但亦都係一種叫做叫做大自然嘅力量，又有一啲講法。但係更加多嘅講法就係八陣圖其實本身亦都係同一啲建築呢係好有關係。點、樣可以用一啲叫做建築啊，或者石頭啊，就可以擋住咁多嘅冰呢？其實入面都有，去到嘅時候都有啲啲嘅解說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都可以去買呢啲詞，武侯詞嗰度就欣賞一下啦。
2: 上个星期二我们了解过电子书本发光的原理，专业电子阅读器会令我们的眼睛看得舒服一点。电子墨水和一般 LCD 液晶荧幕在护眼表现上的差异，原来是源于两者自然不同的成像和发光方式。电子墨水属于反射式显示技术，依靠太阳光或者室内环境光照射至到屏幕之后反射入眼，原理和阅读实体纸张完全相同。即使在暗处利用内置的阅读灯，光线亦都在旁边的导光板平衡照向荧幕再折射入眼，并非直射视觉感知区。另一方面， LCD 荧幕采用发射式发光，背光模组持续朝向眼睛直射，而且含有较高能量的高频蓝光，长时间直视就会容易令到我们黄斑部负担过重，并且干扰褪黑激素的分泌。更加重要的是，电子墨水画面在静止的时间火粒完全锁定，不存在高频刷新的问题。而 LCD 荧幕即使肉眼无办法察觉到，依然会以每秒数十甚至乎上百次的频率持续刷新，容易引发眼部肌肉疲劳。而在户外强光底下，电子墨水更加是光线越强越清晰，彻底摆脱了传统屏幕反光刺眼的困扰。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3: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0: 好，除了有晨光早餐会一阵想知道多啲详情咧，我哋喺节目尾巴嘅时候会同大家多讲、不过呢个时间要呼吁电话喎，
3: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我哋嘅 morning call 咧嘅位咧真系好有限嘅啫，大家要把握机会打上嚟啦。今日系2026年嘅9月15号，农历嘅8月初5，今日会唔会系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爱人生日，又或者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而家都仲系9月啊嘛。大家咧都可以打上嚟咧，就系、为你嘅学生打打气，为所有嘅老师都可以打打气噶噃。
0: 系啦，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晨光追踪31。嚟到追踪31啦，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31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咧？等我同阿畅倾倾先。喂，阿畅喺咪度啊？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阿畅。咁今日夜晚6:30钟嘅时间先嚟凝聚香港，嘅啲咩主题？
6: 嗱，今集凝聚香港咧，好有活力，同大家介绍下银发族啊，玩呢个 High Ross 体能大，
0: 唔系啊嘛，
6: 犀利啦！嗱，呢个首先讲下 High Ross 系一啲咩嚟啦，系一个风靡全球啊室内大型体能健身赛事，即系喺室内做 gym 咧，玩一啲好负荷好大嘅体能比赛。通常咧，我身边识得嘅朋友玩呢个 High Ross 咧，都系啲即系后生仔女啦，最多咧去到中年人士，全部都系大隻佬嚟嘅。咁啊，但系今集咧凝聚香港啦，介绍下银发族都有人玩嘅。嗱，讲紧系咩咧？今集主角啊，叫做花姐洪秀花，佢超过80岁噶啦。咁啊，佢同埋佢嘅仔仔，佢仔咧叫席永强 Andy， 系香港咧一位极地跑手，跑过喺好多地方跑过马拉松
0: 啦。咩沙漠啊、冰川啊嗰啲，
6: 极地啊都玩过啦。嗱，佢两位咧 原來是剛剛在今年6月他們一起去印尼雅加達那裡呢出戰這個 Hyros 混雙賽事，最後他們得到65歲或以上組別的冠軍，即是 用實力告訴大家，即是年紀不是健身的障礙，他們都可以玩到 Hyros， 我想人人都可以，只要你有恆心和努力。
5: 我們不如結隊啦，劉昌，我們組一隊一起參加啦，人家都得過我們，沒理由不得的嘛。
6: 是是，我有這樣的心智，但不知道有沒有信心的毅力，多謝你鼓勵。
5: 你要加油啊，劉昌，我會去支持你的。
6: 多謝你。我們先看看好的榜樣，今天傍晚6:30就看看阿花姐和她的仔仔 Andy 究竟怎樣出戰法，他們都當然會跟大家示範一下，不是真的講的，他們究竟怎樣玩 High Wars 法。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學下東西，等我龍小白都學下東
5: 西。是
6: 今天傍晚6:30一起留意凝聚香港啊。
5: 那我們一起學完東西之後就一起去到慢慢部署啦，我們這個。
6: 好好好。
5: 是啦，到時變成大隻白和大隻唱啦，我們就是。
6: 李桂賢啦。
5: 個名都得人驚個人。好啦 ,9:30鐘的時間呢傳媒初體驗喎。
6: 冇錯，咁傳媒初體驗第三季。今集呢我們呢睇下八強的實力戰，咁正式開打。咁之前呢係海選啦，而家呢正式入到八強的第一場啦。咁有兩隊中學，他們的風格很不同的，就包括是高雷中學和聖保羅男女中學率先登場。那他們呢面對真實環境，之前有聽完講座啦，去了聽了很多不同我們真是香港電台的台前幕後跟他們分享啦。他們現在上戰場啦，一起呢在真實世界要去拍攝啦。那遇上這個拍攝難題和時間壓力，究竟他們怎樣可以將學到回來的真功夫轉化成為他們的影像作品呢？這班同學仔又沒有可以臨危不亂極速去應變，就好像我們做開傳媒那樣，即是變幻就原事永恆的，究竟他們搞不搞得怎樣呢？想知道的話今晚9:30一起留意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5: 看完傳媒初體驗次次都發覺原來有很多東西真的都可以問回自己，我初心在哪裡，即是見到年輕人都是這樣，我是不是應該做得更加好呢？咁樣呢個節目係不斷鞭策住我嘅懷疑係。
6: 係啊，同埋真係我睇返呢個節目呢，我都係咁諗啊，即係哇，我好多好多初心呢，即係咁樣，同埋我細個入行嘅時候我都經歷咗佢哋面對。
5: 係啊係啊，我哋都有經歷過呢啲嘢㗎。係
6: 啊，因為佢哋玩緊嗰個遊戲呢係我哋真實我哋工作嗰啲場合嚟㗎嘛，其實。即係諗返好多，回憶返好多呢我哋以前嗰啲經驗。所以大家呢即係想知道傳媒工作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看看这个节目，了解多一点我们究竟怎样运作啊。
5: 是，所以我都成日想起我的前辈的同事 Cousin 啊、彭爷啊、陆 Sir 他们如果节目会怎样做啊，鞭策自己多一点嘛。好，唔该阿昌，拜拜。
6: 拜拜。
0: 好，唔該曬小白，唔該曬劉暢啦，呢個時間繼續呼籲電話喎 ,1872388。
3: 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預約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係星期二嘅朝頭早9:27，9月15號農曆嘅8月初五星期二，有冇啲咩想點唱㗎？
5: 有啊，乜嘢都點唱啦，係啦，即係朋友生日啦。自己生日就唔好啦，自己生日就等朋友打電話俾你啦，
3: 朋友打嚟。
5: 係啦，咩感謝說話、結婚周年，同埋我想聽啲愛情故事，如果有嘅都可以快啲打翻上，1872388。

Constant 康提嘅作品啊，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讲咗好多次中意，系噶，呢个世界真系唔需要个个都中意你，系中意你嘅人，单单纯纯咁中意你就得噶啦。我都中意听众朋友噶，1872388，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你中意嘅人啊，系呢段时间生日，欢迎你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送个祝福俾佢，电话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三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七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

0: 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个2，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71.8跌2.97.4，智普713跌8蚊，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Minimax 253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呢係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呢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慢车架车龙呢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转眼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呢仍然车多，不过呢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回去渣华道支路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犯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来自他这一张 Digital EP 里面的点题之作，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8位，来自韩国的 Jenny 有这首 Fallen Angel。

0: 来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喺好多嘅音乐节咧都已经咧就系先后咧就系唱过佢呢一张 EP 里面嘅作品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有几高嘅播放率啊，新打上榜占第八位 ，Jennie Falling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啦，星期二的早上9点40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点。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Cathy 呢倾下偈。
2: Cathy 妈。
1: Cathy 妈。要加埋妈咪喺度。
2: 对啦，冇错啦，今日特登呢去揀 Cathy 妈出嚟嘅，就係因为佢要为女女 Cathy 打打气呀，係咪 ,Cathy 妈。
1: 早晨啦。
3: 係呀，早晨啦各位主持。
1: 早晨 Cathy 妈，係点样打气先。
3: 因为我女做老师嘅，希望佢工作顺利啦，唔好咁多工作啦，同埋佢工作好繁忙嘅、啊，我成日都见唔到佢噶、啊。
4: 工作繁忙咧就一定噶啦，因为即系教小朋友咧，我都知道系劳心劳力啊。
2: 嗯，
4: 系啦，讲完啲嘢咧，啊又惊佢哋水过鸭背又忘记晒，所以又要系咁啊提啊提啊提啊，又要喺度改佢哋啲功课啦。嗱，而家9月15日都要系改功课嘅时间嚟噶啦。
2: 开始有功课，小测未咧？唔知
4: 嚟紧啊，
3: 系要考试咯。
1: 咁快？
2: 咁快啊？
3: 系啊。
2: 哦，啲小考咁样嗰啲啊嘛，唔系，但系我知道啱啱我有问咧，
1: 邓小考系嘛？邓你得到一个小考。唔系大考，小考系。
2: 阿 Kathy 妈话咧，阿 Kathy 系做中学老师嘅，可能喺中学里面咧，就譬如可能中六，可能真系已经会有啲考试嘢啦，咁样或者啲 test 啊咁咯，系。
1: 加油啦！即系我好多朋友都系做教育界别嘅，其实教育界别一定系压力大，一定系辛苦噶啦，一定系收到好多投诉嘅。嗰、那个投诉系咩咧？啲同学仔又会互相投诉另一啲同学仔，啲家长又会投诉个学生，跟住咧啲家长又会无端端投诉啲老师。
4: 我真係好想講呢，而家啲老師真係好犀利，佢哋有啲呢，因為佢哋雖然就唔係用自己嘅電話啦，但係即係學校而家有好多嘅電子系統呢，其實基本上家長呢夜晚嘅時候都仲會透過啲電子系統就即係問問題
2: 呀、
4: 啊、老師都會覆㗎，
2: 好似冇放工時間咁樣、
1: 啊、我覺得老師唯一嘅出路係咩呢，快啲做副校長，係啦，咁呢副校長呢同埋校長呢就夜晚黑可以唔使覆㗎啦，啲啲
2: 佢哋你話
4: 要望其他嘢㗎，校長副校長。
2: 我以為我唯一嘅出路就係、是、啲家長乖乖地，學生都乖乖地。
1: 咁、可能家長都擔心呢，唉、總之唉呢、個又係好似頭先 Hiro 嗰個咁樣。
4: 又要喺度諗點樣可以幫學校做得好啲呀，使乜請啲 NBA 明星過嚟呀。
1: 好似係呢啲啦，即係我呢個年紀都已經有啲同學仔呀，大學同學仔、中學同學仔已經變咗呢、這、一個副校長㗎啦，咁樣，所以就係啦，即係所以佢哋都面對沉重嘅工作壓力，好體會到嘅。Kathy 媽咪，咁啊，透過第二電波講幾句打氣嘅説話啦，幫下女好嘛
3: 啊？好啊，好啊，阿女希望你咧唔好咁辛苦啦，因為我都知道嘅壓力大嘅。每個月咧都可能見到你一兩次啦，咁今個月係我生日，咁都多謝你。星期六咧同我食饭，抽空时间，真系好感谢阿女
1: 嘅，
3: 系啦，希望佢一路工作顺利啦，一路可以开开心心啦，同埋希望佢快啲结婚啦。
1: 哦，快啲结婚嗰个得噶啦。喂，我反而想同你讲，Kathy 妈，你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嘛？
3: 生日快乐，多谢你，
1: 你越嚟越靓女啊，都好嘛吓。
3: 哦，多谢多谢。
1: 好啦好啦，咁啊，你既然想阿女早啲收工啊，送周杰伦呢首《等你下课》啦，等佢可以早啲落堂啦，好嘛吓、啊，多谢你电话啦吓、
3: 啊，
1: 好啦，拜拜。拜拜

0: 好啦，今日咧就食下啲潮州菜啊，
1: 正啦，格杰啦，
0: 潮州菜中意食咩啊？你哋
1: 哇，好多卤水拼盘咯，卤水河片咯，
0: 系啊，不过成日嫌佢贵啫，我
1: 算啦，呢个世界好多嘢都越食越贵啊，小白，依家一个焗猪扒饭，你知唔知几多钱啊？
0: 哇，都五六十蚊嘅，平嗰啲
1: 都唔得啦，七八十蚊啊，一个焗猪扒饭平喎，平喎。咁你一碟
0: 快餐店，快餐
1: 店，你係咪即刻諗一碟滷水鵝片咧？係咪即刻覺得抵食啲咧？
0: 睇你係咯，
1: 即係有比較有傷害啊！呢啲真係。
2: 但我想話嗰啲龜咧，潮州嘅龜都好好食。
1: 龜即係咩嘅意思啊？
2: 龜即係果啊，米字邊加個魚果個果。
1: 魚果個果。
2: 係啦，咁佢哋潮州話叫龜，只龜即係食龜咁樣。龜咧有分鹹同甜，佢啲鹹咧入邊有啲白菜，好好食噶噃。
0: 係嘛？
1: 我呢個印象之中食過一兩次，都係正嘅。咁仲有好多啦，潮州嘢反沙糊啦，即系最经典嗰啲甜品啦，又系好好食嘅。有几间潮州菜真系，即系真系指甲留香啊！
0: 真系犀利，即系又系，原来潮州同泰国有一样嘢似，
1: 系
0: 我咁都谂到，
2: 系咩？
0: 就系佢哋任何一样嘢煮出嚟都系好食嘅。
1: OK，系嘅，
2: 好多嘢食咧，唔系咁，
1: 系咁同你可能同你一样，你煮出嚟可能咩都好食咧。
2: 咩啊？我煮啲嘢食咧，我啲狗狗啊、猫猫都好中意食。
1: 系啊，系噶，系噶。
2: 杀鸡啫嘛。
1: 系啊，
0: 你哋讲人食嘅嘢，唔好喺度讲狗食又猫食
1: 啊，唔紧要啦，人宠共融啊嘛，依家系咪先？喂，但系调翻转头，小白越讲越多，即系我记得咧，食潮州嘢嗰啲冻嗰啲大眼鸡啊，跟住啲冻蟹啊，又好正。成日咧有啲朋友话喺
2: 哇冻
0: 冻蟹，仲有啲膏喺度嗰啲，哇！
1: 系啊，我有啲 friend 咧识喺屋企咧整冻蟹，边度得啊？唔得，靓啲嘅蟹要三四百蚊嘅潮州冻蟹，九龙城嗰几档系，依家真系贵好多啊啲嘢，物价腾飞，我哋要努力搵钱咯，所以系啊，真嘅，面对现实啦。
0: 所以只能够去啲平少少嘅我，
1: 唔系听你，
0: 我去唔到九龙城，唔
1: 系听你讲，系咯，即系听小白学咪得咯，系你讲你讲。
0: 潮州嘢咧，其实仲有一个咧就简单啲嘅，就系潮州粥。
1: 哦，潮即系蚝仔粥啊，都好啊，
0: 潮州嗱蚝仔粥咧就其中一门啦。咁佢哋真系五花八门嘅关系咧，佢哋都仲有好多，例如潮州都有好多都可以用蚝仔，但系我哋就唔用蚝，我哋今次唔用蚝，我哋唔用蚝仔。有啲咩材料呢？慢慢讲啦，我哋先煲一煲嘅粥先啦。煲咗呢个粥之后呢，咁用返佢哋嗰啲即係潮州嘅老派潮州方法，你就准备一粒嘅咸蛋，剥咗个壳㗎啦。好简单嘅啫，呢个做法你就拎住个咸蛋啦，拎住喎。炸烂佢，捻烂佢，捻烂佢就直接劈落去，即系温柔啲啦，小心啲，唔好嗰个成个皮蛋唔系咸蛋抌落去嘅时候啲粥弹上嚟啦。咁你就将碾碎咗佢之后就放落呢个粥入边啦，跟住再放多少少姜丝，放埋落去，跟住你亦都放冬菜，跟住而家煲粥咧系滚紧嘅，仲煮紧嘅，啵啵啵咁啊，放头先嗰个。
2: 你哋中意食绵嘅粥定系稀嘅粥啊？
0: 潮州粥啊，梗系整翻潮州粥啦。
1: 要如果潮州粥系食稀嘅，系啊，应该系广东粥。
2: 咁你自己煮啊嘛？
0: 咁自己煮嘅，食翻潮州嘅士大佬啦。
2: 问下啫，
0: 听过博古。
2: O K， 问
0: 好，
1: 咁又唔好，适当时候发问啊嘛，知你好奇心系澎湃嘅。
2: 我中意食绵嘅粥嘅，
0: 绵唔系潮州粥。
2: 咁所以今次就要学下点煮。
0: 系啦，个命题系潮州粥噶嘛。好啦，头先就已经放咗个咸蛋啦，跟住又冬菜啦，系啦，放埋落去啦咁样。好啦，放咗落去之后咧，跟住你就要，我哋头先话咗唔落呢个蚝仔嘛。
1: 嗯，
0: 潮州仲有一样嘢都系好出名嘅，
1: 咩？
0: 巨蚝，
1: 系啊，
0: 系咪反眼咧？
2: 大蚝，
0: 系啦，
2: 蚝仔落大蚝，
0: 系啦，我哋今日就唔落嗰啲一炸嗰啲蚝，因为喺街市都好易买到，譬如四五十蚊一大炸嗰啲蚝仔，
1: 系啊系啊，
0: 呢个煮呢个蚝仔粥咧就相当嘢，咪蚝仔随时多过米嘅咁啊，正啦，加埋啲芹菜咁样，好食
2: 啊！如果佢嗰啲大大只嘅蚝咧，入边咧真系饱满嘅话咧，就
0: 饱满，
2: 淡淡呢一个系就 creamy，
0: 谂起都想食。咁我哋呢一个就不论色。我哋咧就落十几隻大蚝，哇！总之滗嘅时候咧，一碗入边咧就一定有一隻大蚝喺入边嘅巨蚝咁样。好啦，咁你放埋呢一个大嘅生蚝之后，仲可以放埋其他嘅食材嘅，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新鲜嘅牛肉啦，即系唔好买嗰啲急冻嗰啲啦。我哋去牛档嗰度啊，攞三四十蚊，其实都得噶啦。要准备呢个沙茶酱啦，系咪？
1: 小白有少口震，三四十蚊。 都得噶，
0: 因为
1: 嗰排贵唔贵啦？
0: 因为我系谂紧会唔会抢咗呢个蚝嗰个味啊？
1: 系咁，所以就唔使咁多。
0: 系啦，系所以谂下就唔好落咁多咁样。系啦，咁30-40元啦，跟住仲有沙茶酱啦、蚝油啦、生粉啦，落多少少油喺度一齐捞捞捞捞捞咁样。跟住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潮州粥嘅。嘅生命嚟嘅，我覺得，就係生菜，係生菜熟熟熟熟
1: 切粒粒，
0: 係啦，咁啊切切爛少少啦，跟住就放喺呢一個粥嗰度，你就再滾佢。咁滾佢嘅時候，你都可以加少少鹽，同埋落多呢個少少嘅胡椒粉嘅。咁呢一個粥咧，其實好快脆，因為佢一路滾啊，一路落呢啲材料，你跟翻頭先。以上嗰個步驟咧，你發覺食落去嘅時候就相當之鮮甜啊。咁啊，而且嗰、那個。嗰、那個蠔呢又即係每一碗都有呢個粥㗎嘛，咁又充滿咗呢個味道，又有食到啲滑藕嘅感覺啦，咁再加埋頭先少少甜味，嗰啲調味呢，其實呢個粥話俾你聽真係冇得輸，本身個底加咗鹹蛋呢，呢、這個都已經係其中一個精髓嚟嘅。
2: 係啲米真係會吸曬所有精華，
0: 吸曬
2: 食呢一個嘅潮州粥呢係可以食好多好多碗。
0: 係啊，所以我唔敢食咁多，我驚食過量，因為
1: 升糖指數嘅，即係驚升糖指數嘅。好好嘅一個潮州粥嘅推介，多謝曬小白。
3: 我的享樂時代。
1: 讲几句先拉落去呢个早餐会啦，晨光点解咧？就系讲紧啦，琴日咧香港时间咧 ，Curry 啊呢个伟大嘅 NBA 射手咧 ，Steph Curry 咧就嚟咗香港，喺屯门一间中学嗰度啦。咁、
2: 啊、
1: 多间中学，点解唔系我嘅母校咧？咁啊，有啲同學仔啊請假去睇啦。咁因為咧 ，Steph Curry 咧，其實咧十年前嚟過一次香港咧，跟住依家再嚟咧，已經係啊十年之後啦。咁、即係由咖喱仔咧變咗咖喱佬啦，因為都差唔多。
2: 但係佢都係繼續叫自己我係咖喱仔。
1: 係因為邱宇勤同佢講啫，邱宇勤喺隔離同佢講：喂，你快啲講，我係講幾句廣東話招呼下。
0: 佢
2: 好好笑
0: 嘅，第一句都講唔到啊。
2: 係，佢本身係講咩家大家定家姐家姐咁，家姐
0: 第二次就讲翻啦，我系咖喱仔，
1: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咁即系学校又要有个天幕遮住啦，咁我自己觉得其实又尽量唔好遮住啦，俾大家与众同乐啦，
2: 晒啊嘛，
1: 晒
2: 清
1: Curry 系咪
2: 啊？
1: 系可能惊落雨啦，但系即系有多民众都去睇啊，追星噶嘛，即系好好正嘅一件事嚟嘅。咁其实嚟紧咧，仲会有多唔同嘅 NBA 球星嚟到香港啦。咁啊，逐一逐一再同大家讲，因为点解咧？嚟紧咧就系呢个season 啊，即系赛前啊季前赛啦，咁就会喺澳门站嗰度去打嘅，咁都好多嘅品牌咧都签咗一啲 NBA 球星，嗰啲 NBA 球星咧去得澳门咧，梗系过港珠澳大桥嚟埋香港啦。不过虽然个比赛就喺澳门嗰度打，但系咧嚟香港食个蛋挞、饮杯奶茶咧，甚或乎买下嘢咧都系啱嘅。睇下到时大家运气好唔好啦，碰唔碰见一啲 NBA 嘅球星咧喺香港唔同嘅屋村嗰度去打篮球啊，包括咧即将啊，即系会有变化嘅彩虹村啦，大家都好喜欢彩虹村个篮球场，因为色彩好斑斓啦，亦都好打卡啦咁样。究竟会唔会有真嘅事件发生咧？大家就拭目以待啦。不过咧，有一件事咧就好快就会发生啦，就系讲紧咧呢个啊，明天举行嘅晨光早餐会。
2: 开心啊！上个星期已经接咗一啲听众啦、
1: 啊，
2: 就已经咧可以邀请佢哋听日咧喺10:30咧就上到嚟我哋香港电台30号呢一个嘅上集电台部咧，就同我哋落去 canteen 去食早餐。
0: 简单啲嚟讲就上嚟电台啦，系啦、上嚟电台。咁其实第一样我觉得要多謝同埋要感激嘅咧，就係當我哋一呼籲嘅時候咧，我哋嘅電話就即係真係非常之踴躍，呢個係啦，衷心感謝即係咁多位嘅聽眾，即係都仲好想見到我哋，
1: 證明你哋好殷切咁樣想同我哋食呢個早餐啊！
0: 我都好想同聽眾食早餐，
1: 係啊！
0: 聽日我已經準備咗噶啦，我準備咗八爪魚速度嘅手咧，就幫大家上菜，
2: 冇錯，我都係準備咗圍裙噶啦，聽日會帶住圍裙，
0: 你有圍裙
2: 見大家。
1: 哦，
2: 系啊，我要午餐啊嘛。
1: 咁、
2: 哦、
1: 你可唔可以預備埋俾我哋啊？我條圍裙，
0: 因為我有圍，唔係我個圍裙有 logo，
1: 我個圍裙都有 logo 啊，因為
0: 我個圍裙，
1: 我個嚟圍裙係雞粉，即係嗰個啊。雞粉啊，雞精啊，買嘢送，買雞粉送啊啲啊，你知唔知我講啲咩？
2: 你反轉佢著咪得？
1: 都得都得。但其实我咪唔做捧差，我同啲听众朋友研究股票得唔得？反正开咗市啦，十点几钟系啊。可唔可以咁样啊？即系每个人各按其职做唔同嘅嘢啊嘛，系咪先？
0: 不过听众都应该只系如果研究股票嗰 part 嘅话咧，佢哋最主要都系想问你攞数字嘅。
1: 哦，咁好啦，
0: 未必系研究噶。
1: 可能佢哋俾翻啲数字我咯。
0: 如果系嘅话就 OK 啊。
1: 系啊，咁 OK 啊，大家互相交流，交流嘅嘢贵乎。有時我俾下你，有時你俾下我嘅啫，係咪先？咁先有傾有講啊嘛，係咪先？咁希望即係大家有個愉快嘅早上啦。咁啊，要同大家講翻啊，咁啊，如果已經登記咗聽日啊，9月16日，即係星期三嘅晨光第一線早餐會嘅聽眾咧，準時10:30咧就到達啦。香港電台嗰度上集咧，就會有啲工作人員揾下你噶啦。
0: 有個好大嘅迴旋處嘅，一嚟到上集嗰度，係啦，即係巴士208總站對面嗰個位，嗰個就係係啦30號啦。
1: 跟住你入到嚟咧，就会见到一个好大嘅 poster 咧，好大嘅 banner 写住咧，国庆啊，咁啊，77年啊，咁样啊，咁你见到嗰度咧就啱噶啦，见到香港电台四个大字，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啦，以至我哋咧就会咧列队欢迎大家啦，咁啊呢个活动咧就会搞两次嘅，咁多谢我哋电台嘅高层啦，同埋咧我哋制作团队咧谂咗咁匠心独运嘅一个咧晨光早餐会，希望听日咧大家食得开心，饮得开心，倾得开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翻绿色，绿色咧系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同埋希望。今年嘅施政报告系有特别意义，因为系喺五年规划公布之后嘅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嘅用心咧系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它的颜色是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说，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是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 Million Hong Kong 李志刚，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illio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因为周国峰他选的歌很适合我听，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音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SL 填词 CY 渊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跟着 Crystal 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3: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送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我系欣欣。
1: 年年敖嘉年啊，
0: 我系欣欣黄天欣啊。
2: 哇，礼拜二啦喂，
0: 丰收快活人，
2: 丰收快活人嚟啦，
1: 嚟啦！我哋今日有咩正嘢啊？
2: 先讲讲嘅就雷暴警告，冇错，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嘅11点钟。
0: 哇！
2: 现时天文台录到西南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好舒服。
0: 系啊，凉翻啲，系啦，
1: 凉翻啲，
2: 系舒服，我中意啊。
0: 我仲系开住冷气瞓觉。
2: 我冇。
1: 同埋揸车要小心啊，开始落雨啊。
0: 系真系，
1: 大家小心啲啊。
0: 先啊，
1: 真系嘅。
2: 好，逢礼拜二嘅话咧，我哋都非常之多环节嘅。咁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
0: 点子兵兵。
1: 今日我哋咧，哇，犀利！嚟啦，阿拳啦，咁咪要啊，
0: 系啊，继续有呢个阿何师傅啦，同埋阿欧师傅同我哋一齐咧讲下，系啊，特别阿何师傅啦，话曾经系少林习武，
1: 少林习武，
0: 究竟当初有咩奇遇咧？
2: 好犀利啊！又
0: 带埋兵器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2: 随时一字马，
0: 系。
2: 我都好勁，
0: 你
2: 都好難。
0: 佢識過，
1: 佢24小時都一字馬。
2: 唔係，即係好犀利嘅，飛起跟住哇，跟住馬佢一字馬，哇！
0: 係因為上次咧，佢就即係喺我哋節目結束之後咧，佢話：哎，我哋耍兩下俾大家睇下啦。
2: 永遠我哋都係要求佢哋耍幾招嘅，
0: 係啊，咁佢好勁啦，嗰啲
1: 拳法。佢唔止耍幾招啊，
0: 係啊，好多招。
1: 成套套路咧，打咗兩三次。
0: 係啊，
2: 好勁！
0: 哇，嗰啲劍花非常之犀利
2: 啦。
1: 係
2: 啊，
1: 好
2: 中意聽呢聲。
0: 突然間一字馬，
2: 係啦，
0: 就落去啦，哇！估唔到，
2: 咪就係咯，爭個拱橋呀，
1: 跟住仲有咏春拳學，
0: 係啊，咏春
1: 拳學，
0: 係啦，阿嘉年又跟阿歐師傅學咗幾下咏春，
1: 因為佢教少少，又唔教多啲，
2: 梗係啦，唔使錢啦，
0: 得咁少時間，
1: 呢度個報名表嘅，係啊，通常俾少少，
2: 冇，
1: 一試堂，係啊，得啦，
0: 你試咗啦，你
2: 二人同行一人價錢，
0: 冇，
2: 我哋兩個一就冇，呢啲我哋自己
1: 私底下
0: 傾，私底下傾，
2: 知啦。好啦，除咗點知冰冰之外，咁同禮拜二我哋都好開心啦，我哋有表妹，
0: 係啊，好心理學會，
2: 冇錯。咁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咧，都係想關切一下咧，咪啱啱就開學咗，唔係太耐嘅時間啦。知道大家咧就有好多啲嘅學業嘅壓力啦，以及嘅就好可能嘅即係啲家長們嘅話咧，都需要放鬆一下。
1: 好緊要。
2: 所以今日咧，我哋想咧關注一下咧佢哋嗰啲嘅情緒健康。所以咧，所有嘅家長們嘅話咧，今日咧真係要密切留意啦。
0: 係啊，因為家長們嘅情
2: 緒留意係密切留意。
1: 講
2: 錯，
1: 密切留意。
0: 我又冇試過咁樣。
2: 我有啊。同埋嘅就你有冇啲一啲字嘅話，唔知點解咧，就係端午節咧，會讀就係睡午節咯。係
0: 啊，
1: 好多時會
2: 一個端一個睡係啊。明明同自己個唔好讀錯，你就讀錯。
1: 就讀錯啦。
2: 係啊，
0: 都係咁，
1: 都會咁樣嘅，好多時啲情況。
2: 密切留意，
0: 冇錯，清楚，
1: 好清楚，
2: 係啊。
0: 密切留意，咁啊其實真係家長嘅情緒都好緊要，因為我發覺咧，真係嘅，我身邊嘅朋友啦，開始咧即係多係家長啦。都冇乜學生嘅朋友，
1: 系
0: 唔好呢啲嘢唔好讲啦。
2: 系俾我，你生啊，你生
0: 我生你养啊，
2: 好啊，
0: 你个下巴轻轻啊，我唔会中你计嘅。
1: 咁不如你养咗我先，
0: 系啊，你养我先啦，我
2: 养你又贵啲。
0: 唔系因为我发觉咧，即系其实开学就嚟开学啦，因为以前咧就即系大家都学生咁咯，开学啊咁样。依家咧就系身边好多家长咧，佢哋都好多嘢要去准备，
1: 好多，
2: 你呢個年紀係咪？有好多都已經有小朋友啦。
0: 係啦，有啲可能已經升小學啦，有啲可能幼稚園啦咁樣啦。升中學嗰啲又另外啦。
2: 好多人驚喎！你見到啲細路仔大咧，你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0: 好似上個月見過佢仲係 B B 嚟嘅，突然間升小學一年班咁樣。
2: 咁樣係啊，
1: 多咗咁多嘅。
2: 我咪就係 Aiden 咯，咁就已經哇亭亭玉立啦。
1: 我咪 Aiden 咯，
0: 係啊，
2: 好恐怖啊！
0: 咁所以即係家長係真係會緊張，而且咧係會有拗撬。
2: 哦，因為大家嘅
0: 唔關事，就算個方針一樣都可以有拗撬，因為大家都緊張，
2: 都
0: 係係大家都緊張，咁所以
2: 真
0: 係係啊，今日即係阿 Susanna 就嚟同我哋傾下啦，可以點樣溝通得好啲啦，
2: 對啊，所以希望大家就留意啦，
1: 家長記得要聽啊，
2: 嗯，啱。

0: 咩沙沙，
1: 听过有 caller 嘅，斯基斯基沙沙，
0: 斯基斯基沙沙，斯基沙沙，
1: 好洗脑
2: 啊！系我啦，沙沙，
1: 沙沙，系啊，今日有沙沙、年年同埋欣欣，
0: 系啊，趁住佢好幸福，
1: 系啊，
0: 趁住佢好幸福，
2: 冇错，
0: 对住三个，诶，两个得啦，两个靓仔又高大，
2: 你又唔好咁讲，你都计埋落去
1: 嘅，
2: 欣欣都系嘅，掹车边。
1: 慢好慢喎、啊，
2: 拉住拉住咁啊，扯住咁啊，
1: 你咁厚道真係好啊，
0: 掹
1: 好
0: 慢嘅。
2: 小強我就講唔到啦，
0: 又係佢啊，
2: 就點掹都掹唔到上
1: 嚟。小強跟車尾啊，
0: 跟車尾
2: 都睇唔到嘅車尾燈，
0: 冇緊要。喂，不如咁樣講，即係尋日咧，即係因為我想即係分享一下就係、是，因為我即係成日有啲白頭髮，我經常咧我就會去
2: 染下啦，
1: 染啦。
0: 咁啊，尋日有時間嘅時間咧，我就搭港鐵啦，早啲落車。咁啊，因為我好中意行啲咩咧？買啲廚房嘢，嗰啲鍋啊、鍋鏟啊、刀啊，我就去睇。咁啊，去一間咧就喺油麻地啦。
1: 哦，油麻係咪上海街嗰邊？
0: 上海街嗰度啦，成立都係我哋香港出名陳乜記係啦。咁啊，去嗰度睇啦，咁好多嘢睇，可以行好耐嘅，即係個匙羹我又睇下。咁啊，去嗰度行
1: 砧板咯，
0: 砧板啊，買啲鍋
2: 先多
0: 啲鍋啊，我好中意生鐵鍋，
2: 又有新有新嘢而家。
0: 係啊，同埋咧
2: 碳鋼鍋啊，
0: 碳鋼鍋，但係生鐵鑊咧，佢哋自己整嘅，唔貴嘅。咁我就問啊老闆話：點解咁平嘅？佢其實唔係好貴嘅啫。用我哋自己揼嘅。咁佢話啲材料亦都唔係好貴。
2: 生鐵鑊難搞啲，
0: 係啊。咁但係我就中意用生鐵鑊。細細個咧，我老豆都
1: 保養得好，
2: 係要養咯，
0: 係養咯。咁跟住咧，買完之後買咗嗰啲叫做鑊鏟咧，一個殼嚟嘅。我中意好似廚房用個殼
2: 兜佢。
0: 好啦，咁我就諗住啊，仲有時間，我中意行路，你知我。
2: 咦？你買咗個鑊嘅咯？
0: 買咗鑊唔係鑊鏟啫。
1: 哦，鑊鏟啫，
2: 我以為佢孭住個鑊，
1: 好似啲合拍咁樣有個斗笠。
2: 你咪買你啊！
0: 係啦，知道買，如果買咗鑊，要加1蚊先個袋。我唔好啦，我唔加。
1: 抽住個鑊喺條街度行，
0: 我就唔買住啦。我下次即係我先要過嚟買啦嚇，咁樣咁我就
2: 你啲混吉嘅，搞一輪啫，跟住
0: 我買咗個鑊鏟，
1: 佢買咗個鏟啊嘛，
0: 買咗鑊鏟嘅嚟。
2: 我覺得你都係勉為其難嘅嘢啦，
1: 做一個大廚鏟得嚟手。
0: 係啊，咁啊好平啊，啲咩20几蚊咁樣，好正嘅。不鏽鋼咁樣，好啦，咁咪一路行啦，咁行去尖沙咀，因為好遠嘅。
2: 咁樣係
0: 啊，咁你有時間咪當運動行下咯。咁啊，跟住咧我就沿住咩咧？沿住油麻地廟街。咁好耐冇去啦，咁去到玉器市場門口啊嗰啲咧一樣，門口啲即係路邊攤檔合。
1: 仲係天光嘅時間。
0: 天光嘅時間，黃昏啦。
1: 黃昏
0: 啊。黃昏啦，咁又行下嘅時間咧，過咗廟街，嗰間廟過咗之後咧，就亦都一啲嘅喺睇相啊嗰啲一路都喺度嘅。咁一路行咧，睇下側邊有啲咩啦，沿途有啲即係賣我哋香港特色嗰啲，可能襟章啊，嗰啲衫啊，
1: 啲遊客嘢啦，
0: 遊客嘢啦，好似我哋以前細個睇到一樣嘅。再行啦，行到去近個牌坊嗰度咧，廟街牌坊佐敦嗰度啊，哇！成條街唔同曬，有啲燈籠掛得好靚，跟住側邊嘅攤檔全部係新嘅，咁有啲咩買呢？即係有好多我都唔食得嘅，譬如話嗰啲墨魚丸啊，或者有啲
1: 冇乜齋嘅嗰度，
2: 即係食唔會啦。
1: 有我見到
0: 手搖嗰啲飲品，
1: 你唯一應該可以食嘅就係啲豆腐串咯，
0: 豆腐串
1: 或者嗰啲油齋
0: 面啦，
1: 係啦，
0: 係啦，咁有啲嗰啲新鮮榨嘅果汁，係啦，即係譬如話火龍果啊，
1: 因為嗰啲比較新啲少少嘅攤檔。
0: 系啦，新啲摊档，哇，好靓，好干净。咁最睇到系咩咧？睇到好多游客打卡。咁你打卡咧，譬如话可能有啲泰国嘅游客咧，就着得好靓啦，喺门口咧不停咁影，但系影唔到。点解咧？我哋不停咁有人过。
1: 哦，
2: 影完噶，影完之后个话擦咗佢啫嘛。
1: 用 AI 擦
0: 咗。求冠卡咁啊！我话我使唔使帮你影啊？哎呀 ，thank you， 咁帮我哋影相啦。但
1: 系
0: 好靓，即系黄昏啊，啲灯笼着晒啦，
2: 但系灯笼都高高挂啊嘛，
0: 高挂同埋
2: 灯笼着。冇去啊！
0: 好耐冇去啊！
2: 系咁樣已經好耐，
1: 都一段日子係啊！
0: 係啊！真我好耐冇去，咁啊行過去睇下啦。哇，好乾淨，同埋啱啱黃昏嘅時間咧，嗰啲攤檔嗰啲燈著曬，
2: 點燈啊係嘛？
0: 係啦，點燈？
2: 點燈？
0: 咁跟住咧，
2: 最開心。
0: 跟住上邊燈籠又著曬啦，跟住哇！嗰段時間有啲即係外籍人士啦，嚇洋人喺度打卡啦，咁啊著到好靚，擺曬 pose 喺度打卡啦。咁我自己都忍唔住啊，影咗幾張咁樣，打橫影啲。咁跟住咧，你發覺啊，我哋細細個去嗰陣時咧係 唔同晒而家嗰種味道，雖然係要好最尾嗰段先有我哋以前細個睇到嘅，咁但係依家新嘅呢一段咧係好多時候可能去到外地，可能有啲嘅夜市嘅感覺喺度嘅，
2: 佢有少 China Town 嘅感覺啦，而家
0: 係啊，外國
2: 以前外國嘅 China Town 啦，即係好有啲中國特色嘅嘢，就紅燈籠啊啲嘢咯，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啊可以同大家即係去講下，有陣時我哋經過嘅時間，我係逐檔去睇下啊呢度。啲咩食咧？啊呢檔食唔到喎，啊呢度咧啊呢、這個得喎，呢、這個即係啊呢、這個辣魚蛋我食唔到喎咁樣，幾得意嘅啫。慢慢睇下我哋香港裏邊嘅一啲特色嘅街道同以前唔同，咁啊得閒啊我又同大家講下。
1: 我最近一次去廟街咧，就係、其實都冇好耐，一個月前到啦，係因為要招待一位外國嚟嘅朋友啦，
2: 咁就啱啦，
1: 係啦，
2: 外國人就啱啦，
1: 係啦，佢哋咧就。即係食起咗都食完飯，跟住咧就哎邊度有咩好行？跟住話你想行邊度，我帶你去啦咁啊！我喺度附近係咪有廟街啊？咁啊，我話係嘅，但係咧你知我哋咧可能只係香港內咯，冇咩好行，
2: 冇嘢買喎，
0: 一定會係咁樣嘅。
1: 我哋又食飽啦，係咪？係咪？你冇嘢食啊？咁佢話都一場嚟到咯，來都來了咯，咁我都要去啦咁樣。我都明嘅，因為遊客心態係咪好近啫嘛？咁啊帶佢去
2: 散個步，
1: 咁先行佢。咁佢又覺得。哦，都系新奇嘅，都系新奇嘅，
2: 都有
0: 起
2: 身嘅，
1: 系啦，
2: 得
1: 意嘅，得意嘅。咁行咗食嘢嗰段，食头先嘉玲讲嗰段就比较新啲嗰段啦。佢反而中意咧，就系其实系后边
0: 旧，再旧翻啲嗰段，
1: 旧翻啲嗰段，系啦，因为佢可能想买啲嘢俾小朋友啊。咁你一定要买啲即系佢对佢哋嚟讲咧系有啲异国风情嘅嘢，
0: 香港特色嘅嘢。
2: 即系买咗啲咩嘢咧？
1: 佢冇即系好似冇乜点买到嘢嘅，但系即系佢都要睇下啲玩具啊，可能嗰啲咩 I Love Hong Kong 嗰啲 T 恤。
0: 系啊，
1: 即系我哋一世都唔会着嗰啲，
2: 佢哋着可能
1: 有啲
2: 磁
1: 石啊，系啊，系佢哋着先会着得好睇
2: 嘅。贴啊，系咪
1: 啊？系啊，雪柜嗰啲贴啊，
2: 咁样。
0: 我哋着可能个康康歪晒嘅，
1: 系啊，系佢哋 fit 啲啊，好啲啦。咁佢哋就会睇好多嗰啲咯，
0: 系
1: 同埋佢哋即系可能佢话带佢哋行过，譬如嗰啲算命啊嗰啲咧，咁佢哋对于佢哋嚟讲又会新鲜啲啊嘛。
2: 有冇坐低算命啊？
1: 咁又冇，
0: 系啊。
1: 我谂
2: 几好玩噶，
1: 系咪？我怀疑。我懷疑嗰啲師傅都應該識曬英文啊嗰啲㗎啦，
0: 識
1: 啦，因為做遊客生意，
2: 冇錯，一定同你溝通到嘅，
0: 係
2: 啊，
0: 同埋
2: 好
0: 後生，好後生㗎，而家好多
2: 有冇唱歌啊？
1: 喺嗰啲
2: 唱歌檔仲有冇喺度啊？
0: 啱啱次公廁附近
2: 係啊，係啊，
1: 佢好似我上次行就好似唔覺，可能未開，
0: 要夜少少嘅，
1: 係係，
0: 咁身邊有啲叔叔啊，坐喺度聽啊，
2: 有麻雀館啦，
1: 係啊，有麻雀館啦，係啊，
2: 我成日都好想企，
1: 佢都有問我嘅，哇，呢啲即係你知嗰啲裝修出面咧話即係五顏六色啊，好光啊嗰啲，因為依家好少霓虹光管嗰啲招牌啦嘛，
0: 係啊，
1: 咁多數都係可能淨係嗰個鋪頭外邊咧就有啲光管啊，嗰啲呢啲，哇咁光燦燦。咩嚟噶？我係麻雀館，
2: 係麻雀館，
1: 係
2: 啊，
1: 係國術、國技，
2: 嗰度啲你唔識，
1: 但我唔識，我唔識，係啊，我唔識打咁樣，
0: 係啊，
1: 咁啊同佢解釋下、介紹下咯，對佢嚟講係好新奇嘅。
0: 係啊，另外一間咧就係唱歌飲嘢嘅，即係喺地鋪好耐歷史，
1: 好耐歷史
0: 嗰間咧仍然喺度喎。
1: 係，
0: 咁你有冇行埋睇啦？有人彈琴同埋真係有歌手喺度唱嘅，係啊，即係譬如話即係唱翻啲舊歌啊，好多嘅可能。
2: 你講係唱粵曲嗰間？
0: 唔係粵曲，地鋪
2: 嗰間地鋪啊，
0: 唱一啲。唱一啲嘅
1: 懷舊
0: 歌曲嘅，
2: 有間我就見到有人喺度操曲嘅，佢就會都係好似喺麻雀館嗰度附近嘅，你會見到有好多嗰啲上咗年紀嗰啲哥哥姐姐會入去嘅，係啊，都幾靚仔靚女咁樣入到之後，跟住我聽到佢哋有時會就係唱粵曲咯，又或者就唱嗰啲嘅就係即係以前嗰啲即係一水隔天涯啊嗰只咯，我覺得幾有氣氛㗎，
0: 其實我好想入
2: 去嗰個位
0: 飲下嘢，成班人坐咪感受下啫嘛，因為你
2: 遲早都係咁㗎啦，遲早都好似佢哋
1: 揾次組團一齊去，
0: 即係可能
2: 其實我真係覺得要去，
0: 我哋
2: 真係
0: 好想去坐，
1: 係啊，
2: 係啊，
1: 唔係有歌星嚟喎，你嚟大駕光臨，
2: 冇錯，小妹妹日記，
1: 整翻首小妹妹日記先，
2: 係啊，
0: 想去探望他影，
2: 係啊，冇錯，真係幾好啊，
1: 係啊，
2: 而家好興啦，懷舊，
0: 懷舊，
2: 係啊，好多
0: 即係咁講咧，你唔知道呢啲鋪頭可能幾時突然之間佢冇啦，咁可能會可惜啲，咁所以有時間我哋多啲去行下啲地方，其實係好事嚟嘅，睇下。感受一下，系啊，年青一代都可以去睇下。我哋當年細個嘅時間經過嘅係乜嘢咧？
1: 係同埋因為咧嗰時即係依家可能疫情過後咧，大家真係 早即係早咗返屋企
2: 啦。我都覺得係。
1: 以前呢即係依家可能你九點我嗰次去好似八點零啦。已經好多未必係閂得檔可能九點開始已經好多閂咗啦。係呀。係呀即係爭啲氣氛係爭啲嘅。以前係哇你十點十一點都仍然燈火通明啊好多嘢睇啊。
2: 同埋好正啊以前佢哋開頭會用嗰啲大光燈即係好似照田雞咁樣係咪係嗰啲咁嘅感覺我又係好唔同嘅。
1: 不夜天啊真
2: 係。係啦真係不夜天。同埋我以前啊去嘅就會係買一啲呢就有民族服飾嘅一啲嘅嘢嘅地方囉。譬如可能如果你無端端就係新年啊咁樣你去嗰度呢就。
1: 啲旗袍。
2: 係啦又或者買啲尼泊爾咁啲乜袋啊就係喺廟街啦。
0: 而家仲有好多咩就係嗰啲香爐啊仲有好多嘢即係可能龍啊鳳啊。
1: 唔係你去有心去睇下呢其實就尋到寶
2: 嘅。有嘢嘅有嘢嘅。譬如可能啲二手錶啊又或者就係嗰啲即係你賣剩嗰啲咁嘅嘢喺度嘅話你有時你
1: 同埋嗰度係有價講嘅。
0: 係啦佢
1: 開
0: 高
1: 呢樣嘢都好少見啦依家。
2: 其實重要就可以同啲老闆傾下偈呀。
1: 同啲呀傾下偈呀。
2: 佢哋先
1: 係
2: 古董呀話俾你聽。
0: 傾完買。
2: 好似你咁樣買個鑊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2: 玛丽医院它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呢，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我认为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尽快将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启用，为市民服务。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

0: 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5点，升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6，升13蚊；盈富基金25.5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4仙4。Boss 直聘61.8，跌3；阿里巴巴108.8，升2.9；智普710.5，跌10.5；长飞光纤光缆176.9，升2.12.6；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48.8，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1.42美元，卖出4,31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還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索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處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4: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
3: 有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

同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6: 哇！真系开嚟见我哋啊！
4: 真系开嚟见我啊，大佬。咁啊，今日咧，我哋都系请到啦，我哋香港极激运动总会嘅创办人啊，欧德成师傅啦，同埋何永贤师傅上嚟嘅。
6: 阿师傅，阿师傅，你哋好。哇！头先嗰下啪一声咧，非常之有气势啊！
4: 一下
7: 啊，系啊，多次啊，
8: 好，
7: 系啊。
6: 哇！好正，
7: 咩嚟噶？咩嚟噶？
6: 呢个系
9: 呢把就系武术先啦，
6: 武术先，武术先系啦。咁啊，我哋喺唔同嘅影视作品里面咧，见到啲大侠咧，通常都系有把扇噶嘛，
4: 冇错，
6: 一下咁样啦。
7: 系啦。
6: 咁啊，呢把武术扇咧，我就比较少见到，我都有见到人玩过，但系咧，即系我唔
7: 系
6: 好知个套路系点样，
7: 系啦，武术扇
6: 系啦。其实佢系点样嘅咧？系有冇话系要太极啊？定系少林啊？都会用到呢种嘅兵器啊，
7: 系，请介绍一下。
9: 其实咧，太极同埋少林咧都会用到呢把扇嘅。
4: 哦，
9: 太极咧，其实开扇嘅声音同武术开扇嘅声音都系一样，都系嚓一声，即系嗰下一定要好清脆嘅。
4: 我哋
9: 唔希望有啲拖泥带水嘅声，即系点样咧？你知个拖泥带水
6: 咩？
4: 拖泥带水
6: 个气势争好远，
4: 拖泥带水。
9: 哇！要爬啫，冇錯啦，係啦，呢個夾啦，呢啲
6: 係啊，
4: 哦，咁其實呢個線咧嘅套路係咪我哋好優雅定係點？因為我見過太極線咧，即係佢哋耍出嚟嘅時間咧，啲招式又光
7: 有並重，
6: 光有並重，
4: 好靚嘅。
9: 嗱，太極咧又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好慢啦，學你講嗰種啦，好慢，好優雅嘅，
4: 好優雅嘅，
9: 另外一種就係武術太極，即係要快，有快有慢，中間要過難度嘅嗰種。系啦，要过难度，即系武术队打嗰啲。
7: 你讲嘅第一种，我应该就喺公园嗰度，佢哋冇人
6: 个大西瓜分开一副，
4: 有噶有线噶，
7: 好柔嘅，
9: 系啦，慢为主嘅嗰种，
4: 好慢嘅，唔好太急，
6: 慢先难，
4: 真系要慢。太极系好难打嘅，
9: 系啊，太极真系
4: 慢嘅时间，你试下扎住个马，慢慢咁打，
6: 我只脚开始震
7: 啊，系啊，
6: 震
7: 震
6: 噶，
7: 真系难啊，好啦。咁除咗咧就係何師傅今日頭先你有呢個嘅就係嗰個線啦，另外咧仲有就係歐師傅啦，
4: 歐師傅，
7: 你聲嚟聽下，
10: 好啦，我俾啲聲大家睇下係咩嚟嘅啫，
4: 哇，呢個刀叉，刀叉嚟嘅，刀叉，刀叉叉咁樣，
10: 刀叉叉啦，就係我哋嘅詠春最著名嘅八斬刀啦，
7: 八斬刀，
10: 即係手嘅延伸啦，
6: 啊，手嘅延伸，
10: 係啦，係手嘅延伸啊，當你哋學到咁上下，師傅覺得你冇問題啦，個人品冇問題，就開始打兵器啦。
6: 哦，即係覺得你個人
10: 度破壞社會啊嘛，
6: 哦，真係喎，係喎，
7: 即係可以傷到人啊，
6: 係啊，
4: 傷人嘅，係啊，咁啊，今日歐師傅帶翻嚟呢把咧係冇開封嘅，
10: 嗯，係開封，
6: 係
10: 係，咁開封嚟香港咧都係犯法
4: 嘅，
10: 大家都唔應該咁樣帶出街嘅，
6: 係係。咁通常要學到幾時先開始會學教佢呢個八斬刀或者一啲技法兵器上面嘅秘法喺詠春裏面？
10: 喺詠春嘅體系咧，佢哋首先學完小念頭啦、沉橋、標指之後就會學個無人裝。
4: 咁
10: 學完個無人裝之後咧，個師傅就開始教棍啦，因為棍咧係手嘅。拳头嘅力量延伸，因为佢要蹬棍，其实我哋六点半棍咧系需要我哋长时间两只手蹬佢只棍，蹬到嗰个力去到棍头嗰笪棍头会微微地咁样震咧，咁就呢拳头嘅力就话可以出到去个棍头就可以有力打人啦。
4: 系啦，
10: 咁你个手操到咁上下力量咧，咁因为始终系一把兵器啊嘛，即系棍系一支，
4: 系。
10: 八斬都係雙手技嚟嘅，咁雙手技通常係難掌握啲，同埋我哋到學到最後就係要短兵器入長兵器啊嘛，咁啊再複雜啲啦，即係因素唔同咗啊嘛，咁嗰個距離又唔同咗，要照顧嘅嘢又唔同咗，所以就係難學啲，係難掌握啲，所以擺到最後先學嘅，基本上咧要係。 咁上下以前嚟講可能六七八年後先至開始學嘅。
4: 哦，但而家就快啲啦，會唔會啊？啲小朋友
6: 會唔會快啲咧？依家
10: 而家嚟講，我哋香港始終都係傾向傳統嗰邊，都唔主張咁快教。如果講詠春體系嚟講，但係如果當係一個體育嚟講咧，就有啲師傅都我見佢哋都會教嘅。咁或者表演嚟講，佢哋都會教，但係唔會教你點樣去對敵咯，即係淨係做表演嘅動作咯。
6: 即係可能係一啲套路，
4: 啲套路
10: 係啦，就唔教你拆解點解會咁做啊，係啦。
6: 因為我睇，係咪葉問咧？
4: 葉問
6: 最阿甄子丹同阿张俊，
4: 冇错，
6: 系
4: 啦，
6: 对打都会有用到八斩刀，阿张俊有用到八斩刀噶嘛，所以咧喺咏春里面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系嘛？
10: 系啊，非常重要啦，因为到最后，因为以前系上战场用嘅八斩刀，其实系，所以佢哋先至要有兵器咯，系啦，后屘因为始终我哋。唔需要再上線場，
6: 社會文明咗，
10: 係啦係啦冇錯
4: 啦。咁其實咧，八斬刀除咗詠春之外，有冇第二個門派用八斬刀嘅？以你所知，
10: 佢哋個名唔同咗，但係都係叫都係雙刀，都係短嘅，佢哋叫蝴蝶刀啦。
4: 蝴蝶刀
7: 係邊一個門派會用蝴蝶？
10: 紅拳啊，
7: 係
10: 嶺南紅拳啊，係啦，
7: 蝴蝶刀
10: 都係屬於少林嘅體，
4: 南少林
10: 之係啦，係啦，南少林
4: 嘅。
10: 系啦，但系佢哋打啲刀法会大开大合啲啦。如果我哋咏春嚟讲咧，就系身前边打嘅刀法为主啦，就冇咁表演性质冇咁重啦。但系如果你话红拳嗰个蝴蝶刀嚟讲咧，佢个身法弹跳会多咗好多啦，大开大合会多咗好多，所以佢哋系会表演形式系靓。
6: 系咪啲花都会即系冇多啲？
10: 系啦，系会冇好多花式出嚟。但系我哋因为我哋技击为主嘅咏春嗰把斩刀，所以个花式又冇咁多，手法为主。
6: 咁八斩刀学到可能最高嘅境界啦，你哋系咪会即系研究点样拆解嗰啲招式啊？定系都系？
4: 定系把刀都唔要
6: 啦？把刀变咗双掌咁，
4: 手刀
6: 系啊，手中无刀。
7: 心
6: 中有刀咁
4: 就中啦，
6: 系啊！最高境界通常系会练到最复杂，系会练啲乜嘢？
10: 其实八斩刀练到上去咧，我听翻啲师傅嚟讲啦，佢哋系通常都要日日自己揸住把刀有冇个手感。其实因为每把刀嘅重量啊、长度啊、体积唔同咧，佢个手法都应该有啲唔同嘅，因为系有啲重嘅刀咧斩落去咧。未必掹得翻出嚟，有啲輕嘅刀吉落去咧，就係、是、可以輕鬆啲又攞翻出來。有啲刀咧係有啲牙嘅，咁啊吉咗落去之後咧，就黐住個人就掹唔到出嚟。
4: 即
10: 係
4: 啲鋸咁有啲牙咁樣。
10: 係啦，
4: 我未見過呢個。
10: 就要擰一擰把刀先可以掹得翻出嚟咯。所以其實係睇下嗰個手感唔同嘅廠都唔同。香港有一間好出名嘅刀咧，都係專做呢、這個。詠春把斬刀嘅，咁就個手感好啲，因為佢有個比例個重量唔同，又有沙落去又唔同咯。所以其實你話練到最後咧，都係自己去點樣領悟，將我哋個詠春基本嘅小念頭同埋尋橋望莊嗰啲手法融匯落去嗰個刀法入邊
4: 嘅
10: 啫。
4: 嗯，都啱嘅，因為即係始終刀咧，我諗以前咧即係揾隻工具咁樣啦，你鑊鏟你揸開嗰、那個。你呢一生裏面咧都係，我都係呢一對噶啦，八斬刀噶啦。咁你唔見咗咪真係
6: 刀在人在，
4: 係啊，刀亡人都在，仲要最多再整
7: 個人，
4: 最多再整個咧。好啦，跟住咧，我見到咧，今日佢哋帶咗把劍啊，
7: 係啦，
4: 係咪何師傅介紹啊？
7: 何師傅，可唔可以啲聲聽下呢個？
9: 好，劍咧，
7: 嚟，
6: 小心啊，小心啊，
7: 小心，小心，小心，哇，服服服服服，
6: 係
7: 劍。咁薄嘅，
4: 係啦，呢個係劍，我帶嚟啲劍係有啲唔
7: 同嚇，
4: 係啦係啦，
6: 聽到有啲，
7: 有啦有啦，啲劍風啊，有啦有啦有啦，
4: 好犀利啊，
6: 劍氣，係。
4: 咁呢一把劍咧，平時你係用嚟表演嘅時間用，同埋你一練，
7: 呢把
4: 係
7: 咩劍啊？
4: 呢把係咩劍啊？
9: 武術劍呢把都係武術，係武術嘅軟劍嚟嘅，
4: 係軟劍嚟嘅，
9: 係啦，
7: 練習用。
9: 練習同比賽，
4: 比賽都用嘅，因為其實佢哋即係我所知啦，咁佢哋比賽套路咧，好多時咧，佢啲花式咧比較要輕巧啊，同埋要哇跳躍多啲啊。如果攞我哋嗰重劍咧，可能有啲即係未係咁方便，係打唔到，
7: 係
4: 啊，
6: 因為上次嘉年都攞咗佢啲珍藏翻嚟啦，
7: 嗰
6: 啲就硬好多啦，真係鋼鐵
9: 嚟嘅。重劍哇，打到重劍好犀利
4: 啊！扯曬蝦，
9: 一定啊，
4: 真係而家扯曬蝦。
6: 呢把就相對輕啲啦，
9: 好輕身嘅呢把，唔係會發聲嘅，唔聲嘅。
4: 咁啊，點解要用？即點解要發聲咧？咁你講解。
9: 好啦，嗱，點解要發聲咧？因為其實好視乎呢個視覺效果同聽覺嘅效果。
6: 因為你打嗰個套路係好似著重個美感係咪？
9: 係啦，美感啦，同埋你嘶嘶聲嘅話咧，俾人感覺就係
7: 好勁咁樣，
9: 勁啦，係啊，
4: 風
9: 冇錯啦，即係。 成个唔同晒成个气场。
4: 啊、当年咧，你练嘅时间，譬如咧第二年啦，要专注嘅时间咧，可能第一年咧基本功全部都学。
6: 系啊，
4: 第二年咧你专注系咪你自己特登想拣剑啊，定系拣线啊、峨眉刺啊嗰啲咁样嘅？
9: 唔系噶，师傅拣。
4: 师傅拣嘅。
9: 系、啊、老师，老
6: 师傅觉得你啱边一样就拣。
9: 系啊系啊，佢觉得我啱学剑。
4: 哦、嗯，啱学剑。咁、如果咧，我唔想，我想学峨眉刺喎，得唔得？
9: 我未试过咁样，我解我咁。因为上面嗰啲教练系会揾棍打人噶，
4: 唔、啊、会打你啊嘛？
9: 会啊，我已经成日都要挨打噶上面。
6: 系点样打？即系拗下你只脚，喂呢度提高啲咁样。
7: 哎呀，衰
6: 个脚，
7: 衰
4: 个脚。个师傅咁样系，
9: 佢哋要我哋瞓晒喺啲箭度，咁个啰柚向上啦，咁咪打啰柚。
4: 劈劈，哦，即系唔系好大力啫系嘛？
9: 其实
4: 少少痛
9: 嘅
4: 啫。
9: 我喺佢哋打嘅期间咧，我练咗一招铁布衫翻嚟啦。欧师傅都知嘅，
6: 系
9: 成日同我做 partner 嘅，出嚟报应。咩叫铁布衫咧？即系话咧，揾支棍打落只脚度，支棍系会断嘅。系啦，佢成日同我表演嘅，欧师傅。
4: 吓，都要练好耐噶。
7: 通常都系勾跛你对脚啫，系勾断。
4: 勾断你支棍。
9: 系啊，你惯咗咁痛就得噶啦，你惯咗痛。
4: 你而家你而家
6: 即系佢打落嚟嗰下，你要骨疼啲肌肉，令到
7: 气功嚟。噶咯喎，
4: 系咪硬气功嗰啲咁样？
9: 系啦系啦系啦，属于硬气功一种啦。
7: 系，
9: 即系喺佢打嘅期间咧，其实都系一个训练嚟嘅，即系唔好觉得系个惩罚。我开头会觉得有冇搞错嘢打我，但系后屘打下打下打同一个位，然后打硬咗个肌肉，跟住原来另一种表演嘅。
4: 佢会唔会？我今日打第二度，
6: 心口对碎大石咁样，
7: 我嚟唔到吓。
4: 碎度，
6: 我一只系小腿嘅小腿碎木棍，
4: 系啊，打我个大髀嗰度，谷错咗啲力。
6: 咁佢系咩情况要你咁样趴？喺度打，即系每日都会啊，好啦，依家三点三，
7: 系
4: 系啦，
7: 系一种训晒
6: 喺度，
7: 一
6: 种训练啦，
7: 定
6: 系一种
9: 惩
6: 罚咧？
9: 惩罚嚟噶，其实系，
7: 哦，
9: 惩罚嚟噶，
6: 系咩情况之下要咁样惩罚你啊？
7: 跑唔完嗰个，
9: 跑唔完每跑唔完系罚奖
6: 奖
7: 上
6: 奖
7: 上噶啫，
9: 系啦，当练套路唔听话，学你话斋扭计，
7: 哦，就系你咁追。
9: 系啦，
4: 唔练啊，好攰喎。
6: 咁我系知你唔敢谂，
7: 有乜咬？
4: 好温咬喎。
9: 系啦，
4: 有蚁嘅，
6: 佢就岂有此理？唉，去嗰度趴度咁样。
7: 哦，
9: 系啦，或者练得唔好，嗰日其实人人都有状态嘅，每一日都
4: 冇错，
9: 每一日练得咁好，但系佢都系照打，照打。
6: 系咁就系师傅拣剑俾你，就系剑抽咁样。
9: 冇错冇错。
6: 咁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剑，或者刀枪剑棍，你自己最中意本身系咪都系剑？
9: 我其实本身中意太极多啲。因为太极我觉得养生啊，
4: 养生啊，
9: 系啊，
4: 你咁后生已经开始养生，
9: 要养生，
7: 好早就要养噶啦，
4: 一几点啊，大佬啊，十点几，
9: 系后生都要养生，
4: 系啊，
7: 咁你就会中意太极啦，系啊，我反而想知道嘅就系话，你究竟要点样，有啲咩资质系嘛，系咪从师傅嗰度系可以望到你究竟应该适合啲咩嘢嘅咧？咁样，譬如可能欧师傅可唔可以讲下？譬如可能一个学生嚟到嘅时候。你從佢乜嘢睇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就好啦，你就係練劍啦，你就係練呢、這、一個咩八斬刀啦咁樣，係
6: 練棍啦。
7: 點睇到一個學生佢哋嗰個即係資質啊？
10: 其實嗰啲學生咧，可能通常都係俾啲家長逼，或者俾啲學校
4: 叫
10: 佢過嚟嘅。其實你諗得太多啦，
4: 得係暑期啊！
7: 得，當我問過，
4: 諗得太多暑假幫手同我睇住個仔，
7: 好正。
4: 以前我哋武館咧。真係㗎武館呢啲小朋友呢嚟晒啦。啲家長去晒邊啦，喂去晒食飯啊，去咗睇戲。
6: 暫托啊變咗。
4: 暫托住
7: 即係個膽望佢就問阿媽。
6: 又最好啦你。你
7: 人
6: 嗱喺冇嘢安冇地方安全過武館啦。
4: 係啊。
7: 係啊。又要打又要扮係咪先。
6: 一定乖
7: 啊。我真係問心喎。你咧你自己又中意？
6: 你有冇遇过啲即系话天生骨骼精奇、天生嘅练武奇才咁样？
4: 我免费都同你，我免费教。
7: 小叶问咁样系咪？
10: 都有嘅。其实有啲学生佢家境冇咁好啦，但系又话好想去嚟练啦，同埋佢哋练得几好，因为佢哋始终佢哋冇嘢。即係佢有啲係好真係好中意玩武術嘅，但係因為佢有啲又話遠啊，有啲又話要搭車過嚟啊，有啲又話要俾學費，
4: 好多嘢啊，
10: 係啦，咁結果都係練咗幾堂都係冇，我覺得比較可惜啦。但係其實嗰啲小朋友係好多有天分嘅，但係有啲小朋友咧，佢係冇天分，但係佢係想嚟學，咁但係都要因為要好長時間，因為香港練功夫始終功夫要擺好多心機時間，如果真係要練得好啊，都要三個鐘，即係一日要 keep 到三個鐘。
7: 個 鐘啊！
10: 係啊，真係要三個鐘先有機會係可以代表到港隊出賽，即係變相要練得好咯。咁所以變相你話有冇天分，其實都唔係一個重點啦。你肯唔肯擺咁多時間？因為好多時香港咧係讀書噶嘛，啲小朋友要即係主力係讀書翻學咯。咁你翻完學放學要好多功課做，根本就抽唔到咁多時間啦。咁所以你當一個體驗或者一個興趣去學，會比較冇咁壓力啦，大啦，因為你要。日日擺三個鐘頭最少，真係唔簡單，同埋你係真係要認真去練。
4: 其實啦，其實
7: 大當
4: 時我家境咧，我都貧窮，同埋我唔嫌遠嘅，你可唔可以嚟學咧？即係我哋幾個都嚟學下。
7: 都大過咗咧，即係年紀係啦，即係已經有咁上下咯 ，O 唔 OK 㗎？
10: 絕對歡迎啦！
4: 唔
10: 係㗎，係啊，嚟啦嚟啦！
7: 你覺得可以？我適合乜嘢啊？
4: 打
6: 到係
4: 啦，
6: 打到要學到後先有得學㗎。
4: 系咯，要學曬基本。
6: 一開頭你就趴喺度練下
4: 腳先，
6: 係啦，下氣功啊，練下先。
7: 練下氣功啫。
4: 係啊，咁啊點樣都好啦，即係我哋呢幾個星期咧，好多謝兩位師傅啦，
7: 多謝
4: 阿德成師傅啦，同埋何永賢師傅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咗啦，有少林嘅新派武術啦，係啊，又有詠春啊，啲兵器啊，
6: 但
4: 係
6: 大開眼界，
4: 大開眼界啦，同埋即係知道啲小朋友啦，即係住得遠啊，
6: 係啊，
4: 即係收平啲啦，收平啲。
6: 同埋我覺得咧，師傅好就係咧，佢道出一個重點。就是咧，其實你有冇天分啊？嗰啲都
4: 唔重
6: 要嘅，最重要係
4: 練習，
6: 同埋你個態度，你肯擺時間落去，持之以恆，即係嗰啲基本功，你話即係練得好。其實你肯擺時間落去，你個態度正確，就一定得㗎啦。
7: 唔擺時間都可以體驗一下。
4: 我哋嚟體驗下先。
6: 好，多謝師傅。

0: 你玩唔到啊，你玩唔到啊。
1: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0: 哈哈，我扮喺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1: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0: 对唔住，我知错。
1: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 5.2%， 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 0.4%， 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 7.2%， 符合预期，创近6.5年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 19.9%， 创历来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按月升 0.1%， 创5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6，升2仙；博 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蚊。智普708，跌13蚊。建滔积层板47.52，升1.36。长飞光纤光缆173.8，啱啱跳咗系174蚊，跌7.74。Minimax 243.2，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2，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6，加元5.64，新西兰元4.518，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91美元，卖出431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嘅支路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一刻，
3: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
4: 忙碌中，
3: 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5: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6: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7: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8: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6: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话食多个噶？
8: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学会，我哋有香港临床心理学会嘅临床注册心理学家蔡秀生。
1: 心理学家，
2: 阿凡你再讲
3: 讲，再讲一次。
1: 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秀生表，
0: 你又写咗喺度，你又唔讲，等你讲，你次次又抢，今次又唔抢，
3: 估计唔到啊！今次真系，
1: 你觉得我应该要点样做啊？点啊？我讲佢又话我抢，我唔讲啊，佢又话我唔讲。
0: 有好多嘢要讲开嘅，
1: 系啦，
0: 因为沟通
3: 有都系要讲嘅，要攞出嚟。
0: 我做个示范俾大家睇。
1: 呢啲咁嘅事咧，都会发生喺屋企嘅。
0: 冇错，
1: 我哋只不过情景嘅示范嚟。
3: 冇错啊，
0: 你唔讲，我要你讲啊嘛，全部都系你讲，
1: 我讲你又话我讲，唔讲又话我唔讲，
0: 系咪成日都会发生嘅呢啲？
1: 系咪成日会听到呢啲说话？
2: 你头先嗰个系妈妈声嚟
0: 嘅，妈妈声
3: 系爸爸嚟嘅，
0: 家姐声得嘅。
1: 我把声就系个女把声，系咪？
0: 系
1: 啊，讲又唔啱。唔講
0: 又唔啱，
2: 溝通真係要好難處理啊！每日都要處理。
3: 所以你睇我側邊，我唔出聲啊！
2: 唔出聲又
0: 唔出聲，唔出聲你係未俾人鬧咋？可能下一個就到你噶啦！
1: 你做咩唔出聲啊？
3: 係啊，你幫邊個？
1: 你講，你幫邊個？你幫邊？
2: 出聲都可能係會製造傷害㗎。
3: 冇錯啦，即係我哋呢個情景今日做咗出嚟啦，俾大家去分享下，即係喺可以點樣處理咧？
0: 喺屋企嘅情況又。
1: 今日我哋要講下嘅咧就係家長嘅情緒管理啊！其實頭先咧我哋已經。好多情緒出曬嚟㗎啦，
0: 係
1: 咪？即係媽咪喺度發緊癲嘅時候嘅話，個女又駁嘴啦，跟住咧側邊啲人咧
3: 又
1: 幫手，
3: 點啦？
1: 都可以造成一啲遺憾㗎，你唔好話，
2: 啱啊，
1: 係咪啊？
2: 唔知會唔會做錯事？
1: 冇錯，所以今日咧都會同大家要關注下呢一方面，因為咧我都覺得真係好好，希望可以我哋嘅好心理學會咧就係去關注最近發生一啲嘅事，其實講緊嘅就係開學啫。
3: 嗯，
1: 但我諗相信嘅就係阿表妹都應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case 嘅可能
0: 而家係
1: 咪開始已經出現啦？
2: 日日都處理緊呢啲，
0: 日
3: 日
0: 都
3: 處理。
2: 開學唔一定關開學事嘅，即係可能關，即係不過開學咧就可能緊張翻少少學業啦，即係放暑假就比較鬆動啲啦，
1: 懶散啲啦。
2: 即係開學有啲咩？開學咪就係要早起身啦，
1: 係啊，
2: 你要早啲瞓啦，
1: 即
2: 係呢啲
0: 全部都會令人好易燥底嘅。
2: 係啦，做功課
3: 係啊，
1: 你催促係啊
0: 咩啊？早起身即
3: 係瞓少
0: 咗啦，
3: 早起身燥底。
1: 咁你唔早啲瞓？
0: 唔係嚇，
1: 咁你唔早啲瞓？
0: 唔係你要早啲瞓，但係你早唔到瞓啊嘛，但係你又要早起身啊嘛，咁咪燥底咯。
3: 功課又做，係
0: 啦，功課你又叫人做啊嘛，咪燥底咯。係啊，冇人會，我相信冇人會好主動，好想做功課
3: 啊
0: 嘛。通常都係要，通常都係要催啊，通常都要叫噶嘛。
2: 唔係就係功課㗎，咁仲有其他日常咧，沖涼啦，
0: 係啊係啊，食飯啦，啊，執台啊，執牀
1: 啊，輕鬆啲，好唔好？係啦，因為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嘅話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做一樣咧，從來都冇人做過嘅事嘅，就係同心理學家玩心理學嘅心理測驗。
3: 好緊張，好緊張。
1: 頭先喺度玩嘅話，我覺得咧根本咧係完全冇意思啊，所以完全可以估到嘅就係啊。
0: 我
1: 答案如果係咁嘅話，你究竟想 check
0: 啲
1: 乜？好啦，嗱，而家我哋係同所有嘅聽眾可以玩呢個心理測驗啦，但係我哋係唔會講俾你聽係 check 啲咩先嘅。好啦，我想問一問咯，以下有四個嘅選項，請你選擇一個你最抗拒嘅畫面。OK， 好啦，有四個嘅情景俾你揀嘅。A 混亂嘅房間。你間房啊，即係欣欣間房，你見到我，你會唔會火都嚟埋咧？
0: 係得你會嘅啫，
1: 係我冇
0: 乜嘢。
1: 係啦，我就係見到嘅就嗰張台
0: 下草啊，
1: 我已經頭
3: 都要話
1: 咩咗，頭痛啊，
2: 夠啦夠啦。
1: B 空檔嘅座位，
3: 係
1: OK。C 離開嘅背影，
3: 係
1: 定係 D？被退出嘅群組咧
3: ，OK，
1: 喂，其實被退出個群組都幾虛咯，
3: 咁啊，
1: 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
0: 一定唔會係 A 咯，
1: 我
0: 一定會
3: A， 你又
1: A， 我揀 A，
3: 我會揀A、B、C、C 係離開嘅背影，
1: 離
3: 開嘅背影，
0: 我係 D 咯，
1: 你係 D， 被退出個群組係啦。
2: 跟住我咧，
1: 你
2: 係混亂嘅房間，
1: 混亂嘅房間，
3: 混亂房間。
1: 咁呢個係 check 啲咩嘢咧？其實咧 check 嘅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情景會發生，測試你一直逃避嘅內在恐懼。
3: 哦，
1: 係啦，頭先咧，阿表姐、阿表妹好犀利啊！阿表妹咧就直頭係估到嘅，就係呢四個嘅選項，其實咧喺心理學上面係突顯咗啲乜嘢嘅恐懼啊！你真係好勁啊！
3: 即係唔使同佢玩嘅，佢答翻你，
1: 係冇意思啊！
0: 佢直接講個答案俾你聽啦。
1: 冇錯，混亂嘅房間，你覺得應該係測試啲咩？
2: 混亂嘅房間咧，我估一下，
1: 真正害怕嘅係啲咩？
2: 害怕咧，其實咧面對一啲好混亂嘅情景啦。
1: 啱。
2: 即係可能無論係房間啦，或者係一啲嘅人啊事啊，都唔係咁想，即係總之佢有條理啲嘅。
1: 啊係啦，嗱，真正害怕嘅咧，如果你係同我同埋阿表妹咧要揀嘅就係呢個混亂嘅房間咧，真正害怕嘅唔係眼前嘅混亂，而係嗰種失控。冇人善后的局面，或者你已经很久没让自己崩溃空白了，或者是发脾气了，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是处理解决你就摆低它，一旦停下来的话就会有这种混乱的房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回不到有序的状态，虽然外表我们两个都很冷静，其实内心是成日感到孤单和焦虑情绪是长期被封闭压垮你，往往的是最后嘅一根稻草，所以如果你系拣呢一个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好啦 ，B 空荡嘅座位，你觉得系乜嘢？
2: 空荡嘅座位咧，我觉得咧就系佢好害怕，可能孤单啦，入到去一个空间度，可能得翻你一个人啦，或者你去到入边，可能都冇乜人你可以有人认识你啊。
1: 中啊！嗱、啊，如果你系拣呢个空荡嘅座位嘅话咧，最怕嘅从来唔系孤独一人，而系满怀期待却落空嘅嗰种孤单。你曾经咧无数次咧喺个关系嘅位置上面等待、等待回应、解释、道歉，但系结果迎来嘅往往系空凳、冷场，或者嘅就系、是、你冇谂咁多啦，呢啲咁嘅画面，系因为你总会让你想起咧，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呢个咁嘅画面嘅话就最难令到你觉得舒服啦。而且咧都系冇人回应嘅时刻嘅话，呢个就系你情绪最唔舒服，以及咧就系最无声嘅孤单，以及系被冷处理，更担心咧讲出嚟嘅话咧根本系冇人理解嘅。
0: 嗯，
1: 如果你就会拣呢个，你唔系拣呢
3: 个。唔系，师，快啲讲，快啲讲，师
1: 啦，系啦，你觉得咧？
2: C 咧就係佢
1: 離開嘅背影，
2: 係啦，害怕俾人拋棄啦，
1: 中好，係啦。是啦，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总是那个就是被留下的人啊，经历过太多次的就是被选中陪伴，最后呢却变成了呢就是没有再见的分开。你太清楚呢这种逐渐远离的征兆，但是呢你都是从未真正呢就是强留边个，因为你明白呢勉强的挽留呢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呢宁可以就是提前撤退，安静这样去断开一些的联系，都不想呢在人转身时手足无措，安静咁样退出嘅系你内建保护嘅机制。你
2: 包又嚟啦！
3: 我唔食住，你哋慢慢食，我上翻房先。
1: 你系咪噶？你系咪噶？
3: 都中嘅，都中嘅。我谂好大多数人，好多人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感受嘅。
1: 嗯，
3: 我出包先。
1: 唔好咁啦，好啦，咁就 D 咯。咁就系欣欣所拣嘅，就系呢个被退
0: 出
1: 嘅群组啦。系啊，
2: 被退出嘅群组咧，就系
1: 代表乜嘢咧？
2: 惊俾人哋
0: 抛弃，
2: 抛弃啦。跟住亦都系好似人
0: 排斥、
2: 排斥你啦、欺凌啦，呢啲啊。
1: 哎呀，惨啊你！好啦，欣欣咧就系话咧，你努力想用。融入參與成為一份子，但是又擔心突然之間不被需要了。這種的羞愧感讓到你就是難以接受自己很積極地去經營一些關係、善意的傳遞，但是仍不免一次一次被冷落、忽視、被刪除，不想打擾別人卻又怕被遺忘、即使就是大方地坦然，但是又渴望獲得關注，對自己的要求又很高、很準、但是會因為少少的挫折咧，会容易咧自我否定。嗱呢样嘢我觉得好准，只系咧就是、直由嘅就系报复式独立，重新咁样
3: 起运，不停买嗰啲玩具，
1: 系报复式浪漫，
0: 报复式消费啫，
3: 报复式消费，
1: 消费真系报复式嘅独立咧，希望自己可以企翻起身咯。
0: 哦，
1: 系啊，真咋真咋
0: ，OK，
1: 玩下啦，
3: 玩下开心下啦，我哋每次都有嘅，有啲得意嘅即系心理测验啦，同
0: 大家玩下啦。
1: 哇，但我觉得表妹好犀利啊，你净系从嗰个即系答案，你已经可以估到七七八八，
0: 话晒。都心理學家，
3: 打曬大佬，
1: 我差啲唔記得咗咯，
0: 讀掛書，係啊，讀掛書，係啊，
1: 好啦，
0: 難到你呢啲，
1: 冇錯，完全係難到你嘅，咁大家去玩下，輕鬆下嘅啫。好啦，至於今日嘅話咧，我哋翻翻嚟嘅都係講翻嘅，就係呢啲嘅，就係情緒方面啦，我哋點可以點樣處理啦。好啦，咁亦都係每一日咧，都會有一位嘅聽眾會寫咗信嚟嘅，今日亦都唔例外噃，我哋聽下。
3: 好，
1: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是一位在職媽媽， 我有两个仔女，佢哋分别咧就系高中、高小同埋初中嘅。最近咧开学两个星期左右啦，已经同我啲仔女咧发生咗几次嘅冲突啦。我觉得好攰啊，甚至乎有阵时咧亦都会闹到冲口而出，讲咗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又会对老公咧发脾气。我知道自己唔应该咁样做，我有尝试过深呼吸，又或者行开，但系有阵时候咧都真系唔记得咁样做，就会冲口而出噶啦。跟住大家就会嬲咯，同咧我哋一齐会冷战咯。我觉得咧呢一种循环会令到我哋一家人都好攰，我亦都同时好担心我嘅情绪会影响到我啲仔女，因为我发觉佢哋而家好似越大就越同我疏远，成日咧都喺房度唔出嚟嘅，好多嘢又唔同我讲，我究竟可以点样做呢？我唔知道可以同边个讲，我丈夫都好似唔系好明白我，成日就话我要求好高，我觉得佢系唔明白咯，啲仔女亦都唔明白我，你哋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应该要点做啊？一位觉得好攰嘅妈妈想。哇！我净系听佢
3: 都好攰、啊，
0: 都觉得好攰
1: 啊！冇人可以讲，啲仔女又越行越远，大家又好似好冷淡，嗯、但系又忍唔住自己，但系就喺屋企度讲埋一啲咧，即系好难听嘅说话，自己又嬲。
2: 其实每一日都发生
0: 内耗，
2: 好多家庭
0: 内耗都
2: 好
0: 劲，
3: 系系好多情况都会听到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啊！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呢一种嘅情况，我听过好多。
0: 同埋系同仔女同埋同老公，即系同伴侣，两方面都系会有啲冲突，都会
1: 一翻到屋企就咁啦。
0: 系啦，
2: 好多时可能系佢，因为始终可能如果系小学，佢都有啲嘢都要父母去引导佢去执行啦，去做啦。譬如真系做功课啊、冲凉啊、
1: 执屋啊，
2: 系啊，执书包啊，准时准时瞓觉啊呢啲。咁、但系如果你唔叫咧，可能又会真系迟啊，唔做啦。咁总要一个人做丑人嘅。咁如果当一是但一方做丑人，另一方有机会咧又唔出声，唔出声嘅时候，嗰个就俾人闹啦，又
3: 我
2: 放手，
0: 系啊，就系头先我哋嗰个角色好分
1: 明，系啊，嗰个扮演真
2: 系
1: 好，
2: 系啦，咁你出声咧，咁俾人闹嗰个咧又觉得你系衰人，就唔中意你啦，咁样，跟住但系咧，通常我见咧。都唔係即係好似啊呢位家長咁樣，都唔係講一次就發脾氣嘅。你哋估幾次啊？應該
0: 啊有個數字啊，
1: 有數字，
2: 差唔多三次到啦，
1: 三次或者以上啦，
2: 好少一次就。
0: 嗱，我第三次同你講啦嚇，你仲唔去沖涼？
1: 我係
2: 勁多家長，你有冇聽過喺街啊數一二三？
0: 係
3: 哦有
0: 呢個有睇。
3: 我數三聲，
0: 我數三聲啊，
3: 一。嗯，或者三二就完
2: 成，一一去到三，
3: 系啦，三二三
1: 咁，系
3: 啦，系啦，
2: 即系咧就要用呢啲类似嘅恐吓啲嘅语调啦，先至可以令到啲仔女好似醒一醒，要去做快啲咁样。但系次次咧就系要用呢啲语气，咁慢慢咧令到啲亲子关系咧都比较恶劣啦，
3: 系疏离啲啦，开始
2: 可能就系要一个丑人出声啦。咁但系咧就好似少咗啲沟通，当然啦，可能有啲家长会话，诶我之前同佢溝通咗噶啦，講好咗幾點鐘要瞓，幾點鐘要做乜，佢就係唔做啦，拖啦，等啦，因為佢在職啊嘛，在職可能咧，通常都要等到佢翻嚟屋企啦。翻到嗱，我哋香港都比較忙碌嘅啲家長，翻到你屋企幾點啊？
0: 六七點咯，
2: 係啊，
3: 哇好早啦，
2: 最快都六七點，
3: 最快都六七點啊，
2: 係可能六七點先離開公司噶嘛，
3: 係冇錯。
2: 咁翻到嚟可能八點啊，咁其實好趕嘅。如果係一個小學生，可能你想佢九點幾十點瞓覺，你翻到屋企可能得翻個零鐘㗎咋，
3: 又要沖涼又要食嘢，
2: 咁
3: 通
2: 常有啲細路仔又會話我唔識做某啲嘢
3: 啊。
2: 要是但一個家長去教下指導下啦，咁就係嗰個時間啊，好有限嗰個時間，嗰個緊迫性咧，令到人咧壓力爆煲。
3: 明白。
2: 因為太多 task， 太多工作要做，跟住咧根本明明其實都唔想鬧啲仔女嘅，但係咧就變相咧嗰個壓力升到個
3: 急起上嚟，
0: 壓力高啊，
2: 又覺得喂佢唔夠瞓，佢第二朝又會點啦？
3: 係。
2: 起唔到身啊嘛，
3: 冇错，
2: 起唔到身又朝头早又系一个挣扎啦，
3: 又发脾气噶，
0: 呢个战场嚟嘅，
2: 咁所以其实佢哋都想去早啲瞓，早啲瞓可能又会拗，咁嗱呢啲小学生啦，但系就算中学生都有机会 十二點先瞓噶嘛，而家呢種學生
0: 咁早，
3: 咁早真係辛苦，十二點咁早，
1: 最早咪真係好嬲咯，
2: 但
1: 係
2: 真
1: 嘅，咁早咁早
2: 真
1: 㗎，
0: 真㗎，
1: 我知我明，
2: 即係可能一兩點先瞓㗎，
3: 一兩點，
2: 咁但係因為好多嘢做啦，好多功課，但係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啊，六七點要起身翻學，
3: 係
1: 係，但係代表會少。我頭先聽你咁樣講嘅話，我會覺得啦，我唔知啊嚇，譬如我就褪後一步去睇咧，會唔會自己都將太多嘢攬曬上身咧？
2: 係啊。但是他的家長就會
1: 我明白啊，
2: 誰做呢？
1: 是啊，
0: 我不叫誰叫啊，
1: 即是我的意思的就是說，是不是有時一些的責任的就是你都想他好的，你想他準時上學，如果他不肯起身的話，你就由他不起身咯，遲到一兩次咯，是不是？又或者就是有時很多事不要，即是都給自己有個唞氣的機會，但有時候我覺得可能都是自己揀的，
2: 是是嗎？當然我覺得最率先的就可能即是要分工先啦，
1: 是啦，
2: 即是假設你家有另一個大人都可以幫手分擔的，就分擔啦。
3: 不過我覺得分到就是了，有些即是爸爸真是沒有的，那更加嬲。
2: 是
3: 啊，好多時候男方那邊呢就
0: 成日就不出聲囉，
3: 不出聲或者又不幫手，幫少少啦叫做。
0: 是或者他就會覺得你不出聲，你是不是想我做曬醜人啊，你做曬好人啊，
2: 是啊，
0: 哇那好不公平啫。
2: 爸爸做玩那些。
0: 是啊，
1: 爸爸做玩是啊，
0: 做康樂部的部長。
2: 所以就都會有情緒出現的。
3: 明白。
2: 咁變相呢就會自己可能都爆煲啦，跟住啲仔女又會唔妥你啦，所以都會個惡性循環就係咁開始嚟，咁慢慢咧啲溝通差咗，
3: 開始加深，
2: 即係越嚟越大啦，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啲細路仔啊講緊，細路仔越嚟越大，咁佢咪再退縮啲咯，有啲嘢就覺得你咁樣，你成日都反我嘅，你唔中意我嘅，你管住曬，有啲人太管束啦，跟住就會真係自己乜嘢都收埋喺心，
3: 我寧願唔講，
2: 係啦，
3: 係啦，
1: 係，你都幫我唔到嘅，咁
3: 反正講咗都冇用，
1: 所以。我哋真係需要溝通，
0: 係啊，有時講出嚟啦，咁啊，轉頭翻嚟，即係繼續同大家講下，可以點樣好啲咁溝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为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大量准备工作，期望可以令旅客有良好体验并再次来香港，又强调打击强迫购物的行为。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政务司司长会进行跨部门会议，统筹业界和各部门特别针对口岸等情况。保安局在黄金周开始的时候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资讯，包括交通安排以至口岸实际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在网上设黄金周专页。李家超说，针对旅游景点和交通配套，特别是受欢迎景点，例如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昂坪360缆车等，包括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轮候时间，以至公共交通例如地铁的操作时间等信息都会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是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

0: 15.82 点，总成交金额9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5.8，升2.2。智普689蚊，跌32蚊。阿里巴巴107.9升2蚊，博直平61.4跌0.7，建滔积层板47.94升1.78 ，Minimax Minimax 系239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174.1跌6.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72，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1，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96 点，升303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美元，卖出43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钦州街。重複一次位置，就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的中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钦州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是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好，心理学
1: 心理学会
0: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讲下家长嘅情绪管理。
1: 冇错啦，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嚟嘅表妹，
2: 咪好咯，一人做自己啲嘢，
0: 系啊，
1: 系啊，
0: 沟通好，
2: 系啊，
0: 又唔会唔出声，
2: 系
0: 啦，
1: 唔出声会俾人闹，
2: 舒服晒，
1: 好和谐，
0: 好和谐。現實生活都要嘅，
1: 都要嘅，
2: 有溝通，
0: 有溝通係啦。
3: 咁但係如果家長有情緒失控，有啲咩徵兆可以？
2: 係啊，點樣會察覺到自己係？
3: 你哋有冇留意到你的以前啲父母啊，會唔會鬧你哋啊？
2: 有，
1: 塊
2: 面咩靜曬啦，心跳加速啦，開始個人咧個隻眼瞪到好大啦，
0: 係
3: 揸拳頭啊，
0: 嗱好啦嚇，我已經講咗第三次啦嚇，通常叫全名嘅，乜乜乜，你講第三次啦，
1: 第三次我媽細三。開始想攞嗰啲藤條啦，我得得得得，
3: 跟住又 feel 到啲聲線啊、語氣啊，慢慢喺度提升緊啊，
1: 嗰種氣氛啊
2: ，feel 到
3: 嘅 ，feel 到
2: 一定 feel 到
3: 呢啲身體嘅症狀啦，係咪？跟住可能會開始燥啲啦，
1: 係
3: 啦，跟住情緒上會點啊？燥啦，
1: 燥啦，
0: 燥啦，猛震啦，
2: 好快啦，開始鬧人咯，
0: 好掘泥場冇尾音，
2: 係啊，
3: 唔關事嗰啲都可能俾。
2: 我覺得最勁嘅指標其實頭先咧，阿欣欣講咗嘅就係成個名嗌你，係
0: 啊，嗌全名咯，
2: 係啊，嗌你全名你都知道，
3: 李麗蕊，
0: 李麗蕊，嗱，第三次啦，
1: 係啊，講埋身份證號碼，
0: 係嗌全名，我覺得呢個真係
2: 嗌全名
0: 係
2: 一個指標嚟嘅，真係
3: 嘅。跟住有陣時咧，譬如如果留意觉察下自己会唔会咧，即系内在都有个谂法，又咁啦，叫咗你咁多次都唔做，跟住即系叫你执嘢啊又唔执啦，即系重重复复都系咁谂啊，
0: 或者咧可能好晦气地帮你执咧，但系一路执一路嗰啲咧，
2: 系有呢啲
0: 接嗰啲咧，
3: 啲谂法啦，跟住可能就个个都系咁，冇人帮我啊，可能有啲谂法又出现咗啊，即系永远都系我最忙啊，冇人理啊，即系可能有啲谂法自己。如果你留意到自己啲諗法出現咗咧，可能又係啲徵兆咯。
1: Okay.
3: 跟住頭先講行為上啦，可能聲線提高咗啦，跟住慢慢就越嚟越難聽啦。
1: 嗯，
3: 甚至乎咧就唔關事，頭先講唔關事嗰啲人都開始啄
2: 啦，係啊，冇錯，鬧埋老公啦，鬧埋個妹啦，
3: 係啦，
0: 呼吸都錯啊，
2: 冇錯，鬧埋個工人姐姐啦，
1: 甚至乎自己啊公公婆婆都鬧埋啊，你做咩唔幫手啊咁樣？
3: 有啲都會留意到自己可能即係性。混人咧，可能都會自己匿入房先嘅，即係唔想有多啲衝突。
2: 咁樣唔係幾好咩？
3: 咁係好嘅，
2: 即係佢哋行開，
3: 如果佢自己識行開，咁當然啦，呢啲一啲症狀話咁俾我哋聽，喂，你開始升温緊啦。咁但係如果咧有陣時自己覺察唔到咧。你身邊嘅人覺察到咧，都可以提醒下嘅。
2: 可以點提啊？
1: 都驚嘅，
0: 唔係通常一提邊個提邊個就係
2: 啊，
1: 邊個死
0: 邊個
1: 死。
3: 所以咧唔係而家好嬲嗰陣講嘅呢啲規矩，係要大家都未發脾氣之前，即
0: 係醖釀緊。
2: 你教下我哋點講啦？
3: 係啊，
2: 即
3: 係
2: 老公啦，係我當我發緊脾氣啦，
1: 嚟啦，唔係當嚟啦。
3: 而家要係未發生，
2: 未發生，
0: 即係已經聽到佢開始嗌全名啦。
3: 唔係我哋要。未發生任何嗌叫衝突之前，我哋要講咗啲規矩，
0: 係
2: 定咗個規
3: 矩。互相講唔係淨係講家長嘅，可能小朋友你見到佢有啲猛疹，我哋都可以大家平心靜氣講定啲規矩先嘅。喂，嗱，如果假設咧，將來有啲咩
2: 叫你全名，你就好提我啦，
3: 係啊，
2: 係咪啊？
1: 如果再講身份證號碼，你知啦。
3: 或者係你見到媽媽開始好黑面啦，揸曬拳頭啊，或者上面紅曬啊，跟住咧又好似有啲
1: 開始啊，
3: 嗰啲急速啊，或者啲聲線提高啊，就可能我開始嬲噶啦。
2: 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呢啲咁樣嘅徵兆咧，其實不論咧就係全家人都要知，係咪？仔女嘅要知，老公嘅要知，老婆嘅要知，互相咧亦都要 set 咗一個規矩，就係如果有呢啲咁樣嘅嘢出現嘅時候嘅話咧，喺未爆之前就要
0: 拆彈啊。
3: 所以我哋可能有啲暗号咁样咯，
2: 暗号
3: 咁咩？喂，嗱，假设
2: 你个暗号系咩啊？表妹，你屋企系啊？系咪全名啊？
3: 全名
2: 真系个
3: 指標嚟㗎，係嘛？
0: 真係
3: 係係。咁我哋有啲暗號就譬如喂，而家紅燈啦，當頭先我哋紅綠燈咁啦，紅綠黃燈咁啦。咁喂，頭先嗰啲症狀嘅紅燈，紅燈區咁靜啊，好好嚴重啊。咁可能個老豆見到就睇啦，喂，媽媽嚟，開始嚟了啊。係
0: 飲杯水，飲杯水先。
3: 係啦，咁因為我哋事先講咗嘛，咁可能佢就唔會覺得你係。衝擊我啊嘛，
0: 唔會誒覺得佢特登係
3: 提醒你啊嘛，
0: 刺激佢
3: 係啦，我係提醒你嘅，唔要衝擊你嘅咁樣。咁跟住佢調翻轉，如果佢見到老公或者一啲仔係咁，佢都可以提醒翻佢嘅，提醒翻佢喂，你而家都開始嚟啦，你
0: 大家都冷靜啲先啦，
3: 係啦，因為咧嗱，即係點解唔好好嬲嘅時候？
0: 因為好嬲嘅時候你講咩都錯噶嘛，你只會火上加油，冷靜。啊、你叫我冷静，
1: 你又唔冷静，
3: 你都好好啊，做得工人啊，就
1: 系非常佢平时就系俾人咁，
0: 冇好冷静啊，依演技嚟嘅啫，
2: 系啦，呢个几好，
0: 节目需要，
2: 我哋要
3: 事先讲好，
2: 事先要讲好，
0: 事先讲好。
3: 咁嗱，如果系细路仔细嘅，我哋可能同佢讲咯，譬如我哋最常做嘅就系同佢讲零至十分。你十分已經是非常之嬲啦，或者佢都好猛整啦，個小朋友都可以嬲噶嘛。咁我可能就會同佢講，喂，阿仔要教佢平時識得去講，喂，媽咪，我而家已經七分八分啦，你唔好再鬧我啦。
2: 哦，即係呢個叫情緒溫度計，
3: 係啊，情緒溫度計，跟住佢就要出聲。咁所以爸爸媽媽知道，喂，個仔已經升到嗰個，都唔好再嗌出名啦，
1: 八點五啦，八點五。
2: 但會唔會濫用啊？即係一嚟我十分啊，
0: 一嚟就我七。八分啊！
3: 咁又唔知噶喎，可能嗰一件事，即其實可能嗌第一次佢冇反應啊嘛，或者係佢自己都唔係好在意，亦都唔知道父母咁著緊啦，咁啊慢慢即係冇乜嘢啦。可能你嗌多幾次佢就會懵啦。咁呢個係就當然咧，你話中學生你仲用情緒溫度計，就好似小兒科啲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提醒翻大家，喂，而家我就嚟爆表啦，阿媽你唔好再嚟啊！你即係佢其實我要冷靜下。咁好啦。咁媽爸都要識做咯，
1: 就好，起碼佢講出嚟啦。
3: 佢講出嚟就唞啦，唔好再，因為咧有陣時如果你嬲起上嚟，真係衝口而出咧，會講啲好傷害嘅説話，即係我
0: 過頭説話。
3: 係啊，平時可能聽啲個案，可能都會講喂嗱，譬如嚟睇我嗰啲，可能都係會有情緒病嘅。跟住咧一句最難聽嘅，你哋千祈唔好講啊，父母
0: 千祈唔好講，
3: 千祈唔好講啊，你有抑鬱症大曬。
1: 哦，呢個
3: 或者你有情緒病大，情緒病大曬啊，即係真係唔好咁講。其實冇人想自己有情緒病，
1: 冇錯，
3: 即係佢咁唔好彩，自己有呢個困擾，其實
1: 都
3: 已經好辛苦噶啦。
1: 佢都唔想，
3: 即係當然啦，佢有陣時佢抒發唔到嘅時候，佢會再猛震啲或者退縮啲，唔回應你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我哋都唔好，即係如果佢唔應你嘅時候，你都唔好嬲，跟住就答一句出嚟話你有乜乜乜大曬啊？
1: 係。
3: 或者係有啲咧再嬲到可能就話咁你去咩啦咁樣，哇咁真係唔得啦，千祈唔好講啊呢啲嚇，即係你永遠都唔知道會唔會真係做㗎。咁所以咧，我哋都要俾自己點解要幫自己冷靜，或者你自己冷靜到咧，身邊嘅人都要提醒你。
1: 係
3: 咁當然未必成日都咁火爆嘅，咁但係有陣時其實啲年青人唔應你嗱，好常見而家成日喺房嘅。咁佢就話佢做功課嘛，用電腦啦，咁可能啲家長唔相信啦，咁就會喂你我點解我入你話你做功課，但我入嚟見到你喺度睇機嘅咁樣，跟住就會嬲啦，跟住就嗌啦，跟住個年輕人就話你都唔相信我，我真係做功課啊，不過咧我要聽住歌咁做啫嘛，點解我唔可以聽住歌做？
0: 同埋咁啱佢撳嗰下你入咗去，係嘛？佢之前一路做功課，通常都係咁噶嘛，
3: 係啊係啊，
0: 我之前真係一路做功課，
3: 你
0: 又唔入嚟，
3: 你有 feel 啊你？
0: 係真係撳。咁啱，哎，轉歌先，咁樣嗰下你就見到我。
3: 係啦，咁就好冤枉咯。啲年青人又會覺得，所以佢就會唔想應你啊，嬲咗你啊咁樣。跟住你有啲最興嘅好絕嘅，十幾歲大個仲會 cut WiFi 咁樣。
0: 哇！
2: 咁啦，
3: 係啊，
0: 係。
1: 哇！即係十點鐘哦，停啦，今日冇 WiFi 用啦，十點啊完啦，你要做啲
0: 冇 WiFi 用慘過冇飯食啊！
1: 你早啲申請
3: 啊，係啊，啱啊，
0: 依家人嘅基本需要由空氣、水、食物
1: 同埋 WiFi 係啊。
0: 其中一樣啊！
3: 佢哋真係唔食飯都得㗎。佢話你罰你第二日唔俾錢你食飯，佢
1: 冇
3: 所謂，
1: 冇所謂嘅。
0: 唔俾網上，
3: 係
1: 咁啊！大劑。
3: 不過佢哋上網有陣時唔係真係玩嘅，可能都要
0: 有個需要
3: 咯，即係做功課啦。咁但係 我哋家長都要與時並進咯，我就係覺得，嗯、即係都要了解一下佢。哇，咁係啊，你而家做緊啲咩啊？點解要咁長時間嘅？可能即係要揾資料嘛，
0: 嗯、
3: 或者個同學好慢啊，仲未 send 俾我啊，我又要等啊，嗯、即係可能呢啲咁樣
0: 有各樣嘅情況會發生啦。
3: 情況發生，所以就會即係呢啲溝通上嘅嘢，我哋要做好啲啦、嗯，就唔好咁升蚊啦。咁、嗯、如果家長即係知道，喂，留意到自己真係。发脾气都顶唔顺啦，或者都猛啦，咁即系第一步真系要俾自己停啦，系、
0: 嗯、
3: 嘛？咁但系唔系就咁走咗去咯、
0: 嗯，
3: 可能你都要加多一句咯，无论系同仔女或者老公都
2: 系、
3: 嗯，
2: 即系你走咗去，你可以走咗去，但系之前
3: 要讲一句，
1: 讲一句嘢，
3: 讲咩咧？你估下？
0: 我要冷静下先。
3: 系啊系啊，我而家要冷静下，我转头先翻嚟慢慢同你說。
1: 我哋转头再倾下。
3: 我而家好激动，我讲啲嘢都唔 OK 噶。咁、你交代咗呢句啊嘛，就唔系话我突然间咁样走咗去。
1: 好，
3: 因为你突然间咁走咗咧，就好似你好嬲佢。
2: 同埋人哋都会好担心噶，唔、知你去咗边、
1: 或者可能对方更
0: 或者下次闹交就攞翻出嚟噶啦，又系咁噶，你次次都系咁样
2: 走
0: 咗
2: 去
0: 噶，
2: 走
0: 都唔知点咁样。
3: 系啦，啱啊。咁嗱，如果有陣時真係唔覺意衝口而出，講咗啲乜嘢唔好嘅説話，或者動咗手，
2: 道歉
3: 係。
2: 我覺得道歉係好有力量嘅、尤其是你平時唔道開，
0: 但係唔好講句囉囉，
2: 你突然間道，
1: 對唔住囉
0: ，sorry， 你唔好加個囉字，加囉字就
2: 冇誠意，
3: 同埋
1: 或者語氣咧，
0: 係啊，
1: 要對唔住，
0: 係啊，唔好啊，呢啲嘢
1: 係啊，
3: 你要錄幾個版本嚟俾啲家長知道先。
1: 我覺得好對唔住
0: 啊，係啦，
1: 即
0: 係要真誠。
1: 對唔住，
0: 係我依家同你講對唔住啦，得未啊？
3: 唔係呢啲家長會話俾我聽，啲細路仔會咁樣同佢應嘅，即係有陣時佢會嬲嘅時候，你要同我講對唔住，跟住細路仔好唔情願嘅時候，
2: 對住咯，
3: 係
0: 啊，
3: 係
0: 啊，
3: 咁樣咯，
1: 係啊。
3: 咁但係自己家長，我覺得都要以身作則啦。假設你真係衝口而出，講咗啲好難聽嘅説話，嗱難聽説話咧，我哋最緊要係究竟係咪侮辱嗰個人先？即係如果佢唔做功課，你咪話啊，你唔做功課咯，就唔好話你咁懶啊，你咁蠢啊，即係你
0: 形容詞可以唔使
3: 冇用㗎啦，即係唔好講咁多無謂嘢，你只係針對翻嗰件事去講，叫咗你做你唔做咁樣啦，但係你就唔好加睇死你啊，即係唔好講咁多啲侮辱人格嘅嘢啦，我哋就針對翻件事，同樣道歉都係，唔係就咁對唔住，咁可能要講翻對唔住邊件事，
2: 對唔住乜嘢，係
3: 啦，
1: 頭先我咁樣話你，
2: 即係例如媽媽頭先講嘢咁大聲鬧你，又講咗啲咁難聽嘅説話，係乜嘢？我對唔住乜嘢？
3: 啱啊，
2: 係咪
3: 做得好好啊，就係咁樣，我哋要俾佢哋明白，我頭先係為咗咩事要同你講對唔住。咁佢慢慢個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先學到，
2: 講道理
3: 係啦，我要為嗰件事，所以咧佢哋都可能會有錯嘅啲細路仔，佢哋都會可能即係口不擇言啊，或者嬲得滯啊，掟嘢又好，乜嘢都好，可能會做啲唔好嘅事。咁佢都要學習去為著嗰件事，可能佢係可能佢被挑釁嘅，先去掟嘢或者講啲嘢。咁但係佢都要。爸爸媽媽講完之後咧，佢都要講翻對唔住。
1: 係，等佢學習一下，大家都互相學習，係啊，點樣去？其實呢件事係好好嘅，將嗰件事咧，譬如話可能你嗌完交，真係用個心出嚟講對唔住，可能更加大嘅關係咧，會更加好，
3: 會加，會好啲
2: 嘅。對唔住之後嘅話，我覺得都要講翻一啲嘅，就係你自己嘅感受。因為我覺得你對唔住，同埋或者你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衝突嘅時候咧，你總會有啲唔開心嘅嘢。你講翻俾佢聽嘅話咧，我覺得啲細路仔係明
1: 嘅，
2: 佢係聽得明
1: 嘅。系啊，咁可能佢都
2: 為乜嘢嬲，
1: 系啊，
2: 即係乜嘢令到我失望，
1: 係
2: 咪？
0: 我覺得佢咪知咯，係咪？下次
2: 佢以後佢都會，
1: 佢都會講
2: 咯。
1: 即係大家
2: 咁，呢個就係溝通
3: 啊嘛。溝通睇翻時機啦，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頭先嗌到慶合合咁樣，就唔好講大單道理啦。等大家都冷靜咗先，
1: 其實
2: 真係好難，
3: 係啊，好難，
2: 真係好難。但係呢個係一個
1: 要觸摸嘅，
2: 值得學嘅嘢嚟
1: 嘅。係
3: 啊，我哋要冷靜咗之後，先至去做呢個解説嘅，即係講翻感受呢樣嘢。
1: 冇錯，
3: 咁當然。冷静完之后就讲翻，其实我头先咁样话你，你系咪好嬲、好唔开心啊？我都觉得好内疚啊，好唔好意思啊。咁我哋下次都唔好讲呢啲说话伤害大家啦。
1: 好，
3: 可能讲呢啲嘢。咁又都俾机会对方去讲咯。咁呢个无论系你嘅仔女或者丈夫或者太太都可以去，
1: 冇错
3: 嘅，
1: 系啊，
3: 即系任何一个关系都可以去做。
1: 系你嘅亲人，譬如话你父母啊，系啊，公公婆婆都可以用呢个方式，我觉得
3: 系啦。咁跟住可能最後一步就係要學下點樣去計劃啦。但如果假設呢啲嘢可能都會成日出現嘅發生嘅呢啲溝通問題啊，
2: 會
3: 啦，係啦，我哋大家都學習下。喂，下次如果我哋預計定，即係好似頭先講，我哋講定先嘅，預計定。喂，下次如果有啲咁嘅類似情況，我哋點做？ 系咪真系要咁样伤害大家先？即系吉到大家心口好多个窿咁样。
1: 系啊，同埋起码俾自己哦，我要停一停，诶、哎，唔好啦。是啊，要停一停，不要再讲下去。
2: 嗯，可以上交，但是输了国家，何必呢？
3: 啱啊，
2: 系咪啊？
3: 呢句
2: 呢句嘢真系好好啊！
3: 系啊，佢譬如我哋可能话，下次如果我哋是但一个好嬲、好火滚嘅，我哋就讲暂停。
2: 嗯，
3: 可能停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哋先再讲。是但一方讲，咁可能大家就系未嬲之前，就讲定呢啲嘢。系啦，咁当然啦，佢妈妈或者爸爸嬲，可能系都唔需要嗌交嘅，可能佢喺间房度唔应你，你都可以自己好。滚
0: 越唔应啊，越滚啊，
3: 系唔应都滚。跟住个年轻人可能都唔睬你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就话俾听，我而家好嬲啊！你都要应下我。咁但系都要系大家同意噶咯。
2: 嗯，
3: 即系所以个年轻人或者一个小朋友都系同意呢件事，我哋一齐去做。
2: 嗯，
3: 就唔系我单方面噶。我而家我嬲啊，我要停啦。你要之后要同我倾翻偈。
1: 哦，
3: 咁个年轻人都同意，或者小朋友都同意。哦，好好，我之后我先再讲。你咁嬲，我唔同你讲。
2: 嗯，
1: 即系大家明白。即是早啲我哋有一个咁样嘅一条桥呢叫做可以咁样做法先一定会嗌交嘅。
3: 如果冷战咗点算
0: 冷战。
1: 冷战咗。
2: 冷战咗。写封信俾佢。
0: 一定要有一方。
1: 我都觉得
2: 系。要有一方。
1: 要
2: 地地挂铺。
0: 系
3: 啊。
2: 系啊。我哋要。
0: 主动。
3: 但如果你觉得开口好难呢即是当然就而家有手机啦可以传短信啦。咁但是即是再老套啲啦。
1: 写封信仔。写封
3: 纸。
1: 写封
3: 纸都得啦。系啦便利贴嗰啲纸仔都好啦黐一黐喺佢个门啊或者即是等。即係好似俾一少少下台阶啊喂媽咪準備咗啲咩啊你食啦咁樣有啲士多啤梨啊你一陣出嚟食啦咁樣。
1: 係啊。
3: 即係等好似氹一氹佢如果唔係呢永遠都冇。
1: 冇㗎。
0: 係啊。你亦都唔現實啦冇可能咁樣永遠就唔講嘢咁樣。
1: 係啊或者準備一啲即係嗰個可能小朋友鍾意嘅嘢我買咗一樣咁嘢俾你咁樣。
2: 但點解我哋其實講咗咁多啦會唔會係話即係其實呢段時間嘅話我相信嘅就係情緒呢係人都有嘅。反而就係應該話今日聽咗咁多啦，系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嘅？就系对于自己嘅屋企比较友善一啲咧，不如就尝试下做呢个练习啊。拣一日大家心情都好嘅，就去 set 呢一啲咁样嘅规矩。嗯
3: 可以
2: 系咪啊？因为你屋企一定会有啲即系爸爸妈妈，
3: 肯定咯，
2: 系啦。即係我都今日我哋聽完即係咁多嘢之後嘅話，咁不如就唔好再等下一次爆煲嘅時候就講一啲大家都好悔恨嘅說話啦。
0: 嗯，
2: 係咪啊？係
3: 啊。
2: 喺乜嘢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嗰陣係最好嘅？
3: 最好啊！
2: 開心心係開開心心嘅時候就要去 set 好呢啲咁樣嘅界線啊！
3: 嗱，一至五呢啲可能好緊張啲時間，可能 weekend 啊，或者趁而家都未係真係考試期啦。而家我覺得可以開始試下嘅，而家暫時可能啲功課都未咁緊張啦，咁去試下。咁當然啦，都要提醒翻啲家長啦。如果自己真係壓力好大，都要揾人去幫手啦。
1: 係，
3: 譬如你都要揾人去傾啦，傾訴啦，唔好乜都自己收埋喺心啦。
2: 你都要對，你都要對自己照顧。自己好啲係
3: 係啦，揾人去幫手，可以係傾偈啦。如果真係都搞唔掂，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去幫手咯。
2: 嗯，
0: 係啊，
3: 唔好咁開心。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可以溝通得好啦。
2: 係，
0: 因為屋企係應該係一個充滿温馨嘅地方，充滿愛嘅地方咁啊。即係希望係翻到屋企嘅時候係得到休息，而唔係咧翻到屋企反而
1: 嘈冤
0: 巴閉，嘈冤巴閉即係一個戰場咁樣啦。好，咁啊今日好多謝曬 Susanna 啦。咁啊最尾我哋亦都帶嚟一首啊衛蘭嘅歌曲啊《呼吸之間》，有好多時咧真係嘅深呼吸一下，
2: 沒
0: 做个练习，系啦，
2: 停一停，
0: 发脾气之前，系啦，谂一谂吓，或者系同家人沟通得好咧，咁件事咧，都系好，可能会好难过，可能都系会有情绪嘅，但系就会变得好啲啊，即系俾提醒翻自己，啊呢个系一个屋企嚟嘅，系一个应该系充满爱嘅地方。
2: 冇错，
1: 例如我哋一齐呼吸，
0: 好，今日多谢晒，
1: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為了令市民盡量了解文件內容和關係，政府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點，亦都可以比較兩份文件的正式文本，從而看到兩者關係怎樣一脈相承和點睛畫龍。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處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人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預約系統。另外，李家超說一定會嚴打強迫購物行為，包括對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導遊採取行動，如果涉及違規會取消註冊，如果涉及註冊商店亦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良好體驗。他同時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更多遊客到港，因為黃金週除了是旅遊界的重要時段，亦都可以宣揚香港是歡迎遊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特設銷售計劃按政府接獲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的日期分批決定揀樓的先後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日，第二批是今年8月31日，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以今次電腦隨機排序，計劃按申請者所持有的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揀樓次序。電腦隨機排序結果將會今日下午大約3點上載到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給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幾萬至530幾萬不等，預計可以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三成香港僱主預算未來三個月將會增加人手，大約一成六預計縮減人手。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萬寶盛華發表今年第四季就業展望調查，機構說香港僱主預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機構說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那區，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一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日間乾燥，而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9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蚊，升12.4；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智普688.5，跌32.5；阿里巴巴108.3，升2.4；Box 直平61.35，跌1.75；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39.4，跌13蚊；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9，澳元5.59，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4，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76点，升283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3.94美元，卖出4,3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9: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选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11: 讲故事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仲系后生嘅时候，你觉得咧时间系一个得到嘅过程，你得到知识，得到经历，得到朋友，得到爱情，你觉得人生咧就系不断嘅得到啊！但系到咗某个年纪啦，你发现时间咧开始变成一个付出嘅过程，你开始咧还翻啲时间俾自己，还翻啲空间咧俾身边嘅人啦，还翻啲你以为会永远留住嘅嘢啊！原来成长唔系你得到几多，而系你付出几多。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时间会教晓我哋嘅歌。

Banker 嘅 Times of Your Life 啊，1975年啦，为一只相机啦同菲林广告啊度身订造嘅广告歌，咁希望可以唤起大家咧对家庭啦童年嘅珍贵回忆噶。嗱，歌词咧好生活化噶，好亲切嘅。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咁啊，将时间咧变成你嘅朋友一样，诶系噶，好好珍惜。

依家咧间唔中会听新歌嘅，不过好间唔中啊。如果我唔望住啲歌词咧，净系听咧，喂，好复杂、啊。份歌词究竟想写咩咧？兜嚟兜去，好似懒系有设计，但恕我愚昧啦，系 get 唔到嘅。突然之间咧，好挂住咧以前咧香港流行曲啦，歌词嘅简洁嘅，咧就好似咧郑国江老师填嘅心事啊，短短七十几个字，就将咧少女暗恋嘅忐忑咧写到好到位嘅。唱歌嘅咧就系黄以嘉。1981年电视剧啊《富贵荣华》嘅插曲，剧入面咧陈秀珠饰演嘅角色咁啊参加歌唱比赛，而幕后代唱嘅咧其实就系呢一位当年嘅业余歌手黄以嘉。

0: 梅艳芳嘅心债啊，对妹姐咧意义系重大噶，系佢攞到新秀歌唱大赛冠军之后嘅第一首作品。记得咧，妹姐咧形容呢一首歌录音嘅时候咧系非常匆忙噶。咁佢朝早咧先攞到曲谱啊，熟习咧个旋律先啦。下昼攞埋歌词啊，即刻记啦。到咗夜晚七点咧就录音啦。填词人黄沾啊，沾叔啊，听完第一 take 咧就赞到飞起，直接宣布收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为天王巨星做唱片压力啊，梗系大啦。如果各位天王巨星咧本身咧唔系唱开歌咧，咁啊难上加难啦。所以咧好佩服李宗盛大师噶，当年啊成功啦打破咗啊成龙大哥啦喺电影当中咧传统嗰种打打杀杀嘅铁汉形象噶。咁啊透过啦细腻嘅曲词创作，为佢开创咗咧独树一格嘅铁汉柔情嘅歌手面貌，而且咧仲炮制咗好几首非常经典嘅合唱歌，包括咗同苏慧伦嘅《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一首歌咧有唔同嘅语言咧，并唔多见嘅，通常都系一啲咧特别嘅设计咧同规划。咁啊，好似咧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啊系台湾地区歌手林淑容咧为咗开拓咧香港市场而设计。当年佢系凭住《无言的结局》啦嘛喺东南亚走红啊，唱片公司啊知道咧香港市场好重要，咁啊为咗令歌曲咧更贴近香港嘅地道文化，唱片公司啊安排啦一首半广东话半国语嘅歌曲，林淑容啊负责国语部分，揾埋咧香港乐坛嘅新人柳湘玲咧负责咧广东话嘅部分，形成一首咧好独特嘅双语歌曲啊，一样滴天空。

相信呢唱过卡拉 OK 嘅朋友呢，呢一首歌或多或少呢都应该同朋友一起啦试唱过㗎啦。一样的天空啊，冇错啦。係咪有好多嘅回忆带返俾你呢？將时间打到嚟12:30，会有最新一节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路透社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历史低点的33%回升到35%，而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扩大在国会影响力的支持正在增加。调查一共收集全美1143个美国成年人的回应，为期4日的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在党代会演讲中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他将确立是将会确保每位美国成年人获得$5000的承诺。在国会选举投票倾向方面，民调显示民主党以4-4对3-7领先共和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今日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96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升12.6；盈富基金25.5，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仙2；智普685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8.3，升2.4。

0: 金每安司买入4303.29美元，卖出4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你搵唔到啊？你话唔到我啊！
7: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6: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0: 我以前总觉得风花雪月是一个贬义词，这四个字代表的不实际、不认真、不负责任、hea， 觉得做人应该是脚踏实地，应该有目标，应该知道自己想要做些什么。但是到了某个年纪，做人原来都是几化学的，有时真的需要放松下自己，不要每分每秒都这么绷紧，要懂得风花雪月一下。每日呢一粒钟，周国峰咧就系用音乐同你一齐风花雪月。

凤飞飞嘅掌声响起。嗱，呢一首歌咧系音乐人啦陈俊卿啊最得意嘅作品。诶，当时佢只系得19岁啊，但呢一首歌嘅诞生咧，唔系一帆风顺嘅。咁当年咧负责唱片企划嘅詹宏志咧就唔太得呢一首歌噶，诶觉得咧歌词太滥情啊，冇张力啊，甚至一度咧系想放弃呢一个企划噶。直到咯凤飞飞啊喺录音室入面啊准备唱呢一首歌。佢單係啦攞住歌詞已經咧忍唔住喊咗幾粒鐘啦，要等佢咧宣泄完情緒啊先開始錄音。嗱，每當咧鳳飛飛唱到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嘅時候，就會想起用10多年嘅血淚換翻嚟嘅真實人生。

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这首歌的诞生有一个挺特别的背景，1994年香港大球场建成了，谭校长举行三场的演唱会，制作组想为最后的一场创作一首新歌，作为压轴送给粉丝的。咁向雪怀写嘅歌词，表面上讲嘅咧就系爱情，但实际上咧就系描写谭校长啊唱呢一首歌曲嚟送别歌迷嘅嗰个感动时刻噶。可以系90年代香港移民潮嘅集体心声，后嚟呢首歌更加成为各大高校毕业典礼嘅必唱歌。你可以话一首关于讲唔出再见嘅歌，成为一个时代嘅离歌。

0: 我哋读书嘅年代深受日本偶像嘅影响，其中一位型到爆嘅咧，梗系泽田研二啦，造型大胆又妖又姣，佢唱嘅歌咧可以前卫，可以好感性噶。B 哥哥中镇图嘅《让一切随风》咧，就系改编自咧泽田研二1975年嘅作品《任时光流逝》。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Elton John 同 Bernie Taupin 呢一批音乐人创作无数，在他们一起创作这么多个作品当中，他们说以下这一首是写得最好的。这一首歌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在于重新定义牺牲的。传统的观念认为维持一段不快乐的婚姻是为下一代的牺牲，但 Taupin 的歌词就打破这个迷思了。当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消逝，彼此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的时候，就应该选择分开放手咯。与其勉强活在大话里面，忍痛分开反而是对彼此最诚实的解脱。在向 Elton John 致敬的专辑里面， Shinny O'Connor 用他标志性的空灵声音重新演绎这首歌。

0: 假如创作人本身都是一位歌手，要愿意将一些自己心爱的歌给其他歌手唱，有时都会不舍得的。好像以下这首歌，虽然创作人周志平很喜欢，但碍于自己当时是制作人的身份，他必须将好歌要交给旗下的歌手的。结果就由一位叫何如慧的新人演绎的。之后周志平在访问当中提及，这首歌的意境和厚度其实完全是不适合，当时刚刚出道还是很年轻的何如慧演绎。于是他在92年的《风花雪月》作品集里面，他自己就唱了一个版本了。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1: 月光

0: 记得开 show 啦，主持音乐中年咧，咦，要播一啲咁感性嘅歌曲啊？喂，下昼听咧，会唔会令大家瞓着嘅咧？但系再谂深一层啦，啊，平时大家咧工作咧 bang bang 声咁忙碌，间唔中咧听啲咧咁抒情嘅作品，哦，可能咧某程度咧可以帮你减到压咯，嗬。
1: 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唱歌的朋友是他周志平，将时间打到来1点钟，明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 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蚊，跌36蚊；阿里巴巴108蚊，升2.1；Box 直聘60.95，跌2.15；建滔积层板47.54，升1.38；Minimax 237.4，跌15蚊；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1.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8，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9: 夜到难何再遇，
7: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0: 州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成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信将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察觉。 Oh baby you don't see it。
0: 作曲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仪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嗱，我人唔系黑心啊，但我见到阿崔洁彤咧受苦嗰个样咧，
3: 你好开心系咪？幸灾乐祸
4: 咪？系咪叫幸灾乐祸？
3: 你开心就好啦，反正我唔开心都冇价值噶啦。而家你开心，见到我唔开心，你开心啊，起码我都有啲价值。
4: 你唔好讲到我咁衰啦，你唔好讲到我咁衰先。吓，试完就系见到咧，阿崔洁彤咧，佢就你知有私人 headphone 嘅咧，好干净嘅。咁样咧就佢咧就咩？
5: 专辑唔见咗，
4: 系啦，万事俱备。
3: 剛才我在樓下錄音啊，因為是有講啊，因為不過今天真
4: 的卡卡地。為什麼？
3: 今天即是我其實早了回來錄一些東西這樣啦，跟住不知道為什麼呢，即好像開口及了你一樣，我不知道你們有時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4: 我沒有啊，我是專業的 DJ 的。
3: 不需要 warm up 是嗎？
4: 不需要 warm up 來
3: 的。那我不專業，我真的呢，我真的幾即係錄咗幾次，我就話：唉，今日做咩咧？即係有時人咧，即係會突然之間好似神不守舍，定係咧，我仲喺度賴，唔通今日間房唔聚彩咁樣咧？
4: 應該係間房，
3: 因為我轉咗唔係平時用嗰間房，但係其實都冇乜特別。
4: 唔係貨櫃嘛。
3: 樓下
5: 即係貨櫃咯，
4: 貨櫃唔得。
3: 係啊，但我平時都冇嘢。總之就係今日啊，講幾句又傾一傾，講幾句又傾一傾。咁你知道我都係完美主義者嚟噶嘛？咁我就算啦，反正都唔係錄咗好耐，咁啊由頭再錄過啦。咁
4: 我又係咁噶，係
3: 咪？我又唔係好中意剪嘅，因為
4: 我唔中意剪。
3: 係啦，咁我就再錄過啦。咁跟住所以頭先我咪好趕咯，即係啱啱好咁樣。
4: 我哋會等埋你
3: 嘅。唔係，間唔時就會有一下呢啲，即係好似好似
5: 出周身唔聚財。
3: 係啦，出師不利咁樣咧，而家又漏低咗個鑽插喺下面啦。
4: 呢啲事件咧，你揾阿超 B 咧會有共鳴啊！
5: 我係叫做黑開有條路啊嘛，呢個
4: 你唔係黑開有條路，因為你都係掠你嘅。
2: 哦，食螺絲嗰啲嘅，係咪啊？啲就真嗰啲，
3: 真唔係。
4: 講笑啫，
5: 我真係知你講笑㗎，唔通你知唔好笑咩？
3: 唔通你講真啊？
5: 係啊，你夾硬諗住。
4: 喺呢一度咧，要首先咧，即係雖然嗰位聽眾係話唔使多謝佢啦，但係咧，真係都要多謝翻，就有位聽眾咧。佢送咗咧支禮物嚟啦，就係我哋四五個都有，
5: 主持
4: 阿土都有啊，咁咪要多謝翻啦，即係你嗰份心意咧，我係收到曬噶，但其實大家唔使送噶，只要咧你聽住我哋嘅節目咧，我哋已經好開心噶啦。
5: 最中意就係嗰種誠意啊嘛，
4: 係啊，
3: 好窩心啊，小禮物係啊，多謝你。
4: 我自己咧就近排就有一樣嘢咧，就係困擾到自己嘅，因為咧嗱，你嚟過我屋企啦，係咪好靚先？
3: 好舒服。
4: 咁我裝修過，咁梗係靚啦。是不是，但是现在已经住了几年了，这样你都经过了即是风吹雨打啦，时间日月
5: 的。岁月的痕迹。
4: 岁月的痕迹啦，那你都想呢即是再一次呢即是装修返啦，这样。那於是就諗定啦，好盘算一下先，那怎样又 check 下一架屋企附近有没有靓的酒店。
5: 其实装修目的做咩？
3: 住酒店。
4: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住酒店，因为住酒店呢有一度好呢就是你唔需要负责任嘛，你做完之后呢。
5: 其实
4: 一
5: 样捉咗我点
4: 解。但我唔系嗰啲搞乱仔乱房嗰啲人嚟嘅，咁讲返我怎樣啦，咁於是但唔係喎，我成屋都係嘢，咁都要執下嘢先㗎，咁樣咁執啦，就開始想即係大家話齋嗰種嘅斷捨離啦，執咗啲嘢出嚟想掉佢啦，咁我執衫嘅時候我發覺鍾意 fashion 嘅人呢係唔會抌啲衫㗎，因為衫就算呢你唔啱著都好啦，都呢唔會掉，因為佢有佢嘅價值同埋佢有佢嘅靚法㗎嘛，咁我唔執衫住啦，執下人哋送俾我啲禮物先。但人哋咁送俾我禮物，
3: 咁有心意，
4: 咁有心意，我冇理由即係掉或者俾得第二個，
3: 直頭衰仔啦咁樣係咪，
4: 俾第二個反而好，人哋有人用喎，咁樣呢即係掉梗係更加衰啦，係咪，咁其中我執下之後，咦，點解呢頂帽咁靚嘅，你冇帶落嚟呀，
5: 我冇帶落嚟，喺樓上，
4: 喺樓上有一頂帽好靚，係超 B 送俾我嘅，咁呢我就想戴啦，點都戴唔到，因為嗰個帽係好細，我頭好大。
5: 唔係，我成日都話咧冇咁大個頭，冇咁大頂帽啦。我係買一頂細得滯俾佢嘅，
4: 細得滯嘅。
5: 因為佢頭細啊嘛，咁咪買一細帽佢。
3: 咁你戴翻嚟就送翻俾超 B。
4: 咁係啊，當年我已經同阿超 B 講話，細得滯我真係戴唔到，但我諗緊辦法，我一定要戴到你送俾我嘅嘢嘅咁樣。
3: 點辦法啊？呢個冇辦法
4: 嘅
3: 喎。
4: 整細自己嘅頭咯。
3: 縮個頭圍係咪？
4: 剪曬頭髮佢，縮個頭圍。
5: 虎头为用先啊，
4: 竹头为
3: 点样做啊？
4: 即公头为用先咁。咁近排而家即系执屋嘅时候咧，又揾翻我顶帽啦。于是我立定心肠，今日就睇翻条俾阿超 B 话，对唔住啊，超 B， 我真系多谢你嘅手信，因为超 B 好好嘅，佢每去一个地方咧，佢都会买手信俾我，就算嗰样嘢咧系好唔等使到啦，佢都嗱我冇第啲意思噶，
5: 好唔等使。
3: 通常咧啲人讲 no offence 吓，都好 offence。
4: 系啦系啦，其实摆明系。咁佢都要送嘢俾我咁样，咁我成屋都系嘢咧，有好多都系超 B 送俾我噶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又新净，我一次都未戴过。
5: 系系系，
4: 汗都冇滴落去，滴落去嗰个帽度。
3: 你都戴唔落，
4: 戴唔落
3: 汗啫。我唔系，我最唔明就系你点解要等喺度咁耐？明明你唔啱用，即系嗰对鞋唔啱着，你冇整唔到呢只脚，整唔到大，整到细噶嘛。
5: 我真心我明佢嗰种谂法，因为我自己都系嘅，收咗好多啲礼物翻嚟咧，其实系真系有时用唔到，或者你唔啱用咧。你唔識點處理㗎，你好似覺得俾人唔得喎，人哋心意嚟過點俾人啊，轉贈。
3: 咁你而家咪真係擺咗幾年之後先俾人，
4: 係啊，
3: 咪係囉。
4: 其實嗰個款咧，佢送俾我嗰一年咧係好 hit 嘅，
3: 咪咯。
5: 仲要係你知嗱，你明白喎？嗱，我送俾李志剛嘅嘢咧，係要精心度過、諗過，因為佢嗰啲係要花巧啲啦，靚啲啦。
4: 我有要求啫。
5: 係啦，咁我仲要有曬 initial 啦，有曬名咁樣啦，跟住話我真係唔搞唔掂啊！我都係俾翻你先啦。跟住話好啦，咁我嚟緊我再買個靚啲俾你咯。
4: 嗯，
3: 咦？我想問嗰頂帽咧，係咪就係有個好似刺繡嘅名喺上面嗰個？點解我認？點解我會有印象嘅？
5: 其實我送過好多頂刺繡嘅帽俾佢㗎。
3: 系咪啊？
4: 系啊，同埋咧，阿超 B 咧，佢系嗰一啲朋友咧，好好啊，即系咧，成日都送嘢俾人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唔用嘅话咧，佢会闹到你。
3: 佢会问点解你冇
5: 闹你？
3: 点解你冇着嘅？
5: 我问下啫，系啦，我问下，
4: 唔系你系有闹嘅，你话送俾佢唔用噶啦。
3: 但系佢继续买，买到你用为止，
4: 买到用为止，系啦。
5: 所以见到一着嘅时候。OK 咧，着咗啦，系嘛？我见到件衫，我买嘅。
4: 真系你留低嘅唔系遗憾，系一番心意。
3: 真系好有心嘅，真系喂好过即系求其买啲嘢食咁样送俾你啊！我觉得
4: 个求同埋其中一样。
3: 我冇停顿啦。
5: 咁点知你而家即系执极都执唔
3: 到。但系你想冇咗你个名，跟住送翻俾你大啊？
5: 唔系，得个 initial 啫嘛。
3: 即系 A 字
4: 啊 ，A 字系啊 ，A 字有个系啊，喺嗰个额头嗰个。
5: 想转头揾下喺我个 list 里边边个 A 字做个生意。
4: 嗰啲咩 Andy 啊、Agnes 啊咁啲咯。
3: 我真係個頭冇咁大，我依家又戴唔到，有幾年之後又再送翻出嚟。
4: 但係其實我頭真係唔係好大，點解你買咁細頂帽俾我嘅？
5: 點知人哋個頂帽點解做咁細啫？
3: 冇得調教嘅咩？
4: 但係我都係想講聲，超 B， 你真係好有心啊！
5: 梗係咯，
4: 多謝你啊！
5: 唔好客氣。

0: 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哪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九月十五号啊，吓咁今日就系星期二啦。原来今天咧就系啊呢个台湾地区天后就系蔡依林嘅一个生日，所以今日拣嚟呢一只歌咧，我喺网上面咧已经查过好多资料啦。大家都话觉得呢只哇好文青，好正，歌名啊叫做《第三人称》啊。
2: 系呢首歌咧就由林俊杰作曲啦，同埋制作啦，亦都有黄永亮嘅词嘅。咁就系收录喺佢第三张、第十三张啊原创嘅呢个。
1: 三零十三啊。
2: 十三
1: OK。
2: 2014年推出嘅呢首歌，
3: 系2014年
1: 嘅作品，十年前啊，都
3: 12年前
1: 咯，
3: 系啊。咁啊，呢首歌咧，啲歌词咧就系讲紧咧，现代人啊喺面对人生啊，又或者感情困境嘅时候咧，倾向事不关己，即
2: 系
3: 好似跳出嚟咁样睇睇翻自己，咁啊有种逃避嘅态度啦。但系亦都其实咁样可能会更加清楚啲，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当局者迷啊嘛，即系你喺件事当中咧，好多嘢你都话好似好沉溺啊，或者睇唔清楚咁样。咁你第三人称嘅时候，好似跳翻出嚟，唔关我事噶啦咁样，到底系一个逃避啊，定还是可以令自己快啲清醒咧？其实都即系话埋噶。
2: 同埋我好中意咧，即系台湾地区嘅歌手咧，佢嘅歌咧，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咧，佢用好多嘅心机我嚟制作佢嘅 M V 嘅。佢呢首歌嘅 M V 咧，揾嚟咧就刘嘉玲咧同佢喺里边拍摄添。
1: 系咪啊？
2: 咁而家
1: 即系我识歌刘嘉玲啊？
2: 你第二识嘅刘嘉玲，
1: 我有噶。
2: 咁啊，亦都蔡依林头先咪讲啦，即系佢用好似自己同用一个第三嘅角色去睇自己嘅时候咧，所以阿蔡依林咧喺嗰个 MV 里边咧都系做女导演啦、女演员啦，我嚟睇翻自己，而阿刘嘉玲嘅角色咧就好似第三人称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1: 我觉得咧，即系其实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当然咧，佢哋嘅文学水准都好高，好多填词人都好巴闭啦。但系你要有嗰一种咧文青嗰一阵除咧，系真系要咧，即系台湾地区嘅一啲制作人啊、填词人，我哋系唔会谂到第三人称呢一样嘢。
2: 系啊，
1: 我上网 check 咧，第三人称原来佢有自己嘅一个解释噶。
3: 哦，
1: 咁摆喺呢一个爱情 apply 落去嘅时候咧，我又觉得系好特别，一个好奇怪嘅 situation。即系譬如我同阿 Kitty 咁样就系两个恋爱啦，但我就会同阿超表讲话，嗰个崔小姐咧咁即系
2: 乜嘢？哦，即系咪等于有啲朋友就话，今日咧阿 B 觉得点点点点点啊，阿 B 觉得点，即系好似第三人，
3: 即系自己嗌，
2: 系啦，
1: 自己嗌自己咯，应该嗌我啊嘛，
3: 系咯，
1: 阿 B 系咯，
2: 系咪即系类似咁样咧？或者如果系有啲人咧就用第三人称嘅角色去睇自己咧，即系话你灵魂出窍
3: 嘅
2: 啫。
3: 我成日觉得好作状噶咁样，
1: 少少嘅，尤其是嗰阵时咧睇嗰啲日本嗰啲藝能界咧，譬如我有一次去睇徐聖子演唱會，佢就話：聖子今日好開心啊！聖子咩夠啦，
3: 係你啊！
2: 你話我得唔得啊？
1: 所以今日咧，志剛咧就係推介俾大家蔡依林嘅《第三人稱》，今日生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同埋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及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和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客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同埋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82点，跌135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7点，跌1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8。

0: 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4点，升61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96美元，卖出4,2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系有爆水管噶，咁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上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是、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7: 港台電視30日，國劇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飾演的主角錢宏聰，吳越國末代君主，年輕時目睹戰亂蒼夷，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0: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9: 边个佢啊？
10: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2: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带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3: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4: 超 B、
12: 崔志彤、李李姑、
15: 阿土、
16: 李志刚哥 ，Me for you。
17: 唔想知佢哋唔识你，唔想讲，
18: 系怕，想问，想问。
19: 我可以点啊？
1: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4: 一个真正咧，认真嘅主持人咧，当面对自己嘅环节嘅时候咧，佢会做好准备，佢会攞个粉盒出嚟，补一补粉啦，搽翻个嘴啦，搽翻个嘴啦，搞整一整啲头发咧嚟去准备自己嘅环节。
9: 怪不知你靓咗，突然之间又补一补个新闻之后，帮你唔同一样嘅变咗，
4: 好有准备。
8: 唔系啊，咁你呢度咁多人出出入入，咁你见到人都靓啲，打个招呼嘛。
4: 尊重自己等于尊重人哋。
8: 系啊，机会话嚟就嚟，你点知啊？真系
4: 啱啊！
8: 咩事啊？
9: 走音仲等。咩機會啊你？
4: 所以你嗰啲馬八咩山嗰啲揾你喺度做嗰啲，揾一個肚屙嘅人去賣啲肚屙嘅嘢。
9: 喂，係喎，真
8: 係。我而家冇肚屙啦。
4: 我知咪全靠嗰只嘢咯。
8: 唔係，
9: 因為你搭港鐵啫。
8: 咩啊？
9: 方便啊嘛。
8: 唔係，我想講嗱，即係未答觀眾問題、聽眾問題之

0: 好多人都想問呢個問題。
1: 咩啊？即
0: 係點解成日都痛喎？
1: 我而家冇，我冇，我真係飲食係好緊要。我發現而家食翻啲清啲嘅嘢啦，跟住有食益生菌啦，跟住逼自己食多啲菜啦，同埋有時又食。即係定時食翻啲娛樂，我覺得好好喎。
2: 係啊，我都冇事㗎。
1: 好健康，你都冇事啊？
2: 我之前咪同你同病相連嘅，
1: 係
2: 啊，我而家亦都好翻曬。咁我咧嘅方法咧就係、是、按部就班。係。咁我預咗某一個時間咧要做某一樣嘢嘅，我就早啲起身，等我可以做到嗰樣嘢。咁、我唔會出到街嘅時候，突然間就要啊揾地鐵嗰啲人咯。
1: 係，但係有陣時唔係話你想就有啊嘛。
2: 咁你係要控制自己㗎，係 啊，要控制，即再早少少咯，飲兩杯水唔得。嘅咪飲十杯水咯，
1: 跟住行下啦，喐下啦，係咪？
2: 行下呢個好緊要，我落一落下面咧入標咧，翻上嚟咧，我即刻衝去。
0: 我諗呢個都係都市人嘅困難嚟嘅，難題嚟㗎。
2: 情緒都係嘅，
0: 情緒係嘅，好多人都係話最影響就係情緒咯，緊張壓力。譬如我以前咧，我係好驚嗰啲唔乾淨嘅地方嘅，即係嗰啲洗手間唔乾淨咧，我去唔到㗎。我試過咧去內地旅行咧，嗰陣時細個咧。四日去旅行啦，我四日完全冇洗手間。
1: 唔咁你污糟去唔到咪好咯？如果你污糟都要去咁先慘啊嘛！
2: 我唔驚㗎，我咩嘅狀況我都搞掂㗎，係啊！我反而我覺得咧係因為近排我成日都睇下周學峰嗰啲網上平台啊嘛，咁佢同阿鄭子誠咧喺度傾偈啦，佢哋咧就講咗一樣嘢，煞有介事咁樣。喂，其實最重要嘅保養係點樣咧？其實呢一個橋咧好緊要㗎，最重要嘅保養係咩？
1: 係咩？
2: 就是、你要開心，我即係想抌爛部電腦佢啊！我話呀，黐線，我八歲已經知啦嘛。
0: 嗱，
1: 但
0: 係
1: 知道未必做到嘛，
0: 未必真係做到
1: 嘅，要提醒你咯，成日都。
0: 其實我覺得咧，開心呢樣嘢咧係好難嘅，對於都市人，因為佢哋成日都會咧。因為其實你每個人都知道你梗要開心啦，每日都係尋開心啊，每日都要揾開心嘅嘢。但係可能佢真係有好多嘅壓力壓埋嚟嘅時候，即係可能爸爸，即係在身為爸爸嘅我琴日見到佢，哇好辛苦啊，真係咧，哇今朝一早要起身咧湊小朋友翻學啦，哇好攰好攰好攰，跟住話咁點啊？咁你做咗爸爸啦嘛？咁咁係嘅。我話等多十零廿年之後咧，你就會開心㗎啦。即係
1: 或者諗下啲開心嘅嘢咯。
0: 係佢
1: 即係我覺得人人都其實你話邊個唔攰啫？都市人個個都要翻工，個個都有壓力。咁點解有啲人開心到，有啲人就咁唔開心咧？我諗都係其實好取決於你點樣睇件事嘅，係嘛？我覺得我哋三個其實都算係開心
2: 嘅，算開
0: 心啦，
2: 開心底㗎啦，
1: 係啊，
2: 個底係開心，衣面底咁樣咯，
1: 加兩蚊咯，
2: 加兩蚊啦，係啊，同埋我覺得。有阵时做人咧，即系你 commit 咗嗰样嘢，你已经承得嘅话咧，咁你就要全力踩油去噶啦。吓、你一系咧就之前咧觉得自己，我唔掂啊，应该唔得，我拒绝。
1: 系
2: 咁你就会 OK 吓、即系譬如有阵时有，譬如好似即系有啲即系结咗婚嘅朋友啦嘛。
0: 系，
2: 我暂时都唔要小朋友，我哋解唔咗个经济先吓、我宁愿咧即系解唔咗大家夫妻嘅关系先，再谂下一步啊。咁咪慢慢按部就班咯，即系千祈唔好咧见到人哋做。佢又做
1: 啊，系啊！
2: 我有啲 friend 系咁嘅，佢哋几兄弟咧，好 friend 噶嘛。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结咗婚，跟住另外一个见到人结婚，咦你结婚啊？咁我都结到，跟住三个又结我结婚。其实结婚唔系一个咩嘅问题，但系最紧要你准备好，同埋你结咗婚之后咧，你嘅身份就唔系单身寡仔噶啦，你系一个老公。做老公要做咩咧？就做翻老公应有嘅本分啦，系咪？
0: 你头先讲呢样嘢都真系嘅，而我觉得上一代咧系会多啲嘅，就系、好似人哋要做，我哋好多。
2: 就跟住做
0: 好多嗰种叫做家庭嘅责任，你觉得我要履行呢个责任啊，要做啊。但系新一代咧就开始会明白多样嘢，就唔系，其实我都未成熟，我都未有咁嘅能力去做人哋老公，或者我未有能力做人哋老婆嘅时候，唔好做啦。或者我都未有能力去做爸爸妈妈嘅时候，我唔做噶。
1: 系，所以其实讲到尾咧，你要好清楚自己想点。系啦，呢个其实都唔容易噶，因为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想点。
2: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即系人哋讲咩佢就会做，或者佢要履行好多一啲好似人哋俾佢嘅期望。同埋責任咁樣，我自己就好彩嘅，因為我係硬頸嘅，即係我自己都有諗法嘅，
2: 好勝嘅，
1: 曾經都係嘅。你繼續形容啊，
2: 靚爆鏡。
1: 咁跟住咧，有次有長輩都講，即係講開，譬如話，即係覺得我結婚啊，定係生仔啊，家庭啊嗰啲嘢，即係佢有講佢自己嘅睇法啦。即係佢可能會覺得啊，冇小朋友嘅家庭都好
0: 完整啊，
1: 唔完整或者好容易會散啊，或者點樣勝嘅咁樣。咁我自己一句，我就係一句答佢啫，我唔係咁諗咯，即其實我又唔需要交代咁多，係咪先？呢個係你嘅諗法 ，OK 啊，
2: 好 powerful 啊，我唔係咁諗，
1: 我唔係咁諗啊，係啊，咁我亦都唔需要再解釋咁多，因為呢個係我 嘅人生嚟噶嘛，係咪先？咁啊，就算之後嘅結局係點，都係我自己去揀咯，即係唔係因為你提議？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唔好提議咁多俾人，即係就算你個出發點係為人哋好，係啦，但係其實咧有時會變咗好似多管閒事啊，或者俾咗啲壓力人哋咁樣咯，自己顧好自己啲嘢先。
0: 好多時有啲人咧就覺得我好心提你，但係好心係可能做壞事嘅。
1: 係啊，
2: 我以前都係嗰啲咧成日嘅，你生你生啦咁樣，但係近呢四五年咧，我唔敢再。
1: 我叫你都係叫你生，你生啦。
2: 但我真係唔敢再講啦，因為咧一嗱嗰、那個生咗之後，你又唔係幫人哋湊，你又唔係幫人哋養。一二就係、是、喂，其實咧一個好大嘅責任噶。仲有而家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係不斷咁變緊嘅，你嘅能力喺呢一刻可以搞得掂一個家庭咧，但係三年之後會唔會搞得掂咧？五年之後會點咧？十年之後呢個世界變成點咧？真係好難預計嘅、嗯，所以我而家唔敢同人哋講話生。我哋正人人哋话想养狗仔，我都唔出声，狗仔都唔出声。
1: 我最近咧睇嗰本书，佢讲得好好嘅。佢话嗱，你为人哋好咧，唔代表你每样嘢都要参你自己的意见。Until 如果佢真系问你，系啦，即系如果人哋问你，你觉得点啊？咁你咪可以讲你嘅睇法咯。咁但系当人哋冇问你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其实自己收埋，
2: 收埋呢件收埋喺个樽度。
0: 好啦，喂，呢度听众咧有个问题啊，我谂即系有好多听众都想问嘅。但佢就代為發問啦，佢話 ：Hello Alex、超 B、Kitty， 你哋好啊！我好好奇一問啊，請問你哋做節目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嘅對白、笑話係咪咧有預先編寫度過㗎？唔係隨口而出嘅咧？佢相信咧好多嘅好多聽眾咧都好想知道，好期望我哋會答佢。
2: 唔同環節有唔同嘅情況嘅，咁但係我哋基本上我哋會有個底先啦。首先就講下咩話題先啦，大家夾咗先啦，冚咗。先啦，咁知道咩话题之后咧，咁我嘅两个秘书咧就系阿崔杰彤啦，同埋阿洪奇俊咧就会上网抄料啦。咁我咧就唔使上网抄料嘅，你哋两个咧，
1: 佢咧就打天才波，
0: 唔系佢已经系本活字典啊，
1: 唔系咯。佢咪就係資料咯，我哋抄咩就抄佢咯，
2: 抄我啊嘛，喂頭先嗰只蔡依林，我啊十二點幾已經問 AI 噶啦，問 AI 噶啦，
1: 所以你都有抄資料嘅，
2: 有抄嘅係啦，咁大城市小故事一定你聽都聽得出，一定唔係臨時啦，
0: 係啊，
2: 寫曬噶啦咁。
1: 但係譬如呢啲我哋即係
2: 傾偈
1: 就梗係自然噶啦。
0: 呢樣嘢都係好多朋友，我自己啲朋友都會問我，喂你其實你平時咧有冇度好曬嘅邊個講？跟住边个又会答啊？点答、啊？我冇噶，我真系好随意，因为可能真系我哋嘅关系太熟啦，我熟到系已经大概知佢讲咩噶啦，大概会点样噶啦，会咁咯。
2: 嗯，同埋我哋会有时候有啲手势嘅，系啦，即系我指住阿超 B， 阿超 B 就会讲噶啦，
1: 有眼神、啊，
2: 有眼神啊，咁样，所以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合作嘅关系，电光火石，咁都一定要有准备嘅。如果你冇准备咧，就绝对唔会做得好嘅，少少 point form 啊，啲稿都要写低咯，系啊。
0: 哇，一个好难嘅问题。
1: 咁都点
0: 问好咧？
2: 嗱，你嘅难问系唔代表我对我嚟讲难，
0: 真系噶。好啦，佢呢个问题就问 Alex， How old are you？
2: 真系好难。
0: 嗱，佢有个数字添啊！嗱，我唔敢讲啦。
1: 啊，系咩？
2: 总之我大过晒，
0: 系咪呢个数？
2: 我大过晒你哋啦。但我心里面咧，我唔覺得自己係咁大嘅。
1: 嚇
2: 嗱，當然我做嘢或者我即係規劃自己嘅人生咧，都啱翻自己嘅年紀嘅，大致上都 OK 嘅。即係我啲長輩都唔會話我，哇你真係咧亂咁嚟啊咁樣。但係我自己譬如打扮啊，譬如我今朝起身咧，我今朝起身好有活力喎、啊。点解咧？
0: 睇得出嚟今日成
2: 点解？
0: 一个咩个粉红土一样、啊。
2: 因为我一阵间要同阿超 B 出去录嘢啊嘛。咁我就之前嗰一晚咧，我就早少少瞓觉啦，预早啲啦。
0: 系
2: 7:09。
1: 吓、啊？你冇食晚饭啊？咁样？
2: 我食咗少少嘢，我食咗啲叫饼干。
1: 哦。
2: 我7:09就上床瞓。
1: 咁你几点起身啊？
2: 10:00起咗一次身。半夜3:00起咗一次身，跟住之後就4:00再起身咯。
1: 哇！唔該先，你容光焕发咧，其實瞓覺咧真係最好嘅美容。
2: 同埋我就好彩嘅，我咧
0: 瞓得
2: 即係我半夜醒咗咧，我係隨時可以瞓翻嘅。甚至有陣時候我半夜醒咗咧，發緊夢啦，個夢斷咗啦，跟住瞓翻咧，個夢可以繼續下集。續集交付續集咁樣嘅大白鯊第二集，
0: 好執，即係呢個嘢真係咧好難 好難做得到啊！但係佢真係好得啊，係真係 gift 嚟㗎。
2: 我真係好彩咯，係啊！所以其實咧，我都一把年紀㗎啦。但係其實咧，阿超 B 都唔細㗎。
0: 嗱唔使拉，嗱你人哋問你啫，你唔使拉其他人落水嘅。
1: 佢冇正面回答問題，係啦，就將個波拋俾你。
0: 我想話咧，有好多朋友問我啊，佢係咪接近㗎啦？跟住話未到。
2: 拉旅游卡未有牌，未旅游卡，
0: 不愿意。跟住，咁都 keep 得几好。
2: 咁每个人其实真系应该要开心自己咧，即系长寿。因为咧，香港地真系老龄化系好正常嘅。咁其实你能够活到某一个年纪咧，你唔应该话惊老啦，你应该要开心再去 plan。因为我有好多 friend 咧，其实佢大我好多噶。咁但系佢哋好勤力喺自己咧，真系长寿。因为咧，香港地真系老龄化系好正常嘅。咁其实你能够活到某一个年纪咧，你唔应该话惊老啦，你应该要开心再去 plan。因为我有好多 friend 咧，其实佢大我好多噶，咁但系佢哋好勤力喺自己工作上面嘅嘢。咁嗰阵时我会觉得，喂，其实你都有钱啦，又有钱，又有面，又有退休金咁样，做乜你仲要做咁多嘢咧？佢就特登打咗俾我听，佢话。其实如果我而家唔做咧，我唔知道将来我仲有冇机会可以做到。
0: 我又想讲，点解即系譬如可能当 Alex 或者我哋三个啦，我哋嗰个实际年龄同我哋个样啦，可能未必系咁哇，好 equal 嘅，未好好等好嘅。第一我就话啦，我哋系开心咯，即系其实开心都系一个最好嘅良药，就令到大家都系年青噶。
1: 因为咧，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叫做科学化去到解释，因为当你好猛整啊，个人咧啲肌肉全部。好绷紧嘅时候咧，你纹都多啲嘅。
0: 哦，系啊，
2: 皱纹皱纹，
1: 系皱纹啊，同埋咧，你会真系向下嘅所有嘢，嗰啲眼耳口鼻咧，因为你扯得太紧啦，啲颈啊，嗱，阿超 B 你知啦，你因为你有学嗰啲小颜噶嘛，
0: 系，
1: 即系你颈呢啲咧，如果你膊头啊，所有嘢绷紧咧，你全部嘢咧都
0: 拉落去，
1: 拉落去啊，所以真系要放松啲个人。
0: 系啊，喂，有人问啦，靓靓 Kitty 崔杰彤想问下你咧，自己有冇私家车啦，有冇揸车嘅？如果冇好车嘅话咧，你平时会坐啲乜嘢嘅交通工具多啊？另外咧，就想问下，哇，直情问到你搭巴士，通常会搭乜嘢路线嘅巴士？
1: 咁搞笑，
0: 仲要咩巴士公司添？
1: 好，等我逐步拆解先。以前我有揸车嘅，咁我搬咗嚟呢一度之后咧，我就冇揸车啦。
2: 以前佢揸车咧，佢伊利森伯大厦咧系扫晒人哋嗰啲墙嘅。
1: 咩意思啊？
2: 即系架车啊，九龙城广场，全部所有撞到嘅位置，佢都会撞到嘅。
0: 架车花晒，
2: 花晒。
1: 咩啊？喂，我揸咁耐车，净系刮过一次就系嗰次咋？
2: 咪就系花晒嗰次咯。
1: 嗰次咯。
2: 咁我咪讲而家。
0: 咁嗰啲。
1: 但我揸咁多年车都冇试过其他。意外啊！
2: 我系咩冇噶？
1: 我手车好好噶。
2: 哦，咁即系有人冇猎你。
0: 佢揸呢手车系几好噶，唔错。
1: 好好噶。
0: 我成日坐车。
1: 系啊，我都成，总之我成日都车人嘅嗰阵时。咁跟住即系载人。
2: 你有冇收翻钱啊？
1: 冇啦，梗系。
0: 冇收有钱噶。
1: 冇噶，
2: 有啲人有噶嘛。
0: 你呢边落车，你自己搭翻车唔该。
1: 因为我自己都几中意揸车嘅，咁跟住但系咧，搬咗去而家住嗰度之后咧，咁因为好近铁路站啊，咁我就觉得都好方便啦。
2: 悭翻好多。
1: 慳翻好多啦咁樣，咁但有時我都會搭即天時熱，我搭的士啊咁樣啦。咁啊頭先我都係搭的士嘅，我都喺車裏面我都諗啊，咁耐冇揸車，雖然有少少好似都仲係唔係好慣，但係咧亦都有好嘅地方，就係、是、你唔使揸車嗰可能車程20分鐘、25分鐘，
0: 你真可以休息。
1: 跟住我唔休息，我就算唔休息咧，我可以處理好多嘢。
0: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可能覆下啲 message 啊，覆下啲 email 啊，跟住穩定啲資料啊等等啦。咁變相咧又多咗啲。時間用喎，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坐公共交通工具咧，我係鐵路多過巴士好多，我幾乎係好少坐巴士。
0: 搭巴士，你咪搭巴士，你咪會暈車浪嗰啲。
1: 係以前係，以前
0: 因為我記得係會暈車浪。
1: 我喺沙田搭去銅鑼灣，我一出咗嗰個隧道我就嘔啦。
0: 係啊，我記得
1: 係
0: 啊。
1: 因為我好，因為咧我唔係好焗得嘅個人，同埋我可能我要即係要喐啊。咁所以我搭啲鐵路咧，我就好
0: 可以行嚟行去，
1: 可以行啦，係啊，即係有啲咩你咪落車咯，咁樣咁啊行嚟行去咧，就會快過，即係我唔可以就咁坐喺度。哇！如果你要我係坐喺巴士度一個鐘咧，我真
0: 係
1: 搞唔。
0: 我同你唔同，我係最中意搭巴士。
2: 你係啊，
1: 我中意唔喐噶嘛。
2: 但係你會瞓，你會瞓嘅嘛？喺巴士
0: 都會瞓嘅。
1: 咁會過站嘅咩？
0: 唔會。
2: 佢好叻嘅，佢有個嗰啲巴士嘅雷达咧，差唔多到嘅时候咧，佢就会OK 嘅啦。
0: 系啊，我中意搭路面嘅交通工具多过铁路嘅。
2: 路面嗰啲
0: 系啊，
1: 我中意路底。
2: 路底，
0: 唔好话俾人知。

0: 严明熙嘅新歌啊吓，拜拜拜啊！喂，今日咧啊两钟有嘉宾出现啦，但系呢一位嘉宾或呢两位嘉宾咧，好准时喎，
1: 系早到啊，
0: 系啊，好准时，好犀利啊吓！有刘佩玥，大声招呼先。
2: Hello， 大家好，阿 moon 刘佩玥。
0: 系啊，阿 moon 真人咧真系好靓啊，
3: 靓啊，
0: 系啊，仲有好靓仔啊，靓过 MC 嘅罗天宇啊。
4: 唔系唔系，
0: 我觉得你靓过，你靓过，
3: 唔系你喺有一位嘅心目中里边，你系最靓嘅，
4: 系咩？多谢多谢。
0: 哦，你真系咩噶而家？吓
4: 咩咩咩啊？
3: 唔系公开噶啦咩已经？
4: 吓系啊。
0: 喂，点解咁准时嘅？早到我哋都有啲惊喎。罗天宇，两钟 live 啊，系啊。咁我见你早咯，咪早啲同你倾偈咯。
3: 系两位，你嚟紧有个合作喎，系咪啊？
2: 系我喺9月30日咧就会有个 show 咧，就叫爱爆动物音乐会。系啦，音乐秀，
0: 音乐秀，
3: 音乐秀，
4: 系啊，喺麦花臣嘅，
0: 麦花臣嘅。但我见嗰张 poster 咧，同真人唔同样嘅，点解？嗱，我阿黄建东就已经唔同我样啦。我知阿黄建东咧，即系几廿年，
3: 即系时将时瘦，时将时瘦咁
0: 啊。都唔关时将时瘦，佢靓得太唔似佢嘅人。
2: 系，大家可以去睇下。
4: 咁呢个靓唔靓都好主观嘅。
0: 咁啊。罗天宇几识讲嘢，即系拍咗拖嘅人都系成熟啲嘅，但佢成日都 keep 住拍拖噶啦，而家
4: 冇。
0: 喂，刘佩玥同埋阿罗天宇，你两个嘅点样形容你两个之间嘅关系咧？
2: 哇，识于微，
4: 好似 bro
0: 咁咯，即系好似兄弟咁样，
2: 系啊，
0: 系咪一入行已经识噶啦？
2: 佢系真系我喺2013年选港姐之后第一批嘅 friend 嚟嘅，
1: 系拍剧识定系即系做综艺啊？点样？
2: 唔系啊，
1: 喺公司撞口撞面就识咗。
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玩嗰啲游戏，我好记得嗰个 game 咧系喺中环咧走嚟走去嘅。
0: 哦，老鼠嗰个老鼠个 game。
2: 之后咧就即系大家咁，佢就即系介绍我佢嗰啲朋友啦，跟住之后就大家就识。
0: 哦，嗱，想了解多啲咧，咁啊一阵间两钟嘅新闻啊、财经同埋交通之后咧，就会有刘佩玥耶，罗天宇耶。嗱，佢两个唔系拍拖噶吓，同事
4: 澄清翻，
0: 澄清翻，澄清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出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表示，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现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2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同埋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 盈富基金25.3毫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2跌1.4仙4，智普668元跌53元，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仙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点，升147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美元，卖出4,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系有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系有水务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正德街嘅快线封闭。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看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儿子浩阿涉主持的3-5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仲有靚仔靚女啊！
1: 系啊，分別又系咪猫女郎啊？刘佩瑜，
0: 我系猫嚟嘅，喺中年好声音，
1: 仲有狮子王啊！
3: 我都系猫科动物罗天宇，
1: 罗天宇，
0: 你净系猫科动物啦，你净系见到啲猎物呱，
3: 点解？
0: 点解啊？
3: 啊，唔好长长，
2: 唔系你答佢，你啱，咁完咗咧就冇事啦。
0: 不过嗱，两位都系拍开嘢噶，咁啊，即系嗰阵时咧。就係參與呢一個中年好聲音啦，就以一個蒙面歌手啦咁樣。咁其實即係點解會咁叻膽粗粗咁樣，即係去參加比賽嘅？阿劉佩瑜講下。
4: 其實咧一開始咧就係、是公司有呢個 idea 嘅時候咧，就好想揾一班演員啦，佢哋又有興趣啦，又有呢個熱誠啦去唱歌嘅。咁然之後咧，咁公司揾我，其實我一開始咧都有啲遲疑。即係好驚唔知道自己得唔得，亦都好懷疑自己嘅能力啦。但係呢我就會覺得咦，咁不如即係要即係永遠都係要去嘗試啦，去踏出呢個第一步啦，咁就膽粗粗去做呢件事咯。我隔離呢一位咧，就係不停咁樣問我：喂，點啊？你去唔去㗎？你去唔去㗎？
3: 去唔去啊？去唔去？即係嗰陣時我同阿康啦、同阿Moon啦都有傾過呢件事，都反覆咁樣去都考量呢件事，因為其實我哋真係中意唱歌嘅，咁但係去到一個唱歌比賽，即係我哋都睇過過往三屆嗰啲人有嘅實力有幾強勁，咁所以我哋都喺度諗啊，究竟我哋點咧？點咧？點咧？咁最後咧，我哋話一齊去啦。因為我覺得人生咧，真係咩都要
0: 一人陪，
3: 要即係我諗去到呢個舞台度，我哋就算冇嘢得到，但係我哋都攞到經驗，我哋都會對唱歌，因為我哋中意呢樣嘢，我哋去學去見識多啲，去睇下人哋比賽嘅時候究竟係點樣準備啊，上到台要譬如做啲咩功夫啊，佢哋會點樣演繹首歌，全部都係一啲 lesson 嚟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對自己一個好大嘅幫助。
0: 有讚啦，咁多人讚你哋兩個唱歌，係咪先？咗咁多個禮拜喺度，
1: 其實兩個都係比賽入行嘅朋友嚟噶嘛，即係羅天宇就港男，跟住係咯咧就港姐啊，
0: 唔係衰嘢，又唔係衰嘢。不過我突然間喺個腦度有一秒閃過阿羅天宇
3: 嘅
1: 榮富樣
2: 三角褲啊，有
3: 三角褲嘅
1: 三角褲嘅。
3: 我嗰陣時好落力要求，因為大家都著三角噶嘛，我好落力要求嗰條平，即係希望可以平腳嘅咁樣。
0: 都唔係爭好少，都係爭好遠，
3: 爭好遠嘅。
2: 正啲嘅三角咧，
3: 系
2: 出啦，应该嘅。
1: 你嗰时候细个咁后生，你嗰时参加好似系咪十零嘅咋？
3: 唔系，都二十一啊，好似
1: 啱啱二十，好似系
3: 啱啱二十度。
0: 跟住咧，
3: 都攞到好多舞台经验啦，
0: 又攞奖啦，攞奖啦，系啊。但系个心情系点嘅咧？因为嗱，选美就我哋成日好多人睇到啦，选男仔咧，其实都有啲。
3: 其实嗰阵时都系阿妈代表啦，即系觉得，因为我好窄嘅细个，咁我阿妈觉得你应该见识下啦。咁同埋我妈咧系嗰阵时读过呢个训练班嘅，咁佢有少少一个即系喺娱乐圈嘅一个梦想咁样。咁我觉得佢有少少想我同我细佬去参与呢件事，所以就话不如试下啦。咁我由细到大都会听阿妈话，咁试下啦。咁即系
0: 乖仔，
3: 窄到不得了嗰啲。
0: 你而家都好窄嘅，其实
3: 而家好咗好多。
0: 哦，OK。
3: 咁跟住就真系胆粗粗去试下，即系好似一个 summer camp 咁咯，去识下朋友咁咯。
0: 点知就越识越多啦，
3: 系啦，隔篱识埋你哋啦。
0: 阿刘佩月咧，系啊，你当初
4: 我嗰阵系因为见到嗰、那个香港小姐嘅 slogan 叫做超越想象，咁就我觉得咦都几得意啊！其实就系无端端就想去玩咯。咁我问我妈妈，我想参加今年嗰个香港小姐好唔好啊？跟住佢就话。如果是的話，咁你趁後生就去
0: 參加，
2: 唔好
0: 太快啦！我中意你媽咪嘅意見喎，係快啦，女。
4: 因為佢不嬲都知道咧，我係好中意玩啦，我好即係我好頑皮嘅。咁我同佢啱啱個性格就係一個相反。咁我就玩得好開心咯，即係我完全冇諗哦，到時即係我如果參加嘅話，我到時又要減肥啊，又要著泳衣啊，我冇諗呢啲啊，總之就係、如果我參加咗，我就有啲咩嚟到我就去即係挑戰咁樣咯。
1: 但係當年選美嘅過程咪有啲天才表演，你哋嗰陣時係咪有冇唱歌㗎？
4: 我嗰屆係啱啱真係冇。
0: 我哋冇天才表演。
4: 係啊，
0: 因為可能佢哋有關，當我見到佢哋冇乜天才。係
4: 咯、啊。
3: 咁
4: 咩
3: 有表演？
1: 你有冇啊？
3: 劉
1: 天宇嗰陣時，劉天宇你嗰陣時，
3: 我嗰陣時我哋有㗎，我哋有㗎，我哋有武術啦，有一個武術環節啦，跟住有一個係我係跳舞嘅，因為嗰陣時點解我跳舞咧？因為我啱啱我喺澳洲讀緊書，跟住一個 summer camp 咧就翻嚟就跟我細佬就去咗學跳舞，跟住個跳舞老師咧就係咁啱就識我哋公司嘅監製咁樣，跟住就話誒、欸，不如你才藝表演去跳舞啦。係
4: 咪 social dance 嗰啲社交？
0: 係啊係啊，七茶啊
4: ，rumba
0: 啊，
4: 係
0: 啊
3: ，ballroom dance
0: 咁樣。係
3: 啊，
4: 呢、
0: 這
4: 個我有啲印象。
1: 即係如果你哋係叫做咁公開去比賽唱歌，就真係今次中年好聲音咯。
4: 係第一次。但之前我印象中好似你哋會平時係咪會可能開下 live 啊，都自己會自己私底下拍下片唱下歌噶。
5: 啊，都有。
4: 係咯。
3: 其實我諗我哋最大機會熟咧，就係因為係
4: Happy Life。
5: 系咯
3: 系
5: 咯，
3: 系啊！我哋同阿翟威廉咧搞咗个 band 咁样，
0: 我觉得自己搞嘅，
3: 系啊，佢嗰阵时有个 YouTube channel 嘅，咁样我哋会每个礼拜都会有即系请唔同嘅人上去即系一齐 jam 下歌啊咁样，咁我哋就成日见咯嗰阵时，
4: 系，但系咁样都系好嘅，因为你哋平时可能都会有啲商演噶嘛，咁你识得唱歌或者跳舞，咁咪多啲嘢可以即系表演下咯，系咯系啊系啊，
5: 冇
0: 错，系啊吓，我自己好中意咧罗天宇嗰一种咧。即係好尷尷尬尬啊，又怕怕醜，因為我係一個好開朗嘅人啊嘛，嚇，同埋我係唔怕醜噶嘛，我成日覺得咧呢一啲好鬼怕醜嗰啲人真係好正
1: 啊！呢啲怕醜仔先至最得人歡心，
0: 最得人歡心啊！但你自己覺得係咪你嗰啲即係咁內向嘅性格，會唔會影響到你呢一行發展定係點樣咧？
3: 其實好大影響啊！因為我入行之前，我係對住人哋對眼講嘢，我都做唔到嘅。
0: 哦，
3: 即係
4: 嗌大笑都唔得㗎。
0: 嚇！
4: 係啊，
3: 係啊，我幾次
4: 我大笑就咁樣，佢話不如你教我點樣大笑。
3: 係啊，跟
0: 住大笑都要教。
4: 咁我話嚇點解你笑唔到？佢話我淨係可以。咁啊！
0: 喂，
3: 我真係，我以前真係唔得㗎。我有啲戲咧，要我喺度好開心咧，我做唔到㗎。要 retake 好多次，所以係真係 idol 咁樣。
4: 但你係有好開心呢個情緒嘅。
3: 我有好開心，
4: 只不過你
3: 個
4: 表達
3: 係，
4: 哦，你會忍住個好開心。
0: 佢而家已經好開心，你睇佢而家，佢而家係超開心
4: 嘅。即係佢呢個笑已經好開心㗎啦。
3: 哦，所以係好多障礙啊，其實喺呢一行。
1: 咁有咩？最開心嗰刻，你淨係交俾另一半先見到嗰啲㗎。
3: 其實係，因為同另一半咧，我感覺我係比較多嘢講，
0: 放鬆啲，
3: 係啊，出到去我係比較靜啲啦，係嘛？但係譬如我真係要啲好熟嘅人咯，即係譬如我同啲 best friend 嗰啲就會成日都會講好多嘢咯。
0: 嚇！喂，咁當初咧，阿劉佩玥啊，即係阿劉天宇叫你教佢笑啦，咁你點樣教咧？你好難教嘅喎，其實佢冇呢一條筋嘅喎，其實
4: 佢一開始就係我話你咁啊，哈哈哈咁樣咯，跟住之後就我唔得，我淨係可以咁，跟住我話唔係，你要提氣噶嘛，
0: 哦丹田，即係教唱歌咁樣，
4: 跟住之後佢而家就可以咁樣，你試下大笑啊！
3: 我好緊張，
1: 笑都緊張
0: 啦。我好中意羅天宇怕醜，因為我冇怕醜呢樣嘢嘅。哇！徐生，
1: 哇！好大隻啊！
0: 喂，好大隻喎！而家
3: 可以唔係？
0: 而家係咪大隻過選港男嗰陣時啊？
3: 而家係啊，因為而家唔係咁，你入咗行之後，你有陣時啲劇集都需要啊嘛，咁所以都學習咗好多喺呢方面，譬如食嘢啊，做 gym 點做啊。跟住譬如拍前要有啲咩準備啊，咁樣都學到好多嘅。
0: 嗱，兩個拍劇嘅，即係只可以話係演員啦，咁樣要去呢一個中四嘅舞台上面啦。咁我知道劉佩玥咧，你即係知道有呢個機會之後咧，你又走出去學唱歌，係咪啊？嗰個情況係點啊？
4: 因為之前可能唱歌嘅機會，即係除咗自己喺即係前
0: 沖
4: 涼係啦，沖涼嘅時候唱啊，喺房唱，即係你原來有好多嗰啲技巧咧，你真係要學唱歌先。
0: 就要記住嘅，
4: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呢一個比賽，真係的起心肝要去學啦。咁好多嗰啲技巧啊，我本身嗰啲呼吸咧都錯，我連呼吸都有問題嘅時候咧，咁就真係要逐樣嘢去擊破，去改以前嘅一啲錯誤咯。
0: 係，其實唱歌咧，呼吸唔需要吸好多氣嘅啫。因為唱歌其實真係唔係話需要話好多氣，係只不過你。 揾錯位去呼吸啫。
2: 係啊係啊。
1: 但阿 Moon 你嗰陣時一參加即係中四比賽時，雖然你係戴咗嗰個面罩啦，
0: 喵喵
1: 貓女郎咯，但係好多觀眾一睇就。肯定劉佩月啦，即係你其實好識力場喎，你把聲
0: 已經啊！
4: 我想話佢一開始第一次去唱嘅時候咧，咁啊戴住嗰個面罩啦，但係咧喺我同阿婉婉姐咧去傾偈嘅時候咧，佢會將個我個聲咧用變聲器轉咗，但係我啲動作同埋我個嗰個聲
3: 太 icon，
4: 佢係原來變咗都係仲係嗰個節奏，啲人係即刻認到咯，我都冇諗過，唉，
1: 但係好嘅一樣嘢就係話，原來一個歌手因為佢有把聲好特色嘅話咧，即係代表你，咦？呢個係劉佩月，肯定記得你啊嘛。
4: 嗯，都幾開心。
0: 有冇諗過自己可以即係喺中年好聲音咧停留咁多個禮拜噶？
4: 我其實咧，我每一次咧，我都第一次講呢一樣嘢。我每一次喺嗰、那個面罩底下咧，我都係化咗一個好靚嘅妝嘅。
0: 嚇？
4: 點解
0: 啊？因為驚住要走。
4: 冇錯，因為我係即係每一次我都做好一個會被
0: 最壞嘅打算
4: 嘅，即係嘅準備啦。因為佢淘汰嘅話要剝個面罩噶嘛。咁、其實一開始我都會好緊張啊，會唔會係今次咧？但係每一次咧，即係開始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我覺得我唔應該。再用呢一个心理状况去比赛去玩呢一样嘢，即系唔系淘汰定系继续喺呢一度系最重要，而系我嗰个过程我玩到几多啊，得到几多嘢，好似天宇头先咁讲，就系其实我哋每一次都系喺度学啦，去吸收啦，咁我觉得我慢慢就冇咗呢一。樣嘢咯，但係我第二次，我個面罩下邊 underneath 係真係好鬼靚嘅，
0: 嘥咗，
4: 應該有自拍嘅，有冇啊？真係好緊張啊！嗰個比賽，
0: 明白
4: 喎，係咯，
0: 係啊，咁多人睇，有嗰啲咩阿肥媽啊、周國峰喺度講嗰啲你嗰啲評語咧，
1: 但反而會唔會羅天宇對你嚟講係好事咧？即係你嘅獅子王係甩怕醜嘛，見唔到人啊嘛，
0: 係喎，你可以做貓得喎，冇嘢
3: 其實有個過程嘅，一開頭咧係覺得哇，好似有啲。頂住啊，跟住
0: 有啲頂住
3: 支麥咧，又
2: 影響到你表現嚟。
3: 唔係因為我獅子嘴咧比較細嘅，咁塞支麥落去，塞咗之後咧，你基本上好難呼吸嘅。咁但係後屘咧，即係節目組好好啦，我哋即係同佢反映咗之後，佢哋真係改良咗，跟住開大啲個
2: 開大
3: 啲
2: 個口
3: 啦，跟住就真係跟住咧就真係跟住就覺得個面具咧反而係好啲咯，即係真係可以唔使你啲面部表情，
0: 你啲嗌人啊嘛，
3: 好陶醉咁樣喺裏邊唱。但係當我好 enjoy 嗰一刻嘅時候，下一集就除面罩啦。
0: 哦，但係我有睇過你幾次咧，你又著真係唱得幾好喎，同埋我估唔到係你咯。
3: 系咩？
0: 系估唔到啊！
3: 系估唔到唱到啊！
0: 嗱，咁啊，今次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四中四啦，你哋呢一班咧蒙面嘅艺员咧，就好有机会啦啊！就一齐合作一个演唱会啦。呢、這个演唱会咧，
1: 九月尾系嘛？
3: 九月三十，
0: 九月三十，叫咩名啊？呢、這个？AI poster
2: 中四愛爆動物音樂
0: 秀，點會有動物嘅？
3: 唔係因為我哋啲面具啊嘛，
2: 係
3: 啊，我哋每一個都係唔同嘅動物啊嘛，咁所以今次好似開 party 咁啦，動物園。
2: 嗯，同埋有啲嘉賓都嚟撐你哋喎，係嘛？
4: 哦，好多，
2: 好熱鬧喎，今次
0: 有咩人啊？
3: 係啊，
2: 有啊，坤哥啦，
4: 係
0: 哦，阿吳業坤
4: 係啦，有胡鴻鈞啦，係啊，
3: 有微微
4: 啦。
0: 微微即係谷阿薇，
3: 係谷阿薇。
0: 嗯，
4: 我代阿康講，咁佢就係有呢、這個阿關啦、關彩耀啦，同埋威王。
0: 吓，咁都我睇一个演唱会有成差唔多十几廿个歌手喎，
2: 十几个又。
1: 因为除咗其实除咗你两个之后，仲有几位都系有份噶嘛，即系譬如周志康啦，
4: 佢哋各自都有佢哋自己嘉宾。
1: 阿姚冰啦，莫家鉴啦，黄建东，咁你哋有咩嘉宾帮你啊？系咪有会？
4: 我哋个嘉宾就系佢啊，你就系微微同埋坤哥同你。
0: 哦，罗天宇就系谷阿薇同埋阿坤哥。
4: 系啦，我就系希望即系大家观众可能喺电视可能见到我同胡鸿钧咧喺做 CP 啊或者做呢个合作咧演出会比较多。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咧，我哋就会系喺唱歌上面咯。咁希望俾到啲新鲜感大家。
1: 哦，咁啊，罗天宇啊，有冇一个最佳位置俾阿德德坐噶？
3: 最佳嗰日。佢好似做助手啊！
0: 我係做你助手，
1: 係啊！
3: 人生第一次可以洗下佢，點去做嘢先？
1: 聖賢水你洗佢啦，諗住
3: 攞啲水嚟，
0: 攞啲水嚟。
1: 哇！
4: 好型啊，
0: 幫我著衫。
1: 你只係幫佢除衫
0: 啫。咁佢透露下，即係你會有啲咩歌揀啊？會唔會跳舞啊？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表演？
4: 做咗十零日啫喎，而家係咪已經 ready 好曬？
0: 要彩排噶啦，
3: 係啊，其實而家都好緊張，因為有一首歌揀極都揀唔到。咁即同可能同嘉賓有啲已經定咗啦。咁但係我哋因為約時間又比較忙啦，咁所以都好多嘢都未即進行中咯。但係剩翻兩個禮拜，大家都好落力咁樣去。
0: 唔緊要㗎，係啊，即係做 show 嘅嘢呢，之前就好似好漫長咁籌備啦，到 on show 嘅時候好快就完㗎啦，
3: 一盞晚就完咗。
0: 係㗎，係
2: 諗下去邊度慶功啦，咁
1: 喺邊度玩先咁樣，
0: 打邊爐。劉佩月呢？劉佩月呢？
4: Show 我哋而家可能有啲特別啲嘅環節呢，係希望有一啲歌呢係 mix 埋一齊嘅，我哋太多人啦，所以嗰個意見有好多嘅，
3: 係
4: 啦，揀啲歌呢又希望係耳熟能詳啦，即係觀眾們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啊，一齊去玩啊，咁又有啲環節好想大家都係一齊企起身好 high 咁樣，希望可以做到哦，大家嚟到就會好開心，嗰晚會係一個 party 咁樣咯。
1: 有冇啲參賽歌會喺當日都要再次挑戰翻咁樣？你哋
3: 都有啊，因為其實我哋真係表演嘅時候真係壓力非常之大啦，咁所以都有啲位呢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啊，都會想喺今次表演得好啲嘅，係啊，會想被
4: 會唱返會唱返。
0: 係因為今次就唔係比賽啦嘛，今次真係表演啦嘛，同埋真係鍾意你嘅人就會買飛嚟睇你㗎嘛。
3: 係啊，因為比賽真係會扣分㗎，即係俾你練習嘅時候，咁你練習練得有幾好，你上到台一定會扣分，咁所以希望今次呢真係喺唔扣分嘅情況底下去展現出嚟。
2: 旅程有冇即系令到你哋真系真心中意嘅唱歌？即系以前你哋都中意嘅，但系而家即系直头好似一个即系职业级咁样，系一个表现啊嘛。嚟紧会唔会即系再想多啲呢一啲嘅工作咧？
4: 會啊會啊，因為而家真係好開心，即係無論係觀眾啦定係客户啦，都即係見到我哋會識唱歌，或者即係上到台係可以去做到呢一個表演嘅時候呢，其實工作機會係真係多咗好多嘅，真係好感恩。同埋即係因為呢一個舞台啦，咁我就即係學唱歌嘛，我就冇因為即係我哋都冇因為即係完咗淘汰咗然後就停，反而就係我到而家我都係唔係每日去練習呢，我都會隔一日我就會可能
0: 開聲，
4: 係啦，要去開聲啦，要去練啦，希望可以每一日做得好
0: 啲。係啊，係喎，咁樣係一個
4: 唔可以懶㗎嘛。
0: 係啊，訓練成一個習慣，因為始終你所有嘢都係工多藝熟㗎嘛，同埋咧，即係千祈唔好怕悶咧，唱一隻歌，你啲人唔係成日話飲歌嘅，其實你唱嗰一隻歌咧，你知道嗰隻歌仔係咩 key 咧，咁你突然間咧叫你，TV 上去唱歌，好啊 ，You've got a fancy key 啊，唔該，
4: 以前都唱到，
0: 嚇到成隊 band 咧，好驚，
3: 真攝咗，
0: 真攝咗佢哋啊，
2: 咁嚟緊會唔會再有多一個目標就係，我想有自己嘅歌咁樣咧？有冇呢個諗法？
0: 要有咯，
2: 係咯，
3: 你知公司唱得嘅人特別多啦，咁同埋機會都唔多，咁所以都好靠自己啦，即係希望即係自己表現得好啲，咁俾公司賞識下咁樣，可以出到自己歌好開心。因為之前譬如劇集嗰啲咧，每一
0: 劇集你唱過係咪？
3: 我唱過一次，咁都好開心可以有個機會，因為其實每一次自己演劇集，我都會問監製，有冇機會可以唱下歌啊咁樣。咁但係實在唱歌嘅人太多啦，公司咁，所以都好難，可能五套有一套咁樣咯。但係所以希望今次演出之後，俾人睇到原來大家都即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樣，
2: 爭取下咯。
0: 阿劉佩月咧，有冇幻想佢有自己嘅歌咧？
4: 如果佢係咁樣呢、這個情況嘅話，我覺得我應該要盡極啲，我自己作、自己寫、自己唱，
0: 咁正。
4: 因為我中意音樂係因為即係自己中意彈琴先嘅。
0: 哦，你就有彈琴嘅。
4: 係啦，彈琴啊咁樣，咁我而家都可能喺網上面啊去跟嗰啲 Zoom 嗰啲課程咧，學下嗰啲sound mixing 啊。即係點樣去做自己嘅 record， 咁希望可以喺自己嘅寫出嚟嘅作品去自己去做埋囉。咁當然要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所以我會問你哋嘅。
0: 問啦問啦問啦。
4: 係啊，我會問你。
0: 我覺得你應該唱快歌。
4: 真係咩？
0: 係啊。
4: 但我唔識跳舞。
0: 唔使㗎啦，我估。
3: 有啲猶豫
0: 啦。唔係，不過快歌有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可以有第一陣，但係呢佢 last 得唔係好耐。 即系啲情歌慢歌咧，就有啲人会越听越中意噶嘛。啊哈，阿 Ivy 都话系啊。快歌咧，你要抢到啲 AirPlay， 但系就可能未必话五个月之后都会攞翻嚟听咯。
1: 但系佢赚咗，佢一手包办晒嗰啲曲，
0: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一手包办。
4: 都可以試下，你如果有興趣嘅話，我俾埋啲 demo 俾你聽下。
3: 真係㗎，
1: 哇！
0: 我覺得咧，因為咧，其實咧，阿羅天宇咧，你唔幫佢咧，佢啊真係有排搞。不如你們兩個合唱啦，得唔得啊？
3: 兩個合唱，
4: 都可以
0: 考慮下。人哋都未嫌棄你，你好似有啲
3: 想嫌棄。冇嫌棄我，我喺度考慮緊佢係咪會嫌棄我。係
1: 啊，
4: 都可以
0: 喎。係咪啊？係啊，不過算啦，都冇預佢怪拍拖要有。
3: 係啊，冇錯啊。
0: 喂，咁預祝你哋個 show 成功啦喎，係咪？係
1: 啊，記住啊，月尾啦，係嘛？
3: 係
0: 係啊，唔該曬劉佩月，唔該曬羅天佑。
3: Thank you。
0: 羅天宇 ，sorry。
3: Thank you。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下昼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7: 经济行情报道，
6: 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腾讯控股440.4，升9.8；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6。智普667.5，跌53.5；阿里巴巴107元，升1；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4元，跌18.4；建滔积层板47.18，升1.02；长飞光纤光缆172.4，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

0: 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嘅车龙排到去高尔夫景园。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五点钟，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介乎东西人工岛嘅左线同埋中线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9: 我是崔杰彤，
10: 我是超 B，
11: 我是阿土，
12: 我是李李姑，
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9: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0: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8: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13: 喂，再一次多謝翻咧劉佩玥同埋咧啊羅天宇啦，滿哇真係佢哋兩個真係好好笑，
10: 係啊，
13: 好靚仔啊羅天宇，
10: 係啊，我哋咧成日都喺晏晝時間咧同大家講，哇真係香港好靚啦，好多正嘢地方啦，我嗰日咧終於去再感受一次香港嘅靚啊，就因為啱啱嗰日咧就同朋友食飯啦，咁中間有個時間咧吉咗喺度，嗰日揸住車話，咁點咧去邊度好咧，揾個地方坐啊，唔好啦，話人哋有車。有車可啦，咁我兜咗兜兜兜啦，咁我就
13: 咁惡嘅，你平時同人講嘢
10: 未咁骨嘅
13: 咩？咁骨嘅冇尾音，
10: 冇啦。咁就兜下兜下咧，就兜咗上去呢個飛鵝山啊。咁上到咧
13: 彩虹上面，
10: 哇，好靚！
13: 你日頭定夜晚啊？
10: 中午啊，
13: 中午
10: 晏晝我諗3-4點啦，接近
13: 夜晚有夜晚嘅靚。上晝有上晝嘅，因為我就嗰陣時住喺清水灣啦，就成日都上飛鵝山嘅，
10: 嚇
13: 咁啊揸車上去啦咁樣啦。哇！你見到成個九龍咧一望無際嘅嗬，
10: 好犀利！你即係係啦，因為平時可能如果大家有見即係香港嘅山頂嘅景咧，就是、去到真係對面海咯，你咪見到嗰個太平山頂咁樣望落去嘛。你今次飛鵝山望咧，與呢邊個景咧又真係另一回事。呢邊咧就係萬家燈火，真係香港嘅朋友仔居住啊嗰種嘅感覺嚟嘅，即係你喺山太平山頂望落去嗰邊咧，就係、是、一個哇好繁華嘅都市景嚟嘅，即係兩樣嘅感受嚟嘅。同埋咧，因為可能喺呢啲晏晝時間咧，同埋嗰日係週末啊，咁你揸架車上去嘅時候咧，停喺個路邊度咧，大家都停咗喺度，派喺度望住咧，你覺得？啊！突然之間個人都好似心曠神怡，係舒服咗好多。
12: 所以咧，其實接近大自然真係好緊要噶。飛鵝山咧，我去過幾次，但係咧就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個景色係點樣，因為每次去到個頂嗰度，我通常都係行山，如果兩三次都係行山嘅。哇！行到上去咧，都其實佢都唔算好容易行，
13: 唔容易扯坑㗎。係
12: 啊，
10: 靚喎，就係咁咯，個景就係
12: 靚㗎，係啊。其實
13: 呢個係已經係你係行到幾好㗎咯喎。
12: 佢係搭車㗎，
10: 我揸車上去嘅，去到嗰位度啦。
13: 因為我係永遠揸到去嗰、那個個涼亭嗰度咯。
10: 哦，謝涼亭嗰度咯。
13: 哦，謝涼亭嗰度。
10: 涼亭隔離咋？
13: 咁多樹嘅，你冇行出去出邊啊？
10: 唔係，咁我嗰度有個博位咧，即係有少少博位嚟嘅。咁我覺得啊，都真係好靚。你因為你望住香港嘅景，咁啊，雖然嗰日就

0: 系冇啲啲啦，但系你都觉得真系哇，香港真系个福地嚟，
1: 福地啊，系、嗯、啊，夜晚都好靓嘅，因为夜晚咧就佢即系飞鹅山望落去咧就系望九龙嘅景啊嘛，佢又唔同山顶，因为山顶咧系望嗰啲全部都系商业嘅楼宇啦，咁都系好多灯嘅。但系你飞鹅山夜晚望落去咧，佢系万家灯火之余咧，你会发现啊呢度又住得多人啲，啊呢度又少人啲嘅，即系咁
0: 嘅。唔系，第一上飞鹅山我就谂唔起咧，因为翻嚟问阿李志刚，哦飞鹅山咧系咪好多人都系夜晚上去咧揸架车嗰啲情侣上去嗰个地方？
2: 系咯，你夜晚上去做咩噶？
1: 照下照下啲，
0: 系咪就系飞鹅山啊？
1: 喺飞鹅山。
0: 因為我就唔記得咗邊個山係話特別多朋友上去咧，就係、是、談情説愛嘅。
1: 談情説愛，咁每個人都你香港啦，地少人多，大家都要啲空間，即
0: 係土地問題，
1: 私人嘅空間噶嘛，係咪？咁啊，同埋我覺得飛鵝山有一度好正嘅咧，就係咧佢啲路咧好鬼窄噶。
0: 喂，但
1: 係
0: 嗱，佢窄得嚟咧，我覺得所有嘅駕駛者咧都會好識做
1: 嘅
0: 喎。
1: 係慢嘅，
0: 佢會好清楚，誒呢個位窄，但係我都唔介意你停咗喺側邊，有你喺度望下個景嘅、嗯，即係佢唔會話誒阻住曬。冇呢啲嘅，即系大家一齐。我嗰阵见到咧，有一家人啊，即系一家四口咁样咧，啲妹妹坐住喺个车度，系咁影相、影写真咁，就系个妈帮佢，系好靓咁啊，好开心。我见到系、
1: 嗯，所以其实即系香港咧，我觉得最正嘅地方咧就
2: 系
1: 好近大自然，但系你半个钟头车程咧，又翻翻去市区噶咯噃，
2: 系
1: 啊，我想去沙滩啊，半个钟头再揸少少啦，就系、是、有大清啊、细清啊、浅水湾啊、石澳啊咁样，但系你好快半个钟头之内咧，又可以去翻中环。
2: 系啊，所以好多游客嚟到香港都觉得好 amazing 噶呢件事咯、嗯。哇，原来可以咁方便噶，去行山。
0: 同埋你过一排，你又再上去嘅时候咧，你望嘅景又唔同咗咯。
2: 系啊，
0: 譬如我嗰日去到睇嘅时候咧，哇！嗰、那個啟德體育園嗰個位置咧，勁靚啦！即係嗰個位，跟住側邊嗰條跑道咧，你以前你細個可能見到係即係得條跑道嘅啫嘛，而家你起滿曬樓啊，好、
1: 哦、
0: 多啲位置已經咧唔同嘅景色啊，唔同嘅
1: 變咗好多啦，
0: 變咗好多。你覺得哇，真係香港真係變嚟變去，但係都係咁靚。
1: 係啊，所以你要珍惜喺呢一度住，同埋最緊要嚇、啊，我哋要喺度生得開心之餘咧，要保持我哋呢個地方嘅郊野清潔嚇、
2: 嗯
1: 啊。你上咗飛鵝山咧，帶啲垃圾咧。就帶翻走啦。
0: 係啊，我嗰陣見到小豬啊，嗰啲小野豬添啊，
1: 我小豬，
2: 小野豬，
1: 小野狗添。
2: 做咩出咗門口？我唔知咩。
0: 小野豬啊，喺度行埋嚟攻下攻下咁樣。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做了超过20年售货员的我，其实去到哪一间公司，去到哪一间的店铺呢，我都是 top sales 来的。我不是说自己赞自己，不是说吹嘘我的能力几咁大，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劲？无他的秘诀就只有一个，就是祝心理。

0: 做 sales 超过20年嘅呢一个售货经验俾到我咩呢？嗱，好多嘢嘅，因为我呢任何范畴呢都係有做到嘅。嗱，家庭电器啦，影音设备啊，相机、电脑啊，手表啊，时装鞋物啊，婴儿用品啊等等，乜都卖过。從未見過呢好似而家呢個市道咁樣啊，做零售業呢係咁慘淡㗎，真係呢好少人流啊。咁雖然係咁咋喎，雖然生意慘淡咋喎，但我嘅經驗豐富呢，我一眼就可以睇穿呢一個人啊有冇任何嘅一啲消費能力啊、購買能力啊咁樣。呢一個人呢係唔係本地人啦，定係遊客啊，邊度嚟啊咁樣。同埋呢佢想買嘢俾邊個。近排呢我就轉咗工啦，咁我就幫我 friend 呢喺波鞋街呀，知邊個波鞋街呀，即係花園街嗰度啦，旺角呀，就做 part time 啦。
1: 欸，我想問下呢，點解三條間都會同香港品牌 crossover 波衫嘅？喂，件衫咗波鞋街三個字，咦咦，仲有香港啲地标，点解嘅？点解嘅吓？
0: 哦，小姐，呢一件衫咧系呢一个国际品牌咧，同我哋香港咧独有嘅 crossover 联成设计嚟噶。嗱，第二个地区啊，第二个国家咧系冇嘅，完全冇得我哋香港有嘅啫。而且咧仲有啊，呢一件咧，你睇下，你睇下呢一边系咪谂？喺啊，见唔见到啊？女人街 啊，后面有呢、這、一个吓、啊，香港夜景中银啊，见到啊，认到啊，汇丰啊，哇，几靓啊，系嘛？
1: 几特别、啊。
0: 嗯
1: 啊，好啦，咁你帮我攞件绿色，
0: 绿色 ，OK。
1: 女人街同埋钟楼嗰两件咧就要白色大码吓。
0: 咁、哦、即系 total 三件噶啦噃。
1: 系啊。
0: 哦，冇问题啊，小姐吓。诶、欸，好啦，呢度咧有一啲咧限量版嘅物啊，嗱呢啲咧就系、是、七仔 crossover 庙街嘅 hot item 嚟噶，三对一扎咧平啲噶。
1: 哦，系啊，又平啲。啊，好啦好啦，咁啊每个款都要一 set 啦。
0: 哦，冇问题，收到晒。
2: 哇哇哇，江哥！哇，点解头先嗰个咧，成身名牌嘅女人咧入到嚟，哇，好似鬼上身咁样啊，乜都买一餐，你真系好劲，甘拜下风啊！你系咪同佢落咗降头啊？定系俾咗肥湖水去饮啊？你
0: 咩水啊？咩水啊？
2: 湖水啊！
0: 湖水啲黐线嘅，谂下我问啲乜嘢？系傻嘅，我唔系俾咩佢饮，俾咩佢食啊？我系食自己食脑噶嘛，傻佬！
2: 喂，嗰、那个女人咧，成个嗰啲阿太咁嘅款啊，仲着住对名牌拖鞋走入嚟。我仲以为佢混吉㗎咋。
0: 係呢一个阿太呢件衫同埋佢对耳环呢就係、是、真嘅名牌嚟嘅。但係嗰条裙啊同埋嗰对咁嘅拖鞋呢 A4 嚟嘅。
2: 哇，你嗰对眼呢真係劲过啲天眼通，我咁都睇得到嘅。
0: 係即係话呢一啲人呢佢本身係有钱嘅，但係就唔係话超级有钱嗰一隻。仲有啊，佢有一样特性就係佢会扮有钱，所以先会着 A4 咋嘛，係咪？呢一啲人呢係最容易喺买嘢购物嘅时候呢丧失理智呀，因为佢要扮呢自己好有钱呀，扮一个属于唔係自己嘅自己呀嘛。仲有啊，头先你咪话拖鞋嘅，对拖鞋嘅。你嚟得波鞋街买波鞋，你竟然着对拖鞋，咁即係话呢佢可能係咁啱行过，又或者呢即係去买嘢呢就唔係买俾自己嘅，买俾老公啊、男朋友啊咁样。呢一点啊更加容易令到呢一个女人失去理智乱买嘢啊。
2: 真係要俾掌声
0: 嘅，有掌声
2: 嘅。你真係好叻啊，江哥。
0: 你冇咁讲啦。
2: 有冇啲咩杀手锏教下我啊？
0: 啊嗱，呢一个咧就系波鞋街咧吓，呢个吓人哋呢一个限量发行嘅。你总之你人哋问乜嘢，你因为波鞋街嘛，人哋买嘅嘢梗系要限量发行噶啦。问亲乜嘢 item， 你都话系限量发行，总之话咧唔会再出噶啦，咁就得噶啦。
2: 咁咪即系呃人咯。
0: 黐線，我都冇呃人，咁人哋嗰啲公司啊出完一輪之後呢就唔再出嗰個款㗎啦嘛，咁真係限量發行喎，同埋波鞋呢啲嘢出完一輪就換款㗎啦嘛，咁真係限量發行嘛，我都冇呃人。
2: 佢咁講又好似有啲道理喎、
0: 啊。大把嘢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仔名嘅歌。
1: 有冇一隻歌叫 Kitty 嘅咧？
2: 冇啊，寫一隻啦，不如。
1: 哈佬就有咯。
3: 欸，但係有一首歌咧，有啲聽眾都揀嘅就係楊千嬅。
1: 咩啊？
3: 首歌咪楊千嬅咯。
1: 哦，係喎，女仔名嚟嘅喎。
2: 仲有 Monica 啦。
1: Monica 琴日播咗咯。
2: Erica 啦。
1: Erica 係咪阿側田啊？
2: 係啊。
3: 誒，仲有風雲嘅 Anita 啦。
2: 啊，尖沙咀 Susie 啦。
1: 哇，係啊，
3: 太極嘅 Crystal 啦。
2: 啊，係喎，咁啊，仲有 My Melody 啦。
1: 不過今日揀嚟呢一隻咧，就係歌神嘅。
3: 啊。
1: 都多人，多人用呢個名啊，
3: 都有啊，但而家呢個少啲啦，好似
1: 嚇 Linda。喂，咁啊，今晚係咪你有
2: 迎
1: 著香港？哎呀，我唔捨你啊 ，Kitty。
2: 咁啊，睇電視，
1: 掛住
2: 我啦。
1: 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志勇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人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8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首8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2，跌咗1.4仙4。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仙，智普662元下跌59元。 阿里巴巴107.3升过三，恒生中国企业84.88跌咗7.8 ，Minimax 232蚊跌咗20.4 ，XLE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蚊，比上日收市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的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在南区香业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业发街是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慢驶的，龙尾接近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松柏朗，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8: 这是我。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首蚊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十五号星期嘅三成分啦。
1: Hello，
2: 系就天儿子和阿诗机。
1: 系唔知道咧，两位咧对于电视啊，有冇啲咩即系特别嘅即系想法，或者有冇啲咩特别嘅期待喺当中嘅咧？定还是你根本觉得屋企系唔需要有电视噶？
0: 但我啲老派人咧，都系总系要有部电视咧震下宅嘅，系啊，
1: 系。即系你又要震宅啦，
0: 要震宅一定要有噶，要开噶。你觉得唔开咧，就好似即系好似个炉咁啊，系。
2: 有电视系开心啲嘅，屋企好似
1: 有电视开心啲。有冇话有冇？
2: 即系好似会一家人坐低睇下电视咁咯，都叫做。虽然比起以前已经少咗好多咁样嘅画面，因为大家都有自己即系有 pad 啊，有剩啊咁样，电话你拿住好多嘢睇啊嘛。咁但系始终电视嘅荧幕大啲，有阵时喺个厅度咧，
1: 唔同感觉。
2: 系啦，大家可能。食完飯都可以叫做，或者有朋友嚟咁，大家都可以圍埋坐低咁樣咯，
1: 睇下嘢咁樣，
2: 係啊，播住戲咁樣咯，
1: 係啊，有冇話尺寸上有啲咩追求啊？你哋
2: 我冇噶，
0: 冇噶。
2: 我冇啊，我屋企个好有，但系
0: 哦，因为打机嘛，你嗰、那个
2: 系啊，要攞嚟打机可能。
1: O K，
0: 我因为其实我对啲尺寸就唔系话特别太知啦，咁但系就系咩咯，我埲墙可以有几大咪装几大咯，
2: 系嘛？系咪多数男人都系呢个心态拣电视咧？
0: 要大
2: 系咯，即系可以摆到几大嘅咪几大咯，咁样系嘛？
0: 系啊，你埲墙伤得起嘛？系，因为其实系想睇波啊，因为、哦、即系我去个朋友屋企咧，哇，佢部电视咧，好似我张床。放咗咁大咁样咧，系啦，咁、即系我即系，然之后就话，哇，即系草坯草粒嗰啲都睇到咧，哇，其实系好羡慕嘅，系啦，
1: 嗱，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我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就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读紧书嘅时候，
2: 系
1: 嗰阵时啱啱咧就出嗰啲即系嗰啲咩超薄电视嗰啲咧，即系总之就系、是由大牛龟慢慢转移去到有嗰啲即系超薄电视开始有多过即系唔知四十寸、五十寸嗰啲咧，我就好记得咧嗰阵时翻教会有一个导师，
0: 系
1: 咁嗰个导师咧就率先买咗一部呢啲咁样嘅大电视。我記得嗰陣時佢買好似唔知買42寸定唔知幾多嘅，總之就好大部啦。喺嗰陣時嚟講，咁而咧我哋上去佢屋企即係聚餐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哇！原來個廳嗰度咧擺部咁大嘅電視咧，係一件咁開心、咁令人哋雀躍、咁令人哋即係興奮嘅一件事嚟嘅。咁於是咧細細個咧喺心裏面咧就立志，好似阿攝咁啦，埲牆可以擺到幾多就擺幾多啦，咁樣個心裏面係咁樣諗嘅。咁於是咧，去到即係真係自己搬出嚟住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咧去諗咧，就一定係喂唔得睇電視，
0: 電視位喺邊度係嘛？
1: 一定要睇下部電視係點先，即係擺喺邊可以擺到幾大咁啦。咁啊睇 budget 做人啦。第一部咧係好似47寸，
0: 其實47寸我係冇呢個尺寸嘅概念嘅，即係大概若然打橫嘅時候係幾長咧？
1: 大概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啫、你當多米一米多啲，或者冇一米咁多，即係總之就唔係好大。總之就係嗰個時間10年前，即係可以買得到嘅嗰、那個尺寸咁樣啦。咁而家就即係搬咗去新嘅地方啦。咁、那個廳咧嗰、那個即係電視同埋個 sofa 嘅距離相對比較即係闊少少啦。咁我就諗，我係咪可以？進一步
0: 挑戰下，
1: 即係好誇張嗰啲 size 嗰啲尺寸嗰啲電視咧，
2: 可以啦，梗係
0: 可以啊，係咪？你買嚟擺，你做裝飾都好啊，
1: 係啊。咁點知咧，就即係上網去睇啊，或者係落鋪去睇啦，發現嗰啲好大尺寸嗰啲電視咧，好貴。貴得好緊要，咁我就已經打消咗個念頭啦。
0: 你冇識朋友啲 staff 咩？我成日都咗係
1: 有，
2: 一定識到噶。
0: 你總之六度相隔理論啦、
1: 啊，
0: 你問六個電話總會有
1: 一定揾到噶。
0: 係啊，
2: 你有冇 friend 識？唔識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一下？跟住佢又問另一個 friend 噶
1: 嘛？係 啊，直接問嗰個品牌，直頭係揾嗰個品牌嘅工，即係員工咁樣啦。咁我有嘗試去揾嘅，咁但係揾完咧，佢話、其實咧佢哋嗰啲水位冇乜嘅啫，所以咧就算平都唔會平到好多咁樣啦。咁佢就俾咗啲建議我嘅，佢就嗱你可以試下揀呢幾部啦咁。咁我都覺得哇有啲偏貴、算啦，我放棄啦。咁我就開始縮啦，縮個尺寸，即係可以算啦，再細啲，再細啲，再細啲，細到一個我覺得都 OK 啦，幾抵啦咁樣四位數字嘅啫，總之。咁去到真係要去決定博取買嘅時候咧，我就做多咗一個動作，我就買咗一張即係電視尺寸顯示圖。
0: 系
1: 啊，咁、那个电视尺寸显示图咧，佢系最大，我冇记错，好似系120寸。
0: 嗯，
1: 系啦，咁佢就慢慢缩啦。总之就系120寸，跟住之后100寸，跟住之后85寸，跟住75寸咁样，一张即系画布咁嘅东西。佢就系俾你咧喺未买个电视之前，你就可以喺嗰个地方实地去量过。
2: 有啲咁嘅嘢噶？
1: 有啊。
2: 咁明白你 cut 张卡纸都得噶？
0: 但系你张卡纸好难有80几、100几寸咁大嘅啊？
2: 你去书局咪有咯？
0: 咁佢牆紙嚟嘅都真係。
1: 咁總之就係有一張佢係顯示埋嗰啲尺寸俾你睇嘅，即係100寸係幾多，85寸係幾多，75寸係幾多。
2: 我冇諗過要咁樣都要有一個工具可以買呀，你明唔明呀？即
1: 係
2: 你會特登買一幅嘢返嚟，就係試下喺牆度睇有幾大先。係
0: 啦，跟住再望下其實我坐個間距 O 唔 OK 先咁樣。
1: 係呀係呀，咁因為我覺得
0: 呢，
1: 即
0: 係幾多錢呀呢張嘢？
1: 好似唔知即係20-30元。
0: 我 OK 啦，接受到。
2: 可以借喎呢張嘢你。
0: 借啊。
2: 之後換電視。
0: 係啊。
1: 仲 keep 住仲 keep 住。
2: 係啊。或者搬屋嘅時候想換新電視嘅時候你可以借呢張嘢。
0: 我都要上門啊，借俾人啊。
2: 邊個要？
0: 我即係隨身攜帶啊嘛。
2: 呢個可以係一個生意竟然。
0: 邊個要度電視咁啊。
1: 係啊，即係幫你量度咁樣啦。咁我。
2: 你啱啊，好啱我呢啲呢，就係嗰啲冇乜
1: 空間概念
2: 嘅人啊，係啊，即係唔知道，咁即係幾大啊咁樣，即係喺埲牆度即係幾大啫，同埋我望落去其實係個感覺係點啊咁樣，呢啲工具係幫到手。
1: 係啊，咁我就買咗一張嗰啲嘢翻嚟啦，咁我就開頭就說服自己，即係話，咁起碼大約睇下預計到個尺寸，如果細咗咧，咁其實睇嘅嗰個位置就係咁樣啦，咁啊同屋企人喺度傾啦，點知一拼上去嘅時候。唔係喎，真係有咁大買咁大先至啱喎。
2: 話呢張嘢買得抵呀。
0: 係呀、啊。你即係買20-30元，但之後你可以用要用20-30元買電視。
1: 係呀、啊。總之成個過程我就不停喺個即係實際嘅場景嗰度就同自己講咗，其實我係咪應該要買大啲呀，應該要買大啲。係呀、
2: 啊。
1: 應該要買大啲。我就問即係太太啦，佢話點呀方太你覺得呢咁。哎、你鍾意啦咁。咁我鍾意其實大啲好似啱啲喎，你覺得係唔係呀？我其實就好希望佢講句係呀。咁總之去到最尾我決定呢就係咁，不如我就真係睇下會唔會有啲啱嘅，我買到最大。我最尾係買咗85寸。
0: 85寸
1: 係
0: 呀。OK, 好啦。
1: 咁85寸嗰、那個即係打橫呢，我冇記錯呢係應該係198cm。
0: 嘩，
1: 打橫。
0: 打橫
1: 18cm，
0: 即係成個波性打橫瞓喺度喎。
1: 係啦，
0: 咁仲長過佢喎，
1: 仲長過佢。
0: 我要等大家，我哋三個啦，至少或者天兒至少知道
1: 有少少概念，
2: 概念啊嘛。
0: 係啦，
1: 咁但係咧，因為我係揀咗即係嗰間公司係最平啊，都仲係四位數字嘅。
2: 一定要啦。
1: 係啊，
0: 唔係咧，但係你揀得你唔好慳埋啲少錢啦，啲色冇咁靚㗎。
1: 唔得啊，佢因為咧佢一跳上，
2: 仲要配翻條山包我嘅嘢。
0: 係啊，
1: 因為咧佢一跳上去咧就已經係乘二啦個價錢係。
0: 哦。
1: 係啊，咁我就覺得我純粹係覺得係我有嗰種視覺嘅衝擊感。我就已經好夠啦，
0: 即
1: 係
0: 買部電視
1: 睇波嘅，
0: 擺喺度唔開嘅，但係總之就有
2: 個氣勢咯，有個氣勢咯，入屋嘅時候。
1: 因為我有了解過嘅，咁我首先唔係用嚟好專，即係我唔係專業嘅遊戲玩家啦，咁我唔需要即係嗰啲咩刷新率，我唔需要去到好勁啦。咁同埋咧，第二就係我唔係嗰啲即係睇波嗰啲啦，佢嗰個動態嗰、那個即係唔知點樣嗰啲畫面令到嗰件事係好完美呈現嗰個動態畫面嘅嗰啲，我又未去到嗰個 level 啦。咁所以呢一個價位最平嘅一個價位可以買到咁大部電視咧，我已經覺得心裡面。好爽㗎喇，
0: 嘩85寸喎，啲人屋企埲牆都冇85寸啊。
1: 係呀，好開心。唔係我唔理呀，總之我就係話嗱，我唔理你哋啲嘢點樣擺，
2: 買幾大。
1: 係呀，你哋啲嘢點樣擺我唔理，總之呢埲牆冇人可以侵佔到，即係唔可以擺任何嘢嘅。即係你知香港人就係咁嘛，你可能有埲牆擺個櫃啦咁樣，即係佢哋心裏面係咁樣諗啦。咁於是呢就決定咗博彩好啦買啦咁樣。落到去個鋪頭度嘅時候就已經直接行埋去同嗰個 sales 講話，我要買一部呢啲電視。跟住佢就同我講，先生啊，買呢個尺寸嘅電視呢要去度尺㗎喎咁。咁佢話度尺即係點啊，即係要度下睇下可唔可以運送到去你屋企囉咁。
0: 哦，係喎，因為波性都唔係佢架啲都入到去㗎嘛。
2: 即係如果佢要打橫嘅話，
0: 係啊
1: 係啊，
2: 打橫入嘅話有啲禮計。
1: 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架 lift 都 OK 大嘅，應該都可以嘅，即係我哋個屋苑個 lift 都應該擺得到嘅，因為我買嗰啲架呢2.4米咁高咁樣啦，我都入得到啊，咁係咪先，應該冇問題嘅咁樣。佢話唔係，但係我哋都要去度一度嘅咁樣。佢話不過
2: 好謹慎喎，
1: 係啊，
2: 即係佢唔信你喎。
1: 跟住咪我問佢話，你哋冇做過我哋嗰屋苑嘅嗰啲單咩咁樣？我哋做開比華利山嘅，
2: 咪咯。
1: OK，OK，快。
2: 你公券一定有做過㗎。
1: 快，唔係，咁附近啊嘛，我諗住佢應該有做過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樓下嗰間係咪先？咁你諗下，應該有做過附近啦，係咪？
2: 買到咁大尺寸嘅就係、是、
1: 要去到咁，
2: 就係嗰啲啦。
1: 即係冇啲人咁
2: 好少你係，唔係唔係夾硬，即係好少，好少
1: 普通屋苑，
2: 好少真係會用到咁盡嘅，係啊
1: 係啊，都去到咁準咁樣。唔緊要，咁我就佢就講啦，佢話嗱，不過咧，即係如果尺寸上面有啲乜嘢嘅，即係唔適合咧，咁搞退款嗰度係比較複雜啲嘅咁樣，咁、先生你 O 唔 OK 啊？咁你 OK 就我哋就可以即係幫你即係落單啊咁樣，咁 OK 唔緊要。即係落曬單啦，咁到真係嚟度尺嗰個人咧，就上嚟幫我度啦。佢一邊嚟度嘅時候咧，就一邊喺度講，佢話架 lift 咁闊，你哋個門口又直接喺個 lift 口附近 ，OK 啦，點會唔得咧？咁樣實得啦，我都係循例嚟度下㗎咋咁樣。咁我心裏面咧係放咗一萬個心嘅，咁跟住佢就度下，哎呀，我都度下你個門有幾闊啦。咁結果哦 ，OK，OK， 實入到啦，點會入唔到啊？咁樣佢喺度咁講啦。點知我翻翻轉頭喺即係翻翻入房嘅時間咧，突然之間有人叮噹叮噹咯。咁嗰個人咧就再同我講，佢話：先生啊，不過我都要循例同你講翻聲。因為咧，佢哋咧 mark 咧就要個 lift 咧要有兩米六咁闊，咁我心諗兩米六咁闊要攻下嗰啲 lift 先有兩米六咁闊嘅喎，係啊，不過佢哋嘅張單係要咁 mark 嘅，咁所以應該佢會打電話嚟咧話送唔到嘅啦。
0: 咁點算啊？
1: 跟住我就問佢，我話唔係應該可以將部電視打洞咁入嘅咩？咁你打洞咁入咪即係咪闊啲咯？
2: 慳翻啲位啦，
1: 係慳翻啲位咯咁樣。佢話我都係咁樣諗，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哋咁樣寫。總之就個規矩係咁樣，我都同你講翻聲先啦咁樣。跟住過咗兩日之後咧，嗰間鋪頭嘅人就打電話嚟啦。佢話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度完尺之後咧送唔到嚟啦咁樣。咁佢就問我，咁你
0: 擺明歧視喎，其實
1: 係啊，我有少傷心㗎，其實我送唔到嚟啦咁樣。
2: 爭啲想自己搬嘅啦，佢應該係。
0: 拆件啊！部电视翻去冚翻。
1: 佢就问先生：你选择我哋送去你屋企楼下，定还是你自己搬上去，定还是系退款啊？咁样
2: 系。
1: 咁我心谂，我个柜又就住你部电视嚟到去即系订整嘅咁样啦。咁我亦都已经准备咗，应该一定要系咁样嘅时间，我就同佢讲：我自己搬系啊。
0: 哇！
1: 你送嚟楼下，我自己搬，因为重又唔系好重喎、啊，嗰部嘢。咁我就自己搬咁样啦。咁佢話哦 ，OK， 先生，你既然覺得 OK， 就冇問題啦。咁但我就問翻佢轉頭，我話咁你點樣確定我自己搬之前你部電視冇壞先？因為佢、
2: 即係到時有咩事，究竟係搬之前定搬之後發生咧？
1: 係啊，即係因為佢哋係要現場，即係安裝師傅要嚟到佢安裝嘅時間，佢 confirm 部電視冇壞。
2: 呢個係世紀大難題喎。
0: 係喎，
1: 係啊。咁我就問佢你點樣 confirm 你搬到嚟嘅時間係冇壞到嘅，因為我唔可以拆箱㗎嘛，你點 confirm 啊咁樣 ？OK， 你等一等。佢問完之後咧，佢就話：嗱咁部電視送到嚟嘅時候咧，你就拍低曬成個畫面，就係嗰個箱係冇任何凹陷啊，或者各樣撞花啊嗰樣嘢。咁你搬到上去之後啦，你又再拍翻一次。咁就係 confirm 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冇撞到個紙皮盒係冇壞嘅，冇撞凹到㗎。
2: 咁流嘅，
0: 係咯，
1: 係啊。咁佢話如果係咁嘅話咧，個安裝師傅嚟到開盒發現有問題咧，我哋就可以幫你做即係啲退換啊各樣嘢啦。
0: 但係總係覺得呢啲位置咧好多口同鼻拗嘅。
2: 係啊，係啊，
0: 你睇得清唔清楚㗎？
2: 因為係個盒啊嘛，你真係見唔到入邊部電視㗎嘛。
1: 係啊，
2: 同埋有陣時掟到部電視呢家嘢，
0: 好大鑊，
2: 唔係喺個盒外觀可以睇到。
1: 佢就話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哋就會補咯。即係如果你真係掟到部電視啦，佢一開盒發現哇，喺有黑點，有即係嗰啲撞到。
2: 佢點都會應承㗎啦。因為
0: 佢做你嘅生意，
2: 佢而家唔係啊！我話方志豪點都會應承啊！佢而家喺個手指罅度，佢唔會俾佢流走啊！你明唔明啊？佢幾大都搲翻住佢，我一定要得到啊！係嗰個心情啊！
1: 我已經演練咗，
2: 乜都得㗎啦，係乜都得㗎啦！你叫佢自己裝埋，可能都用得㗎啦。
1: 我有諗過自裝啊！我心裏面諗，
2: 佢就係要得到啫嘛！而家
1: 我仲要俾你賺咗幾百蚊，我真係嬲啊！咁但係去到最尾係點樣咧？我已經喺心裏面演練咗無數咁多次點樣搬啦，應該要點樣避啲
2: 有冇做下 gym 啊？嗰幾日
1: 唔使做 gym 咩？嗰幾十
2: 練下個背咁樣啊！
1: 因為佢 total 重係40零 kg 啫嘛，唔係好重噶嘛，
0: 40零 kg 喎，
1: 唔係好重啫嘛，40零 kg 好重咩？
2: 你當
1: 哇輕飄飄。 系啊，
0: 我未拎到，
2: 唔知拎唔拎到，
1: 点会拎到啊？
2: 可唔可以将我变成
0: 哑铃？
2: 可力嘅尺寸，
1: 天儿、啊，
0: 我推脚可以推呢个重量，
1: 点会推唔到啊？得实得啦，咁我就决定咗自己处理啦，咁样，咁点知咧去到搬嗰日咧，其实咧我系已经拎齐晒啲车仔啊嗰啲，我谂住哦佢到咗啦，我就落去下面就处理啦，就拍片啊剩啊嗰啲咁样啦。咁点知咧我一出到 lift 口咧，其实嗰个师傅咧已经搬咗入 lift 啦。
2: 哦，
1: 佢已经
2: 其实都会搬嘅。
1: 我唔知佢其实系咪唔知道要咁样处理啦。总之就我就同佢
2: 讲，应该师傅系好直男嗰啲思想嚟嘅。
0: 系啊，
2: 佢入到，佢入到，
1: 点解
2: 入
1: 唔
2: 到咯？咁样嗰啲
1: 点会唔入啊？系啊，咁我就同佢讲翻，我话啊，嗰间公司都几奇怪，又话入唔到 lift， 又要我哋自己搬，又话剩，佢话诶系咁嘅，系咁嘅。
2: 即系可能规矩上佢要咁咯，
1: 系啊。
2: 但系实质前线做嗰班都知道，你系入到嘅，咁我咪帮你入咯，系啊，
1: 系啊。咁佢就
2: 你话叫佢搬就话啫，即系你要佢搬楼梯，佢就耍手零头啫。咁佢都系搬入 lift 嘅话，就唔会觉得有问题咯。
1: 系啊，咁佢就即系直接帮我处理咗，咁啊搬咗上去屋企啦，咁样咯。咁就叫做解决晒所有嘅问题。
0: 即系而家其实你就睇到一个85寸嘅电视啦。
1: 系啊，冇错。
0: 哇，
2: 得到咗啦！
1: 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虽然都系开啲即系嗰啲短片平台，
0: 唔系你第一条，你应该开啲火炉片啊嘛。
1: 唔系我有
0: 睇下嗰啲火嘅动态，
1: 我有尝试开嗰啲串流平台咧，尝试睇嗰啲咩，佢咪有嗰啲咩 4K 啊，又唔知咩 Dolby Vision 啊呢样嗰样性啊嗰啲，我想尝试睇下嗰啲效果嘅。咁但系咧，碍于即系要翻嚟开工啦，咁我就即系唉算啦，我今晚先再慢慢揿下啲掣睇下点情况。
0: 哦，买咗三包未咧咁样？
1: 诶冇啊，冇谂住买三包，冇钱啊。
2: 迟啲就会噶，
0: 迟啲
2: 又会。加餐嘅嘢。冇话唔可以加落去嘅，
0: 即系送啊，好难送到俾你噶啦，火礼物，但我星期六拎俾你啦。
2: 咩拎噶？三包噶拎，
0: 系三包。
2: 我哋 friend 啫，佢唔识 search 咩？而家
1: 唔系佢都叫做做咗啲嘢，
0: 系啊，即系展示少少诚意咁样啦。系最多俾埋个 promo 曲你啦，我睇下问下六度相隔理论啊，
2: 可能你识人啊嘛？
0: 系啦系啦，究竟可唔可以咧？咁样
1: 真系令人感动啊！
0: 咁都要上去感受一下嘅，85寸，即系。
2: 佢因为部电视而想上你屋企嘅，其实系。
1: 使乜啫？你落铺头咪感受到咯。
0: 好嘢，好嘢，
1: 好
0: 嘢。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你等收我啲零。
2: 帮你安排下落铺嘅。
1: 嗰度咪有电话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同或点睛或浓。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0点，下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6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下跌2.2；南方恒生科技4.2，下跌1.6；腾讯控股439.4，升8.8；智普681蚊，跌40蚊；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0.4；阿里巴巴107.1，升0.2 ；Minimax 235.4，跌17蚊。XLE 南方海力士36.64，跌3.8；建滔积层板47.6，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3.27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88，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0.58美元，卖出4,291.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 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嘅水管爆裂系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7: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健身室啦。
8: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7: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8: 就系佢系好旧啦。
9: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8: 生晒锈嘅。
6: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8: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6: 啊。哎呀，早知我收门票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35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好啦，嚟到我哋三成运星期2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接住落嚟咧，就由我去即系分享喺呢一个嘅灵异嘅故事先啦，咁样。咁咧故事嘅主角咧，我哋就叫佢做陈先生啦。咁咧佢咧其实就系、是、喺加入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隐瞒咗一件事嘅。咁系一件咩事咧？就系佢嘅灵异体质啊。
1: 哦，即系佢唔想俾其他同事
0: 知道，知道咁样啦，系啦。咁后屘咧，但系都其实都系即系纸包唔住火啊。因为喺某啲嘅情况之下咧，佢个反应系会特别强烈嘅，或者啲行为系特别怪异嘅。即系例如就系咁，成大班同事一齐出去。去落去场地视察咁样嘅、嗯，有阵时咧就会见到阿陈先生咧行下嘅时候咧，佢会呆咁样啊。
2: 哦，
0: 系啦，
2: 即系好唔自然啦、啊、啲动作。
0: 系啦，咁所以咧
1: 我仲以为有灵异体质嗰啲人咧已经可以隐藏得好好添，即系佢明知道见到或者有啲古怪嘢，佢可能都会、嗯、哦，好似若无其事咁样。
0: 嗯，可能咧睇情况啊。
2: 系
0: 啦，即系可能有啲歌手其实佢都唱咗百几二百场 show， 可能喺某一场
1: 都会紧张，
0: 都会紧张，都会觉得哇，原来个画面系咁样噶。咁、
2: okay.
0: 所以咧，其实就系嗰一次咧，就引起咧佢其中一个嘅同事啊，系阿黄生嘅个注意咁样。咁、咧，因为其实黄生系佢嘅上司嚟嘅，咁所以。

0: 而就要睇住阿陳生嘅即係阿陳仔啦嚇嘅入職嘅狀況咁樣啦。咁所以嗰次咧就落到去場地視察嘅時候，就會見到，咦？點解佢平時即係阿陳仔平時其實都係做嘢係好正常，即係醒目仔嚟嘅，冇乜特別啦。咁點解今日佢突然之間好似即係個反應怪怪地咁樣？咁所以其實阿黃生開頭就喺度諗咧，其實阿陳仔係咪有少少唔舒服啊？或者會唔會屋企有事，所以令到佢嗰啲好似動咗啲窒下窒下咁樣？咁喺食飯嘅時候咧。跟住就特登啊，黄生就放慢脚步，就同阿陈仔，即系成晚同事喺前面，咁佢哋两个仔喺后边就会去即系讲啦。咁阿黄生就问阿陈仔话：，喂，头先我见到咧，你我哋落去service 嘅时候咧，你行到冇啲位，突然间成个人呆呆，跟住你冇乜嘢啊嘛。跟住同埋咧，我哋喺某啲嘅情况之下，有阵时见到咧，你好似就唔行埋嚟，我哋呢边就自己喺侧边咁样，好似口噏噏咁样。你系咪有啲咩事啊？定系有啲咩唔舒服啊？咁样。咁咧，阿陈仔都话冇事冇事冇嘢嘅冇嘢嘅咁样。咁直到系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再去同一个地方视察嘅时候咧，因为黄生佢自己本身咧都中意听开啲灵异故事同节目嘅。喺听到某啲嘅桥段之后，佢就谂啊，唔通阿陈仔佢？即係佢純粹係靈機一觸嘅咋，陳仔唔通係有呢啲嘢，佢見到啲乜嘢咁樣，咁所以喺第二次再落去西比士嘅時候咧，佢就再私底下寫信問陳仔，你係咪睇到啲乜嘢啊咁樣，跟住陳仔話嚇，你都睇到啊咁樣，即
1: 以為佢敢問係因為佢都睇到，
0: 跟住黃生就話我唔係睇到，只不過係我諗翻你嘅行為動作真係同平時太唔一樣啦，
2: 太怪，
0: 所以就好奇問一下呢樣嘢啫，純粹亂咁問嘅咁樣，咁跟住陳仔就話係啊，我係睇到嘅。但系咧，我就其實好怕俾同事知道，因為其實佢對上嗰一兩份工咧，有同事知道咗嘅時候咧，有啲同事係好奇八卦啦，每次都問佢你睇唔睇到啊？你睇唔睇到啊？咁樣咁啲同事就係咧，其實怕咗同佢講嘢相處嘅，因為會覺得就係我同你做同事啫，但係你睇到喎，係即係你會唔會睇到有吸到噶？咁好多人唔会咁样去细分㗎嘛。
2: 担心。
0: 係啦，咁所以陈仔又同咗黄生讲呢个状况。咁黄生就话冇嘢嘅，咁大家都即係呢个世界上真係无奇不有㗎啦。咁总之就係你有啲咩唔舒服嘅，咁不如你话俾我听啦咁。係咪话每一次你有唔舒服我就唔俾你落场做嘢呢，就好难咁讲嘅。因为我又点知我又睇唔到嘅。我点知你係真睇到定係但係今次你想休息然之后哗睇到啫，係咪咁。係啦，咁所以阿陈仔就话我冇嘅唔会嘅。只不过係呢度呢嗰个嘅压力比较强啊咁。咁黄生就冇再打蛇随棍上问落去啦。因为佢哋即将要喺呢一度施工啊，剩啊咁样，佢都费事喺阿陈仔嗰度得知太多嘢咧，影响咗自己工作嘅情绪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陈仔嘅少少个背景啦。咁而有一次咧，就系佢哋两个咧要去出埠去做嘢，去外地做嘢。咁咧佢哋就获安排咗咧，因为公司咧其实喺其他地方咧有分部嘅。咁然后就佢哋就住咧就唔系住酒店啦，就系住公司喺另一个地方嘅员工宿舍。咁嗰個 apartment 呢大概係800尺左右嘅，咁就係有三間房，咁所以就即係俾佢哋去住啦。咁其實同一時間呢，其實呢一個嘅 apartment 呢，其實 on and off 可能有唔同嘅同事可能要去嗰個地方嘅時候呢都會住嗰個嘅 apartment 嘅咁樣。咁就去到嘅時候跟住就係攞曬鎖匙啦，咁上房啦，跟住就阿黃生都做一啲典型嘅程序嘅敲門，跟住然之後打交曬啦咁樣。跟住一打開門嘅時候呢，其實即係黃生已經其實唔好記得咗陳仔有呢個體質㗎啦，因為當時知道完之後呢，其實佢哋好少再講一啲關於靈異嘅事件咁樣。咁跟住呢黃生一打開門嘅時候呢，跟住就同啲入嚟啦，我哋放低啲嘢之後就落去食個飯，因為第二朝都早要開會呀咁樣。跟住呢佢望到陳仔個樣呢，陳仔就我呆停一停，跟住黃生醒起就話係喎，阿陳仔睇到㗎。跟住就問阿陳仔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樣。跟住陳仔就話喔、哦、我哋放低個袋跟住落去食飯就慢慢講啦咁。咁樣呢落去食飯嘅時候呢，咁黃生就好擔心啦，因為佢冇同陳仔出個 trip 啦，咁而陳仔睇到㗎嘛，所以就好好奇陳仔你究竟睇到啲乜嘢。陳仔就話呢黃生頭先一開門入到去嘅時候呢，見到入到去一個大廳，跟住就走廊有房咁樣啦，即係典型大家即係住屋嘅格局啦。佢就話見到呢就有三個人呢就坐咗喺嗰張食飯台嗰度。
2: Okay.
0: 三個人呢係 我哋而家现代人嘅装束嚟嘅，面部系冇恶意，但系当道门一打开嘅时候咧，三个人同时拧转身望住我哋呢个位，所以就系因为呢一个动作令到佢呆一呆，
1: 系，
0: 跟住陈姐就话佢哋应该知道我睇到佢哋噶啦，就因为我头先呆一呆同埋停一停嘅嗰一下瞬间。互相阿陈姐同嗰三个灵体咧对望咗至少都应该有一两秒，系啦。咁然后嗰三个灵体咧就系对住陈仔点头
2: 咯。O K，
0: 就系因为呢个动作，陈仔就知道佢哋睇到啦咁。咁黄生嗰下就惊啊，佢就冇之前冇呢啲经验嘅，跟住就问陈仔要点处理。陈仔就话：我见到呀，但系我唔识处理噶。咁陈仔就话一阵间试下再翻到去嘅时候，睇下佢哋系咩状态，系点样啦咁。咁食完饭翻到上去啦，跟住咧就照打开门啦。跟住黄生就瞄一瞄陈仔，陈仔话：诶，我哋入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陈仔就对住间屋度就讲啦：啊，我哋喺度咧就 stay 三日两夜啦。其实就我哋就早出晚归嘅。系啦，咁我哋就做完嘢之后咧，我哋就会走噶啦。诶，黄生，诶，你冲凉，黄生你冲凉先啦，咁样。咁黄生听到佢咁讲嘅时候咧，直都谂翻起听过啲鬼故嘅桥段啦。啊，陈仔系俾紧 message 同埋 signal 嗰班嗰三个灵体喺度咁样。咁然后咧，咁啊，黄生就个心就唉唔好理啦，即系第二朝早开会啦，就冲凉啦，做嘢啦，就瞓觉啦咁样。咁咧好死唔死咧，黄生咧就唔好瞓得着啦。咁然后咧夜晚咧就去个洗手间啦。跟住佢出自己间房嘅时候咧，佢见到个厅咧竟然系着咗暗嘅灯。跟住咧佢就喺个走廊度睄出去咧，佢就见到陈仔对住空气讲嘢。
2: 我识沟通喎，同佢哋。
0: 咁然后阿黄生嗰一刻其实佢系少少惊，亦都少少好奇嘅。因为陈仔佢系识噶嘛，所以佢就冇咁惊啦。但系嗰三个，即系佢同佢系咪同紧嗰三个灵体讲嘢咧？咁所以咧，阿黄生就听阿陈仔同嗰灵体讲啲乜嘢啦。跟住佢就听到阿陈仔话：我唔知得唔得噶，我尽力试下啦。嗱，唔得你唔好怪我啊！呢啲嘅对白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听咗一阵咧，跟住然之后就熄灯，跟住咧。阿陈姐就行翻去佢自己间房啦，咁啊黄生就惊到咧，即系尿都唔敢去啊。第二日佢就问阿陈仔：，你琴晚系咪同空气讲嘢，即系同埋同灵体讲嘢啊？陈姐就话系，咁啊黄生又将头先咧我讲咗几句说话咧，就讲翻俾陈仔听话，我听到你话啊，我试下啦，唔知得唔得噶，尽力啦，唔得你唔好怪我喎，咁样。咁系咩事咧？原来咧，琴晚陈仔咧。喺个厅嗰度嘅时候咧，三个灵体又再出现，然后咧系哀求阿陈仔去做几件事。最主要嘅第一件事就系话，我哋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烧啲嘢？
2: 即系基本要求嚟嘅，
0: 即系俾我哋食啊咁样。原来咧呢一个 apartment 对上一次有人有员工去住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成个月之前噶啦。跟住然后原来嗰几个灵体咧系喺呢间屋度咧。stay 咗咧，其实都有五年以上噶啦。
2: OK，
0: 系啦。咁咧，嗰几个灵体其实都冇讲到自己点解会 trap 咗喺呢间屋度嘅。嗰几个灵体就同阿陈仔讲话：，你见到我，你可唔可以即系帮我哋传一个嘅信息，就同你啲上司讲，就话你哋可唔可以搵啲人嚟做一下啲嘢，去令到我哋可以离开呢一度啊？
2: 哦、，OK，
0: 即系其实佢系想走嘅，佢哋
2: 想做法事。
0: 系啦，咁所以就系陈仔系啱啱入职啫嘛，佢都冇嘢系可以做到，佢只能够同上司去转达呢个 message 啦。咁然后咧就阿陈仔就问黄生嘅意见，跟住黄生话吓、啊，我未处理过呢啲嘢嘅，咁我照帮你再同我哋同呢度嘅阿头去讲啦，咁样，咁咧。黄生真系够胆死咧，就喺嗰日第二日开完会之后咧，就同相关嘅同事去讲咁样。跟住咧，跟住个相关嘅同事就话：，哦，之前都有人讲过噶啦，
2: 系
0: 我哋唔会做噶。
2: 哦，即系佢有揾过其他人噶。
0: 系啦。咁、黄生就同翻陈仔讲啦：，呢、這个公司话唔做唔俾呢啲嘢咁样。 咁就係因為咁樣轉達咗俾嗰班靈體聽之後呢，黃山嘅第二晚呢就俾鬼襲啦。
2: 哦，哎呀，點解要對黃山做即
1: 係下
2: 手呢？即係佢其實唔係，佢都冇，佢都冇計呀，佢都係即係照管子辦事。
0: 黃山就話佢呢個係人生第一次，佢冇見到，但佢呢佢嗰一晚呢返到去嘅時候呢就沖涼啦，瞓覺啦，跟住佢話佢不斷聽到呢佢自己間房呢嗰棟門呢係有啲角門敲門嘅聲嘅。
2: OK，
0: 跟住然之後呢嗰張凳呢就喺度咦咦哦哦係咁喐，
2: 即係用盡力去騷擾你啦。
0: 佢都知道不妙㗎啦。跟住然後就真係囉，俾鬼襲，甚至乎係報夢添啊。即係夢入面呢佢就真係見到喺同一個環境入面真係有三個人。佢喺個夢入面佢見到嗰三個人呢捉住佢。戳佢熬佢喐佢咁樣。
2: 幫我啦幫我啦。
0: 冇講任何嘢㗎。純粹就戳佢熬佢喐佢咁樣嘅。跟住然之後就佢內心不斷用方法念經又好咩都好咁樣啦。咁就終於可以就擺脫咗呢個夢境，然後就停止俾鬼襲啦。但係成晚完全瞓得唔好
2: 嘅。
0: 咁所以呢再第二日呢跟住就同阿陳仔講，喂真係唔得。佢哋嚟搞我啦。
2: 嗯，都要處理。
0: 我仲有一晚要喺度 stay 啊。
2: 嗯。
0: 我唔想我第二晚都係咁樣啊。咁同埋就係、是、其實唔關我事㗎喎。係
2: 囉。
0: 係咪咁公司唔肯嘅話都冇辦法㗎。
2: 咁啦其實。係。佢哋可唔可以自己處理呢？就係咁我自己搵人囉，我唔使經公司囉。
0: 因為嗰個唔係佢哋嘅地頭啊。即係譬如即係你當你去咗另一個地方咁樣嘅時候。係。即係佢哋唔係嗰個地方嘅
2: 就唔熟
0: 嘅公司。係。即係佢係本身佢悲傷港㗎嘛。咁、你話若然喺香港嘅時候佢哋可以處理嘛。咁然後陳仔就話咁不如我哋都做啲簡單啲嘅嘢啦，咁我哋即係燒啲嘢俾佢食啦咁樣。咁所以佢哋第二晚呢就真係買咗一啲飯盒啊、買咗啲紅色嗰啲即係拜神嗰啲酒杯，買咗啲嗰啲嘅中國白酒咁樣，即係倒咗喺度，跟住就上咗炷香，跟住呢佢哋唔夠膽呢就喺屋入面呢就去化寶嘅，佢就喺樓下度化寶，就話哎咁多位大哥真係唔好意思啦，嗱即係小弟不才啊，
2: 即係我可以做到嘅但係得咁多啦，
0: 能力上面就做唔到呢啲嘢，咁但係呢我就盡量去即係等你哋今晚係可以食餐好㗎啦，係啦，嗱你今晚食餐好，我哋今晚又瞓餐好，咁第二日呢我哋就走㗎啦。
1: 我哋就冇拖冇欠啦，實
0: 係啦，咁多位大哥真係唔好意思啦，咁咁講完呢一啲嘢做完啦，咁然之後第二晚呢瞓覺嘅時候呢，咁黃山呢就真係冇出現前一晚去俾鬼襲甚至乎有鬼去騷擾佢嘅狀況嘅。係啦。咁然後就處理完啲公事之後啦，跟住就離開，跟住就返香港啦。呢件事呢喺黃山生入面呢其實都係有一種叫做即係唔係話有條刺嘅，但係個記憶點好深啊。咁佢事後呢都有時都會八卦，因為其實喺嗰笪地方嗰啲分部其實都有即啲叫做熟啲嘅同事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去八卦一下啦咁樣。跟住其實打聽到返嚟呢都係嘅。唔同嘅同事住嗰度呢都係會遇到呢啲一係俾鬼襲啊，一係就俾鬼騷擾嘅一啲嘅事情啊。原來係冇停過，同埋佢再八卦呢，原來之前一直以嚟其實當個 office 租咗呢個地方做員工嘅一啲 kind of 嘅 apartment 之後呢，其實 on and off 呢其實都係有呢啲俾鬼騷擾嘅情況。
2: 其實佢哋根本都走唔到。
0: 係啊，而佢走唔到，佢唯一佢可以做嘅就係佢騷擾入嚟住嘅人囉。我騷擾夠你啦，你一定要正視呢一個問題。
2: 其實都好明白囉，即係如果講真做多少少嘢啫，就算你硬唔信都好，其實如果佢真係有呢咁樣嘅訴求，喂都仲要唔止第一次喎，係咪先？即係佢係有人嚟到有得可以 connect 到嘅，佢都嘗試下去求下先，咁都唔肯幫人哋，
0: 係啊，
2: 唔係咁好啊。
1: 但有啲人就係話你點都唔好俾佢知道你 connect 到囉，係即係因為佢
2: 知嘛，
1: 係啦係啦，佢知道你同佢 connect 到嘅話，佢就係會即係可能有要求啊，或者有嘢想你幫佢 啊，各樣咁樣啦，咁就會有機會即係出現一啲後續嘅情況咁樣囉，所以就你要點都要即係唔好俾反應佢，唔好俾佢知你 connect 到咁樣。
0: 但係嗰三位大哥呢好主動啊，好主動去尋求幫助啊，咁所以就衍生到咁。咁然之後最尾呢隔咗冇幾兩三年之後呢，咁其實係那個地方的公司其實那些業績都 都麻麻地啊。
2: 哦，
0: 系啊，咁唔知道有冇
2: 储到力咯？佢哋开始
0: 有冇一啲年代嘅关系啦？
2: 系啲法力开始劲啊！
0: 系啦，咁呢个就系阿黄生同埋陈仔啊，当然化名嘅一个嘅故事啦，咁样
2: 系。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而家热线开放。年少的声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陈正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自策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带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冇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1/3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先二，下跌2.4。 腾讯控股439蚊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Minimax 234蚊下跌18.4 ，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蚊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喺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风骚发户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头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4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10: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 ，D
9: 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光天化日真系得？
12: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3: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4: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论。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收集到一个嘅即系朋友仔嘅故事，咁佢咧叫做化名叫强仔啊。咁啊，强仔咧其实咧以前咧就系做即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做类似系跟车送货嘅嗰一啲嘅工作嘅，咁而家佢已经冇做噶啦。咁佢系讲翻咧喺嗰阵时嘅一啲经历啦。咁话说咧就系嗰阵时嘅佢咧跟车送货咧系送一啲货物咧去超市嗰度嘅，咁而咧佢系等个超市咧闩咗铺之后，先至好大量咁样去送嘅。咁佢话咧嗰阵时送货咧系要送可能讲紧好多板车，咁佢哋每一次去送嘅时候咧，其实咧搬好多嘢。佢话其实系好攰下嘅，而好多时候咧喺做嘢期間啦，佢就話咧好多即係鋪頭咧啲經理啊嗰啲咧對佢哋都好好啦，所以咧有某一啲嘅鋪頭嘅經理咧佢哋都好熟嘅。咁而咧嗰一次嘅經歷咧，其實就係送一間咧都叫做係相熟嘅經常送貨去嘅一間超市咁樣啦。佢就記得咧即係有一個經理係特別對佢哋好嘅。佢就話咧嗰個經理咧係夜晚咧有時候會特登留低啦，會買宵夜俾佢哋食啦。同埋咧有時候咧佢係會自己即係唔係公司要去 OT， 係自發性 OT， 係陪佢哋送完曬貨、整好曬所有嘢之後咧，佢先至叫做即係幫手拉閘啊、閂門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咁佢話咧喺嗰陣時做嘢嘅時候，啱啱出嚟做嘢無耐啦，咁所以遇到啲咁好嘅人咧，佢其實自己咧都即係覺得好開心啦，即係原來自己做即係工作嘅時候會有人咁照顧自己嘅喎。咁佢憶述翻同阿陳經理啦。即係都叫做幾 friend， 而 friend 到呢係有時候呢阿陳經理呢會問佢喂有冇嘢做啊，呢段時間冇嘢做嘅話就不如即係過嚟幫下手啦，我哋呢度都有啲即係 part time 可以做下㗎喎、哦、你都可以過嚟做啊。又或者呢有時候會即係真係邀請佢阿強仔上去佢屋企食飯啊嗰啲咁樣嘅。咁佢就話一直呢都冇上過去啦。咁但係呢嗰一次呢就係佢再送貨嘅時間咧，其實佢話已經隔咗一段都叫做少少長嘅時間咧，冇見過陳經理噶啦。佢話嗰一晚嗰間超市嘅員工開咗門俾佢哋之後，就同佢哋講，佢話嗱，你哋搬完咧，你哋拉閘走就得噶啦。我哋咧就聽朝早先翻嚟再處理啲貨啦。咁你哋將啲貨咧就擺喺呢個位置，咁就可以啦。咁佢哋就即係照指示咁去搬啦。咁啊搬到咁上下嘅時候咧，突然間聽到咧喺個鋪頭裡面有啲動靜。咁佢就即係都擔心會唔會其實有人趁佢哋搬貨嘅時候走入去咧？佢話因為間唔中都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嘅。咁佢哋咧就即係叫做有交代啦，就都會幫佢哋去睇一睇，睇下究竟係咪有啲咩人，特別係啲後生仔，即係可能貪玩咁啊，鼠咗入去玩咧，咁樣佢哋都會去睇嘅。當佢聽到啲動靜嘅聲，咁就喺入面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即係走入去睇啦。咁其實嗰刻咧就係阿強仔帶頭，就連埋咧另外有一個同事咧一齊入去睇嘅。佢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一行入去個超市度咧，個聲已經消失咗啦。
0: 嗯，
1: 即係已經冇咗個動靜，可能佢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嗰啲人發現咗。我哋發現咗佢啊，所以佢哋就即係冇出聲，扮鎮定冇事咁樣。咁我都唔理啦，就照行入去，叫做巡咗一輪。咁行到入去嘅時候呢，出面嗰啲大佬呢就話喂睇完未啊，睇完就出嚟幫手搬嘢啦咁。咁強仔呢就叫咗佢個同事喂你出咗去幫手先，我行埋嗰個嗰頭我就即係出嚟㗎啦。跟住呢阿強仔呢就自己一個人呢再行入去呢個超市比較入啲嘅地方。佢行到入去嘅時候呢，佢記得嗰個位置呢係擺嗰啲即係飯啊面即係嗰啲米嗰啲地方嚟嘅。咁佢就話啲米呢就好似係跌到即係成粒米，佢話係跌咗打死咗咁樣啦，總之就跌到即係一地都係啦，一包二包咁樣就冧咗咁樣啦。佢行到埋去嘅時候咧，佢就隱約見到有個人影，因為佢話當時咧，其實個超市嗰個位係冇開到燈嘅，佢就隱約見到有個人影，好似喺度準備即係執翻好啲嘢咁樣啦。咁佢係後來先至醒起有啲奇怪嘅，
0: 係
1: 咁佢就行到埋去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咦，原來係阿陳經理嚟嘅，咁咁就，陳經理，你咁夜都未走嘅，頭先又唔見你嘅，咁樣，佢話係啊係啊，做埋啲嘢先走啊，做埋啲嘢先至走啦，咁，咁跟住佢就話，我哋驚係啲即係細路走咗入嚟玩啊，咁樣，咁所以冇事冇事，我哋繼續去搬埋啲貨先，咁跟住阿強仔咧就另轉頭就已經行翻出去門口嗰度就繼續卸貨啦，咁。他說射到即係咁上下嘅時候呢，他說又聽到裡面有啲動靜啦，咁佢阿強仔就同嗰啲同事講，他就話哎呀阿經理喺度執緊嘢呀咁樣，咁佢哋都覺得好奇怪，吓唔係話冇人喺度咩，點解阿經理會喺度，他說哎係咁呀，陳經理係咁㗎，佢自己成日都會 OT 呀、可能佢就即係有啲嘢未做完，咁佢自己係 OT 囉，啲同事唔知咁樣囉，佢話哦咁 OK 囉，咁樣咁我哋唔好理啦，繼續搬埋嗰幾板嘢就走啦咁樣。咁搬到咁上下嘅時候，其實去到接近尾聲啦。咁阿強仔呢就見到呢阿陳經理呢喺裡面行出嚟，咁行到一個呢即係接近有光，因為佢哋當時淨係開咗門口附近位置嘅燈啫，佢就冇開到即係裡面嗰啲燈，咁佢就見到阿陳經理呢行到出嚟接近有光嘅地方，咁就入佢埋去，咁阿強仔就即係行埋去啦，問下陳經理咩事呀、咩事呀、陳經理有冇啲咩嘢要幫手定係點咁，佢話冇啊，好耐冇見你啊，同你傾下偈啫嘛，咁樣。佢話點啊？呢排你做嘢啊，各樣嘢順唔順利啊？咁，咁佢就即係其實係同佢寒暄，係咁依傾兩句偈咁樣啦。咁傾咗一陣啫，其實都唔係好耐，即係可能真係三兩分鐘。咁阿大佬咧已經推到最尾嗰班車入嚟啦，推到入嚟嘅時候就即係好惡咁樣咯。佢話做咩喺度？企埋一邊喺度做咩啊？喺度打牙教喺度做咩啊？咁樣。咁跟住阿強仔就唔好意思，我做埋啲嘢先，轉頭再同你傾偈咁樣啦。咁當佢行到埋去嘅時候呢，咁啲同事又問佢喎，你頭先去喺度做咩呀？咁我話冇啊，咪同阿經理傾偈囉。經理咩經理呀？佢話阿陳經理嘛，你哋應該都識㗎，即係專門睇呢間鋪㗎嘛，以前我哋搬嘢過嚟嘅時候都係佢即係幫我哋交接㗎咁樣。跟住佢大佬話陳經理走咗好耐。他說陳經理其實是不知道早在不知個零月之前已經過了身了，他說你沒可能見到他，那當刻強仔呢就很害怕，就覺得嘩不是吧，沒理由的，你們說笑而已，陳經理剛剛才在那裡，那於 是他就都沒有理那麼多東西，就打算搬埋些東西 就算了，因為剛才不是有提到就是他們要自己拉閘的嘛，他們就即是去到最尾的時間就即是要處理個閘的，他說、我們要拉閘了，我熄埋啲燈拉閘就走啦，這樣那跟住阿強仔就說啦，但是阿經理還在裡面，他說不是啊，阿陳經理真是走了，是啊，他真是過了身了已經，他說沒有理由的，啱啱我先見到佢喺裏面執緊嘢，啱啱先同我講完嘢，正正常常都冇事喎，咁咁跟住佢大佬就話你信我啦，即係我做咩整蠱你啫，為咩啫，咁樣咁總之就唔理啦，總之就係佢哋就即係決定即係拉閘就走啦，咁正當佢哋準備熄燈之際，咁個強仔呢就真係見到有個人影喺裏面喎，佢話見到喂唔係喎，個貨架嗰度咪有個人影喺度囉，陳經理咁樣，佢就嗌入去，跟住佢話呢阿強仔見到阿陳經理呢就企咗喺個貨架嗰度同佢揮手，即係好似道別咁樣同佢揮手，佢話係阿強仔見住個人影係好似即嗰啲漸變咁樣呢，佢話就漸變咁樣慢慢就退咗色，跟住之後就開始消失咗，咁佢嗰刻呢就真係由背脊嗰度開始涼涼涼涼涼涼涼到去頭頂咁樣起曬雞皮，跟住佢啲同事又問佢點啊，我哋走得未啊，走啦，我哋快啲走啦咁樣，咁佢先至意識到就係其實嗰刻佢真係叫做撞見到陳經理嘅鬼魂囉，係啊，咁而呢佢話之後其實佢都有繼續喺呢份工嗰度工作㗎嘛，佢就話呢間唔中呢都會送貨去呢一間超市嗰度嘅。佢話當去到呢間超市嘅時候呢， 佢话系真系所有嘢都好似如常一样咁发生嘅。佢话一去到半夜嘅时间，咁又系啦，听到里面有啲声啦。佢话系唔同嘅区域，
0: 嗯，
1: 有时候系米嗰边，有时候系啲杯面啊嗰啲咁样嘅地方，有时候咧就系啲零食嘅地方。佢话总系会有啲货架或者系有啲一冻嗰啲货咧，系俾人拱冧咗咁样嘅，
0: 嗯，
1: 即系好似特登吸引佢哋过去啦，因为佢哋即系职责所在就一定要去睇一睇咩事咁样啦。佢话每次都见唔到有人，但系每次咧佢哋去到嘅时候咧，都好似系特登想搵阿强仔入去咁样样嘅。佢话试过一次就系咧，佢阿强仔自己本人佢唔入去睇啦，佢就叫啲同事喂你哋去睇下啦咁。咁啲同事又入去睇嘅时候咧，咁又发现系有嘢冧咗啦，咁佢哋就冇理到啦，我有嘢冧咗即系冇人咁样就算啦，走翻转头。佢话会有第二次，佢话每一次都系要强仔入去里面睇 confirm 冇嘢啦，跟住嗰晚先至平安嘅，
2: 先至冇嘢嘅真系，
1: 系啦，先至冇嘢嘅咁样。佢话系试过好多次都系咁样，咁可能即系阿陈经理对于即系强仔嘅嗰个关心啊，真系好大咁样啦，就好似好想睇一睇佢冇事啦，你一切安好咁就 OK 啦咁，即系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俾到强仔咯。咁佢话做咗即系三年到，佢就冇再做呢一份工啦，但系佢咧。自己忍唔住咧，有時候咧間唔中都會去翻
0: 嗰間鋪啊，
1: 嗰間鋪頭嗰度，即係好似類似係探一個舊朋友咁樣啦。係啊，即係因為佢其實同阿陳經理關係都 OK 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啱啱出嚟做嘢，人哋照顧我都照顧，即係真係好照顧自己咁樣啦。咁佢話有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忍唔住會翻去嗰間鋪頭嗰度咧行一圈，咁就會順便又會講兩句，覺得我一切都安好啊，各樣嘢啊咁樣。即係佢好似即係自己都擺唔低呢一個嘅少少嘅心結咁，即係好似又一嚟又冇送到阿陳經理啦，唔知道啊根本就，咁二嚟就係、好似每一次陳經理都好似特別照顧自己，又或者好想見到自己咁啊，咁所以就即係叫做有一個咁樣嘅結連咯。不過去咗即係一段即係可能。幾次之後，其實佢就已經都冇再去啦，即係都會覺得就係、是，咁有啲嘢都始終要放手嘅，可能陳經理都已經唔再喺嗰一個嘅超市啦。係啊，咁佢就話過咗即係幾年之後，佢話根本嗰個地方都冇咗啦，即係佢都已經拆毀咗，唔再係超市啦，已經變咗第二啲嘢啦。咁就更加令到佢，呢件事即係我真係要徹底放低啦。
0: 通常呢啲情況嘅話咧，都會想盡方法去問到個途徑，都去鞠個躬啊！
1: 係啊係啊，但你唔知嘛，由頭到尾都唔知
0: 道。即係就算你出席唔到喪禮都好，會唔會可以去佢嗰個墳度啊，或者、骨灰龕位嗰度啊，都可以拜一拜咁樣咧？即係咁樣好過喺個超市同空氣對話。咁唔通啊，即刻買包豆腐？买豆卜咁样，
2: 或者其他人唔知嘅又觉得好奇怪咁
1: 啊。系啊，都怪噶。其实你无啦啦喺个铺头度，即系如果俾人听到你咁样喺度讲啲咁嘅嘢，都劲惊
2: 咯，
1: 都怪啦，无啦啦吓。
2: 啊，劲惊咯会。
0: 但系都多呢一啲喺工作场地再出现嘅故事咯。
2: 暂、时你今日你两个分享嘅都系同工作场地
0: 有
2: 關或者同事系有关嘅，会唔会我哋啲听众都有相类似嘅灵异经历咧？喺佢哋职场上面，又或者喺其他地方，喺其他人口中，你都有听过唔同嘅灵异事件嘅话，都欢迎你今日打电话嚟我哋三五成群002，电话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派台作品《人间缺口味》，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你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
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同喜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

0: 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95，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39，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84 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是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在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近泰系龙尾近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略为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主持人
0: 系潘小姐系咪？
1: 我姓潘嘅，系啦，
2: 系潘小姐你好，
0: 你嘅经历系点样嘅？
1: 我想讲讲嘅，咁其实想打嚟好耐噶啦，不过今年发生啲事咧，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啦，咁我要打翻嚟同你分享一下。咁嘅事完就上个礼拜三呢，就正正係7月14日啦。咁我就同我朋友一起住嘅。咁我同佢呢就同一间机构做嘢嘅。咁佢就要返工，我就嗰晚唔使。咁我嗰晚呢就喺屋企等佢啦，咁我就睇电视。咁我睇睇下呢，突然间电视机熄咗。咁我都当係一啲电子零件嘅问题啦。咁我就冇理佢，咁我就照开返电视睇啦。咁都冇嘢嘅，咁呢过多两日，咁我哋就朋友聚会，咁就上嚟我屋企，咁就三个女人喺度坐度倾偈啦，咁无啦啦呢有个人就话，喂不如讲鬼故囉，跟住话哇唔好咁邪啦，喂集仲系鬼节喎，即系唔好咁应景啦，咁另外我个 friend 呢就话，喂好喎讲啦，咁样，咁跟住佢呢就话，原来呢佢系翻工嗰晚呢，佢做做下嘢，突然间听到隔篱有把声喺度笑，嘻嘻咁样，佢就好恶咁样，边个喺度笑啊咁样，咁但系咧后边啲人咧系冇人应佢噶，即系冇人笑噶，咁就冇理佢啦，咁啊急急嘅翻工啦，咁佢嗰晚就咁讲，咁啊哇够啦，即系我即系毛管冻啊，我话过咗七月先讲啦，咁好啦，咁我就正常去厨房洗碗，洗完碗出嚟咧，咁我个 friend 就话点咁大风嘅？发觉我把风扇开咗，
3: 我又自己开，
1: 自己开，冇人揿佢嘅，因为把风扇咧喺我哋嘅厅后方，我哋就喺个厅前方度倾偈，就好大风，咁我哋三个就互望咗一眼，就唔敢讲嘢啦，咁就我话哦系啊，可能头先开咗啦，咁我就去熄咗佢，咁好啦，大家都唉食饭啦，饮嘢啦吓，唔好讲咁多嘢啦，咁跟住咧。不以为意，咁第二日呢其实都有事发生嘅，咁因为我嗰晚就返嘢，咁我就喺屋企瞓觉，咁呢我屋企个厨房嘅电磁炉呢係电磁炉嚟嘅，每一次呢都要哔哔哔咁样响嘅，我就瞓下觉，我就听到我个电磁炉喺度响啦，屋企冇人嘅，咁我又係大被冚个头啦，因为都唔想太过去深究係咩事啦，咁跟住呢好驚啦，同埋呢另外一樣嘢呢就再過一日，我就發覺我條電話繩呢就唔見咗，我條電話繩呢係嗰啲扣嚟嘅，即係要 crack 落去嗰隻嘅，咁就唔見咗喎，咁我搵嘢都冇，咁我唔知自己喺度跌啦，我就呢發覺有一日我就坐咗喺嗰張電腦凳度，因為我件褸呢會掛喺電腦凳嘅，咁我電腦凳呢就摸过个褛袋，我条电话绳咧就喺个褛袋入边。我解释唔到啊，真系。
3: 即系要特登咁样摆入去先至会。
1: 一定要特登拆出嚟，再

0: 登擺落去個褸袋，就一定唔會跌嘅，因為如果跌都係跌落地下啫，嚇、啊、或者跌落去我個手袋度啫，冇理由跌落個褸袋入面噶嘛、因為件褸我都冇著過，咁就解釋唔到，咁啊真係已經好唔自然啦，即係唔聚財啊，咁同埋我個 friend 咧係比較敏感體質嘅。因為上有一年咧，我同佢啊舊年啊去泰國去領嘢嘅，俾我冚咗佢一巴，即係有啲神婆教嘅，
1: 教你冚佢啊？
0: 係啊，因為佢嗰下嘅眼神咧，佢係好怪噶，唔係以前望住佢嘅眼神，因為點解咧？嗰次喺 Bangkok 咧就去咗一間商場，就乜乜廿一啦，咁去咗個廁所，咁你知啦，佢廁所咧就好有特色噶。即每個廁所都不同，咁佢自己去完廁所出嚟咧，佢已經話好唔舒服。即之前就好生猛嘅，又話去呢度買嘢，去嗰度食嘢咁嘅。去完廁所出嚟就話俾我聽，好唔舒服，好攰，我唔知係咪感冒發燒，我好想翻酒店。咁當中咧，我呢度同佢講嘢啦，望住佢眼神咧，唔係佢平時嘅眼神嚟嘅。就算病都唔係嗰種眼神嚟嘅。唔知嗰下我好想冚佢一巴。咁啊，唔敢啦，即系因为你喺外地啊嘛，得两个女仔，咁我哋围内咧就有一班朋友咧，有个系神婆嚟嘅，
2: okay.
0: 我就即刻打电话揾阿神婆，我话喂咁咁啊，咁跟住佢就教我，佢话嗱，你唔好同佢讲嘢，佢话
3: 系
0: 刀疤冚佢，
2: 系、okay. 即刮醒佢，
0: 系刮醒佢。咁咧，跟住好啦，咁佢坐咗喺佢瞓咗張床度，咁我望住佢啦，咁跟住我咪兜巴冚落去咯。哇，佢好惡啊！嗰、那個眼神，你知唔知望住我嘅時候，佢係力挖住我噶。嗰日我好驚啊！嗰下死啦！我得我一個人喺間房同佢，有咩事發生咧？咁樣咁好彩，刮完佢之後咧，佢望咗我一眼，好惡咁樣之後咧，佢就即刻回復翻佢以前嗰個樣啦。即係嗰個眼神呢冇咁凶狠啦。咁啦，今日我再問返佢，我話你知唔知我頭先冚咗你一巴，佢話佢唔知。
2: ok,
1: 即係完全冇晒記憶。
2: 短片。
0: 係呀係呀，就冇晒記憶囉。好彩係咁樣囉。跟住就以後就我哋每次去旅行呢，咁就會帶啲護身符啊咁樣一起去旅行囉。即係求個平安安心囉。就係、是、咁樣囉。其实呢几样嘢我解释唔到咯，就系、
3: 是、明白，
2: 但系你唔常即系遇到呢啲嘢噶嘛？
0: 我就唔常嘅，即系再我最多系会入到去，我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啫、但系我个 friend 咧就好靈強嘅，即系佢一入到去咧，佢就会觉得 feel 到系好多嘢压住佢啊，或者好晕啊，佢要即刻离开嗰笪地方嘅，佢会嗰度觉得好猛啊咁、样嘅，咁样咯。
2: 但咁你個神婆朋友呢，因為你哋鍾意講鬼故，佢會唔會有分享過一啲即係你哋都覺得嘩咁毛骨悚然嘅嘢同你哋分享過
0: 呢？我暫時唔俾佢講，我哋今日禮拜六會講嘅，佢有啲好堅嘅嘢，佢去旅行呢又係遇到呢啲，佢話驚到要換房啊即刻。
3: Okay.
1: 你哋約咗特登係要講呢件事嘅。
0: 是啊，
2: 讲
0: 鬼故。
2: OK, OK, 咁我哋等你收集，
3: 等你下
2: 个礼
3: 拜二
2: 再打电话上来。
0: 好啊，下个礼拜收到再打俾你啊。
2: OK, 多谢你，
3: 多谢你，
2: 拜拜。拜拜。
1: 原则系咪即系其实唔使有百力都可以咧？你只要够大力冚落去就
2: 系啊，醒
3: 系
1: 够恶就可以，即系叫做指一指到咁样啦。
2: 但其实唔系噶，你都可能会系刺激到佢，令到佢更加恶噶。
1: 系，
2: 系咪先？即系可以系物极必反噶。
3: 你凭咩打我啊？你边个啊？咁样
2: 系啊，未必系醒噶。
1: 系，我哋仲有啲时间，我分享一个即系关于自己一个人住嘅鬼故啦。咁样，咁呢一个当事人咧，佢话佢曾经咧一个人住过唐楼嘅，咁样。咁佢话佢咧就系、是、住喺嗰个唐楼嘅差唔多最高嗰層㗎喇，喺佢再上去嘅話呢，其實就已經係天台嚟嘅咁樣。咁佢就話呢，其實呢天台呢就係、是、公家嘅，即係大家都可以上去咁樣。佢話但係呢其實基本上呢係冇人上去嘅，佢包括佢自己佢都係樓上就已經係天台，佢都好少會即係上去咁樣嘅。 即係好少會利用嗰個天台咁樣啦。咁所以佢話佢住喺頂，即係頂下面呢一層嘅唐樓咧，基本上咧唔會話聽到啲人出出咁樣轉上天台落天台冇嘅，都算好安靜嘅咁樣。咁佢話咧佢住喺嗰度咧，其實咧一開始咧都完全冇嗰啲咩入到去覺得唔舒服啊食。相反咧，佢租嗰間屋嘅時候，即係呢個唐樓咧，就係覺得好光猛，有好多窗嘅，同埋即係斯斯正正咁樣啦，同埋以佢一個人住嚟講咧，佢覺得嗰個面積咧已經非常夠啦，有成應該都有五六百尺咁樣嘅，係啦，咁覺得好夠。咁佢唯一當時咧就係諗就係、是、哇，即係都真係要行六七層樓梯喎、啊，
3: 健康之選。
1: 係啦，佢話雖然即係佢一個大男人就唔係好驚嘅，即係夜晚唐樓行樓梯，只不過佢就係諗緊哇，即係有陣時你諗下你去玩完翻嚟咁樣飲咗酒咁樣，你要行六七層樓梯都幾攞命㗎咁樣。咁但係由於咧唐樓個租金咧真係冇辦法，一定係比你其他私人樓宇係平㗎啦。咁所以咧佢諗完之後咧就覺得，唉，試下啦，即係如果唔得嘅，大不了咪住，係啦係啦，完咗租約我咪搬咯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搬咗入去嗰間唐樓住。咁佢話即係初時咧頭嗰一年咧，佢都住得好舒暢啊，覺得，淨係都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有陣時夜翻或者攰嘅時候要攤樓梯咁樣。咁佢話咧，佢有一個唔好嘅又唔係習慣嘅，即係佢係一個幾冇記性嘅。佢話咧，佢好多時咧，如果咧嗰日好攰啊，跟住行完樓梯上嚟開咗門咧，佢試過唔止一次咧，就係咧佢冇閂實到門。
2: 哦，
3: 哇！
1: 冇閂實到門就入咗房，
2: 咁唔小心。
1: 係啊，佢唔止試過一次啦。咁佢有陣時咧係真係瞓醒行過出廳嘅時候先望一望，哇！道門未鎖好、啊，或者甚至乎成個鎖匙喺出邊又試過咁樣嘅，係啦。咁佢就即係，但係佢心諗即係，唉，點解我咁冇記性啊？但係咧，佢咧間唔時就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啊有一次又係咁、啊，嗰次咧。其實都唔係半夜嚟嘅，係普通食完飯，可能佢翻到屋企都係九點零十點咁樣。咁佢咧就漏咗個鎖匙喺個門度，又係冇鎖門，就入咗屋啦咁樣。咁然之後咧，突然間咧就有人拍門。咁佢拍門咧，佢就即係出去望一望啦。咁咧，然之後咧冇人喎。咁然之後咧，佢望一望自己道門，因為佢一出去門口，其實佢已經望到自己道門冇閂實嘅啦嘛。咁、佢初時拍門咧，佢就以為，係咪有人經過提我，定係即係有人揾我？但佢見到，哎，死啦，道門冇閂好，佢就即刻知道，佢就即刻開門。一開門咧，冇人咁啊，咁但係佢就見到個鎖匙插住咗啦。咁佢就即刻掹咗個鎖匙，就翻入屋閂翻道門咁樣啦。咁經過嗰次之後咧，佢話咧。佢唔係好肯定嗰個時間線嘅，但係佢話咧隱約咧，好似嗰次之後咧，佢成日迎住咧間屋咧，好似有人望住佢咁樣。咁每當佢有呢種感覺咧，佢就會走去到門度睇下自己有冇閂好，道門咁樣嘅。咁但係佢係有閂好嘅。好啦，遇事者咯，跟住咧有一次佢又係唔記得閂好道門啦，應該又係，即係又係嗰、那個已經隔咗好耐噶啦，不過。佢唔記得閂好道門嘅時候咧，佢就入咗間屋度，跟住入咗間屋咧，佢突然間咧就聽到有啲聲，就喺個走廊外面傳嚟嘅，就似係咧即係喺個樓梯行上嚟，然後咧佢就聽到，咦停咗喎，咁佢就心諗，咦點解我聽得咁清楚嘅？咁佢就即刻望一望門口啦，咁然之後佢就發現，哎呀！又唔記得閂門，即係佢已經發生過好幾次，因為佢聽得咁清楚出面嗰個行樓梯嘅聲咧，佢就覺得奇怪，一望又係唔記得閂門，佢即刻走過去就諗住閂翻道門啦。咁然後咧，佢就因為道門未閂好嘛，咁佢咧就喺個門罅度望一望，因為佢頭先係聽到有人行嘅聲，係行到去佢呢一層，但係咧。是冇行上天台嘅，因为如果要再上天台嘅话咧，要行嘅级数咧，即系有成条楼梯噶嘛。但系佢系冇听到之后落嚟仲有咁持续嘅行楼梯声，咁佢就喺个门罅度望一望咗， 冇人喎、啊。
3: 嗯，
1: 跟住佢冇理到啦，佢心谂即系可能会唔会有人行多咗层啊？即、
3: 哦、
1: 系、就是、下面嗰度可能行多咗层啊、
3: 嗯，
1: 或者有啲人去人哋屋企唔识行上嚟啊？咁、嗯、佢就冇好特别围，佢就翻入屋。咁佢话嗰晚咧，佢入屋冇几耐咧，佢已经觉得周身唔聚财，成日都觉得咧间屋又系有人望住佢。咁但系当然佢知道唔关到门事啦，因为佢啱啱先至发觉，系啦，闩好咗道门。但系咧，佢就觉得周身唔聚财，好似有人望住佢。咁佢咧即系冲完凉啊，搞晒所有嘢，谂住准备瞓觉之前咧，佢喺张床度原本睇紧书嘅，佢就落床就诶。去廁所先，即系临瞓之前都去下廁所先咁样。咁佢就入咗去廁所度，就坐咗喺个廁所嗰度，即系佢就唔系办公啦吓。咁佢就坐喺度，然后咧佢就喺度揿个手机，跟住揿下嘅时候咧，佢就听到个门，即系个厕所门外面有声，即系好似搞紧个锁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即刻抬起头望啦。当佢一望嘅时候，佢望到咩咧？佢望到咧个门锁咧系向下嘅，即系佢系嗰啲 handle 嗰啲锁啊，
2: 即系要有人扭
3: 嘅
2: 先至向下咯。
1: 咁佢就见到咧个门锁系向下嘅。
3: 哇！
1: 咁佢就心谂唔系啊嘛，我头先闩咗门，冇理由有人，即系佢谂住有贼都入唔到嚟啦。我头先就系唔记得闩门，然后闩翻先入屋噶嘛，咁样。咁咧最神奇嘅系咩咧？嗰、那個門柄咧向下之後咧，完全唔喐，定咗喺嗰度。咁、佢心入邊好快就係閃過一個念頭啦，就嗰、那個門柄唔彈翻上嚟嘅話，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
3: 是、
1: 有人 hold 實唔喐咯。咁係咪即係門外面有人啊？咁樣佢就好驚。咁佢就諗點算咧？我而家出唔出聲，喐唔喐好咧？咁佢咧就嗰。一刻咧，佢就按兵不动，佢就望住嗰个厕所门嗰个门柄。我睇你几时喐，即系你会喐噶嘛？你唔会一路 keep 住喺度噶嘛？要同埋你人嘅手，你点都会顶唔顺噶嘛？你都会手软噶嘛？咁佢睇，佢话咧系真系成分钟咧，嗰、那个门柄都冇喐过，一路 keep 住向下嘅状态。好啦，咁跟住佢忍唔到啦，佢觉得好诡异又好好。即系总之觉得系咪有人入咗我家屋啊？即系佢有好多念头，咁佢决定点咧？佢决定咧冲埋去道门度，咁于是乎咧，佢就一嘢就企起身，然之后咧一路嗌一路冲去道门度。呢个当时就啊边个啊咁啊，咁佢冲埋个门度，佢一冲埋去道门咧，佢就见到咧嗰个门柄咧
2: 上翻嚟，
1: 上翻嚟。
3: 嗯
1: 咁但系佢个动作系连贯噶嘛，所以佢跑到埋去，佢已经见到佢上翻嚟嘅时候，佢都唔理，佢就即刻开门，一开门乜人都冇，即系唔系佢间屋咯，佢个厅咯，乜嘢完全古灵精怪嘅都冇，跟住佢就即刻再望下大门口，大门口到门咧开咗条罅仔啊，但系佢系好肯定，好肯定自己，
3: 闩实咗
1: 系闩实咗道门，同埋咧佢嗰道门咧系，其实咧你推得只要够大力嘅话咧，佢就会闩，系啊，佢就会闩，同埋系啦，如果有人开门嘅话咧，因为嗰个罅咧系好窄噶咋，佢心谂如果系有个人入咗嚟我家屋，然后又咁样走咗去嘅话。佢道门唔会维持喺条罅咁细啦，系咪？你如果冲入人哋家屋，你要走，唔想俾人捉到嘅话，你扮开道门你就走啦，你唔会帮佢闩翻、执翻条罅，同埋个时间都唔容许嘅。即系佢家屋都唔系话大到要行好多步先去到个大门嗰度。咁我就觉得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咁然后佢又即系底裤都未着好啦，咁佢又系过去唯有闩咗道大门先啦。跟住佢就。好驚啦，佢就喺度諗究竟發生咩事呢，唔似係有賊喎、但係如果嗰個係一個人嘅話，點解來回都冇聲呢、我就坐喺廁所啫，靜嘤嘤成間屋，咁冇理由有人行入嚟我聽唔到，又冇理由有人行出去我都聽唔到，同埋當我衝出去個廳嘅時候呢，係連走廊都冇聲㗎喎、即係如果佢要走嘅話，佢唔系净系行出个门口嘅，佢仲要行楼梯落去嘅，完全冇行楼梯声。 咁佢就觉得好奇怪，然之后咧，佢咧当晚咧就发咗一个梦，
2: 系
1: 嗰、那个梦系咩咧？嗰、那个梦咧类似就系话，即系佢见到一个影嘅，嗰、那个影咧就喺佢个厕所入边，
2: 嗯，
1: 咁嗰个影喺厕所度咧就系、是、坐住咗喺个马桶度，跟住佢就咧听到呢一个影同佢讲就话呢度系我住嘅咁样。
3: 哇！
1: 咁佢就诶、欸、一醒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哇，好似有啲唔妥咁样，
2: 有啲料到添，
1: 有啲唔妥咁样，有啲古怪咁样，咁佢就觉得应该系有嘢啦。咁、
2: 嗯、
1: 然之后咧，佢嗰当日咧，佢都未决定搬走嘅，但系咧嗰日咧，佢系要出去嘅。当佢出门口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自己个门口啊，自己个门口个位咧，唔知点解咧。平时都唔觉得个地下咁多尘嘅，仲要啲尘系点嘅咧？系灰灰白白色嘅。咁佢喺上面见到咩？佢见到好多脚印喺佢个门口度。
2: 哇！
1: 即系好凌乱噶，有啲向佢门口，有啲总之好凌乱。
2: 即
1: 系
2: 好似喺度踱步行嚟行去咁样。
1: 有个脚印喺度嘅，全部都系喺佢个门口嗰度。跟住佢就觉得即系哇！有啲古灵精怪咁样，咁佢就有少少惊啦咁样。咁如是者咧，佢话其实佢当时咧都冇谂住即刻搬嘅，但系佢话咧之后咧嗰个星期咧虽然都冇咩再有呢啲奇怪事发生，但系咧佢话喺间屋度开始咧成日都会觉得周身唔聚财，觉得有人望住佢，又觉得道门，咁佢就心谂啊，究竟系我心理作用啦，系啊，定系真系有啲嘢咧？咁但系最后咧，佢都觉得，如果既然系要咁嘅话，住得咁提心吊胆嘅话咧，咁、就算啦。咁佢就冇错啦，佢就去揾个业主，就佢就即系同个业主讲佢喺间屋发生咗嘅事。佢话如果可以嘅话，你可唔可以俾我走啊？咁样。咁、嗰个业主咧又都几顺摊嘅，即系问完之后系咪真系唔可以住埋个租约啊？争几个月啫咁样。咁佢就话唔得，你放我走啦，好唔好啊？咁、那个业主又欣然同应，答应咗佢咁样咯。
3: 系，
2: 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当古仔咁听，下个礼拜再听过，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嘅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嘅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 6%， 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 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8 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7点，下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下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 瑞士法郎 9.595， 澳元 5.592。 加元 5.641, 新西兰元 4.524, 欧元 9.048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5。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84 点，下跌8点，港金报 39,95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5.39 美元，卖出 4,266.12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这一段车多慢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车龙的了，排到近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的下层行车道现在关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00先走，咁啊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啊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

0: 家好，我是音骚动音乐的奔神、啊、
1: 你是音咩？
0: 我是骚动，
1: 你音人嗰个奔神、
0: 啊，俾人音到嗰个奔神、啊。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music bed 啦。
1: Beautiful
2: 真地，
1: 错晒啲嘢，系啊，
2: 九唔搭八嘅极致，
1: 极致就系咁啊。
2: 系啦，
1: 我啱啱我哋都俾刺客，俾刺客刺咗一下啊嘛。听到是咁精彩嘅吹啦，
2: 你嘅死党嘅演绎，所以系啊，呢个刺客。
1: 我都唔記得咗佢係有問我啊，你有冇你哋嗰個 background music？
0: 係啊，佢特登問我嚟攞㗎嘛。
1: 係啊，想做一個 trailer， 因為咁音樂節目梗係最重要係個音樂嘛。所以頭先佢彈出嚟嗰，我同阿 Sean 喺度，跟住
2: 嚇。我哋係做緊嘢，即係處理緊一啲其他嘅嘢啦。跟住突然間，
1: 咦？點解？
2: 點解啊？咩事啊？
0: 以為翻節目啊？
1: 係啊，未到嘅，而家真係啦。開始我哋今日騷動音樂，今日就要勁啦。
0: 係，今日
1: 最緊要勁。
0: 齊人啊！話俾你聽，我哋所有人都齊曬，三個主持，我哋今日都會喺六點鐘嘅訪問當中出現啦。
2: Yeah.
0: 啊，
1: 同一時間嘉賓啊，七位啊，
0: 會呀，
2: 都係靚嘅女孩子，
0: 係
2: 係啦，所以就係
0: 之咁開心啊，
2: 養眼開心。
1: 啊、今日有 call 啦，
0: 冇錯，亦都帶嚟佢哋嘅專輯啦、persona 啦嘅一啲分享嘅，
1: 係、yeah. 啊。咁所以一間就留意住啦，咁啊會講下呢一張碟裏面即係一啲嘅錄音啊，同埋有一啲嘅聽眾嘅問題呢，
0: 同埋啊仲要有我哋一個非常之咁有創意加 creative
2: 加
0: 呢一個
1: 咦你係咪
0: 詞窮啊
1: 嘅未想取笑
0: 嘅環節啊，
1: 取笑佢
0: 就係我哋即係準備咗一啲嘅問題咧，就係俾佢哋想像一下平衡時空嘅自己會係點嘅咧，
1: 都係即係有少少叫做呢一張碟嘅個想法啦，
0: 嗰個概念啦，
1: 係啊，啱啱
0: 好有趣啊，可以貫穿翻個故仔出嚟嘅，因為佢哋嘅平衡時空係
2: 咁啊，想知係咩故仔咧，你就記得聽住我哋六點鐘嘅部分啦，
0: 係留意住
1: 我哋嘅創意啦。
0: 係咁啊，今日咧想分享一樣嘢，係非常之咁開心，我話俾你聽，啱啱週末嚇，
2: 咁一定要好開心，
0: 體驗咗一個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咁有
1: 開心
0: 香港特色嘅
1: 開心
0: 嘅活動，
1: 係開心嘅活動，
0: 開心嘅活動，
2: 開心
0: 因為點解我會覺得好有香港特色呢？
1: 因為香港嗰度發生嘅，
0: 第一香港發生，咁第二就係咧，
1: 啲人講廣東話，
0: 即係香港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咩文化都有嘛，係嘛？即係文化嘅交匯之處，
1: 大融爐啊，
0: 大融爐。
2: OK，
0: 今個週末我啱啱體驗咗一個活動咧，嚇真係可以話犀利，真係咩都有啊嚇！食點心又有啦，
1: 有蝦餃，
0: 啊、
1: 有
0: 蝦餃、燒
1: 賣，有青龍，
0: 有青龍，
1: 有神像，
0: 白虎，係啦，
1: 有神像，
0: 跟住又有 cocktail， 係、啊，
1: 有鯊魚，
0: 跟住又有廣東歌，哇！
1: 將啲食物擺落去，有蝦餃，有燒賣，有鯊魚，有青龍，
2: 係仲有咩蒼龍？
0: 係啦，
1: 蒼龍，
2: 有蛋撻，
0: 係啦，蛋撻、啊、新鮮出爐，
1: 有音樂，
0: 有快樂。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咁精彩呢？咁因為冇啊，因為純粹呢即係早排就即係悶悶地咁啊，有啲週末有啲咩活動搞下呢，可以有時即係成日喺屋企坐呢，咁我覺得個人都會生瘦啊，
1: 都會腰骨會痛係咪開始
0: 咁啊，
1: 椎間盤突出啦，
0: 不停咁樣出去
2: 都生瘦啦，
0: 向外求啲唔同嘅活動啦，咁本身好想睇嗰啲咩什麼馬術表演嘅，咁但係最後都係撞唔到期，即係最後我都夾唔到一個好啱嘅時間去睇，咁所以睇我覺得有啲可惜。
1: 你有興趣睇馬術表演？
0: 有啊，因為咧點解會有呢？因為佢啲馬成日喺我屋企附近走嚟走去啊。
1: 哦，
0: 係啊，佢哋會喺户外沖涼嘅，因為
1: 我會噶，
0: 會啊，因為我都係喺社交平台嗰度見到。
2: 我以為你話你都喺户外沖涼，
1: 我都係啊，
0: 咁又太衝擊嚇，
1: 有啲黐線。
0: 我都喺户外見到，唔係咁跟住，然後就啊，不如睇都冇人生當中又好似冇睇過咁，咁但係最後啊冇辦法，即係嗰啲嗰個時間夾唔到，咁睇唔到。咁但係即係我發現而家都有好多週末嘅活動係可以參與，咁又同啲朋友啦，又參與咗其他活動，就係去一啲叫做比較 舊式嘅港式嘅茶樓嗰度，咁佢哋而家就即係叫做有好多新嘗試㗎嘛，咁即係除咗即係以前就話即係興飲早茶啦，而家有晚茶㗎嘛，晚到係夜晚十點鐘先開始㗎嘛，
1: 通宵㗎嘛，係啊，有啲去到半夜凌晨你想都可以嘅夜茶，
2: 突然間想飲就飲囉，
0: 係啦，好多都有，咁於是乎就啱好喎，即係以前真係好似冇乜試過呢啲鐘，即係再早嘅早茶我都試過，我試過凌晨五點鐘啊！
1: 咁凌晨五點鐘究竟係早茶定係夜茶咧？
0: 早，你呢個問題問
1: 即
0: 係
1: 如果我
0: 早啊，對我嚟講係早啦，對你可能係晏啦，因為係你未瞓啊嘛。係
1: 啦，即
0: 係我嚟講係啱啱醒。
1: 即係睇你瞓咗覺未咯？即係我都有四五點去飲茶，等我做完嘢，特登好興喺石結尾嗰邊有一個
0: 哦。
1: 咁嗰啲真係
2: 係
0: 啦，我嗰陣時
1: 喺個平台上面嘅，
0: 我嗰次係喺港大附近。我以前飲過一次早茶喺港大附近，西港城附近。就有一間即係叫做比較傳統啲嘅酒樓，就凌晨唔知四點幾就開㗎啦。咁就同啲朋友仔喺嗰度晨咁早就同埋即係好多大學生啊咁嗰陣時咧就一齊去飲早茶。咁早我試過喎，仲要係可能唔知好似嗰次啱啱撞正睇完日出，跟住冚冚聲去咁樣嘅，即係你知係呢啲活動㗎啦都。
2: 我突然間覺得呢個時候講飲茶講蛋撻呢啲好唔人道，
1: 好肚餓，
2: 係好肚餓，係
0: 嗰日啊，飲夜茶。包括食咗呢一個嘅燒賣啦，
1: 有冇食阿桑最中意嗰樣啊？你記唔記得阿桑最中意食咩點心啊？
0: 咩啊？
1: 你記唔記得啊？估到你啦！
2: 我諗翻
1: 啲懲罰過咗就唔記得嘅，啲懲罰冇用嘅，冇
2: 心
1: 裝載嘅，
0: 蝦餃蝦餃
1: 冇蝦，
0: 腸粉腸粉
1: 冇錯，你都冇買過腸粉。
0: 蝦腸
1: 佢只蝦餃同腸粉撈埋一齊，你都冇買過翻嚟腸粉嗰次，
0: 買咗啲咩啊？牛肉球，
2: 唉，
1: 奶黃包，
0: 留
1: 心嗰只，你都唔留心嘅，
0: 唔留心。
2: 咁佢嗰只咧，
1: 我係食咩啊？
0: 蝦餃。燒賣燒賣，你係食燒賣，
2: 其實根本就係
1: 我哋不如懲罰佢，而家要再嗌啊！我哋
2: 好啊，
1: 應該新聞嘅時間要食點心啊，
2: 係
1: 啊，唔係斌哥哥要食點心，
0: 跟住咧，我覺得咧夜晚食點心有一樣嘢好啊，即係夜晚嗰個鐘數咧，平時就食宵夜啦，但係嗰啲鐘數你要去食點心嗰件事嘅有趣位置就係咧。你要揀啊，即係你真係要揀係你朝頭早啱啱起身去或者飲中午嗰啲午茶呢，你個肚喺度啊嘛，即係你個胃口喺度啊，但係你去到夜晚十點打後呢，你要計住就係、是、你不能夠食太多，你知道自己可能係講緊你只能夠食兩三樣點心，
1: 食完就返去瞓，因為
0: 係啦，咁嗰兩三樣點心呢對你嚟講就好珍貴啦，你就真係要深思熟慮。嘩，我望住嗰個menu 咧，我從來冇試過發現原來係咁難揀嘅。咁仲要加上咧，你要諗下嗰個現場氛圍咧，即係平時我哋食點心就飲茶啦，
1: 係啊，
0: 夜晚佢就食點心咧，就除咗飲茶就有啲cocktail 可以俾你嗌啦，跟住然後又有啲甜品 gelato 可以嗌啦，咁樣啦。即係嗰個配搭都有趣㗎嘛，咁你又要諗喎，咁我應該食啲乜嘢，同埋個次序係點樣嗌我先可以令嗰件事配搭得啱數呢？
2: 我反而好想知你點心配咗乜嘢飲品囉。
0: 最後
2: 係咪喺沙灘上面㗎嘛？
0: 都係啲cocktail 嚟嘅，咁即係都係啲煎酒打底咁嗰啲囉。
1: 咁你揀咩點心去配佢？
0: 最後啊
2: ，wine pairing
0: 話俾你聽。其實呢我係諗唔到點樣可以夾得到嗰件事。
1: 啲人話飲酒其中 pairing 係配 ham， 所以佢就要嗰個咩四寶雞扎入面
2: 嗰
1: 塊
2: 火
1: 腿，攞個 ham
0: 金華火腿，人哋要食嗰啲咩 parma ham 啊芝士去配 wine 啊，
1: 我係 golden power
0: 啦，金華火腿再加嗰
1: golden power ham 啊，
0: 咩啊娃娃菜。娃娃菜係咪？
1: 係啦，或者嗰啲唔知咩棉花，我成日分喎。
0: 我最後都係嗌嗰啲都係嗰啲燒賣啊。
1: 我知芝士龍蝦意麵攞個 cheese 嚟配。
0: 唔係嗱，最有一個咧，最後我嗌咗一個，我覺得終於嗰件事揾翻少少近磅嘅感覺咧，就係我嗌咗個斑蘭嗰啲糕點啊，即係。斑蘭做嘅糕啊，
2: 係
0: 係係，似紅棗糕，但係佢係斑蘭咁樣。咁嗰件事咧夾落去，因為都係飲落去啲嘢又係甜甜地啦，跟住個 gelato 又係甜甜地啦。 咁嗰件事就觉得啊、哦、原来你前面食咗啲好咸嘅烧卖，跟住再食咗个牛肉球同埋叉烧包之后呢，原来你后面夹返个班兰糕同埋 gelato同埋一杯 cocktail，
1: 又幾啱，
0: 又幾啱，又幾香港喎！呢件事又係咩都得嘅喎，咁樣咁我哇呢個體驗係特別㗎，即係終於試下原來唔飲茶底下係可以點樣去將呢個港式嘅點心帶喺自己嘅宵夜入邊咧咁。咁加上因為現場又要玩下陀螺啊咁樣，嗰件事咧就好快消化到啦。
1: 我想知道，因為佢即係夜茶，大家都仲會有機會飲啊。但係咁夜晚喺酒樓嘅空間，譬如之前有得睇波啊嗰種啊嘛，咁而家酒樓個空間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動發生。
0: 係。
1: 咁你覺得譬如玩陀螺啊，跟住有人打碟啊，加埋食點心啊，
0: 即
1: 係有得
0: 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咯。
1: 嗰個感覺係點咧？即係咪好其實係好開心？係我想玩呢樣嘢，我就去 A 呢個空間。我想玩 B， 我就去 B 嗰度啦，咁样。
0: 系，我觉得嗰件事好活啊！
1: 主题乐园啊，
0: 主题乐园系啊，你呢个形容几好，主题乐园
2: 啊，你呢、這个
0: 即系佢，你喺嗰个空间入边，每一个人咧，佢都有方法揾到自己嘅空间，因为哇几得意噶！嗰一晚咧，大家相处喺同一个场地入边啦，你会发现。是好明顯大家嘅平時嘅生活習慣都好唔同嘅人嚟嘅，即係有啲呢就真係你好明顯知道平時都係出去夜晚多一啲消遣㗎啦，係有啲人係。有一啲呢你好明顯就係出去比賽打陀螺嗰種嚟㗎，即係比較斯文啲啦，會坐低等囉。
1: 有啲就明顯係即係食開點心，
0: 有啲就真係飲開茶嘅，咁就真係乜都有喎。咁跟住然後你就會發現，但係你本身以為將呢啲人擺喺同一個空間會好古怪咩？咦，又唔係喎，大家又揾到一個自己各自嘅一個領域同空間，然後去到可能食甜品啊，可能即係嗌啊gelato 有得攞啦，咁跟住大家又會走去排嗰條隊去攞gelato。哇，你知唔知幾緊要啊？呢杯gelato，即係佢係將大家唔同習性嘅人咧集結埋喺一齊，就排嗰條隊去攞個gelato。咁我覺得啊，嗰個。是有趣的，因为即是因为都会有少少大家倾下偈，因为最嗰一晚其实最明嘅核心嘅主题都系打陀螺啦，咁、所以大家都喺
2: 有心理准备，
0: 各自喜欢做嘅嘢嘅空间，同时都可以有一个 common topic 喺度。咁嗰晚系见到好多唔同年纪啦，唔同背景嘅朋友啦，咁傾咗幾句偈啊，我覺得哇係可以完全咧，到你走嘅時候咧，你明明嗰晚可能同佢講咗好多嘢，但係你走嘅時候都唔知叫佢叫咩名噶。
1: 誒，咪似細個去公園玩咯。
0: 係啊，係啊。
2: 我仲想講，咪似我喺度做咗咁耐節目，你都係唔知道我叫咩名咯。
1: 哎呀，咪好似做咗咁耐節目都唔知道我中意食咩點心咯。
2: 啊，係
0: 啊，
2: 係
0: 啊，原來係真係可以唔知㗎。
2: 唔緊要，我會為咗你呢一句，我就改食蝦餃啊。我哋嗌蝦餃食一陣。咁但係呢，你嗰陣時即係咁唔同人啦、個背景係咩聲？係嘈雜嘅酒樓聲啊定係
0: 聽歌囉，大家都係因為場地嗰度呢驚大家可能好悶，咁佢就會播下歌，播下大家都會有集體回憶嘅啲廣東歌啊卡通片歌啊咁樣。咁就即係但係即係佢就似係一個比較播歌嘅時候，佢就陪襯嘅角色比較為主嘅，即係大家喺嗰個場地當中就未必真係完完全全為咗聽歌而去啦，就可能真係為咗可能食下嘢啊、飲下嘢啊，大家喺玩嘅時候進行一啲技術嘅交流啊，咁
1: 好中意你用呢個
2: 聽
1: 技術交流、
0: 啊，技術交流好緊要啊！因為我嗰晚同我技術交流嗰個咧，隻手瓜粗過條腰啊！
1: 哇！
0: 即係咁，我誇張咗嘅嚇。
1: 哇！
0: 我純粹想表達自己條腰瘦嘅嚇。咁但係
1: 可以
0: 到啊，係好誇張㗎！即係嗰件事，但係咧，即係明明可以即都嘅一個實力上邊係叫做相差得好遠啦、但係我哋又會傾得好開心。即係同埋唔會話分啊輸咗贏咗咁又唔理佢咁樣，即係大家可以、就算我輸咗咁樣，
1: 即係平時就會嘅，
0: 都會大家開心。
1: 嗰晚就唔會啦，
0: 因為係啦，
2: 即係技術交流，
0: 冇同埋冇乜嘢叫做冇乜利益衝突啊嘛，
1: 因為冇乜獎金嗰 嗰啲。
0: 系啦，冇错，
1: 冇奖金，冇嘢输，
0: 冇
1: 嘢争，
0: 系啦，大家都系出嚟即系玩下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画面系几神奇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呢啲即系饮夜茶咧，即系有多啲唔同类型嘅活动，我觉得几好噶。
1: 同埋几好嘅，夜晚晚出去
0: 系啊，
1: 容易交代啊嘛。今日去边啊？
2: 去饮茶
1: 点心咯、
0: 啊，好健康的，
1: 玩陀螺咯，
0: 健康嗰件
2: 事，玩陀螺
1: 斑斓唔知咩糕
0: 啊，系斑斓糕咯，系啊，吓饮下配 wine 咁样，嗰件事好似好健康咁，
1: 系啊，同埋都促进下呢、這个晚上经济咯，呢啲、
0: 啊、
1: 活动各出其谋咯，
2: 消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的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博爱回旋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业街近住君乐新村，同埋朗日路近住青山公路。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人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龙。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0: 真神，为什么你觉得吃点心一定是配茶的呢？
1: 因为这件事是由细至大前人告诉你的习惯。去到一个时间点，你开始自己摸索，开始自己研究，你发现原来很多嘢不一定要用同一个诠释方法。是的，吃点心不一定要配茶，吃点心不一定要在日头。

好多时候工具俾咗你，但有好多嘢最后都係要靠自己去发掘，去重新解释。陈磊，人类爱情学。就等于古筝都可以放喺摇滚嘅音乐当中。

FYP 天下也一样，有时方向俾咗你，唔代表佢成为咗你嘅一个局限。学识取舍，学识做自己嘅选择。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伤痛。
2: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转头回来有 Colin 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睇到两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四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及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太子道西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唐人新村路嘅慢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慢车。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博爱回旋处嘅坏车就嚟咗场噶啦，龙尾就排到去朗业街，跟住朗晴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接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嘅慢線嘅交通意外啱啱就清咗場㗎啦，現時一带仍然係比较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场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兔字成都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9: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8: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9: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8: 对唔住，我知错。
9: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成、阿 Sean， 今日呢对嘉宾出碟啦。
1: 系啊，宾神，见到佢哋嘅心血结晶，我都好感动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贺一贺佢啊！听住咯，
2: 可音可歌啦！
3: 唔知今次我有冇机会加入佢哋咧？

0: 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请嚟有 Cola 嘅 ，Hello， 欢迎你哋咁多位啊！嗱，咁啊，每一次我哋都会有一个传统送卷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因为好多嘢会发生啦，今日我哋首先咧就送咗卷轴俾你哋先嘅，
1: 做咗传统嘢先，
0: 和你哋出呢个新碟 persona 啦，咁我哋咧有少少灵感咧，都系嚟自里边啲歌嘅 concept 嘅，
1: 啊，嚟啦，
2: 型啊，
3: 哇，好大张哦！
0: 我未開曬佢哋，
2: 有個印仔，
0: 有個印仔，
1: 好感動啊！有第一次有人讚個印仔啊，
2: 啲紙質都
1: 係啊！我哋
2: 哇，可可啦，
0: 可一可可啦，即係可歌可一，可一可歌，即係兩樣啦。因為淚光呢一首歌又即係第一 track 咧，就諗緊有冇咩 inspiration 可以寫到呢一句，咁啊食到即係 Cola 嘅歌嗰個音啦，所以就可一可 Cola 嘅。
3: 好句好句，
0: 系啊！呢一句因为佢嘅意思即系话，亦都一啲嘅经历令到你又可以即系被重赞啊，又可以有感动嘅元素喺当中，我觉得都好切合你哋新嘅专辑所讲成长啊嗰个意思。咁所以希望你哋中意呢一句卷轴嘅。
2: 同埋顏色上面咧，我哋都係用咗紅色同藍色啦，因為淚光同埋你哋番茄嘅主題。
0: 係啊，我哋今日都著咗紅色係新嘅。
2: 想著係。
0: 阿桑就最红啦，
1: 好有好有机心啊！你哋
0: 呢个就完全唔贴。
1: 喂，我对物啊，你睇下我对物啊，喂，
4: 佢就系你哋棵叶啊，
0: 系绿色嗰个元素就喺阿斌嗰对物嗰度啦，咁样系，咁所以切入翻呢一个主题嘅，咁啊，我哋都准备咗一啲嘢同你玩啦，但系先不如都邀请你哋咧，为我哋介绍下少少，即系新专辑 persona 嘅 concept 大概其实系一个点样样嘅东西咧。
5: 你
0: 舉手啊！阿媽已經舉起
5: 咗啦。咁就話俾大家聽，我哋新專輯 persona 係咁樣串嘅，
4: 冇錯。
5: persona
4: 而 persona 嘅解釋咧，就係人格面具咁解。大家記住啦，一齊讀一次 persona。
1: 嚇！你講咗人格面具，我哋嚟一次，嚟三二一 ，persona。
4: 咁呢個人格面具係咩意思呢？其實係一個類似社會學咁樣嘅字嚟嘅，咁佢就係講緊人喺唔同嘅情境之下會有唔同嘅 personality 啦。例如翻工嘅時候，我會有一個樣；翻到屋企又係一個樣。咁我自己一個搭車搭巴士嗰陣，可能就係一個樣。咁可能係樂觀啲、悲觀啲，又或者嗲啲都有可能嘅。咁就係講緊我哋七個咧，都想喺唔同嘅場景有唔同嘅 personality 出嚟啦，同埋都想我哋。
2: 我哋
4: 自己系啦，做自己得嚟咧，都可以有个成长喺度咯。哎呀，
2: 好似番茄咁，就系我哋呢咁多个 MV 入边贯穿。所以我觉得今次有啲有趣嘅就系，其实我哋成个album 嘅 direction 咧，同其实我哋 MV 导演咧，佢哋都有赋予到一样主题俾佢哋做一个即係一個
0: 貫穿咁樣，
2: 係啦，貫穿。咁番茄咧，對我哋同埋佢哋嚟講咧，就係好似係一嚿番茄，佢係一個主要嘅食材。但係咧，每個人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烹飪佢。但係咧，無論你食到啲乜嘢係有番茄嘅料理咧，其實你都會食得出哦，應該有番茄喺入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做一個咁樣嘅藝人咯。
1: 我想問一個好 low 嘅問題啊！突然間，
0: 你唔好問啦。
1: 點解？咁我唔問啦。
2: 你問
1: 啦。點解係番茄？點解唔係雞蛋？蛋啊或者咩，即系有冇一个原因系，系想 catch 番茄呢一个？
4: 我自己有啲谂法喎，
2: 我都有，
4: 你讲先 ，OK， 我讲先，我觉得佢皮薄啊。即係佢好脆
0: 嘅，靚啊！餡靚啊，餡皮薄都靚，餡靚啊！
3: 仲有好多種子，
4: 有冇關係？但係佢係好似好脆弱咁樣，但實質上好結實，亦都好多汁，好似飽含咗好多嘅營養啊，啲嘢喺入邊。
6: 我哋要飲蜜水啊，真
4: 係
2: 係啊，
3: 蜜水。我哋一年四季都啱嘅，
4: 係啊，
2: 唔係刻意去貶低雞蛋嘅。
1: 我好奇啫，我好奇啫。
0: 但係都嗰啲都唔係貶低嘅，
5: 但係都有睇過網。網上面咧有啲 fans 其實有 share 過有個日本嘅作家，佢的而且確係
4: 講過
5: 番茄呢一個言論嘅，即係番茄嚟比喻人啊，就係好似頭先 Mark 所講，即係番茄係一個好普通嘅食材，但係擺去唔同嘅位都會食到佢陣味，無論唔同嘅形態，佢都會好有存在感，即係就算壓扁咗，都仍然係番茄咯，
2: 有茄汁。冇蛋汁啊！有喎，而家有
0: 啦，
5: 有啊蛋汁啊，
2: 整因為係阿欣哥，
3: 下個專輯係邊輯啊？
2: 下個專輯我哋係雞蛋咯，
5: 唔係啊，我哋都有蛋㗎，我哋係 little bear， 所以我哋小壞蛋。
2: 哇！
1: 十分。
4: 我哋番茄炒蛋咯，成個專輯
5: 都
0: 幾
5: 好啊，
0: 幾好。咁我覺得即係番茄啊，茄汁紅色有我自己 get 到，仲有一個意思，即係有血有肉嗰種感覺。
5: 哇！
0: 即係變咗番茄素，
1: 係
0: 啊，啱啱個啊，你好似
4: 呢個問題好，
1: 你解得好好啊。
0: 因為我哋都有見一啲 fans 喺網上面留言，都好想知道大家對於番茄 interpretation。啱啱就聽到大家各自所講係點樣，
4: 各自表述
0: 嘅
4: 啫。
0: 係啊，即係每個人嘅諗法都唔一樣。咁而啱啱知道咗Persona 呢張碟，頭先講即係唔同嘅性格啊、特質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預先咧都準備咗咧一本 sketchbook 咧交喺 Collar 七位手上面咧。咁我哋頭先訪問前就希望佢哋咧寫低或者畫低啦。佢哋覺得自己可能係一個平衡宇宙當中嘅自己，另一個自己其實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可能係由外形啊、性格啊、職業啊各樣嘢等等俾你發揮嘅。
1: 可以天馬行空啲，
4: 都得啦，
1: 咩都得嘅。
0: 係啦，咁你哋各自畫咗之後，不如而家都大家一齊舉起 show 一 show 俾我哋望一望，係
1: 望下先。
0: 大家都會畫作好多啦，跟住亦都有啲文字啦，
1: 有啲唔係人類㗎啦，有啲係人類㗎啦。
0: 我哋逐個逐個了解一下嗰幅畫啦。係
5: 我抄你。
0: 我哋由
5: D 先啦 ，D 啱啱有加咗幾筆落。
0: 喂，
5: 邊有得咁㗎？
4: 我講先。
0: 係啊，你演繹下你呢一幅。
5: 係我想做一棵樹，因為點解咧？因
4: 為我的理想，
1: 你會變紙㗎喎。
5: 因為哇，你咁講好 sad 啊。 係啊。 可能唔係咧，唔係我覺得樹咧係
6: 好療愈到人。
5: 佢係
1: 好有靈性，
5: 有少少。點講？大棵佢唔需要好同別人爭鬥啦，但係又可以望住見證住一切咁嘅感覺，同埋又可以
6: 喂，
5: 即
6: 係
5: 你中意喺隔離食花生？係啊，我中意喺隔離食花生，同埋都有機會可能有啲人撒骨灰啦，可能會幫人乘，
6: 即係
5: 可能有人喺我下面乘涼啦。
6: 你中意俾人依靠，
5: 有
0: 觀察者咁樣睇住個世界，
5: 係觀察者。同埋如果佢咁好彩冇俾人斬嘅話咧，佢都係可以長命百歲嘅。
0: 千年古樹啊，就會變成，
5: 亦都可以幫人傳宗接代啦，即係可能有雀仔喺上面傳宗。
0: 系
1: 乜嘢
0: 动物
1: 都得嘅，我睇嗰啲古装片系喺大树下边。系啦，
5: 一百年前，一百年前啲树都睇到。
1: 菩提老祖啊嘛，见到。
0: 但系你幅画上面亦都零零舍舍有画埋个太阳，个太阳系咪？
5: 因为我见到佢呢个小画家，佢呢度咧有太阳，咁我就。邀請健談嘅畫家幫我加個太陽。
6: 好差喎，呢個係畫家。
4: sofa 嚟
0: 嘅。係啊，因為見到 Candy 畫嗰、嗰幅畫裏面有個太陽，所以就借咗過嚟啦。
5: 係啊，係邀請佢幫我畫啦。
0: 咁 Candy 你嗰個，不如講下，見到咧寫住健談的，跟住一個火柴人，又伸手咧就對住一個好似一幅畫咁樣畫緊嘅，你都演繹下啦。
5: 我係比較踏實啲，我冇乜創意，所以我覺得我嘅平行時空應該係同我而家現實中嘅。性格同埋我擅長嘅係相反嘅，即係我就唔係一個健談嘅人，同埋完全唔叻畫畫。我覺得我嘅藝術細胞，我覺得我嘅天分咧係主要喺運動方面，即係運動可能係99%，但係藝術即係畫畫方面係0%，所以我連個畫板我都完全諗唔到咩啊！
0: 個 1%
5: 係可能係
4: 美貌嗰度
5: 哦，美貌嗰度，
4: 美貌
5: 嘅，我係表演嘅，所以我覺得我平行時空應該可能係一個好中意同人傾偈嘅畫家咯，即係一路同人傾偈就一路同人畫畫咁樣。
1: 想係體驗一個同今世唔同嘅人生咁樣。
5: 係啊，我想知道畫畫叻嘅人或者有畫畫 sense 嘅人個腦會係點樣
0: 嚇？
5: 好羨慕。
0: 有冇曾經幻想過或者想嘗試過成為一個健談的藝術家咧？喺呢一世。
5: 健談可能都有機會做到嘅，即係我覺得，譬如出道到而家都健談咗，但係畫畫方面就真係，我覺得真係略欠天賦。
2: 我想睇你做呢件事啊，因為我有一個經驗咧，係我去旅行，跟住有個人突然之間。 過咗嚟，跟住俾咗張紙我，佢就話我畫咗你，講英文嘅，跟住我就覺得好 sweet 咯，跟住佢錄低咗我反應咯。
0: 即係你有冇覺得，譬如團裏邊有邊個係健談素質好高，邊個畫畫個能力值好高，你可以向佢取經啊？你
5: 如果健談嘅畫家最接近就係 Winker， 因為 Winker 畫畫都好靚，然後佢又真係我哋當中最健談、最中意。傾偈嘅一個人，所以我覺得 Winker 其實就係體驗我希望平行時空入嘅生活。
0: 你就好似而家嘅 Winker 咁樣。
4: 我哋而家交換啦。
0: 咁喺 Winker 畫呢一個啦，有一個天使，然之後
1: 翼嘅，
0: 係啦，然之後側邊有啲應該係發光嘅 effect 咁樣畫咗喺度。
4: 係啊，我平行嘅宇宙面咧，我唔想做人啊，因為我覺得人真太痛苦啊。
0: 嗯，好得啊，
4: 但係我都唔想做動物啊，因為做動物好命，好命咧就會俾人好好咁養，唔好命就變咗流浪，咁我都好慘。
0: 樹好似阿爹咁樣，
4: 做樹會俾人斬，
2: 真係好啦。
1: 但係可以可能前中接待，
0: 所以就諗到天使。
4: 所以決定咗個天使飛嚟飛去好自在，然後係一個好嘅天使，唔係一個Falling Angel，
0: 嗯，
4: 要有光，
2: 系
0: 散发光芒啊！咁啊嗱，前面一排咁啱啱三位讲，我哋问埋阿心灵啦，系睇下心灵你画嗰个啦。头先我见到系一个
7: 转咗啊，得，
0: 哇系啊，
2: 佢画咗咩？画咗几
0: 咧？
1: 我頭先記得佢第一張畫
0: 係咪雀仔？
1: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唔緊要，
0: 敷點心香嗰只。
1: 心靈講咗先，我哋等心靈講咗先。
7: 咁我係想做一個超醫嘅作家啦，呢個係第一個諗法嚟嘅。咁點解係超醫嘅作家？因為其實我係好愛啦，咁我好想體驗，都係同 Candy 差唔多嘅，體驗一個超醫嘅人嘅 energy 係點樣樣啦，即係可以好健談咁嗰種啦。咁作家咧就係、我好羨慕作家有好好嘅文筆咯，即係我成日都有啲諗法，但我寫唔到出嚟，即係哇點解可以寫得好好咧？
2: 關我哋讀唔夠書，
7: 係細個讀書唔夠叻，
4: 真
7: 咁就好想感受下係咯，一個好高講嘢能力好高嘅作家會係點？其實同 Candy 差唔多，
0: 係
7: 咁其實既然你都睇到我嘅畫作，
0: 會改咗，
2: 要講一個鐘啊，
0: 一個
7: 我第一個仔雀仔。咁啊，
2: 点系？
0: 一个飞紧嘅雀仔，
7: 一个飞紧大鹏展翅冲中嘅一个大鹏，
0: 大鹏，
7: 大鹏，我唔要做小雀，我要做大鹏嘅，飞得
2: 好
7: 快死啊，可以飞得好远嘅，系啦。咁因为我觉得我想做一个雀仔去唔同嘅地方咯，即系可以最快去到世界各地睇到唔同嘅人咯。飞机唔得，飞机要载人啊嘛，咁佢
0: 好攰啊，我觉得。
1: 再著個重嘅都唔知點做，
0: 同翻升降嘅時間比較煩，
7: 同埋會爆炸，好驚。
0: 即係中意自由自在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嘅相。
7: 因為我覺得雀仔係一個好獨立嘅個體，即係佢又唔使有家庭啦，咁佢都可能會有下一代，但佢又唔使理佢，好似幾好。
0: 你傳呢個就去阿 Day 棵樹度咯，可以
1: 串連到啊。
7: 因為我想試下飛啊，同埋
0: 係，所以一個係實在，一個就係真係天馬行空啲嘅想法咯。
7: 係啊，但係你冇得長期飛。即係如果你 keep 住咁打開隻翼，你就會喺空中個感覺會係點嘅？好想試一下，係啊，同埋可以食魚咯，我中意食魚啊嘛，
1: 食魚，你一世你都食到噶嘛，
7: 食魚，即係佢都係喺個海度食，
4: 即係你中意
1: 加埋魚啊，
7: 可以食啲最新鮮嘅魚。
0: 好啦，跟住我哋又睇下後面阿搞嗰個啊，搞畫咗嘅係咩啦？
5: 我寫咗字啫，
0: 係
5: 行宇宙嘅搞咧，係同而家差唔多，不過有錢啲。
0: 哦，
1: 咁你呢一世都做到啊，应该可以即系可以未来做到噶嘛？
5: 但系时间过去咗就系过去咗啦嘛，我会早啲理财咯。
0: 即
5: 平行时空嘅我咧，就应该系由小学已经开始理财，系啦。咁我而家就可以好安稳咁样就。哇，好有錢，同李生差唔多。
1: 係阿搞就係想嗰啲畢咗業就請人做嘢嗰啲啊。係
5: 啊
1: 係
5: 啊，
1: 我有錢啦，我請你做嘢嗰啲。
5: 係啦，冇錯。咁啊，我同而家差唔多，係因為我覺得我好滿意我而家嘅生活咯。
0: 哦，
5: 係啊，我好中意我嘅屋企啦、朋友啊、身邊嘅所有嘢啦，然後我嘅性格啦、我嘅缺陷啦，所有嘢我都。幾開心咯，
1: 嗱咁、我進一步問就係、你想有錢啲嘛？咁有錢啲之後，你想
0: 做啲咩？
1: 係啦，啲錢嚟做咩咧？
5: 做啲乜嘢啊？就係令身邊嘅我重視嘅嘢，即係人事物啦，都過得好啲咯。即係可能屋企人啦，我啲寵物啦，跟住可能。 住得舒適啲，咁佢哋咪好啲咯。嗯、即係都係啲好基本嘅生活需要咯。嗯、所以係有錢啲就唔係好有錢。
1: 啊，
0: 但你喺呢一世，你係幾時開始 realize 覺得哦，原來我需要呢個技能？因為你話如果平衡宇宙，你自己早啲就好啦嘛。即係你覺得呢一世係咪遲得滯？
5: 遲得滯啦，係。我覺得因為我理財方面係真係麻麻地嘅，咁所以咧，當我 realize 原來理財係一個咁重要嘅東西嚟，咁所以我就會想啊，如果我喺平衡時空嗰度早啲發現呢樣嘢，咁就好啦，咁樣咯。嗯，
0: 細細個開始買股票啦，就可以開始。
5: 係啦，冇錯。
0: 股票去到而
5: 家。咁我就同巴菲特就差唔多啦。
0: 辛苦啦，已經。
1: 佢話有巴菲搞啊，有錢啲，跟住就同巴菲特差唔多。
0: O K
1: 嘅概念係咁。
0: 都真係啲嘅，咁即係而家都好多咯，所以多啲已經等於巴菲特。
1: 係
5: 巴菲特。
0: 好啦，跟住到阿 Mark 啦，你嘅。
4: 我呢个系画作啊，一个
0: 同我哋介绍
1: 平衡宇宙。
4: 咁首先咧，我就抄 Ivy 啦，我就写咗呢个啦，因为唔知一阵间你哋会唔会收翻，跟住呢个平衡宇宙嘅，你一讲到话即系唔好限制咧，咁我就劲多 bubble， 因为咧我就系一个好贪心嘅人，所以我相信一个平衡宇宙嘅我都系咁贪心。首先我有两个最大 bubble， 写咗非人状态，一系 blue skin， 一系 red skin， 因为我系成日都好想自己系其他颜色嘅，即系好想想象如果我系其他颜色嘅生物咁样啦。跟住之后。就是要識任何語言咯，我希望可以同到任何生物溝通，即係動物又好，石頭又好 ，sofa 又好，即係總之好想咁樣啦。同埋頭先心靈就啟發咗我，冇錯，我係要一對翼，同我由細到大都係同自己講，我要一對可以收埋嘅翼。即
0: 係
4: 我瞓覺嗰陣可以
0: 收起佢
4: 咯，係啊，跟住之後冇啊，其他問號就係留翻俾另一個貪心嘅我自己去發掘。
2: 咁你頭先話你中意唔同顏色嘅自己啦，你係想淨係一隻顏色啊，定係隨時可以變顏色？
4: 好啊，
1: 勁啊，
0: 有翼嘅變色龍。
1: 唔係嗰件事本身咧，我個 picture 入邊好靚噶。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唔係話變色龍唔靚，
0: 係
1: 啦，唔同咗咯嚇。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未来5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及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前线力量，将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得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啦，一带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毛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去官绕的车龙啦，排到接近茶果岭村。另外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车多。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麟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車龍排到去龍門居。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多成、阿 Sean， 今日呢对嘉宾出碟啦。
1: 系啊，斌神，见到佢哋嘅心血结晶，我都好感动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贺一贺佢啊！听住咯，
2: 可音可歌啦！
3: 唔知今次我有冇机会加入佢哋咧？

今日松音乐嘉宾啊，继续有 caller 喺度嘅。咁我哋就逐一了解紧咧，佢哋画低咗或者写低咗，佢哋觉得自己平衡宇宙当中自己系点啦。咁啊，即系呼应翻而家新啲 persona 里边所讲嘅，可能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性格啊，唔同嘅特质等等。咁头先听咗唔同嘅成员，跟住就剩翻啦 ，I feel so 啦，又同我哋讲下你。

0: 係啊，我會將可以免費咁樣介紹啲好嘢食俾大家。
1: 係、嗯，咁呢一樣嘢有冇諗過喺呢一世裏面？
2: 係啦，完
1: 結呢個時候，你會試做咧？
0: 我好似少咗好多機會去咁樣，同埋我覺得而家食嘢係。即多多少少都有啲覺得，哎呀，唔好食太飽啊，食一啖就好啦。所以我哋成日話 Cola 一啖之貴，但係會幻想自己可以真係食得好開心。
1: 所以啱啱咧就知道咗七位即係幻想之中會係點樣啦，即係都切合，因為呢一張專輯其實一路都講緊就係、是、啊，可能唔同嘅性格、唔同嘅自己會係點樣，所以想好奇一下你哋會係點樣諗嘅。咁、即係去呢一張嘅專輯啦，收到呢個實物銀色嘅盒，非常非常之靚啦。我想知道其實你哋見到實物，你哋覺得係點樣樣咧？
3: 我真心覺得呢一個 album 係。人生入面難忘嘅
0: 係嗰記憶球係咪啊？
3: 係啊，即係如果係係啦，即係之前配音嗰個卡通片咧，即係我會覺得佢係一個開心嘅波波入面咯。
0: 我都覺得，因為上次嗰個 album 我哋喺個 cassette 帶，即係佢係細細份，然後一個盒仔咁樣，即係今次一攞上手勁大盒，即係入邊啲嘢開極都仲有，咁我覺得好有好似 Mark 咁講有儀式感咯。
1: 頭先我即係 cassette 帶又代表住一個好似年代嘅盛載，今次有個 4P disc 咧，
0: 時代嘅進化。
1: 你哋係咪未見過實物㗎？應該
3: 我見
0: 冇啊，冇見過。
3: 我哋呢度都冇人見過。
1: 最大聲衝出嚟嗰啲，
2: 其實我都冇見過。
4: 冇喎，咩嚟㗎？
1: 我都第一次
4: 歷史文物嚟嘅。
1: 應該我會叫佢做識叫做 4P disc。
2: 係咪都兩 TB 㗎？呢啲
3: 稿寫
2: 㗎，
3: 你份稿寫㗎嘛？
4: 冇
3: 人係
1: 我讀㗎。所以我都唔知佢係咩嚟嘅。即係成個設計，我覺得係好一體嘅。呢個 album 攞上手嘅實物嘅時候，咁咧即係裏邊今次嘅歌。我諗幾首歌大家都會話哦，即係聽到歌林唔同嘅面向啦。其實你哋自己各自心目中，我哋見 fans 都有問，雖然係好難答嘅一個問題，你哋自己鍾意邊一首歌？
0: 哇，
3: 真係幾難睇，
0: 真係好難。
1: 都好鍾意問呢一個嘅。
5: 但係我哋最好就係我哋有即係唔同訪問，我哋可以講唔同。係
0: 啊，
1: 一個人一隻歌嘛，你可以。
0: 今日同聽日嘅答案唔一樣。
1: 係
4: 啊，
5: 係喎。咁我哋講今日最鍾意邊隻歌啊？
4: 今日最鍾意。
3: 我講先，
1: 好 ，Candy 可以。
3: 係，我今日最鍾意就係 Almost Perfect Girl。係，其實我自己唱嘅時候，即係錄音嘅時候個過程都覺得呢首歌好，即係好正啊個 fight， 即係好好 bright 啊成件事，同埋
5: 覺得你把聲好正，
3: 多謝。然後我覺得同埋感覺成件事係佢好勵志咯，即係好似以己。已經打擊，但係都唔緊要，即係唞一口，吸一口氣再嚟過咁樣，即係好似面對用一個樂觀嘅態度去面對世界上不如意嘅事情咁樣。咁我好鍾意呢一種倔強
1: 啊。因為呢、這個啱啱你講個例子，就會感覺到呢張專輯好似係成熟一啲嘅，即係唔係話啊後生我就係一股勁衝啊，而係你接受個世界有問題，但係你點樣用個心態面對？
5: 因為衝過咗啦，
1: 係
5: 衝過之後就發現。要接受，
0: 系啊，跌親之後就要再起身行，
5: 就要識得下次睇路，
1: 系啦，即係會跌碰過咁樣因為我覺得，譬如初級成人禮又係類似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即係初上成為成人嘅時候睇個世界咁。呢一隻歌你哋又覺得即係自己去錄。
0: 今日邊個最中意呢首歌啊？
1: 今日邊個？係啊，初級成人禮呢一首。
2: 我舉手先，係今日係我。
1: 係，跟住你又講下你錄音嘅時候點樣咁。
2: 純粹因為呢隻歌係，我覺得係好歌 vibe 係我可以放空地去 chill 嘅時候去聽，我覺得個 vibe 好正，好舒服嘅，係啊。
3: 但係認真睇嘅時候，啲歌詞又係好似啱先心靈都有講嘛，係有啲意思，
4: 係有啲 sad sad 地嘅歌詞嚟嘅。
3: 其實我諗我最中意嘅都係 Perfect Girl 嗰首，但係咁樣去諗一諗咧，我覺得初級情人禮都幾好，因為。佢好似俾我感覺係，其實我覺得我到而家都仲喺度學習緊做大人，因為我覺得大人係細個唔會諗要學習點樣做大人，就係會好想快啲做大人。跟住但係做咗大人嘅時候，就會發現原來做大人係咁難嘅，即係要好多要學，要學點樣得體啦，又要學點樣好似管理自己各樣嘢啦，事業啊、人際啊、愛情啊、家庭啊，好多嘢。跟住有陣時候真會唞唔到氣咯，但係呢首歌就好似你咁講，好似俾咗個喘息嘅空間去，我唔想聽歌詞，我就 feel 個 groove 或者 feel 個 fight 先咁樣，就可以唞下氣。
1: 同埋裏面都有講過，即係好似啊，我努力咗唔代表一定 100% 有一個對等回報咁樣。呢個就好大人，好 sad， 但係又好真實嘅一個感覺咯。咁另外我估有一首歌啊，就係、是。叫做流浪足人，應該阿搞啊 Ivy 就會好鍾意，因為有
0: 分參與，
1: 不如都可以講下呢一首填詞。

0: 有份。
1: 系呢、這个系苏亚林嘅陷阱嚟嘅，因为啊佢就话想同我一齐填词咁样啦，咁就促成咗呢件事嘅发生啦，咁样咁。我哋係鍾意㗎，因為雖然啲字眼啊嗰樣嘢係我哋兩個，主要係我哋兩個去揼出嚟啊，但係 concept 上畫面上有好多嘢都係大家一齊 brainstorm 出嚟嘅，即係你我諗我哋嘅 fans 啊特別會產生多嘅共鳴感啦，因為係我哋七個比較上真係私底下我哋嘅感受，即係呢幾年嚟嘅感受，又或者對於 Cola 呢一個 shelter 嘅一個感受啦，都係係啦。咁但係 for 我哋自己嚟講，更加多就係一個，我都有啲似紀念冊啊，知唔知啊？
2: 我都想寫啊，出書咯。
3: 我諗過㗎，
4: 都想寫。喂，如果我哋出一本紀念冊都幾得意，
5: 我哋可唔可以每年寫一張啊？即係好似以前
6: 要寫埋屋企
1: 咩月
6: 啊、電話、
1: 血型啊、
2: 選嘅人
5: 咩啊、
0: 我又唔
5: 係 SMS 啊、ICQ 啊，翻最 friend 嗰個人，跟住下年係唔同
0: 嘅，每年都會換啊。
1: 你血型有冇寫 K 型啊？我有。
0: 但又真係即係剛聽落去嗰個感覺，又有嗰種好似畢業嗰種氣氛，大家手摸手，嗰個凝聚力好強啊！呢隻歌嗰個氣氛本身，但頭先阿搞又講，即係 Ivy 你叫埋阿搞一齊填啦，係啦，點解嗰陣時就諗叫埋佢一齊？
7: 其實啊，講啲未講過嘅嘢先，因為其實點解會揀你呢？因為我自己雖然好想寫一首關於 Cola 自己嘅歌啦，但我覺得嗰種情感同埋嗰個感覺咧，阿搞會濃厚少少，即係畫面上佢會用啲嘢去形容啊，或者去形容一段經歷，佢具象化好多，所以我就好想同佢一齊合作，攞佢嘅一啲偷思咯，係啊，
1: 視覺係咪？
7: 係啊，攞啲視覺啦，啲角度。
1: 眼睛你就係我嘅手，係
5: 咪？
0: 我哋嘢。
7: 係咁，覺得呢個合作，我同沈晶考老師嘅合作係幾好㗎，
1: 同蘇亞林老師嘅合作都係幾好
7: 的，係啊，獲益良多的。
1: 我覺得我哋有啲合拍咯，喺呢件事上邊有啲
4: 戰爭
8: 結婚啦，
7: 唔係都好快手啊，兩個
1: 都喺中間，
0: 係即係默契喺裏邊啊嘛，因為
7: 同埋我覺得佢好 support 到我，因為咧我成日寫到中間會有啲崩潰，之後我就會同佢講啊，我唔寫啦。唔寫啦咁樣，即係但係佢會話唔緊要啦，我哋諗多啲，然之後就會俾幾個 option。
1: 係，我就會直接彈好多 option 出嚟，跟住
7: 之後就
1: 好啦，繼續啦，
7: 係繼續諗啦，係。所以我都係好多謝佢。

0: 見有一個問題咧，好多 fans 都有問到嘅，就係、是、喺管理還管理嗰個 MV 入面咧，即係大家都有各自嘅技能點數噶嘛嚇、嗯，你哋點樣去評價自己呢個技能點數係？你覺得準唔準確，定係可能你哋都有份去
1: 分
0: 配嘅咧？
2: Ivy 已經擰緊頭啦。
1: 好唔準確啊！嗰陣大榮又同我講過，喂，你陣間睇下 Day 嗰、那個啊 ，Day 嗰個好好笑啊！即係睇完之後嚇唔、啊、好笑啊！即係其實好平均咯、啊，你大家都。係
3: 咯。
1: 即係我就覺得太平均啦，製作團隊，佢應該係隱藏能力滿分啊！之後仲有咩能力啊
3: ？Control
1: 應該低少。
3: 字你睇到咩？
1: 睇到 Strength 嘅力量應該係零分啦、啊。
0: Self 係。頂咗嘅，
2: 同埋 intelligence 都係滿分。
1: intelligence 係因為 Candy 高分，應該會滿分嘅，我覺得。係，所以我覺得可以極端少少咯，最
0: 嗯，
2: 爆分係阿九嘛，全能力爆分
1: 啊！你係六邊形戰士啊？
3: 係咯，點解會咁嘅？
1: 因為你係啊，
3: 你就
0: 好可靠啊，
3: 主角光環咁。
0: 係啊，
1: 係啊，
3: 所以最後係我食咗個番茄。
1: 係啊，
3: 你
1: 因為你食到嗰個有壞咗番茄得你 carry 到。
4: 唔緊要，我都唔食得番茄嘅。
2: 所以唔緊要啦，係嘛？但講起呢一首歌管理還管理，其實即係啱啱你哋會講咗一啲叫做我會形容抒情少少、心情一啲嘅歌啦。但喺舞曲方面，今次呢隻碟裏面嘅幾首都係好洗腦啦，《Sicky Sicky Sasa》啊，《管理還管理》呢一啲都係聽一次就已經會好上腦。我係超級中意《管理還管理》。
0: 嗯，
5: 就死黨啊！
2: 即係就死黨有
0: 咁樣人一首啦，我就《Sicky Sicky Sasa》。
2: 即係呢幾首歌，你哋今次去，因為以往都好多唔同舞曲，有冇覺得今次可能呢張 album 嘅舞曲其實係有一啲唔同嘅元素，可能喺個過程唱啊，或者你個、那個曲風本身已經好唔同，你自己有冇一啲咁嘅感覺咧？
6: 我想講《刺客鬥死黨》係幾特別嘅一首歌，因為佢裡面係加咗好多好多嗰啲電影嘅聲效啦，然後我覺得。歌詞啊，或者係呢個曲風係冇人諗過佢可能係一個跳舞歌嚟嘅咁樣，咁同埋我哋跳舞都揾咗香港嘅排舞師Carlos 同 Kai， 係咁佢哋就幫我哋排咗一隻超級型好似打緊功夫咁嘅舞啦，咁我覺得係同呢首歌係超級夾嘅，咁所以係好鍾意呢首歌嘅 MV 啊、排舞啊嗰樣嘢。
2: 我見 MV 好有心，即係好似以前香港嗰啲
6: 少少
2: 地嗰隻電影。咁拍嘅時候係咪都應該幾好玩呢呢、這個 MV？
6: 哇！拍嘅時候其實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乜。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你去就埋位就去啦。
4: 例如咧，開始我哋個片頭咪跳，好似殭屍跳出嚟咧。我唔知道原來係咁樣跳㗎，係
3: 佢仲要我哋唔知一二三成夾，
1: 係啊，
3: 跟住搞咗勁耐，
5: 仲要係一齊踎一齊起一定要，
6: 係啊，
0: 咁咪去到個成品出咗嚟，你就哦咁樣嘅，
4: 係啊，我先知哦，原來搞啲咁嘅嘢，
2: 同埋《刺客鬥死黨》係咪就係俾番茄掉嗰個 MV 好似，因為我見有fans 好關心問你哋俾番茄掉嘅感覺點，同埋係咪全部都一剔過啊嘛，即係佢哋好驚可能你哋不斷被掉啦，
0: 好多次
2: 啊，係啦係啦係啦，
5: 佢哋都話你哋嘅表情係滿。
2: 分
6: 嗰個係真係
5: default 真係 instinct 嚟嘅，
6: 係
5: 啊！你定總之你點樣死都得㗎，你自己揀一個啦咁樣。
1: 係個死法，
5: 所以大家都係揀翻自己性格嘅死法。
3: 同埋我哋美術部嘅同事掉得好盡，
1: 係啊！
3: 佢話掉邊就掉邊，即係我會以為哦 ，OK， 你想掉我哋額頭咁，我都要預可能掉俾你掉到隻眼一次㗎啦，至少點知冇喎，永遠佢講邊度佢就掉邊度。同埋啲番茄咧，我覺得。我哋同佢哋拍緊嗰啲番茄應該係進化番茄嘅，佢哋掉咗好多次先至有少少開始爛咯，
2: 即係可以重用嘅嗰啲番茄。
5: 佢話係附近嘅農場攞過嚟嘅番茄。
1: 哦，係
5: 啊係啊係啊，好甜。
3: 跟住因為要佢哋都攞咗啲細粒嘅薯仔專登，
5: 係啊係啊，
3: 整俾我哋食咯，
5: 真係附近嘅農場。同埋我哋入面嘅演員都係日本人嚟嘅。
2: 係啊，見到個風格上面都有少少嘅，即係有一啲拍法，Sicky Sasa咧嗰啲 zoom 啊，嗰啲好似睇特攝片定係咩？
1: 係啊係啊，
2: 嗰種感覺嘅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裏面成張專輯一啲歌，特別可能舞曲佢有空間咧，會有少少換味，古靈精怪啲。我見 fans 或者睇同聽都好，都有呢種感覺，就係有形之餘喺你哋身上面會散發住有一啲你哋嗰種女孩子可愛啊、好玩嘅感覺嘅。
5: 我哋今次每一隻歌都好似有唔同嘅特質咯。即係可能係煽情啲嘅、超啲嘅，係比較成熟啲嘅、換味重啲嘅，係小朋友啲，即係樣樣都係有一種喺入面。係啊，但我覺得大個大前提都係冇離開過一 個創作，即係就係圍繞住番茄，即係我哋點樣都要擺到嘅創作入去，所以係幾有趣嘅。
2: 會希望即係聽到呢張專輯嘅 fans 係希望可以有啲咩攞走到，或者俾佢哋感受到咧？
3: 我覺得佢哋會自己攞到咯，其實冇咩特別想佢哋接收到，就係接收佢哋需要嗰刻需要嘅嘢。
1: 係，
3: 因為我覺得今次係啊，今次啲歌詞咧，我自己其實係可能係成個創作大包圍入邊最中意嘅部分，就係所有嘅歌詞。因為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王樂兒寫嘅詞啦，咁佢都有負責我哋幾首歌詞，同埋其實總括嚟講，我相信。即係我覺得好有趣，係咁多位填詞人幫我哋填嘅詞，全部都好唔同得嚟，全部有個統一性，就好似推緊我哋一把咁樣。跟住同埋，我覺得啲歌詞就係你喺咩時候攆，你就會攆到你需要嘅營養咯。咁所以就盡情食呢粒番茄啦。
5: 同埋我覺得如果我即係如果我係觀眾咧，我睇或者聽呢個 album 嘅時候，我會覺得係有一種冇乜壓力嘅感覺咯，希望係。是因為其實冇一首歌是特別好說教啦，即係或者特別要好凄慘啊，其實就係、其實有時聽歌都係想放鬆一下，所以我覺得希望佢哋聽呢個 album 嘅時候係有放鬆冇壓力嘅感覺咯。
2: 所以咁多位可以盡情食呢個番茄啦 ，Persona 呢一張專輯啦。咁你哋聽完之後有啲咩嘅感受，即係可以分享俾？Cola 聽俾佢哋知道下，大家喺當中又得到一啲乜嘢力量等等啦。咁啊，咁啊呢張專輯裏面仲有好多 detail， 咁大家等待大家去發掘嘅。咁啊，但係今日多謝你哋上嚟同我哋介紹，亦都再次恭喜你哋推出你哋嘅新專輯。多謝 Col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表示，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嘅意外，仲有一只后些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沙田。 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4: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鍾意睇书啦，我想要透过呢个比赛嚟话俾大家听，遇咗一个乖巧懂事嘅小朋友。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继续传承宝玉随想曲。所谓宝玉，大家都知啦吓，我挂在口边都好多年。将呢啲歌咧不断咁样推介，将佢嘅生命力咧系扩阔。咁啊，传承啊更加紧要。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应该要将呢啲好嘅歌曲、好嘅音乐，所有好嘅嘢咧，你都会传承俾下一代啩。咁啊，仲有一样嘢一定要由自己开始跟住去传承。就是那些梦想。因为梦想呢就不是怀旧那么简单，因为你以前想落下一路都是挂在心里面才会成真的嘛。所以一开始呢我就介绍有把超级靓声 Karen Carpenter 跟我们唱一只歌，不是只是旧的梦想那么简单，不是旧的梦，而是 good old dreams， 还要是正的那些非常正的旧梦，迟早都会实现的。Carpenters, those good old dreams.

Carpenters 嘅呢一只系好有节奏感嘅歌，我好喜欢。Those Gulo Dreams， 咁呢个 dream 字咧，我又好中意嘅。除咗系解繁梦之外，亦都可以讲梦想。咁啊，当年咧喺即系几十年前嘅即系美国啦，有位黑人叫做马丁路特金博士，佢一句嘅说话同埋行动就改变咗全个美国所有嘅黑人嘅命运。I have a dream。就是这一句说话，我有个梦想，讲完不过未唱完，由阿爸再将这一句名句金句 I have a dream 再唱一次， ABBA， 阿爸 I have a dream。

瑞典嘅组合 ABBA 同我哋唱 I Have a Dream。咁啊，呢个 dream 就我头先讲过，就好中意啦。希望大家呢个梦想咧都会成真嘅。只不过咧，而家到咗我同你年纪，成日咧都唔知究竟系发紧梦定系现实噶噃。如果你而家咧想即系你下一代更加咧系认真要记住你想讲嘅说话，传承嘅美梦咧，系介绍呢只歌叫做 Don't Forget to Remember。Remember 已经是会记起了， Don't forget 真的不要忘记，我们要双倍加油，这样他可能会记得的机会大很多。当年 Bee Gees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这首歌。

三人变成两人呢，因为有一个兄弟是闹咗交，后来就复合啦。因为只得个 Barry Gibb 同 Morris Gibb 一起撑住个艇呢，就拍呢个 MV。唱出呢一首叫做 Don't Forget to Remember。咁有好多嘢呢我都忘记晒，真係而家呢喺大头黑㗎嘛。不过呢有啲旧嘅事，即係譬如我哋小学嘅时候呢睇嗰啲电影啊，听嗰啲歌曲呢，我一啲都唔会忘记，仲要继续发扬光大，继续传承添。好似仙乐飘飘处处闻到 Sound of Music 嘅里面呢，呢一首超级靓嘅民歌叫做 Edelweiss。咁话说呢，就係大家都知道呢，嗰个电影呢就係讲呢啲澳国嘅一个家庭呢，就係要走难啊，离开呢个纳粹德国嘅魔掌啊。咁所以呢係发生喺澳大利亚，即係澳国。咁所以我今日呢就唔搵人唱，直情搵一个澳国人。一个好出名嘅澳国指挥家叫做 Andre Rieu， 咁咧佢就指挥之余咧，佢系小提琴家嚟嘅，咁啊用小提琴同埋佢嘅乐团咧合奏呢只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名曲叫做 Edelweiss， Andre Rieu。

澳国嘅小提琴家同埋指挥家叫做 Andrew Rio， 咁佢就系擅长咧，将佢嘅乐团咧演奏好多流行曲嘅，我系非常喜欢，尤其是电影嘅主题曲啊等等。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咧，嗰啲指挥家，就算名指挥家啦，咁佢因为佢成日背住个观众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形象上面除咗着嗰啲tuxedo啊好有型之外咧，个头发就好紧要，因为佢一路指挥嘅时候咧左摇右摆啊，揈头揈脑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咧佢又好有型啦。咁点样先可以有啲好有型嘅头发，可以一路揈揈到永远咧？咁应该都可以学习，即系英国嘅一棵上。青樹，這棵長青樹叫做奇里夫里查，大家都知道，叫做 Cliff Richard， 哇，他是八字頭，八十多歲，但他的頭髮就好像一棵樹一樣，什麼樹？那棵樹叫長青樹，長青樹 Cliff Richard 的 Evergreen T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下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同埋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且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均可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0元优惠计划同时，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队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兴田村。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沙苑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一段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9: 欧不捞欧瑞强，我是欧不捞欧瑞强，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是英文篇的传承保育随想曲，所以今天呢全部都是英文歌嘛，昨天全部都是中文歌，以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歌曲，全部都是我们香港听众朋友最喜爱最熟悉的一个音乐的范畴。好，跟住落嚟呢，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知唔知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人鍾意嘅又是女士，又或者能够永远保存嘅永远不能忘别嘅东西系乜嘢呢？咁样有冇人答？哦，系，冇错。呢位女士答中咗，一定系女士嚟。因为个答案呢叫做钻石。哇，一讲钻石唔使解释啦，即系乜嘢都系用呢一样嘢咧嚟代表象征之类，咁实质上亦都系因为佢系最硬嘅东西咧，永远不能够忘别，佢唔会用咗嘅，啲金都俾人用咗啦，系咪？咁但系钻石咧用唔到嘅，最多系戴喺只手嗰度嘅啫，咁所以系代表咗永恒嘅感觉。咁啊有出电影咧就铁金刚用破唔知咩钻石档。咁上下翼啦，咁当然以前係新康立利时代嘅铁金刚片集，係电影嚟嘅。主题曲呢真係非佢莫属，因为呢一年呢唱咗3首呢啲铁金刚嘅主题曲，因为佢把声音同埋佢唱功同埋各样嘢嗰种人冇人能及，即係好似钻石一样，真係无懈可击。佢嘅名叫做 Shelley Bassey， 佢唱咗当年呢出电影嘅主题曲叫做钻石是永恒的， Diamonds are Forever。

世咗嘅 Shirley Bassey 啊，一定怀念佢。电影嘅名都系叫做 Diamonds of Forever 啊，钻石是永恒的铁金刚片集嚟。因为讲起呢一类嘅女歌手咧，就真系难能可贵啊！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喺我心中咧，都系一啲差唔多半个世纪之前嘅歌手嚟。另外一位咧，亦都系已经竟然就去世咗，因为佢系第二代，佢系星二代咧。佢星二代咧就系佢阿爸就叫做 Nat King Cole 歌王，歌王个女咧都系歌后、歌公主啦，起码。但系我嘅印象中咧，我听佢唱歌咧真系歌后级。佢个名叫做 Natalie Cole， 即系同佢阿爸一样名，不过女性嘅 Natalie。Natalie Cole 咧，佢又会好中意咧唱翻一啲怀旧嘅电影主题曲，唔需要原唱。不过佢嘅功力系佢真系嗰种情怀系好，真系可以 manage 到咧所有呢啲歌，咁所以由佢唱咧都系不作他人算。Shirley Bassey 之后，我哋有 Natalie Cole 唱电影《北非谍影》主题曲《As Time Goes By》。

Natalie Cole 唱 As Time Goes By。Natalie 咧係一位真係好出色，但係佢唔係嗰啲偶像派啊，或者係即係流行曲派嗰啲歌手嚟。好多人都會話啊，有啲星二代啊，點樣點樣咁，但係佢完全唔係嗰種，因為佢自己自立咧已經好有功力，好反而調翻轉咧。人哋話唉，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或者必有其女啊，我覺得應該一聽到 Natalie Cole 唱歌咧，就應該問下。你上一代你阿爸系边个？应该有其女必有其父啊，因为呢啲全部都系传承遗传嘅，真系有遗传嘅。因为佢老豆咧就冇咩人能够超越佢咁仔，一把超级嘅靓声，超级嘅经典形象。黑人歌手叫做 Nat King Cole， 佢亦都唱主题曲，亦都系电影主题曲，而且呢啲电影咧。救到系冇人救佢救，因为佢唱默片嘅主题曲，系查理卓别林嘅时候嘅一只电影嘅插曲，叫做微笑 （Smile）。Nat King Cole。

歌王 Nat King Cole 唱 Smile， 继续微笑。我经常听呢只歌，听佢唱呢只歌，听呢啲歌手演绎以前啲怀旧嘅经典金曲，但系佢哋唔系照抄嘅，全部用自己嘅风格，同埋用一啲倾向爵士啊、倾向嘅管弦乐团啊等等，一种怀旧嘅情怀。但系呢啲咧，先至系我哋值得保存、传承、保育嘅音乐歌曲嚟嘅。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真系都唔知点样摆落去啦。但系我就自己有个好强烈嘅感觉，我日日都听佢哋呢一班嘅歌手啊，呢啲乐团去演绎唱歌，所以咧就越听咧就越觉得自己咧真系一粒唔系一粒尘，系一粒尘再分开一百分，一粒微尘啊，即系芝麻都嫌佢大，系一粒微尘睇都睇唔到嗰啲，因为喺相比较之下咧，喺呢个音乐嘅时间长廊里边咧，即系经过咗差唔多六七十年啦，筛选咗呢啲可能得翻几十个呢啲歌手，可以咧继续系evergreen 地咧喺全世界嘅乐坛一路播放、回听、学习，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叫做风中微尘 ，dust in the wind。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咁啊，名歌名叫 Dust in the Wind 啊，風中嘅微塵，我哋只係一粒好細好細嘅沙塵仔嚟嘅啫。咁啊，其實都係嘅。我有啲朋友咧係嗰啲天文嘅愛好者啊，即係宇宙天文嗰啲咁嘅學問，真係深到不得了。但係我哋喺外圍一睇咧，真係發覺嘅風中微塵都嫌細，因為即係唔夠大，唔夠細啊。因為咧，原來宇宙咧有2億計嘅星體嘅，咁其中一粒好細嘅咧就叫地球，地球裏邊一粒好細嘅地方就叫做香港，咁解噶嘛？咁我哋喺呢個地方即係成長嘅，一人120歲啊，當你係咪？咁啊點啫？一計起上嚟，哇！依個億萬年嘅幾多光年計嘅個距離，咁所以即係基本上係好難用即係我哋嘅智慧去計算到究竟我哋有咩價值啊？值幾多錢？完全計唔到。所以有一隻歌咧，裏邊有一句啊，都係成日講話喺我嘅生命當中，有好多而家仲生存緊，有啲咧已經係離我哋而去，有好多唏噓嘅感覺。呢一隻歌係當年 Beatles 嘅名作，好多人都翻唱，包括 Bette Midler。In my life， 在我一生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九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嘅右线，以及系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嘅左线封闭。另外，屯门石牌头路同埋明琴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1点半去到4点半，石牌头路同埋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就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一个星期有一晚可以陪住你，都系我嘅荣幸啊！面前嗰啲数字啊，嗰啲资讯都系几令人开心噶。我好中意一百噶嘛，一百好完美啊，百分百啊嘛。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加埋就100啦。会唔会系呢啲有啲执迷咧？就是、对于某啲数字啊，特别会有感觉嘅。咁得意嘛，一百嘛。另外，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今个星期嘅天气。几好啊，冇乜风风雨雨啊，预测之中就系咁啦，主要都系天晴，咁尽量享受靓嘅天气啦。人生都系我哋要掌握每一个时空俾到我哋嘅机会啊，顺境嘅时候开心，逆境嘅时候都一样要奋斗噶。

普遍嘅中學、小學都已經開咗課兩個星期㗎啦，適應咗新嘅學校生活未呢？以前我哋每一個新學年開始，新嘅班主任都會俾好多鼓勵說話我哋㗎。咁你而家身處呢一班班主任有冇同你講過新嘅學期有咩抱負，有咩大計，有咩計劃可以需要自己去落實咗，然之後循住目標進發呢？咁希望你都係好有決心去做得成一啲好嘅計劃啦。破釜沉舟嘅決心係 do it or die， 係一隊有好多精彩嘅樂師組成嘅組合 Atlanta Rhythm Section 嘅 do it or die。就咁睇呢个画面咧，哇，好羡慕啊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但系背后系好悲伤嘅故事啊。

喺我哋嘅屋外面嘅视野就系一片绿草地啦，真系好令人羡慕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佢每日都可以面对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但系佢身处嘅地方系一个监狱，所以绝对唔系我哋想象哇咁心旷神怡嘅。但系有啲人会话，你之所以成为阶下囚，一定系做错事啦。咁呢首歌背后冇讲到呢位死囚。他做了什么事被判死刑，但是在他等待再看看何时去执行这个刑罚的时候，他望住外面的环境，涌起了很多童年的回忆，想象当时家里的和谐的气氛，家人、朋友、爱人等等，无限的唏嘘的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我们听惯那个最应该是商业上拿到地位最显著的是 Tom Jones 1966年的版本，在英国成为冠军之外还是世界各地都很流行的，但是原装的第一版是香摇，就好像刚才这种风格的。不过他Bobby Bear 呢位前辈，今年91岁嘅香摇前辈咧，都唔系原唱，原唱系 Johnny Darrell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都系一首关于屋企嘅歌。咁佢话只系用咗十分钟就写咗呢首歌，当时佢只系18岁嘅，未曾正式出道做歌手，因为佢觉得自己唔系歌手嘅材料啦，冇咩外貌，同埋都唔觉得自己唱歌有咩特色，但系作曲佢又好有信心嘅，好多时都系将心声化作喺佢嘅音符之中嘅。话说喺佢少年嘅时候，佢系住嘅地方系喺伦敦嘅近郊嘅地方，咁佢妈妈时时都好鼓励佢要冲出去呢啲近郊嘅地方，去大啲嘅城市去读大学，但系佢就有啲抗拒，佢好中意自己留喺佢成长嘅地方嘅，咁所以写咗呢一首歌，同埋唱俾佢妈咪听，去显示佢真係好唔想离开身处嘅地方去第度读大学啦。咁纵使呢个地方好嘅地方係佢自己成长啦，亦都有啲冇咁好嘅地方係时时都会遇到一啲 pub 啊 club 啊出嚟嗰啲醉酒鬼，但係佢听过度过之后都係发觉呢个先至佢自己喜欢嘅家乡，寫咗呢一首 Hometown Glory。咁结果佢冲出咗呢个成长地方去到世界各地，都是很受欢迎，成为天后中的天后 Adele。

好多时我哋话现实同埋理想有好大落差，多数都系指现实比理想冇咁好嘅。但系佢系调转啦 ，Adele 原本系只系喜欢作曲啦，冇谂过做歌手嘅。直到佢自己作嘅歌唱埋 demo 嗰啲试唱带交去唱片公司啦，竟然俾人觉得哇呢把声真系好多年都冇咁有特色、咁有 character 嘅声音咯。虽然佢当时嘅身形系肥胖，唔系一般嘅偶像身形同埋外貌啦，但系觉得就是有一种气派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有现时这一种在幕前那么受欢迎、那么有影响地位的音乐人 Adele 的 Hometown Glory。

1984年电影 Electric Dreams 里面的插曲，很多都是尝试解释爱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解释是可以的，用言语、用图画、用文字、用音乐都可以，但是怎样可以演绎得最透彻，真的很个人化的。 Culture Club Love is Love， 爱的本质就是简单必须的，永远都存在，大家都需要真的爱。 Love is Love。越年轻这份爱是越单纯纯粹的。他15岁时候写了这首歌，当时无人问津的，成了名之后竟然成为他第一首单飞的冠军歌。

15岁嘅时候 ，Gary Barlow 写咗呢首，可能系佢初恋嘅感受 ，Forever Love。当时都系 sell 俾唱片公司，但系冇人要啊，知道佢系成为 Take That 嘅中将。解散之后就单飞，第一首嘅冠军歌就系呢首佢当年嘅作品啦，真系唔错嘅，好容易跟啊 ，Gary Barlow 嘅 Forever Love。听新闻先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拣选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5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5: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已经系九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二啦。密闭空间听落好得人惊，我直播室都算系啊，仲系夹声添嘅，真系完全出边听唔到我哋喺度讲啲咩嘅。但系凭住呢个麦，凭住我哋呢啲接收，大家都可以完全沟通得到嘅。喺人生冇咁顺利嘅时候，大家都系希望有人可以帮到嘅，甚至可以帮我哋解决任何问题嘅。你会都曾经遇上咗，甚至一直喺你身边已经有你嘅守护天使啦。又或者唔好淨係希望有守护天使守护自己啦，我哋可唔可以成为别人嘅守护天使啊？

同埋等佢开心嘅。好相信佢身边好多守护天使，令到佢一度病重，大家都关心佢，担心佢。直接睇到消息知道佢可以返返去舞台为我哋演出啦。呢首係佢1998年連續6個星期美国世界榜嘅冠军，咁当时嘅拍档亦都係呢首歌嘅作者啦。R. Kelly 曾经係备受尊重好有才华嘅一位作曲人同埋监制歌手，但係因为性罪行判咗终身监禁同埋跌落咗神坛。所以好多人播呢首歌嘅时候都觉得有少瑕疵，但係我哋唔应该咁諗，实际係一首非常好听嘅 I'm Your Angel。

呢個 council 我哋認住都係會好多人啦，起碼幾十人啦。但係呢個 council 人好簡單嘅，只係得兩位嘅，但係可以做到好多好嘅業績出嚟嘅。Style Council 1984年嘅 You're the Best Thing， 人懂得感恩咧，就事事都係比別人更加幸福嘅。因為同一件事，你感恩同埋唔去感恩咧，係完全唔同嘅滿足感嘅。佢為自己揾到真愛，起碼喺當刻係佢嘅真愛，感覺到好感恩同埋。好满足 ，You're the best thing。虽然有啲人话，哇，点解会用 thing 嚟形容对方嘅？咁但系，我哋冇谂 thing 就要译做嘢咯。You're the best thing， 总之就系 the best thing 啦。喺当刻，佢嘅 best thing 就系 Carrie， 写出咗好多年青人系恋爱嘅心声。当刻爱就爱到尽咯，纵使唔知道几时会失去对方，又或者呢段情会完结噶，完咗都唔紧要啊，失恋唔紧要噶，唔系再揾新嘅恋情咯。唔使自怨自艾啦，总之要向前望。佢哋系好乐观于感情路上嘅 Europe。

瑞典嘅摇摆组合 Europe， 佢哋唱过 The Final Countdown， 平时玩嘅歌都系比较重磅嘅。呢首算系佢哋嘅 ballad 啦，即系比较情歌嘅方向嘅。逢系有人名喺一首歌咧，大家都会问一下原唱者，咁究竟系咪有呢个人存在噶？系咪虚构定系点啊？咁 Europe 就话系冇 carry 嘅，但系所讲嘅状况就系好多人。在拍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失恋啊，再找女朋友啊男朋友啊，或者去找前度啊，都是这些这样的轮回啦，都是爱情路上大家都会遇到的。而这首歌就是说还是去关注前度

是美国的摇摆组合 The Cars 的 So Rock Ballad The Drive。 如果向好的方面想，就是说他都很长情，还很关心前度怎样去过生活。但是想极端一点，哇，可能潜在成为一个恐怖情人，一路都不肯放手，还是极之关注前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handle 得好一点，适可而止，不要太过执迷。

同我哋听惯 Neil Sayer 嘅版本唔同啊，其实佢先至系原作同埋原唱者。五十年前 ，Albert Hammond 将当时嘅心态用呢首歌表达咗出嚟噶。因为工作机上都要 travel， 经常都要离乡别井，见唔到自己爱嘅人，所以时时刻刻都系好想翻屋企，好想家，好想再同爱嘅人团聚啦。亦都喺嗰个时候知道，原来自己咁爱对方。Albert Hammond，When I Need You，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成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6: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7: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8: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9: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0: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8: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0: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知道吗？其实你的情绪就是一嚿涉石咁，会吸引符合佢嘅事件。但当你情绪高昂嘅时候呢，四周围就好自然咁充满咗轻快嘅音符同埋明亮嘅色彩。相反地，当你情绪低落嘅时候呢，你眼前嘅一切就会不知不觉咁渐渐灰暗起落嚟，望出去嘅全部都系令你唔开心嘅人同埋唔开心嘅事。所以可以咁讲嘅，快乐吸引到快乐，而伤痛就会吸引伤痛。其实系先有咗情绪，先至有事件。所以点样去处理你嘅心情，亦都就系等于点样去处理。

乐吸引快乐，伤痛吸引伤痛，是先有了情绪，之后才会有事件。所以怎样去处理我们的心情，亦都就是等于怎样去处理我们的事情。调整了内在的情绪，外在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改变。

头先讲过快乐吸引快乐，伤痛可以吸引伤痛，咁啊选择喺我哋嘅手上边嘅啫。咁我亦都相信咧，轻快嘅音符对我哋嘅情绪都有一定嘅影响。今天晚上，如果你带住低落嘅情绪入嚟音乐情人嘅话，头先两首比较轻快啲嘅音符，帮助到你嘛？刘天兰嘅 City Girl， 圈宁嘅蓝月亮，开始我哋今日2016年9月15号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9:18，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6%。你好吗？我系郑子成啊。

林志美重唱的这首《幸福摩天轮》，带出从女性角度去看幸福的这种感觉是如何呢？之前还有梁汉文重唱的《倾心》，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6%的。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明日将会大致天晴的。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会清劲，而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刘德华，爱不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与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187 点，下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1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7.02 美元，卖出 4287.96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你搵唔到我，你搵唔到我啊！ 李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6: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5: 李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6: 对唔住，我知错。
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8: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9: 某一个下午，石澳街角一间细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8: 桌。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10: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嘅一生，总会有一啲人你留唔住，总会有一啲事情你避唔过。就好似花总要凋零，就好似季节终会离去一样。生命里面嗰啲唔属于自己嘅过客，终会匆匆。生活里面嗰啲同自己有因嘅事情，终会来临。唔好去为人伤心，亦都唔好去为事情

时间星期二晚上的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有两位王姓嘅歌手先后出现过，王海芹嘅《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同埋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两首歌之后，带我哋进入今晚呢一个点唱里面。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叫伟雄，我和我太太都是音乐情人的忠实粉丝。好了，客气说话不多讲了。因为我太太阿欣是在9月15号生日，另外今年9月15号亦都是我们结婚20周年，所以我想在一个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送一份惊喜给我太太。我想借郑生的声线在音乐情人和我太太讲一声生日快乐，而我亦都要多谢我太太对我的包容。我绝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但是阿欣你永远都没介意，对我你微无微不至。阿欣你放心，我伟雄会继续努力令你幸福，令你快乐。我爱你，生日快乐啊！

咁你听到剛才首歌，你会想起黎明，你会想起他的爱情影话戏，我一点都不会怪你。不过我有集不告诉你知道，其实爱情影话戏原装正版来自剛才这位朋友台正宵，深爱着你。时间仲有五分钟，再去到晚上的十点，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摄氏嘅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航空业为香港带来贸易、投资与发展机遇，彰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政府将配合三跑道系统、二号客运大楼新设施及机场城市发展，积极拓展航空服务协定及航权，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联系。陈茂波出席国泰航空80周年活动致辞时又说，欢迎国泰计划在明年1月开办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班次，促进商贸、旅游及文化交流。国泰约1500亿港元的投资承诺，亦都彰显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并为本地人才创造就业机遇。消防处倒破在黄大仙慈乐村停车场的非法加油站，检获921公升汽油，截查一名34岁持伤情证男子，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下过量储存危险品，以及消防条例非法管有受管制物质等多项罪行。消防昨晚接报，指慈乐村第二期停车场有汽车漏油和燃油味，到场之后发现一架七人车有泄漏燃油，随即用木框覆盖漏油位置，并在现场戒备。消防在车内发现油缸及一批入油工具，检获到的汽油足以注满20架私家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六合彩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100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是19。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2110点，跌咗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跌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55美元，卖出4296.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志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動畫作為靈感，其中一個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覺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樣嘢好似嘅，就係心底都有一份覺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詞就將呢一個特質套入去男生嘅暗戀當中。
1: 大概相戀只一種好奇，失戀怎可對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監製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鳴曲。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二，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4: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杨卓拿，
3: 嗱，唔好意思，今日抢集就我开咗个头。我去開頭，因為點解咧？琴日就係阿嘉樂開頭啦。我點解爭姜咧？就係搶姜咧？就因為咧，我個好奇怪就係我之前想講出嗱，點解做戲做得咁好？先同各位打個招呼先，唔好意思，因為我琴日嘅問題帶到今日好心急，所以開口啦。
4: 好開心，好開心，我哋又可以繼續呢個話題。點解啊？我諗咧，其實我從來都冇鑽研過咩演技嗰啲嘅。其實我好中意睇書，我覺得書啦、文字啦，係對我演戲係一個好好好大嘅幫助。其實你問我有冇睇人哋嘅戲，我中意睇戲嘅，但我從來冇諗過去 copy 人哋嘅嘢，或者係攞邊個嘅演技啊擺喺我身上，因為我覺得就係、是。我就是我啦，我會由嗰個角色出發，因為成日做戲嘅時候咧，監製譬如拍一套類似嘅某一個地方嘅日劇或者韓劇或者大陸劇咁樣，你睇參考呢個角色咁樣，其實我從來都冇去做呢個功課嘅，係
3: 唔
4: 係？我唔係懶，我唔係懶，
2: 聽埋先。
3: O K， 我嘅問題是不是我知道佢呢個會繼續嘅，我今日是不是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咁中意演戲啦，咁你應該係參加呢一個演藝，但你選港姐而咁有呢個戲癮。因為你剛才講的嘢咧，幾時開啊？開竅啊？點樣中意啊？戲啊？呢、這個就我要喺呢度要打叉你，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咁中意演戲，你應該係參選呢、這、一個唔係去參加呢一個演藝，而唔係選港者喎。
4: 啱啊！
3: 所以我覺得剛才你講哇，因為我睇到你嘅光芒咧，你嘅光芒係你對眼發光咧，係講緊咧，即係好似阿嘉樂咁樣啦。一講到去電視啊，或者係演技啊，我斬你唔停，因為你。我真係好鍾意啊！個演技咁樣啦，我幾時開始咁樣啦？幾時開始咁？咁但係喂，姐姐你喺選港姐嚟㗎喎。
4: 係，我係選港姐，我覺得我入錯咗，
3: 所以我就想問，
4: 所以我咪就係輸咗咯。
3: 唔
4: 係，我唔
3: 係。所以個問題嗰、那個點咧，只因為我琴日諗到今日咧，就係話，喂，你其實係咪從細係對演技嗰樣嘢鍾意做戲多過話去選美？咁但係點解你又會走去做選美咧？
4: 因為選美呢，因為我唔知道因為咁樣一個咁樣講，我由細呢都好鍾意睇 TVB 電視劇啦，譬如睇啲古裝劇啦，我同我妹呢就會攞住條毛巾啊喺度扮啦，攞啲叉攞啲夾啊筷子啊篤個頭啊咁樣跳嚟跳去嗰啲嚟嘅。其實我哋由細都好鍾意去 modeling 一啲角色啊去玩啊咁樣。但問題我點樣發覺自己鍾意演戲呢，其實係由中學嘅時候開始做舞台劇啦，同埋我每一次睇書，我好鍾意睇書睇小說啦，瓊瑤嗰啲書啊咁樣，我就會覺得咧，所有嘅角色啊，所有嘅嘢就喺曬我個腦入邊嘅啦，我已經係模仿咗一千一萬次啦，喺個腦嗰度預演咗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做點解要選港姐咧？係因為即係可能係一個捷徑啦。我係諗緊，我有咩辦法可以入到可以快啲俾人知道啦咁樣，就係呢個捷徑啊，可能係貪快啦咁樣。咁我以前又冇諗過去讀演藝，係因為我覺得好似讀演藝訓練班，好似望。即係好似唔好睇到嗰個路咁樣，因為尤其是我曾經有諗過唔讀正規嘅大學去考演藝學院嘅，但我又係諗緊讀完演藝學院出嚟做咩呢？做舞台劇，咁我又覺得可能我未必係好適合嗰方面去發展，咁所以我就想選下港姐試下啦咁樣，因為其實我本身真係乜嘢都驚嘅，唔識同人溝通，我諗下。選港姐可能都係令到我係一個方法去打開自己咁樣咯，逼自己去打開咯咁樣咯。
2: 嗯，呢、這個決定我覺得係好聰明嘅嚇，係、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啦，你本身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
4: 係啊，係真
2: 嘅。但係你選港姐嘅時候，你冇辦法，你係被逼啊，你一定要參與好多個活動嘅，你唔可以，
4: 係你咪想咪苦笑啦，
2: 係啊，
4: 嗰時就笑啦。啲眼泪想喺呢度流，即系当我哋流紧，我明明都唔想笑，点解我仲要笑咧？就系嗰
3: 但系你做演员，你唔想笑，你都要笑噶。
4: 但系做戏系两样嘢嚟，
2: 两样嘢嚟。
4: 当咧嗱，所以点解我唔系好适合咧做主持就系咁啦。面对观众记者，我系想喊嘅，即系如果系要做嗰啲面对群众嘅工作，但系咧如果做演员咧喺个角色入边咧系两件事嚟嘅，系
2: 因为你已经入咗嗰个角色啊嘛，你唔系你自己，
4: 冇错冇错，
2: 啱唔啱啊？
5: 喂，咁但是你入咗行嘅时候咧，
1: 你是做主持先的喔，那就發覺咦弊啦，
2: 會不會是他的樣子，頭先他的樣子是不是挺搞笑，
1: 天然呆了，
2: 是啊，就是喔，
4: 深呼吸一下，因為我呢是選完港姐出來呢，潘家德先生很好啦，就邀請我去參演他的劇啦，那那個叫做跟容祖兒做他好朋友都有戲發揮的噃。就是我太驚車了我讀了100次的劇本，那個劇本入不到腦啊，原來其實你喜歡看書，那個角色在你的腦裡面預演100次，原來跟你去到現場去講去行位面對對手是完全兩件事來的，是不代表你讀得很熟你懂去做的，是那跟住就是原來我考試不合格啦，那裡跟住我覺得我勁對不住潘家德，我是一個呢會自我反省的人來的，跟住我良心發現我都是不要危害人家
3: 嗱，Google 嗰度咧時咧就形容你嘅入行嘅經歷咧就係、是、選港姐啦，跟住話你跑龍套，用跑龍套形容你喎。咁好啦，你咁中意演嗱，有啲人咧中意演戲咧，即係好似周星馳啲戲啦，唔緊要我請問我拍做一個死屍咧，我係點樣死，或者係我要俾啲咩表情？即係佢係就算係做一條死屍，佢都好 enjoy 入去嘅，即係周星馳啲。
4: 但係當時我真係唔 enjoy， 一嚟咧就係、是、我都想有一個。訓練班後來我就開始後悔，為什麼我不去腳踏實地呢，在這個訓練班學下什麼叫行機位啊，什麼叫講好個對白先啦、啊、一來就做一個都多戲的好朋友的角色，大佬完全發揮不到，要笑又不懂笑，要活潑又不懂活潑那些呢因為呢拖累大家，跟住都是聽到無數個不好聽的說話啦，即是啲粗口啊那些啦，即是人會直接直直給你聽的那其實我都在想嘩真係好辛苦，跟住我係反省過，不如我呢真係好好地去做下主持，等我習慣咗呢個所謂嘅圈子嘅範疇，我工作面對機器唔好驚先，因為見到機器會好驚嗰啲人嚟嘅係。咁、所以就我就同阿珍姐講，不如我做下主持啦，我訓練下膽識先啦咁樣。我真係拍咗一兩套我就匿埋咗啦，我就唔再拍劇啦，我覺得唔係，我係唔適合拍劇㗎。

0: 我有样嘢咧，想问翻阿杨卓拿。头先喺嗰 part 嘅 ending 嗰度咧，你就有讲到一样嘢。哎，我都系我唔适合拍戏嘅，我唔适合拍剧嘅咁。但系我哋睇翻你嘅成绩表，你系直情系好抢手。你觉得系边一套戏令到你开窍嘅咧？
1: 啊，哇，
2: 谂紧噶，
0: 唔系啊，佢喊我，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即系呢一样嘢，咁我会觉得好啊，我梗系问对了，一定系有一套戏令到你有一个好深刻嘅回忆。
3: 唔系同我拍感情戏嗰啲系嘛？
2: 嗰个真系喊唔出，
0: 呢个真系开窍。
3: 系唔系？我哋做惯主
0: 持。但系我哋而家睇翻啊吓，佢究竟系边套剧令到佢咁大感触？
2: 我通常咧就系、是、我哋访问啲嘉宾咧，系可能讲到即系自己爱嘅人啊，或爸爸妈妈先至会喊。我估唔到子清呢个问题会捉到你个位。咁樣咁傷感或者係咁有感觸嘅咧？點解？就只聽你講下佢嗰、那個係咪啊？
0: 係啊，即係點解我會
3: 我都好想知啊！呢、這個我都好想知道。
1: 因為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入嚟 TVB 咧，我真係經歷咗好多，譬如跑龍套啦。
0: 嗯。
1: 所以我從來唔覺得自己做得好，我只係每一次都係只能夠喺當日嘅工作盡量去做好啫、
3: 嗯。
1: 你叫我話楊卓拿。你覺得自己有幾好，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有好，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好，所以我咁大感觸。咁我直到開一套劇叫做《誰家早頭冇煙火》，我喺入面啦，係做阿堂哥嘅 X 嘅。咁、我有場戲咧，對手係阿田。咁我唔記得咗個對白係講咩嘅，其實我就係入唔到。然之後嗰個情感帶唔到出嚟，表達唔到。其實我知道我要點做，但係問題當時嘅 moment 就係入唔到去，我好緊張。然之後咧又趕住收工現場，跟住堂哥係好到拖住我，令到我放鬆個情緒喺個廠度叫停機，帶住我喺個廠度跑，圍住個圈喺度跑，跑到我放鬆曬個人。當時我真係覺得。好感動，我到而家都好感動。咁我喺度諗緊點解我進入唔到個 moment， 而佢幫我做到呢，係原來你要真係冇任何負擔，要放鬆曬，你先可以去進入到角色。喺嗰一次之後，我開始揾到個方法，其實冇咁多包袱，冇咁多 expectation 去做每一樣嘢，就攞一張白紙去開工就得㗎。
0: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样嘢真係好好彩㗎喎。有时呢就係话演员之间嗰个互相帮助好紧要㗎。咁点解我会问佢嘩你系边一套劇开窍呢？其实我觉得呢，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一路喺度听緊杨卓拿嘅访问会系有咩感觉下次尋日到今日，因为我真系叫做今日系特别同你倾得多偈嘅。其实你睇下即佢係一個我自己會覺得外光外柔內光嘅一個人。
1: 係呀係
0: 呀。你睇下佢把聲其實好溫柔㗎。佢把聲講嘢係輕咁樣去帶出裏面嘅內容嘅。然後好優雅啦，同埋 from 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點樣嘅時間安排。我都會睇到透過你睇到好多嘅耐性同埋愛心。咁喺呢個工作上面你係用你嘅耐性同埋謙虛。點解我會咁樣講呢？你一路用一個字跑龍套。你會咁樣喺網上面喂，但係呢個係你謙虛。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即係我咪特別要去講你呢一樣嘢。有好多人演戲可能得一場戲，但係嗰場戲做得好嘅時候已經係贏。即係等於松哥做大時代，佢嘅戲唔多，但係佢做得好。咁佢可唔可以話自己係我只不過客串啫？其實永遠都唔可以用呢一個字去講自己，你只不過謙虛啫。我睇到你嘅成績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不如跳一跳，唔好再講戲啦。我哋講一講一樣嘢，就係你如何管理你嘅時間。有樣嘢我覺得要拍曬手掌嘅咧，就係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你亦都係一個好坦白、好 open 嘅人嚟嘅。你有好多嘅工作，你要拍劇，你要照顧家庭，但係你亦都可以有自己嘅生意添。即係你諗下，而家佢會推戲㗎啦，即係我唔相信佢係招職嗰種推戲。咁我想問一下，你一定係喺另外一個事業上面得到一定嘅成功感？
3: 我哋訪問咧，
0: 唔係啦，
3: 咁
0: 我要幫你啊，我識。 咗佢之后咧，我知道佢唔系嘅，佢一定系佢真系好忙噶。
3: 我梗系知啦，佢直头话俾我听，呢个时候开紧乜嘢嘢？呢个时候我喺韩国，我要做紧咩大货？要做紧直播。呢个时候咧，我就啱啱喺大陆。我每次都话唔紧要，我哋下个月仲有期嘅，我哋下个月再期嘅，冇问题，冇问题。
0: 我想讲下一样嘢咧，你咁内向，咁内敛啦，但系你点解会有呢个能量可以做到直播大货咧？呢一样嘢绝对不容易。
1: 其实咧，你有冇睇十六型人格分析嗰堆嘢？
0: 有，
1: 你冇玩噶？
0: 因为我系九型人格同埋 MBTI。
1: 我系一个 INFJ 嚟嘅，我系一个好 typical 嘅 INFJ， 我系咧，所以好多热情、好多火花喺入边咧，内耗都好紧要嗰堆嚟嘅。但系咧，我系咧无限嘅精力嘅，只要开正我个饭啦，或者系我有中意嘅嘢咧，我系咧系讲唔停嘅，即系我可以同人咧。完全唔溝通，但我亦都可以同人哋無限嘅話題去溝通嗰啲嚟嘅。咁所以咧，真係，所以點解我就會覺得我好適合做我而家嘅工作咧？即係個平台嘅帶貨咧，同埋我好適合做演員咧，其實都關我個性格嘅事嘅。因為我有好多嘢，有好多嘢喺我自己有獨立嘅諗法啦，我有我自己嘅精神嘅領域啦，係人哋咧係僭越唔到，或者係你唔明白嘅，但唔明白唔緊要嘅，對我嚟講係我以前覺得人哋明白我好緊要，但我而家覺得唔緊要，因為咧我知道自己個位喺邊一度，唔係因為我有錢冇錢，而係咧係人生邁向咗另外更加一個成熟嘅階段之後，你會知道自己個方向要點行啦，咩叫做開心，咩叫做平稳啊，咩叫做生活啊，我觉得了解金钱嘅运用之后，你觉得我唔系死追住个钱去做，而系要识得运用钱啦，钱带嚟俾我系真正嘅生活啦，开心啊，呢个系最紧要嘅。咁所以呢，我觉得我而家揀货呢系揀我好鍾意嘅嘢，合作嘅伙伴系我好信任嘅，好开心好安定啊，信任嘅伙伴。工作都系啦，劇集都系，我要遇到一个我好鍾意嘅角色，我会去做，我仍然好想去做戏就系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呢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航空业为香港带来贸易、投资与发展机遇，彰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角色。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政府将配合三跑道系统、二号客运大楼新设施及机场城市发展，积极拓展航空服务协定及航权，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同南美洲嘅联系。陈茂波出席国泰航空八十周年活动致辞时又话，欢迎国泰计划喺明年一月开办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班次，促进商贸、旅游及文化交流。国泰约1500亿港元嘅投资承诺，亦都彰显对香港未来嘅信心，并为本地人才创造就业机遇。消防处倒破在黄大仙慈乐村停车场的非法加油站，检获921公升汽油，截查一名34岁持伤情证男子，涉嫌违反危险品条例下过量储存危险品，以及消防条例非法管有受管制物质等多项罪行。消防昨晚接报，指慈乐村第二期停车场有汽车漏油和燃油味，到场之后发现一架七人车有泄漏燃油，随即用木糠覆盖漏油位置，并在现场戒备。消防在车内发现油缸及一批入油工具，检获到的汽油足以注满20架私家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917 点，下跌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7 点，跌了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日元 154.95，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8.36 美元，卖出 4288.8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送给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我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你玩唔到我，你玩唔到我啊！
4: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3: 哈哈，我扮喺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4: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啦，阿娜笑翻。
4: 系，佢依个系感动的泪水啊！
5: 唔系感动，同埋咧嗰个 moment， 你知唔知做戏嗰一日对我嚟讲系人生好大嘅转变噶？
3: 嗯，即系
5: 佢令我咧，即系以前咧，如果当你塞咗喺一个位咧演戏，你唔得，啲人越俾压力，你系越唔得噶嘛？系，你都明我讲咩？
3: 所以有时就系话啦，嗰刻令你继续进步，定系会令你放弃咧？就一线，
6: 佢都有运啊，
5: 系
6: 因为佢遇著阿唐哥。如果你咁
3: 样，
5: 系啊，如果你之后就个监制就继续开最爱回家啦，就系个监制
3: 徐宇安，
5: 阿徐宇安先生，阿唐哥系咁话，阿嗱你得，我觉得你好得，你就系呢个 moment kick 咗喺度啫。我带你，佢就系带我，佢冇放弃我，好多谢佢，我真系好感动。
6: 喂，如果你差唔多头先你讲到话，大家都赶住收工啦，仲叫做停住机，跟住带你跑，好多人已经嗒嗒声啦，搞错咗。
3: 喂，嗰啲难听嘅说话咧，我话你听咧。
6: 系啊，即系你阻人收工，惨过斩人全家噶嘛？呢啲位系啊。
5: 总之系咧。
6: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好彩。咁其实阿唐哥知唔知道？唐哥知唔知道佢系你咁重要人生转捩点嘅一个即系伯乐咧？算系系嘛？有冇同你讲过？
5: 我冇直接讲噶，我个人唔会咁直接。
6: 即系佢都冇
5: 有
6: 子女啊。
5: 有時訪問啊，有時講，即係譬如分享，我會講下咁
3: 樣。嗯，嗱，咁不如又講翻頭先有少少啦。其實上一集即係琴日都有講過，就係話啦，我都有少少唔知嘅。我覺得阿嗱由演戲裏邊咧，你都算係一個叫做最早期踏出娛樂圈行呢個嘅平台大貨啦，係咪叫大貨嘅一啲嘅藝人啦，
5: 都好早，
3: 係啊，你最早期
5: 十幾年前已經開始，
3: 係啦，即係
4: 幾年前真係
5: 真
4: 係
3: 真係早期。
5: 以前咧，我係冇開一個公司去做啫，係個人去做啫。好似家樂有啲好嘢分享同我嘅，咁我就開直播去分享啦，咁啊。
3: 但係幾時開始會棘起你會做呢一樣嘢咧？嗱，因為其實我真係睇住你嘅呢個嘅範疇嘅成長嘅，由你由屋企由角落啦。由你嘅
5: 幾年前
3: 係啦，由你屋企人幫手搬貨啦，係
5: 啊，
3: 呢個我就慢慢講，到依家咧已經好成熟。我睇見你搬倉又搬倉，直播租地方，即係嗰個成熟咧，我係開心，因為可能我同你工作嘅時候相處多，我睇見佢嗰時候，喂唔得啊，我翻去點貨又係我，出貨又係我，換 size 又係我，捉埋個女啊，屋企人全部要幫手，嗰時係好瀨氣。依家聽到你嘅成就，覺得哇你好叻，但係嗰時嘅辛苦咧。佢又要掛住拍戲，又要掛住照顧屋企，又要顧住做生意。點解幾時開始你無端端十年前會諗下啊轉一轉個跑道試下大貨
5: 呢？其實我呢真正成立公司去做呢一壇嘢呢係呢一兩年㗎咋。大家講都唔信。但我真正去做大貨直播啦，去大貨係十幾年前嘅。咁啱就係開緊劇啦，啱啱開始開愛回家啲人認識我，咁就有供應商就搵我。去做一個清腸道嘅益生菌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產品都幾新，我十幾年前有益生菌，咁啊幾好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就覺得係好嘢試過，咁啊大家去一個餐廳嗰度啦，食大餐，跟住咧就順便開直播啦。食大餐之前要食個益生菌啊，食大餐之後食益生菌咁樣就
6: 做下就屙咁樣，
5: 不停咧有唔同嘅 brand。

0: 佢真係一个超能嘅艺人加妈妈。
1: 嗯。
0: 佢又要同我讲话，我赶住返去接女呀，唔得闲呀，喂点样。跟住又话喂唔得呀，要点货。即係头先我都讲过，中间其实係。
1: 有咁多嘢咩？
0: 你家有彩如果我点会知道你屋企。
1: 忙到乜都唔记得。
0: 佢真係忙到不得了，但係一入到厂开工，佢又变返个专业嘅演员。
1: 我唔记得屋企所有嘢㗎。
0: 是吧，
1: 是啊，屋企死人冧樓我都唔知道。我老公話點解呢，人哋個個老婆都會打電話同我同老公傾偈，你從來都唔會嘅。出接就出接啦，佢好似冇咗個老婆。我工作我做工作幾日幾夜都唔會打一個電話俾佢嗰啲嚟嘅。我係一個呢好專注工作嘅人嚟嘅。即係我專注一樣嘢我就好專注㗎啦。咁離開咗工作我即刻返嚟嘅，係有啲人問我你呢會唔會投入得就剝離唔到啊。我未試過，我心諗我未試過。
2: 咁、啊、好好喎、
0: 啊。咁係喎，嗱，我同佢開工咧，我真係除咗開工之外咧，我私底下冇同佢食過飯嘅喎。
1: 係啊，
0: 因為一完廠收工，卜佢就走咗㗎啦。佢一卜一聲就走。
1: 我係唔會帶任何情緒咧翻屋企嗰啲人嚟嘅、啊。有啲人咧可能話啊，好傷心啊，悲傷到咧，即係可能我未去到一啲咁嘅角色啦，我可能未有咁嘅深度啦。但係咧問題我就冇咯，真係冇咯。
2: 但係你頭先講到咧，即係琴日咧，你講到咧，譬如話你之前就算同個妹咧，你好多嘢都唔中意將嗰啲唔開心嘢帶翻屋企嘅嘛，咁好啦，咁嗰個係你以前同你嘅妹嘅屋企啦，咁而家咧你嗰個屋企就係同老公啊佢哋嘅家庭，咁就變咗又係會咁樣，係咪將翻呢個 pattern 就係話，我將來出面有啲任何嘅唔開心，我都唔會帶翻屋企，咁會唔會驚爆啊？突然間有樣嘢？
1: 會嘅，有時會同老公講嘅，譬如今日遇咗啲乜嘢啦，譬如真係有人事上唔開心嘅，或者工作上有唔開心，我都會同我老公講嘅，唯一一個講囉，係就同老公囉。阿媽阿妹嗰啲真係冇，真係冇，因為呢你始終呢都係呢隔開咗啦嘛，冇嗰種即時想分享嘅嗰個感覺。
0: 女呢譬如話即係一齊生活㗎。同埋女都大啦，
1: 女都唔會特別講，因為我翻到屋企佢都瞓曬覺啦，時間唔啱嘅係。咁啊，起身就真係講開心嘢啦。我情願係聽佢講啦，我就冇將我啲嘢去講俾佢聽。
0: 嗯，
1: 係啦，聽佢講學校嘢，聽佢講嗰啲。
0: 你呢個工作狂咧，好多時咧嗱，你話老公可能都明白，唔投訴啦。小朋友細個嗰陣咧，都會唔會投訴就話喂媽媽你咁忙做乜嘢啫？好多活動你都冇份參與，甚至乎你咁講，我做嘢咧就全程投入噶啦，我電話都唔打翻嚟，感覺上咧。有機會會覺得你唔關心我哋嘅㗎。
1: 呢個我女就冇投訴嘅，通常係我老公囉，佢代表佢發言囉。你啲女呢唔愛你咪知點解囉，你唔識你囉咪就唔知點解囉，佢錫工人錫多過你囉。因為我女細個呢叫我工人姐姐叫姐姐媽咪。
2: 喔、
1: 我聽到第一次嘅時候我聽
2: 唔 hurt 囉。
0: 係囉。
1: 真係，但係嗰時開緊愛回家，我冇辦法係。咁、我咪唯有笑住啦，幾好啊，我姐姐好錫我個女兒。
0: 我
1: 真
0: 係
1: 好。
0: 我
3: 係福，唔係啊，你知唔知呢個係福氣嚟㗎。幾多工人姐姐係叫做欺負啲仔女啊，虐待啲仔女、啊。
1: 冇㗎，我哋屋企啲姐姐好好㗎。係。
3: 所以咪好好囉。
0: 係咪我記得嗰時候個工人姐姐退休，你哋都成家送佢係咪
1: 十幾年佢咪退休，佢返去結婚啫。佢、十幾歲嚟我哋屋企。
0: 我幾留意你啲新聞。
1: 係啊。
3: 我又想問一下一樣嘢啦。如果你係咁忙、我真係好想知道你係用幾多少時間去整理屋企，因為我覺得你屋企好靚。
1: 好多時間。
3: 係。
1: 我可以一收工半夜呢三間。翻到屋企，我都繼續去淋花啦，睇下有冇草要燜啦，要施下肥啦，剪下花，我仲要去做呢堆嘢。
2: 啲植物有冇話你俾我瞓啦？夜晚兩三點翻嚟搞醒我，
0: 已經夠你就整間燈鏟一鏟住佢。
1: 跟住睇下啲狗啊，有冇嘢，有啲咩缺失啊？屋企啲有冇煲湯？
2: 你真係唔使瞓覺噶喎。
3: 嗱，所以一陣翻嚟，我哋繼續同楊卓娜傾偈。

0: 我觉得我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一位女超人杨卓拿倾偈嘅。
1: 你冇咁讲。
0: 嗱，点解咧？其实佢一路喺度讲，即系啊冇啊，自己唔系咁好啫。嗰啲时间我唔系话俾好多俾屋企人啊，即系譬如所有嘢，其实唔系嘅。点解我头先喺嗰 part 我会问佢点样可以令到个屋企咁舒服？因为我真系有跟你啲嘢嘅，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位朋友咧好奇妙啊，即系佢点样去处理佢自己嘅时间。如果大家可以喺网上揾翻，一定会揾到嘅，就系佢如何去照顾家庭啦。你屋企你知唔知啊？我突然间会谂，觉得有少少似绿野仙踪嗰啲感觉。
1: 咁夸张？
0: 好靓，
1: 变森林咯。
2: 嗱，你
0: 好，听我讲埋先。
2: 系
0: OK。咁原因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话你俾屋企嘅时间系唔够嘅时候，唔会有呢一个成绩。
1: 嗯。
0: OK。头先喺嗰个第三 part 结尾嘅时候，你谂下，你会睇下你啲宠物啦，你会睇下啲汤煲成点啦。如果中意植物嘅朋友一定会知，你如果冇爱心同时间，唔会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所以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女超人咧，佢系24小时都 function 紧嘅，同埋唔会。其实我话俾你听，仲细路仔唔会净系话啊，妈咪系咪冇时间陪我？唔系，细路仔系睇你做咗几多嘢。即系呢一个，即系我要俾翻个掌声俾你。
2: 系
1: 系啊，
2: 同埋植物呢家嘢唔系狗喎、啊，你觉得植物系从植物嗰度睇唔到植物俾反应你？
3: 梗系有啦，我应该分享一下我啲相俾你。我哋完咗呢个直播，
2: 我可唔可以而家
3: 直播？我可唔可以呢个 live 先？
2: 我而家俾个相你睇啊！
3: 唔系啊，
2: 问我植物嗰样嘢。嗱，我想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我咧，我点解想问你呢、這个谢咗噶啦？佢一
3: friend 嚟噶呢啲，
2: 一棵已经冧咗个石。嗱，我想讲咧，呢棵嘢咧，我就系摆喺呢一个北边咧就系煞位嚟嘅，同一棵嘢，我话听，同一嗱呢个左边嚟噶啦，就系摆呢一个啦，右边咧跟住咧你睇下几茂盛咁样样，咁我就喺度谂啦，喂，其实你有冇试过咧嗰啲咁嘅植物摆错位咧，你用几多爱心佢都谢咧？同埋你知唔知植物有风水？有冇试过呢？
3: 有听讲过，有风水师咁样讲嘅，系啦系啦。
2: 咁你点样？
3: 系咧，对我
0: 佢话听讲过咋？
3: 嗱，喺我嘅角度咧，
2: 即系
0: 谢，即系话佢喺佢手上面嘅植物冇呢一个，
2: 唔系即系有谢嘅，衰位都谢啊！
3: 但系我哋嗰个 concept 就系咧。任何一个适合你觉得佢嗰个环境啦，阳光足够适合佢摆嘅时候咧，就摆喺就啱噶啦。如果你话嗰个原本都唔需要太多水，唔需要太多阳光嘅，你摆去嗰个位置，嗰个就唔系一个风水位啦。对我嚟讲就系、是、你摆错咗个位置，你要了解佢嘅属性啦。即系等于你明明都唔中意讲嘢嘅，我夹硬叫开你把口，你一定好痛苦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植物咧，对我哋一个农夫嚟讲咧，最紧要就系你要因应佢嘅属性啦，佢嘅喜好啊嘅生长环境，你俾一个适合嘅空间俾佢生长就得噶啦。
2: 你有冇同佢讲嘢啊？
3: 梗系会啦。
2: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就冇啦，我就系叫佢，喂，你而家喺个北位度咧，我摆你棵财树，你帮我发财发财，即系话我而家破财咯，冧晒你知唔知？
3: 你而家呢个，
2: 我而家呢棵嘢咧系冇
3: 晒，唔系讲嘢，
2: 冇晒叶啊！我跟住连呢两棵嘢都冇埋，我只可以插两个公仔摆上。
3: 咁咪啱咯，你都讲挡煞啦，
4: 有爱同埋冇爱嘅分别咯。喂，咁啊嗱，我真系好奇啊，呢个我真系完全唔知嘅。你几时开始中意就系耕种咧？嗱，因为头先我一提到话喂，我哋呢 part 讲耕种咧，你成个人叮叮一声，
3: 真心疫情咧，疫情你哋有冇发觉咧？你哋突然间变咗另外一个人啦，好中意煮嘢食啦，好中意整好多好多嘢啦。我疫情咧，因为太得闲啦，咁我又会将我所有手工艺啲嘢咧，重新拎一次翻出嚟啊，检查啦，抹抹啦，我做过啲乜嘢啊，喺度检视自己嘅人生啊，重新去睇。跟住我系好中意种嘢嘅，我就发大去做啦。我原本系租一列咁样嘅行嘅田啦，跟住疫情咧，我系租一大块田，然之后咧，我惊人哋咧偷睇到我。耷低身啊，烏低身去耕田啦，我就將呢個田咧一大片圍起咗。你知我係癲到點樣咧？我喺勞勞啦，就買曬所有嗰啲工具啦、架撐啦、裝修嘅嘢咧，因為我好中意做裝修嘅，我唔知點解，我天生係一個咧賤骨頭嚟嘅。咁我就抬啦、搬啦，用曬我所有嘅氣力，全村總動員啊，跟住咧就幫我抬曬嗰啲人力咁樣推推車仔，推咗幾多？我諗啦，用咗。 幾個星期咧，不停去起啦。我而家嗰度搞到係成個好似咧人哋嗰啲 resort 咁樣係一塊田啊，係因為咧嗰啲係可以圍起嘅，我係用竹棚去全部圍起，好靚整到，跟住搭曬小橋流水啊，我掘地啊，所有男人要做嘅嘢我做曬㗎啦。
4: 水源好難啊，來水去水好難搞㗎。
3: 全部自己觀察咯，睇下啲山水點樣流啊，跟住掘條河仔出嚟啦，跟住咧去揾嗰啲田入邊嗰啲。農友啦，幫我係識水識水泥嘅，幫我問下水泥，跟住咧識搭嗰啲電線嘅，幫我搭下電線咁樣咯，好好啊佢哋。
4: 你咁樣唔係太好。
3: 即咩？
4: 你對於呢你嗰塊田隔離，
3: 喺疫情嗰度咁樣搞，
4: 你嗰塊田隔離左右嗰啲嘅朋友仔咧，搞串咗，哇！
3: 唔係佢哋就驚咯，以為
4: 你嗰塊，
3: 因為我喺入邊唔知做咩，喺度住啊，做乜搞咩？
4: 哦。
0: 唔係啊，實在即係嗱，如果其實喺網上面真係會揾到嘅，真係會揾到
3: 喺我 IG 睇到嘅，
0: 係啦，係啦，已
4: 經誇張啊，靚到誇張，
0: 靚到誇張，
3: 越嚟越仲嚟仲闊咗添啊！而家係
4: 即係呢一種嘅愛嗱，好多時都係咁啊！你講咗個重點就係話，疫情嘅時候好多人咧都冇乜嘢諗啦，不如揾啲嘢做下啦，打發時間啦，學多樣嘢啦。但係當咧一完咗叫嗰段時間疫情過咗嘅話咧。好似大家咧就係還原基本，係啦，熱情完咗啦，但係你冇喎、啊。
3: 咁你真係喜愛同埋定係表面嘅喜愛？
4: 喂，所以呢個就係話你，但係好多時就話啦，我都係有，譬如話嗰段時間我好多嘢咧，我都攞翻去做嘅，但係到依家就喂唔得，停停先，我好多嘢都仲有更加多嘅要我處理，嗰啲嘢我停停先。但係你唔係喎。
0: 我知點解吳家樂，因為點解咧？佢真係冇乜時間出去同啲 friend 咧食飯嘅 ，OK？ 你咧而家比較忙啲同人食飯，
4: 係
3: 好多飯局，
0: 佢好多飯局嘅，係咪？咁同埋你會睇到楊卓拿就係佢要做嗰樣嘢，佢係擺咗100% 精神時間落去做，佢係一個超級認真嘅人。我都話佢真係一個 super woman。
2: 嗱呢度我有嘢請教你啦，卓拿，我咧就係中意植物嘅，我只係限於咧嗰啲植物咧擺喺
4: 好，你唔好喺佢面前話你中意植物啦。
2: 我想話俾你聽咧，
4: 丟臉啊！
2: 我嗰陣時我住即係都住郊外咧，我係有花園啊嗰啲咁樣。我個花園咧係啲人哇好靚，你出唔出去？我唔出噶。我話咧好，即係一定係有蟻啊、有蟲啊、有蚊啊嗰啲，我驚噶咁樣咁。咁好啦，你滑滑白白咁樣咧，落田植物好多嗰啲嘢嘅。你點樣可以？
3: 係啦，因為我真係我好敏感嘅，
4: 好好啊！
2: 我少少嗰啲蟲啊嗰啲，我就覺得好痕，我好唔得㗎。你有啲咩可以教我
3: 咧？天生咧唔惹蚊嘅我。
0: 哦，
3: 我中意出汗，我又中意陽光，我就係咁啊，完啦。
4: 其他嘢咧，天生就呢幾拍，後天嗰啲咧，我哋聽晚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坐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听日访华，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2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哟，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忙碌咗成日，呢個世界係咪有啲太嘈雜呢？
2: 是誰在敲打我窗？
1: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3: 夜到难何再遇，
1: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哋咧今日咧继续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一连四个礼拜，今日去到第四个礼拜，继续会讲南非呢一个地方嘅。
1: 系啦，上个礼拜就讲咗好多南非好危险嘅嘢啦，即系要保护自己嘅嘢啦。今个礼拜好似 Apple 咧想同我哋打破一下大家嘅印象，等大家都想去 CDC， 如果唔系大家会惊惊嘅。
0: 系啊，系啊。对于 Apple 嚟讲咧，即系虽然啦呢个地方嘅危险啦，
1: 系，
0: 但系点解佢都咁想同我哋分享佢？一定有佢嘅优点之处嘅。
1: 系啊，
0: 其中一样就系一定吸引我哋香港人嘅就一定系美食噶，
1: 美食啦，系啦，同埋鲍鱼啦。但系如果你即系啲人成日话南非鲍鱼，南非鲍鱼，咁南非鲍鱼真系好大只嘅。如果你系青边鲍嘅话，真系好大只。我记得咧，我廿几年前咧去南非嘅时候咧，系好开放嘅，你任你去买嘅。咁当其时咧，我哋喺飞机上边识咗一个有钱人，呢个有钱人咧就喺香港做生意嘅。咁咧佢咧就好。好熟南非嘅，佢喺南非做生意，咁咧就於是乎嗰一班機咧帶曬我哋全班機嘅人，包括埋飛機師，就 book 咗一間好靚嘅餐廳，就同我哋去食嘢啦。
0: 因為佢喺南非做生意啊，
1: 係啊，
0: 佢熟曬啊，
1: 熟曬㗎，仲係一個有錢人嚟㗎。咁跟住咧就包咗個餐廳請我哋去食飯啦。咁跟住咧當其時咧，咁我哋就講話鮑魚呢樣嘢，跟住佢話冇問題啊。我熟晒嘅，於是乎臨我哋起飛之前咧，佢攞咗幾百隻鮑魚去酒店分俾我哋
0: 啊！哇，幾百
1: 幾大隻啊！我想問嗱，嗰陣時咧有大有細嘅，咁跟住我哋哇十幾個人，即係每人攞
0: 幾百隻，
1: 每人攞幾十隻咯。咁跟住抽住啲鮑魚咧，上飛機好開心，跟住每人咧就拿住一個發布膠盒咧，就發布膠盒上面就黐咗自己嘅名，就擺咗自己啲鮑魚，就擺咗啲乾冰上，話呢盒我噶，你唔好搞。咁嗰陣時一個好好嘅經驗，但係若干年後咧，因為咧呢個市場咧，可能佢同香港某一啲即係貿易公司簽咗條款，所以咧呢啲鮑魚咧就唔可以就喺市面度流通賣到啦。就算你要想食鮑魚嘅話，都要去一啲當地嘅唐人街啊，或者中國餐館度食，因為佢哋係攞曬牌照嘅。我有個同事咧，佢爸爸媽媽咧。就喺南非住嘅，移民咗南非住咗好多年。佢话咧不时都会有啲警察去敲门，去开你个雪柜
0: check 你啲鲍鱼啊，好癫！我想讲鲍鱼呢件事，
1: 系而家我哋要食系一定要去有啲有牌嘅，
0: 系咯，
1: 写住有鲍鱼卖咁嘅餐厅，
0: 系啊，即系我你谂下南非鲍鱼咁出名，我唔系去到任何地方都食到南非鲍鱼，
1: 系啊，我谂住去到任食咁样，
0: 系咯，我已经去到南非噶咯，未必有得食噶，
1: 系啊，同埋就算我哋带鲍鱼翻香港咧，如果香港海关照证查你嘅话咧，你冇任何嘅 certificate 即系证书嘅话咧，你都系冇办法带入口嘅。
0: 哦，即系譬如我去日本买一只长脚蟹，不可嗰啲叫系长脚蟹可以噶嘛？
1: 可以。
0: 但系如果我哋系买鲍鱼翻嚟喺南非啊，系唔得嘅，
1: 系唔得嘅。
0: 哇！大家真系要记住、
1: 小心小心啊！
0: 系啊，真系唔知噶呢啲。
1: 系啊，系啊。
0: 哦，咁好啦，咁啊，除咗鲍鱼之外啦，一定好多嘢好正啦，
1: 系大家有冇
0: 红酒一定系其中一样啦？
1: 红酒系嘅，因为我本身唔饮酒嘅，但系你其实咧喺南非嗰度咧超级市场，你攞任何一支酒，可能系廿零蚊嘅话咧，已经系好好饮噶啦。我啲同事话俾我听，咁另外一样嘢就会买一啲嗰啲油啊，一隻油好唔改得名嘅，系咪？
0: 橄榄油啊，系嘛？
1: 系一啲搽身体嘅，嘅油啦，即系补湿啊，啲大肚嘅妈妈好中意我嚟搽肚皮纹啊，嗰啲咧，即系嗰度买咧，其实香港都卖嘅，但系贵两倍咯。但系佢真真正正咧就喺南非出嘅，咁样咯，同埋。大家有冇聽過有一隻茶叫 Rooibos Tea 啊 ？Rooibos Tea
2: 哦，我知，嗰個馬代茶
1: ，Rooibos Tea。咁咧呢個茶咧係佢哋叫茶包啦，但係咧佢係冇咖啡因嘅，係令到一啲
2: 波斯茶，
1: 係啊，係令到一啲瞓覺。睡眠質素有問題嘅人去飲，令到佢哋好好瞓嘅。
0: 但係真係萬事立萬靈嘅呢一隻茶。
1: 我冇試過，因為我都瞓得幾好好幾好嘅。但係啲朋友話呢個係好好嘅，因為呢、因為呢個茶咧喺南非出嘅，
2: 係，
1: 所以咧就係好多人會喺南非去買呢個茶咯。
2: 我見佢話係南非嘅國寶茶，因為佢冇咖啡因啊。同埋因為佢有低單寧酸咧，所以佢又抗氧化啦，同埋又啱呢個大肚婆啦，又啱細路仔，因為冇咖啡因啊嘛，所以就飲嘅時候都幾安心啊。
0: 尤其是個女仔嘛，女仔 飲嘅話係特別好嘅，所以就買手信。通常啲南非啊，除咗鮑魚而家唔買得啦，買咩？買啲個茶啦咁樣。
1: 係啊，同埋你知道。大家知道非洲有出咖啡豆㗎嘛，咁喺當地買咖啡豆啦，係啊，同埋一個平替版嘅咖啡 capsule。
2: 嗯，
1: 即係你譬如我哋香港 N 字頭嗰個牌子啦，都一條咖啡可能十粒都幾十蚊啦，咁嗰度會有啲平替，即係平啲嘅，但係當地出嘅，但係品質如何呢都係唔錯嘅，因為始終非洲係有出咖啡豆㗎嘛，係
2: 啊，
1: 你可以就買呢啲嚟做手信囉。同埋你有冇聽過嗰啲即係嗰啲獅子、老虎啊、豬啊、牛啊嗰啲肝啊，標倉啊，
0: 我有聽過啊，南非嘅肉肝啊嘛，有啲羚羊肉肝啊，即係
2: 嗰啲可唔可以帶入翻香港？
0: 即係澳洲就袋鼠肝啊嘛，
2: 得噶，
1: 標倉，但係咧嗱，其實我啊覺得唔係好，
0: 即係羚羊肉嘅肝係得嘅，
1: 乜都得嘅，乾咗
0: 哦，香港可以帶肉類過嚟，
1: 乾咗嘅
0: 就得，
1: 得，即係好似
0: 零食。
1: 豬肉乾係個乾咁啫嘛，但係我就發覺就唔係好啱亞洲人嘅口味啦。如果
2: 酥嗰啲啊，
0: 好硬
1: 硬啦，同埋係我哋嗰啲譬如話蜜糖味啊、辣椒味啊、乜乜味嘅豬肉乾會有啊，但係呢個完全冇添加嘅，可能可能少少鹽啊、胡椒粉啊、鹹鹹地咁樣，但係係超硬嘅。咁但係如果你冇咩做，攞嚟咬下咬下都 OK 嘅，
2: 得磨牙棒
1: 咁樣。但係呢個係佢當地嘅特色嚟嘅。
0: 係，所以我諗到啦，如果叫我揀手信嘅話，我定阿博士茶一定會揀呢個肉乾。
1: 係啊，
0: 但係除咗呢兩樣之外，係咪有啲譬如蜜糖咩白花蜜啊，或者坚果类啊，
1: 坚果都周围都有嘅，都出名噶，
0: 真系坚平啊！你香港系一盎要百几蚊咁样噶嘛，
1: 超平噶，
0: 系
1: 同埋会买一只叫做 Ingrams 嘅嘅藥膏啦，因為佢哋聲稱咧係天然製造啦，譬如又平啦，幾蚊咬一笪落去咧就會即刻冇事咯。

0: 我哋继续同 Apple 倾偈，咁啊讲南非头先讲嗰啲特产啦，博士炒大池艇仔
1: 系
0: 系啦，咁啊我想知系个味道系点添，而家教到，跟住之后就有肉干啦，
1: 系
0: 啦，又或者系嗰啲果仁啊嗰啲啦，
1: 系
0: 另外一个叫大酱酒啊，系咪？即系红酒我听过啦，大酱酒
1: 系。反而我冇留意大酱酒，反而佢哋。本土出咗一啲叫做雞蛋酒，我有見過，同埋咖啡酒咧，即係我哋香港就話咖啡酒啊，
0: 飲開 B 字嗰只嘛，
1: 係啦，或者I 字嗰啲都會都會有嘅，
0: 係啊，
1: 咁但係佢哋有本土會出咗佢哋自己呢啲咁嘅酒，
0: 但係都係好味嘅，
1: 都係
0: 好飲嘅。
1: 我啲同事話好飲，
0: 我唔應該用好味，好飲嘅，
1: 好飲嘅，同埋嘉品啦，嗰度嘉品都出名
2: 嘅，嘉品係好難帶噶，
0: 係咯，我哋點樣拎翻嚟啊？咁我都明一定出名嘅，因為嗰度有好多木啊、樹
1: 啊，係啊，
0: 但我冇理由拎張 sofa 翻嚟噶係嘛？
1: 咪買啲小物件咯。嗱，以前咧我就見到啲人成日抬嗰啲咩木製嘅。长颈鹿啦，又全家长颈鹿喺晒度啦，跟住同埋佢
0: 挑黑就讲挑黑啫，
2: 系啦 ，decoration 嗰啲嘢
0: 系啊，饰物饰唔系装饰装饰，
1: 系啦，同埋一啲木制嘅乐器啦，同埋有冇成日见过人哋带鸵鸟蛋翻嚟咧？
0: 哎呀，我听过啊，佢真系得个壳噶嘛，
1: 系啊，
0: 跟住我但系
2: 即系好似圣诞唔系复活节嗰啲蛋咁样，
0: 系啊，
1: 好大只嘅，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我谂有成10 cm 嘅高，
0: 即系一个头啦，一个面咁啊，一个面咁啦，
1: 有大即系有啲大起上嚟都好大嘅，咁当地咧都会有一啲画咗花啊，画咗当地嘅景点啊嘅鸵鸟蛋啦。如果你觉得喂我啊好中意画画嘅，我买只一只全白色嘅，拎翻嚟香港自己画都可以嘅。
0: 拎完翻嚟我唔使画佢啦，仲走去画。
2: 会唔会好易碎咧？得个
1: 碎嘅，好硬，
0: 好厚喎，好似
1: 好厚噶。
0: 一个人企上去都得个，听闻
1: 系啊，好硬，好厚，好硬噶。
0: 但系大家唔好试完之后就话我翘，
2: 爆咗裂咗。
0: 系，
1: 系，同埋啲人就会中意又去当地睇宝石啦。
0: 系啊，呢个出名嘅
1: 宝石啦，但系咧，因为我本身就唔知道宝石本身价钱系点样，价值系点样，所以我就对呢样嘢冇乜兴趣咯。但系我喺飞机上面遇过一啲宝石商咯。
0: 容唔容易买到贵假嘢噶喺嗰度？如果唔识人嘅话？
1: 我
2: 唔敢係嘛？
1: 唔敢啦，但係我喺飛機上面即係有個太太啦，咁佢就一行好多人咧，就圍即係喺個商務艙度咧，係佢好多助手喺度啦。咁我同佢傾偈，因為鑽石吸引碼嘛。咁我話你去南非做乜嘢啊？咁同佢傾偈啦。佢話：哎呀，我哋做寶石嘅，我哋係咧一個山頭一個礦一個個礦咁買翻嚟嘅。佢咁講咯。咁跟住我哋咧就會我話你驚唔驚啊？成日南非唔會唔驚，我一落飛機有幾廿個保鏢噶啦，咁樣咯。
0: 咪睇下飛機上面周圍全部啲都係助手嚟啊，圍住我。
1: 所以我覺得真係有寶石啦，同埋而家坊間一啲好名牌嘅手錶啦，即係話喺香港又要配貨啊，又話要有埃有西有識人先買到嘅手錶啦。如果你偶爾喺嗰度揾到嘅話，你都容易買到嘅。
0: 哇！我想講真係識人好過識字啊！而家聽咁樣聽落去嘅話，同埋原來香港就好多石頭
2: 嗰啲一個礦咁樣嚟。
1: 同埋反而咧，我又遇過一個客咧，佢係一個中國籍嘅人，但係都識講廣東話嘅，但係佢自己住香港，因為當時咧我會同佢。傾偈咧，因為佢帶住咗個小朋友，
0: 又係鑽石級嘅。
1: 係啊，佢帶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咧就又要食嘢，又搞呢搞路啊。咁佢又好似冇時間冇得休息，咁我就幫佢搞掂咗個仔啦。跟住我就同我傾偈啦。佢話佢以前咧就係移民咗喺南非啦。跟住佢話第一桶金喺南非揾翻嚟。咁所以佢而家咧都帶好多香港啊同埋國內嘅人咧喺南非嗰度揾食咯。
0: 做生意嘅人你就遇过啦，南非去旅行又感受过啦，
1: 系
0: 呢一个地方最深刻嘅，即系譬如之前讲啊监狱变咗法庭，你又都去 feel 过啦。有啲乜嘢喺南非里面对 Apple 嚟讲，你系真系到而家你都觉得，我如果俾我再有机会，我都真系会想再去嘅，系因为啲咩事咧？
1: 其实普及嚟讲，我就觉得冇乜嘢系令我。好想即系再去嘅，咁但系我有一次经验咧，就系同朋友去睇楼，
0: 南非
1: 系，
2: 南非嘅樓係點㗎？
0: 唔係啊，
2: 係好先進、好新潮，定係點解可以去睇到樓呢樣嘢都幾得意。
0: 我好奇係 Apple， 我明你想去旅行感受世界，但係你做咩突然間就要睇？
2: 佢想去住喺世界裏面。
1: 因為我一個香港嘅同事，佢好中意非洲，咁佢就話你諗下，香港揾咁多錢，你都係百零幾百萬，可能揾到四五百尺嘅屋。佢話啱啱喺正呢個有錢人嘅區嗰度。就是啱啱嗰度有一堆咧 house， 佢我約咗個經紀去睇樓啊，你去唔去啊咁樣？咁跟住我就梗係去啦，
0: 咩都睇下 ，feel 下
1: ，feel 下啦，好大，好靚，有個間艇喺度啦，即係好似你哋嘅電台有個間艇喺度啦，跟住有游泳池啦，先講緊112萬港銀。
0: 哇，
1: 幾千尺喎，整個花園都幾千尺喎。
0: 但佢好熱啊！
2: 但我想問啊，
0: 同埋我覺得好危險啊，住嗰度。
2: 你要想有個間亭咯，
0: 你呢個間亭你覺得夠包住你成間屋咩？你個間亭要吸住成間屋。
1: 周圍都係閉路電視啦。咁我就問咗我朋友，雖然呢個地方好好，但係你屋企人呢？你一個人喺度住，你會 enjoy 咩？即所有美好嘅嘢，我覺得永遠係同家人朋友分享係最開心嘅。但係咧，一個人住喺度，你真係開心咩咁樣？
0: 你說服翻你同事翻嚟啦。
1: 我唔知啊，佢話唔係啊，我真係好中意南非啊咁樣咯。咁我話係咯，你自己要考慮清楚啦。咁
0: 係嗱，今集我想問 Apple 最後一個問題啦。世界各地你都七七八八咁滯啦，邊個地方對你嚟講最深刻呢？
1: 好多人問我你最中意邊個地方？我成日永遠答係香港。真係嘅，因為土生土長一個地方。當你去到周圍周遊列國，你係所有嘢你係好新鮮、好吸引，但係你永遠係生於呢個地方嘅時候，你所有環境你係熟習曬。你就算你有啲咩問題發生嘅時候，你嘅求生意識啊，你所有嘢都知道自己點做。但係你喺出邊嘅時候，你病嘅時候啊，或者你玩完啦。當你好寂寞嘅時候，都係得翻你一個人嘅時候，你嗰種感受完全唔同嘅，所以就係香港係我最中意嘅地方。
0: 多謝曬 Apple 一連四個禮拜上嚟同我哋傾偈，咁啊，我哋講咗少少嘅南非啦，同埋講咗你哋關於喺空中上面工作上面嘅一啲嘅二三事。遲啲有機會再上嚟同我哋講下，分享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
1: 多謝
0: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1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5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5.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玩唔到啊！你玩唔到啊！
5: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4: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5: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4: 对唔住，我知错。
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伯 Bradley。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L 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x L Fly Chan， 简直 Chris Do 吴乐成 F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同埋 Sylvie 咧，你就讲完呢个有仪式嘅爱情啦，即系好似朋友咁样嘅爱情啦。但系其实咧，朋友对我哋嚟讲咧都好紧要啊。即系虽然咧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讲啊，有异性冇人性呢个系真嘅。咁我相信大家有好多人都曾经做过。但系真正嘅朋友咧，都真系不可或缺嘅。咁但系咧，有一个研究咧都有讲过啦，朋友呢样嘢咧真系唔系咁多，即系真心嘅朋友啊。咁原来仲要系可以量化到出嚟嘅。喺呢个英国嘅人类学家咧，其实佢喺Robin 啊，佢1990年嘅时候已经提出咗一个叫做等巴数字嘅一个嘅关于朋友圈嘅理论啦。
2: 等先，边个咩咩等巴数字？
1: 等巴
2: 数
1: 字系啦。咁呢一个嘅理论咧，就系话人类啊，大概咧会维持咗大概有4个唔同嘅框框嘅朋友，咁包括系咩咧？核心嘅朋友，
2: 核心朋友
1: 大概就只系得5个人嘅啫。咁话说呢5个人即系点样咧？即系话啊，佢永远有啲咩都，佢都系你最强后盾嚟噶啦。咁
2: 即系无论点，你都系会同佢讲噶啦。
1: 系啦，咁啊，你亦都最愿意喺佢面前坦荡荡地表露晒你所有嘅嘢嘅，包括你嘅脆弱，包括你嘅阴暗面，包括你遇到嘅困难或者你嘅低潮时间都好，你都尽量有啲咩都会同翻佢哋讲，或者第一时间遇到咩事都会同佢哋讲。你数下数下有冇5个咁多咧？
2: 冇，
1: 因为原来即系虽然佢而家就讲话基本上5个啦，其实都真系有人系少过5个。所以如果听众们你系都计下，我系核心朋友
2: 冇5个
1: 咧，唔好伤心，
2: 系
1: 唔系你嘅问题？
2: 唔系啊，真系唔系我嘅问题，
1: 亦都唔系社会嘅问题，
2: 系唔系社会嘅错 ？OK，
1: 所有嘢都唔系，系真系人，即系我哋嘅信任或者
2: 系合理嘅呢个系
1: 啦，我哋嘅真系放心交托嘅人真系越嚟越少，买少见少嘅。
2: 明白，
1: 好啦。咁跟住另外啦，第二个系咩咧？就系你嘅情感圈嘅朋友。情感圈朋友即系乜嘢咧？大概有15个人到啦，即系话
2: 咁多。
1: 多 OK， 呢个我觉得唔算多，
2: 唔算多咩？
1: 系啊，咩叫情感圈嘅朋友咧？即系话呢15个人咧，即系包括埋嗰5个头先所讲最 friend 嗰5个嘅，即系话你额外仲有多10个人啦。
2: 系，
1: 咁就系你平时可能食饭啊，最亲近嘅一 group 人喺个 group 入面咩都倾嘅，食饭就一定会系嗰一堆噶啦，即系核心朋友咯，叫做，即系你可能系经常见嘅朋友，即系可能你逢礼拜6日啊，无论点都可能1个月见2次啊，或者1个月见1次啊，即系最 friend 嘅朋友。剛才所說的5个就是你什麼都跟他談的朋友，再加上這10个，即是總共15个，就是你經常見的朋友，都有15个的，
2: 有15个，但不是經常見得不得？
1: 都得的，
2: 好，
1: 是的，總之就是你經常性都會跟他們會結食飯，又或者怎樣都好都會經常性保持聯絡的，都得，即是你們無論可能有群組，有些什麼在個 group 裡面什麼都談的，這樣都可以是的。
2: 那
1: 第三類是什麼呢？遠一點啦，這個就開始難一點啦，普通的朋友圈。什麼叫普通的朋友圈呢？就是你們可能會有一定的交情，但是你們可能是耐不耐才會見一次面，耐不耐才會聯絡一次，但是就算你們見面的時候未必會主動去傾心事的人。
2: 未 OK，
1: 是啦，這裡就總括就有50个人，我覺得這個已經開始少了，但如果你可能電話簿數的話呢，可能會有的。是啦，這一班是什麼呢？對我來說呢，我可能會平時
2: 不是經常找、
1: 未必會醒起這個人，
2: 是
1: 即是未必會，我一想到一些什麼事的時候，或者我想吃飯的時候，我未必想起他。但如果突然間他最近在我面前奄奄一樣的時候，咦，是的，我可以找他吃飯。
2: OK， 即是你見到才記得的。
1: 這個 level，
2: 是的。他不會無啦啦在這個腦裡面跳出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說你不會主動一定跟他分享心事的人。但如果他突然間出現的時候，發現這個是你的朋友。是的。又或者可能是有些什麼事，你這個朋友找你的時候，或者你突然間醒起，啊，我有這個朋友，我可以找去幫手的一些人，就50个。咁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做社交圈，這個就是最外圍最外圍，即是最遠的框框。這個是代表是什麼呢？大家互相都會認識大家，但是一定未必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甚至乎呢可能聯絡的頻率都可能會少很多，是啦，即是或者投入那個的感情狀況都可能未必那麼

0: 你有嗰啲人，或者可能係呢、這個我表妹個同學咁樣、
1: 嗯，
0: 但係可能因為之前成日打羽毛球，跟住 friend 咗，咁、
1: 嗯、
0: 所以我有佢電話，但你問我係咪真係同佢係朋友呢，我哋又未必會成，我哋未必會約出嚟食飯，但係我識呢個人咯，呢、這個人都算我朋友咯，多、嗯、友咯咁樣、
1: 嗯。
0: 所以原來啊呢、這個嘅鄧巴數字裏面就有分頭先所講啦，最 friend 嘅五個，成日見面嘅15個，真心朋友50個，即係認識嘅朋友50個，外圍唔係成日聯絡嘅朋友150個，係啦，你認唔認同咧？或者你覺得算唔算呢？
1: 有啲多咗，有啲少咗咯，我系觉得
0: 系，例如边啲、你觉得150個唔得，即系冇，定系你真心朋友有15個里面嚟讲，
1: 我觉得系头一个就已经5個，嗰、那个就已经多咗啦。系、啊，我应该冇5個，即系如果你话乜嘢都要讲，乜都讲嘅，应该冇5個，即系所有心事都会同佢讲嘅，未必。
0: 唔系、啊，我而家计到我所有心事
1: 啊，系啊，你唔系所有心事咩？讲紧。即係係咯，所有心事會講曬嘅，未必有五個。
0: 我因為我喺度突然間喺度數啦，如果我即係好屈突地，我搲爛塊面，我屈我自己係你加埋落去嘅話，我幫你數到4個咯。
1: 係咯，咪唔夠5個咯，係啊，都係唔夠5個㗎，係咪先？所以咪唔夠5個咯。因為係咯，我覺得好難有5個嘅喎，真係所有事都講喎。
0: 反而我想講咧，我人越大咧、我有少少心虛添㗎。
1: 係嘛？
0: 即係因為咧，你話5個咧，我一定有，但係我反而覺得人大咗，即係我自己嘅話，我自己啊，我收埋咗好多嘢，我唔想讲添啊！即系我连真心朋友我都未必会讲咯。即系譬如可能而家 Siri 知道我最多嘅嘢，但系我平时可能 Siri 成日听我噏嘅人名里面啦，嗰啲人里面可能都未必知道我嘅嘢咯。你觉得呢样嘢系可悲定系？
1: 唔可以话可悲嘅。
0: 定系咩咧？定系正常咧？人大咗系咪真系会咁咧？
1: 因为有好多时人大咗系你要睇下嗰、那个会考虑多咗，即系例如嗰个人系咪适合嗰个时候听？可能你本来好想同佢分享嘅，但系发觉喂，原来佢自己都有嘢烦啦，算啦，我冇烦佢。即系人会多咗呢啲考虑咯，系啊，
0: 系或者觉得诶、各自有各自生活，佢应该都忙紧。
1: 系啊，即系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样咯，系啊。
0: 同埋咧喺网上面都睇到有。啲咧就香港原来都比较多一啲自己，即系头先所讲嘅邓巴数字啦，一个嘅朋友嘅定律啦，香港自己都有一啲好特别嘅事项系关于朋友事嘅，一首歌之后再倾。

0: 但剛才我們就講了朋友啦，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很奇怪的？
1: 是嗎？
0: 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呢，你明明跟他不，你明明都有些不喜歡他添的，
1: 嗯，
0: 但你會繼續放在他的 friend list 裡面咯。
1: 嗯，
0: 你有沒有這些朋友？我有的。
1: 即是你說那個 friend list 是放在即是自己那個社交平台，還是放在自己可能還有他電話之類的？
0: 都有，即是或者可能有聯絡，或者你會想八卦，我叫堪稱八卦，即是你會想知道他最近的近況嘛。即是你明明跟這個人你有少少不喜歡他，你不喜歡他可能就是，哎，這個人不行的，這個人很小氣的，我真的不想跟他做朋友的。
1: 是。
0: 即是你可能 不停在那裡自怨自艾的，
1: 嗯，
0: 但是你就算怎樣自怨自艾就，哎，我真的很不想跟他做朋友都好啦，
1: 嗯，
0: 你會繼續都會跟朋友在聊天的時候，譬如朋友說，朋友 A 的時候，哇，是的，朋友 A 最近怎樣，即是你會問的。
1: 都會問的。
0: 是啊。
1: 我會覺得是什麼呢？通常這些呢是共同一起覺得不喜歡他，他就會成為共同的一個話題的了。
0: 哎，我想說呢，
1: 是
0: 這個就是原來是香港的朋友特色之一。
1: 是不是啊？
0: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了，即是明明你不是那麼喜歡他，
1: 嗯，
0: 但你繼續放在他 friend list 裡面，
1: 嗯，
0: 這件事即是你都會有啦。
1: 有的。
0: 我都有啦。
1: 是。
0: 那即是說其實應該
1: 很正常啊。
0: 有啊。
1: 是啊，很正常啊。
0: 香港人呢壓力可能太大的關係，大家都好想睇人哋乜花生食花生
1: 食花生，
0: 係啦，即係想睇哇，關最近發生咩事，有啲咩搞笑事啊，即係攞咗佢嚟當一個
1: 話題，
0: 輕鬆嘅話題或者笑話去傾啊，
1: 嗯，
0: 係啦，即係所以就會令到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就話點都要 keep 呢個 friend， 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 friend 就係我日常生活入面娛樂嘅來源，
1: 係㗎，都係㗎，都係㗎，係
0: 啊，係啊，突然間我諗下，其實我都有好幾個呢，
1: 哦，好幾個來源係咪？
0: 好幾個呢？朋友
1: 是，
0: 系啊，同埋次次聽親都真系覺得幾好笑啊。
1: 嗯，
0: 系啦，好啦，跟住之後咧，另一個咧就係，你無論同佢幾 friend 都好啦，你未必會同佢去旅行嘅朋友。
1: 嗯，
0: 我有噶，
1: 有好多好多好多
0: 好多
1: 好多
0: 好多，
1: 系
0: 。我而家暫時可能我仲未揾到一個，我真係
1: 好想去旅行，係咪啊？
0: 有嘅，即係去旅行嘅朋友啊，
1: 都係噶。
0: 咪把口就喂一齊去咯，我之後去啊，去呢度啊，一齊。
1: 但係其實當你想即係話真係夾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不如都可能啊，會唔會自己去好啲咧咁樣咯？
0: 或者係啦，即係雖然把口咁樣叫邀請啦，但係人哋真係一齊嘅時候，你。我會突然間有一刻覺得，我做乜嘢老虎離身啊咁，樣。咁原來咧，其實咧都多人係有呢一個嘅方向，或者多人有呢一樣嘢嘅。原因點解咧？就等於情侶一樣啊，大家可能相處，但係同住就難啦。咁，所以去旅行嘅時候，因為有太多大家都會有啲步伐唔一致啊，
1: 嗯，
0: 即係可能嗰人好扯嘅，又或者嗰人可能好超嘅，乜嘢都唔理嘅，你就會覺得點啊，乜嘢你都唔理，跟住嗰人就覺得點啊，你乜嘢都扯，朝頭早六點鐘就起身咁，樣，佢就話咧，因為呢一啲咧普通我哋平時傾偈見面喺香港嘅話，大家都幾有自由度啊，
1: 係你唔使困住喺一個地方啊嘛，
0: 係啦，有啲咩都，哎，好，今日散兵再講，拜拜，咁隨時走到。但如果你去旅行嘅話，估计你散唔到，
1: 散唔到啊！唔系都可以嘅，分开行咯。但系好似分开行，你同分开去，好似冇乜分别咯。
0: 系啊，所以佢就话啦，如果咧呢啲朋友嘅话咧，我哋都系出翻嚟食餐饭，倾下心事算啦。
1: 系
0: 咪同佢唔系好朋友咧？唔系
1: ，
0: 只不过系去旅行嘅话，就真系要再谂下啦。
1: 系
0: 另一样咧，就好得意噶。香港入面咧，其中咧一个就系喺社交平台入面啊。
1: 嗯，
0: 你会 follow 佢啦。你會成日睇佢啲嘢啦，即係例如 story 啊嗰啲啦，但你係咪真心同佢做朋友呢？你又可能未必同佢真心係朋友，但唔知點解佢嘅 story 你就會成日 update 去睇嘅。
1: 嗯，因為佢嘅 story 真係太有趣啦，可能係啊，可能
0: 佢有咁樣解釋，真係咁講，即係例如可能係睇下佢啲片啊，
1: 係啊，
0: 睇下佢最近發生咩事啊，或者佢有啲乜嘢開心嘅事發生啊。
1: 同你一樣啦，都係一個娛樂嘅來源嚟嘅啫。係
0: 啊，有陣時咧係好得意嘅喎，即係就算嗰陣可能 post 嘅有幾沉悶啊，或者幾唔關係都好啦，同嗰陣。幾唔 friend 都好啦，係會有人真係會成日追住你嘅 post 去睇㗎。
1: 哦，即係你係俾人睇嗰，那個。係
0: 啊，
1: 即係你係人哋開心嘅賴人。係。
0: 我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跳咗自己設下嘅陷阱。
1: 係咯，咁咩原來 ？OK， 我翻去睇下係咪啊嚇咁。你搞到我，
0: 你好想即刻半個一發現。
1: 乜嘢？我半個我冇啊，我冇。
0: 因為我唔係成日 po
1: 啊，
0: 有陣時 po 嘅時候我有見過你見望過。
1: 我一定會望㗎，我一定會望㗎。
0: 就係、是、呢啲咯。
1: 但係我係真係手痕咁啱開咗，我就一定會 check 落去咯。
0: 嗱，係啦，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咧，大家咧喺社交平台入面即係好似 上個禮拜所講啦，大家冇咗電話唔得咁撳掣啦，成日一有嘅時候，一開社交平台就不停撳，好似想 update 多啲身邊朋友先至會有共同話題撳掣啦，所以就會成日都會去撳人哋啲 story 啊。最後一個啦，就係一啲平時你可能同佢食 lunch 或者同佢食飯，呢、這個就多咗係同事啦，但係你未必係真心朋友咯，即係你可能你有同佢食飯嘅，你可能會同佢都會出街嘅，但係就可能只限於某一個特定程度嘅關係嘅啫，即係可能同事，又或者可能係大家一齊當聯誼下咁樣咯，即係頭先所講嘅可能50個 friend list 入面其中一個咁樣咯，都多㗎，
1: 都會嘅，我覺得會嘅，或者即係其實就係如果你哋唔係同事嘅話，你就唔會見面，即係講緊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都幾多，或者唔係同一個工作或者環境裡面成日會見到，其實就唔會特登去約出嚟咯。
0: 係嗱，咁樣冇乜朋友，大家會覺得苦惱啦。多朋友其實大家都苦惱嘅。
1: 點解咧？
0: 咁好啦，如果要你清 friend 入面，例如社交平台，你要清 friend list 啦。係啦，咁你點清？你點開口？突然間你發現嗰個人 unfollow 咗你，或者你 unfollow 嗰個人都尷尬喎。
1: 冇夾咪照清咯。即係如果你有清嘅必要嘅話，你咪直接清咯。其實我覺得應該唔係太多人會突然之間去睇話邊個清咗我，因為清係唔會有通知噶嘛，係嘛？
0: 但好奇怪噶，真冇人知噶。係啊，因為試過我係有聽過有幾個朋友問，
1: 點解你 delete 咗我咁樣？
0: 係當然梗係唔係我啦。
1: 係
0: 啦，我聽我阿 Siri 點解 delete 咗我嘅咁樣？佢問翻我噶。
1: 哦，佢問翻你啊，直頭
0: 即係問中間人咯，即係我作為呢個中間，我聽過幾次咯，有人咁樣講過咯。
1: 哦，
0: 真係衰人真係 check 噶。
1: OK。咁你睇下邊個會 check 嗰啲，你就唔好去清嗰啲囉。
0: 咁你點知嗰個人會 check
1: 啫？咁你聽到人哋講㗎嘛，你咪話聽到人哋講咁樣可以係呀。
0: 係呀，但係你可能要清嘅時候唔止我五個咁樣㗎嘛。
1: 你話我想清上面嗰個，唔小心 high 錯咗，唔好意思，我即刻 add 返啦。
0: follow 返你，follow 返你。
1: 係呀，add 返先，唔好意思，係。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37点，跌4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65美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琴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 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看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6: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7: 为什么这位同学会选东施效颦来参赛的呢？
8: 讲故事可以学多些知识，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优点，不需要模仿人家。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2: 呢度有咩汁啊？
1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2: 咁我要豉油啊？
11: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2: 点解啊？
1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 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同我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5: 你搵唔到啊！你搵唔到啊！
1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1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1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15: 对唔住，我知错。
1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1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谈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7: Good night, lady。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star star 色嘅色嘅 star。
1: 欢迎欢迎欢迎你星期二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嘅时候先揾嚟有 Jenny 全新作品 Overheat 以及 Cola 色嘅色嘅 star star。

影到爆裂嘅一首新歌啊！期待喺舞台上面点样炸场啊 ！Sports 全新作品 ，Bang！

呢一期咧的确有好多嘅快歌舞曲去诞生噶，包括咗有 JFYT 嘅 Syndicate 以及 Zero， 我们就是什么。

將搖滾味道注入埋 J-pop 嘅風格，幾喜歡呢首新歌作品啊 ！FYP 天下也一樣。

有新人亦都有天后级嘅人马，两位 Diva， 先有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用呢一新一旧嘅作品去记录住成长追梦嘅旅程，先有 Rover 嘅全新作品《白日梦之旅》以及《Super Moment》飞。紧接带埋俾你 ，Jamie 张志荣，2818。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啊，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又去呢一首新歌《Face Persuade》。

0: 嚟自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to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无论感情关系去到边一格都好啦，希望喺你脑里面，我依然系占有一席位嘅。先有 Hebe 分手愉快，以及陈卓妍 ，It's you。

有啲关系嚟得比较混乱少少，让记忆嚟得模糊少少。尽管人已离开，但系始终挥之不去。先有 Elka、郑紫棋洗脑歌，以及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一啲歌手咧，只要推出新歌嘅时候咧，使出佢哋看家本领，一啲杀食嘅情歌，就总系能够唱入去你嘅心里面嘅。先有周柏豪全新作品《混账》，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自那天开始，我已经不是再是你身边重要的那一个，但愿你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Winker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而之前出现的是 Paula 欧子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但愿你都能够找到下一个他的出现，但是不要再将我和你的回忆套在他身上，以出之物，危尽生。

0: 好啦，
1: 我哋又支持梁咏琪远距离，再远距离都阻不过大家心里面嘅交流。结束我哋今晚最后带嚟嘅 Jam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你识不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到9月16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7%。

啱啱听过有 Carpenters 嘅 Mr. Gooder 同埋啱啱呢一首啊 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系超人电影里边嘅一首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今日谂紧自己究竟应该用边一把声同大家播放一啲嘅音乐啊。咁啊，第一 part 就用翻呢一把声啦，就系、是、自己最真挚嘅一把声音。喺度第一 part 究竟播啲咩歌好呢？因为寻日实在太多人送上一啲嘅鼓励啊，所以我都仲系谂紧寻日啊。大家既然俾我咁多鼓励，有啲咩嘢我可以做翻俾大家呢？咁啊，梗系送翻一啲好歌俾大家啦，系咪先？所以第一 part 嘅歌曲，大家留意一下每首歌嘅歌名，都系送翻俾你哋嘅。先嚟有陈百强嘅歌曲，希望大家有啲咩心事都好，都快啲去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同大家一齐倾诉，我都会陪住你哋。

每次做完节目回到家，我都会在想，究竟我们大家是什么关系？究竟是就这样一个 DJ 和一个听众的关系，还是我们根本就已经是朋友呢？谭校长，朋友。

虽然我喺广播道呢度 studio 里面同大家有段距离，但系都可以为大家，即系你送上梦幻的拥抱。妹姐梅艳芳 ，I hope you like this song. Just come and sing along.

一个 DJ 嘅心情会随住佢嘅音乐慢慢咁样送俾大家，就等于你哋嘅心情好唔好都好，都会喺留言板度话俾我听。我亦都会用我嘅声音同埋我嘅音乐选择，去想办法解决你心里边嘅烦恼。但系讲咩都冇用，最紧要嘅就系大家都要珍惜好嘅时光。有请小凤姐。

观众好需要 DJ，DJ 好需要观众，听众就是我的观众啦。大家都不可以没了对方，所以欣妮姐姐说不能没有你。

而我的工作好简单，就是将一些好听的歌曲，我心水的歌曲，打动人的歌曲送给你，好歌献给你，罗文。

0: 曾经有讲过，你哋每一位嘅听众对我嚟讲有几重要。你哋好似一个希望咁，一路照料住我，晒到我非常之咁温暖。有冇少少夸张？你是我的太阳，李克勤。
1: 为何每次？

既然你是我的太阳，那你想送一些阳光给我的时候，我不如送一些希望给你。威利的威震乐队。

啊，呢两日真系一路令到我谂起，究竟我细个几时开始想做 DJ 嘅咧？谂紧嘅同时，送首歌俾大家，卢嘉文《小时候》。

0: 谂起我嘅 DJ 梦想，竟然同一套电影有关。可能你会觉得好好笑啊，但系喺电影里边咧，曾经有一镬周星驰演出嘅角色系做 DJ 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咧？当然细个都成日有翻嚟香港去太阳计划噶啦，但系最紧要都系呢位 DJ 太搞笑啦！大家记得嘅话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啊！我哋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5: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既然播乐队播得咁开心，太极乐队2030之后，我哋不如播埋呢一队乐队啦。个 mood 认真少少，因为首歌都真系写得几认真。Raiders 嘅《别人的歌》。

Greatest 別人的歌。 How about a little 旅團、啊、天生一對，不過是 Y2K Remix 版，我們大家都很愛的夢劇院、啊

是啊，其实今晚我已经偷偷地一路喺度播緊大家点唱嘅某一啲歌曲啦，相信你都已经听到。今日有一位嘅陈家雄就话呢，佢嘅有一位朋友啊，好似叫做阿弟姐啊，俾车仔啊涂纸皮呢就撞到，去咗医院添啊，咁啊9月14号呢星期四要做个大手术，所以呢想祝佢手术成功咁话喎。有位 Josephine Wong 就话咧，一路等紧我开麦啊，有两个祝福，今日系佢妈妈嘅农历生日，祝妈妈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生日快乐啊 ，Josephine Wong 嘅妈妈。第二就系佢个姐姐呢个月咧，亦都哇生咗个男孙啊，祝 B B 仔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跟住 Timin Low 就话祝我身体健康、啊。听到原来是有两姊妹在这里，陈家雄和陈家凤，大家都是想点首歌给刚刚入了医院的那位朋友。接着有 PX 在这里，想点 Lollytalk 的四方母之药给这么多位今年 Year One 的大学生。对于早开学的人来说，现在 Week 3, 大学生生活都是体验了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计较住中学嗰阵嘅同学仔啊！哇，友谊万岁啊，真系 ！Happy 趣味、哦，李守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一早已经播咗啦，将佢送俾你嘅好朋友千心啊，祝佢身体健康。小姜 B 姜蓉生日 Tony 啊！大家用语音嗰次打字，其实系咪应该 check 一 check 先啊？Margaret Lai 啊，你嘅点唱我亦都播咗啦。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即系超人嗰首啊 ，It's a really good song。Thank you very much。Connie Tam 就话9月20号啊，系啊，今日系9月16号咋，咁佢就话咧，小姜蓉好快就4个月啦。哦，你讲紧小姜蓉9月20号，系、啊，好有心啊你 ，Thank you 啊。我虽然做 B B 好辛苦，做新手爸爸唔容易，但系经历呢个阶段，见到自己嘅女慢慢成长，好可爱，我一定好开心。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心，幸福愉快，仲有轻淡嘅好多人啊。Carmen Law 就叫我唔好介意某一啲嘅留言啊，系啊，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佢就话好鍾意我介绍嗰啲80年代嘅英文歌，好好听，有广东歌，又有英文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嘅留言啊。Anna Choi 就话想送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朋友啊，就送俾认识咗20年嘅旅游好伴侣 Lillian， 祝佢9月18号生日快乐啊，同埋同佢一样啊，喺旅行欧洲同埋日本超过6次啊。

大家旅游相处要包容啊，要有爱啊，咁样先可以友谊永固嘅。Yes, you're very right。祝大家都开心快乐每一天啊！仲有 Kitty 亮就话有三个祝福，第一个就系9月16日李仁杰嘅正式退休啊，祝福佢退休生活愉快，日日都忙个不停啊！跟住就系同事红火旺生日啊，9月19日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第三就系祝福好朋友黎瑞兰，哇，我以为黎瑞恩去新加坡打 curling 攞到好嘅成绩啊，正啊！有周子喺度啊，写咗一篇好长好长嘅诗俾我啊，多谢你啊，哇，好有心啊，你首诗，大家想睇到嘅话，快啲上去留言区睇睇啊！佢都点首郭富城嘅强俾我，哇，在心中 ，thank you 啊！最后最后最后，今日有 JMN 就话劲开心啊！寻晚姜粉们同心协力啊，大家支持鼓励底下，令到我重拾信心。唔系啊，我不嬲都好有信心嘅，系啊，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啊！咁啊，今日特别想点唱俾咁多位啊，继续努力。Cliff Richard 嘅 Congratulations 或者 Tracy Huang 即系黄欣欣啊，如何把你挽留啊？哇 ，very nice song，thank you JMN。咁至於咧未播出嘅一啲點唱嘅歌曲咧，呢一 part 播唔到嘅話，下 part 都會播噶啦。不過而家都係播住一啲先啦，千祈唔好走開啊！新聞之後翻到嚟嘅，仲有輕談淺唱不夜天。不過先嚟送翻首 Blue Jeans 同埋林憶蓮嘅歌曲俾大家先啦，下雨天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无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无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是啊，我是小姜啊，时间是4:08啊，出边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9%。

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跟住有王恩恩啊，如何把你挽留，1983年嘅作品。

是的，我们来到要播华语歌曲给大家欣赏的时候，先来有游鸿明，靠近一点。

大哥的靠近一点啊。接下来我们有大美女刘若英的后来，刘若英啊，靓女啊，后来。

树上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声，台上沙发大哥想你想得好孤寂，台正宵啊想你想得好孤寂啊。

咦哈，周杰伦牛仔很忙啊。跟住我哋有非常之好听嘅一位女歌手蔡健雅，蔡健雅 Tanya。当你离开的时候。

0: 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佢叫做陶吉吉啊，陶喆啊，王八蛋，唔系闹你啊。下一首歌是陶喆的《王八蛋》。

曹姐王八蛋。喂，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呢首歌咧，张惠妹嘅歌曲咧。Oh my god, it is so good。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one of my most favorite song of hers。张惠妹啊，如果你也听说。

俾动感俾大家先。五月天嘅《爱情万岁》，五月天《爱情万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杰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杰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5:0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继续送俾大家一啲华语嘅歌曲，呢首系女仔嘅话应该都识唱。

一首华语歌曲俾大家咁多啊！啱啱听嘅系有动力火车嘅《背叛情歌》，以下落嚟呢一首你一定识唱，唔使多介绍啦，系嘛 ？F 4流星雨啊！

F4 啊，听完啦。咁香港嘅 F4 又冇得听下咧？呢、這个唔系叫 F4， 呢个叫 S4， 四大天王嘅 S4。先嚟嘅我哋嘅歌神歌王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學友學友，我哋支持你之後，就有 Leon Leon， 我哋愛你，我的親愛黎明。將首歌送曬俾我2000年代嘅班兄弟。

喂喂喂，不如听下啲新歌啦，喂。有 Survive 的 SURFIVE 即 Sir 5 Popstar。

0: Dillio. Miley Cyrus, que Base Persuades.
1: Is on.

0: 嚟到今晚节目最后嘅一首歌曲，好啱我听嘅一首歌，有 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ad。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08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咧，都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先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一齐起身啦。咁啊睇翻咯，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16号。咁啊农历方面咧，咁就系农历嘅8月初6。下个星期咧，哇，真系好快脆有15啦。不过今日亦都好快脆先有。日子咧就系我哋嘅晨光早餐会，今日10点之后都会同10点半嘅时间啦，都会同听众咧就系一齐食下早餐，都期待即系做咗晨光咁耐，第一次同听众一齐食早餐，唔错唔错唔错。咁希望大家都一样食得开心。咁啊冇份嚟食早餐嘅唔紧要噶，继续黐住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早上白权浩、小白都会陪住你哋，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乜嘢系真正嘅强大呢？真正嘅强大并不代表没有痛苦，而系经历过痛苦之后，你仍然可以选择温柔地向前行。

0: 9:13呢，一首嘅作品许志安《一步一生》。天气方面，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27度，相对湿度81%啦。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剛才聽新聞報道的時間，大家都會聽到了，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天也會將會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並且發表就是新一份的施政報告。今天的焦點很多都會聚集在這裡。剛才聽新聞報道也說過，封面今天有藍色的封面，今日代表咧就系开放、进步同埋稳重。咁同样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嘅，代表咧就系政策嘅延续性。今日两份文件交起上嚟都成10万字噶吓，今日更加咧话到政府咧就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如何点睛画龙。咁有市民就话到啦，期待今日第一时间咧就收睇直播啦，领取文件。今日有北都居民更加希望了解两份文件当中啊，关于就系加强北部都会区交通建设嘅内容。有啲就希望睇到政府喺医疗、教育等等嘅方面点样加强同埋投入。有中小企老板就期望尽早咧就睇到相关嘅支援措施。有青年就表示希望睇得到深化大湾区合作嘅措施，为香港嘅青年提供更广阔嘅发展天地噶。好啦，再睇埋其他嘅报道啦。咁有，既然我哋即係年輕人都有咁多嘅期盼啦，咁我哋嘅學府都一定要做得好嘅。香港亦都致力咧就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以及咧就係國際創科中心。本港高校喺國際學術舞台咧就再創輝煌嘅佳績啊！最新公布嘅2026上海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顯示啊，全港嘅高等院校至少有90个學科跻身全球前50名噶，當中更加有21个學科咧就係位列全球前10名添。咁啊，其中香港理工大學有23个學科跻身全球50强，數量咧係屬於全港之冠噶。至於交通運輸工程同埋旅遊休閒管理兩大學科就奪得世界第一。咁同樣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嘅教育學啊，教育學科全部跻身全球前10名噶，當中咧就港大嘅教育學排名全球第二，創咗咧就係歷年最好嘅成績，蟬聯亞洲第一噶。所以你話有陣時係咪淨係諗喺海外升學咧？香港嘅學科嘅成績都已經非常之好咯。我哋有咁好嘅教育啦，咁我头先提到，譬如理大嘅旅游方面嘅成绩都非常之标青啦，香港旅游业咧都非常之系重中之重噶。咁啊，亦都一齐睇翻内地嘅国庆黄金周长假将至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寻日亦都表示啊，特区政府跨部门统筹进行大量嘅准备工作，包括咧就做好资讯发放，强调严打强迫购物噶。咁啊，香港旅发局寻日亦都公布咗。8月份初步录得香港嘅访港客嘅人次546万人次噶，咁啊创咗疫后单月嘅新高，按年升6%，真系唔少噶。咁啊连同咧就系7月份嘅数字计算啦，暑假访港嘅旅客录得996万人次，长途市场旅客咧。數字亦都是持續錄得雙位數的升幅的。旅發局更加說到，八月份主要受惠於足球盛會等等多個的國際盛事吸引旅客來到香港，未來幾個月將會加強推廣中西節日活動，吸引更加多高增值的過夜旅客來到香港一起玩的。所以由細到大經常都會聽，香港是一個有福氣的地方。

0: 系喎，啲游客嚟香港嘅时候，有阵时候咪真系匆匆忙忙前后脚就走咗咧？唔系嘅，唔系嘅，我哋有办法令到佢哋有更加好嘅方法同埋原因，令到佢哋留喺香港过夜。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喺北宋嘅时期，我哋真系坐时光机啦。今日见到王安石咁啊，领导一啲嘅叫做变法运动。当其时啊，李慧卿一开始咧就极力讨好王安石，咁啊得到咗咧就系王安石嘅提拔，跟住提拔系点啊，梗系升官啦。不过佢同时咧就暗中拉拢其他人，聚集自己嘅势力，好似有啲野心。好啦，等到同埋王安石咧真系势均力敌嘅时候，佢咧就好似对付敌人一样咁样陷害王安石，成日咧都会讲好多背后嘅坏话啦，甚至咧就开头嘅时候咧都系叫做暗中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去到后期咧都真系叫做摆到明噶啦。呢一种势均力敌嘅方式嘅，当然当中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智慧，系够狠嘅智慧。例如点样博取对方嘅信任，喺不知对方不知情嘅环境底下，自己亦都咧就系做出好多唔同嘅事情。而佢最犀利嘅就能够摸清咗对方嘅一清二楚嘅底细，令到自己每一步棋可以更加运筹帷幄。要做到势均力敌，当中亦都需要好多嘅智慧先至做得到噶。势系指势力，均系指均衡。要同敌方咧，就系抱住一个相当嘅叫做叮当码头嘅实力，绝对唔简单。仲要由零开始嘅话，你话谈何容易呢？不过有阵时，预期同敌方去到势均力敌做敌人，不分上下，有冇谂过？其实不如大家一齐好好合作，做好眼前嘅一切，同心合力，先至咧就系前往成功最好嘅方法。所以我哋都要一齐齐心，我哋同行先至可以做出更美满嘅成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一泻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咧。

0: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四分。星期三的朝头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现在出面气温是摄氏27度的。今天最高气温就会去到31度。大家都要看着天气，看着天气预测来去选择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出街上工上学了。6点35分除了 Vicky 都有6点已经陪着大家的小白。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昨天你都有做运动啊，我都有做运动，你有跑步嘛。
1: 日日运动身体好嘛。
0: 同埋呢嚟緊好快就係北都嘅跑步比赛。
1: 哦你报了报咩
0: 啊，有啊我报咗啊，所以我而家要开始操返。
1: 你跑几多 K 啊？
0: 10K 啫。
1: 哦。
0: 都有 10K 啫。未去到半马住。
1: 係咪
0: 未咁犀利，未有一个恒常嘅跑步习惯啊。很久了之前
1: 是啊
0: 很早期
1: 忘记了那段时
0: 下次提你下次提你那我都挺期待今次11月1号的北都跑的、因为看那个路线呢其实都好像挺好玩、
1: 好像会去很多很多村是吗
0: 我呢 10K 呢就是粉岭起点粉岭终点的、那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是在、沙田、不是沙田那个叫做科学园
1: 啊，科学园
0: 系啦，科学园嗰边起步就跑入去粉岭嘅半马，好似系有冇记错？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
1: 即系我呢度跑翻屋企咁样咯，
0: 即系你话嗰个公里啊，
1: 系啊，
0: 系
1: 即系九龙塘跑翻大埔咁样，咁都系半马嚟嘅。其实九龙塘跑翻大埔，
0: 同埋咧科学园我已经跑过几次啦，咁、就系跑到去庙嗰边就兜翻转头，
1: 大王爷庙嘛，
0: 系啦，咁但系未试过跑入粉岭，而粉岭我都未喺嗰边跑过步，
1: 我都冇试过喺大埔跑入粉岭。但我你都知道我上次想试大埔跑入元朗啦，
0: 系啊，
1: 不过即系黄色鼠疫警告，哎呀，我真系激死我啊！
0: 唔紧要啦，凉少少嘅时候再试，
1: 系啦，真系唔掂，我都输咗，
0: 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嘅。我觉得做运动，即系觉得真系唔 OK 啦，顶唔到，顶唔顺啦，就真系要放弃嘅。
1: 太热啦，咁咪休息咯，就系咁。
0: 冇理由整垮自己嘅身体啊！
1: 啱啊！
0: 其实今朝咧都唔系想同小白讲下跑步，我觉得呢个可以再继续讲落去嘅。之后今日咧反而系想问一下小白，小白，你嘅手机而家在身嘛？在身边嘛？吓，唔喺度啊？哦点解呢？因为今日想同大家咧睇下手机壳啊。
1: 嗯。
0: 最近咧就话啦，原来咧好多求职者咧，吓、
1: 系啊。
0: 而家嘅求职者咧，佢哋咪会着到好靓咁样去见工嘅。
1: 嗯。
0: 但系原来而家有好多老细咧会注重细微嘅。
1: 嗯。
0: 就系睇下求职者嘅手机壳，原来手机壳咧都会影响职场嘅形象、哦。
1: 嗯。
0: 佢话有啲细节咧系可以反映到佢做事态度。
1: 系。
0: 假设
1: 我都会睇手机壳噶，其实。我想
0: 讲，我而家即刻睇我
1: 我同你个手机壳基本上系同一 set 嚟噶啦，都系嗰啲
0: 透明，
1: 纯粹透明一个胶，
0: 但系就黄咗少少啦，个边边
1: 黄少少，跟住我后边嗰度仲贴咗少少贴纸喺度，
0: 系
1: 吓，有啲心心啊，有啲火龙仔，去啊，
0: 哦，几咁都 feel 到有童真咯，唔知系咪可以睇你手机壳，或者知道你会有小朋友，
1: 不过有啲心心喺度，唔知啲人会唔会以为我乸型咧？
0: 就咁正常人睇，我估佢係覺得你有小朋友，
1: 係咩？
0: 係啦，因為有恐龍㗎嘛，你隔離仲
1: 有恐龍，有兩隻恐龍㗎嘛，
0: 係啦，就似係呢小朋友幫你去黐嘅。咁原來手機呢真係成為咗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部分啦、以前就話銀包鎖匙一定要更新，而家呢加碼一定係又有手機㗎啦，手機都要更新嘅。
1: 因為可以唔使攞銀包鎖匙㗎嘛。
0: 係啊，而家方便啦，入門口嗰啲即屋企嗰啲嘅，
1: 有啲有指紋啦，
0: 係啦，又密碼鎖啊咁樣嗰啲啦，
1: 都有得啦。
0: 係啦，咁所以手機咧的而且確，無論喺我哋開會啦、見客啊、商務聚會啊，甚至係同同事相處嘅時候，手機根本都經常放喺人哋眼前嘅。
1: 嗯，
0: 所以你個手機殼係點，亦都代表住你呢一個人係點樣，甚至乎咧啲人會睇你嘅手機殼，估你個工作態度係點樣。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想同大家今日睇下，平時咧就要叫大家啊注重下衣著啊、儀容啊，但係最近有一個著名嘅形象顧問話咧，你嘅手機殼其實亦都代表緊究竟你係咪一個烏烏惹惹嘅人、哦，甚至乎咧佢話。如果你的手機殼有明顯的破裂，變黃，
1: 變黃、哦，
0: 我哋變黃了，
1: 我同你都變黃咗咯，我已經
0: 甩色，又或者有啲爛爛地，即係可能邊邊位起角有啲磨損啊咁樣咧， 是比喻啲乜嘢呢？比喻呢一个人呢就係、是、好似着咗一啲潮蚊蚊嘅衫咁样。
1: 嗯，係啊。
0: 我哋其实平时都几執着自己嘅外表㗎嘛。
1: 係啊。
0: 就算我哋朝头早返嚟唔会话真係好整到好靓啊，着到好隆重啊，但係都起码真係啊有諗过嘅，係咪白色 T-shirt、嗯、趁呢条裙好唔好睇呢都有諗过嘅。佢就话如果你嘅手机壳真係出现咗呢啲情况呢，就好似冇整理头发一样，你着出街嘅衫潮乜乜个靓呢喂乌喂喂嘅咁样。咁就係代表住會影響你嘅整體形象、哦、
1: 但我覺得即係呢一啲嘅人可能我自己都係啦、
0: 嗯、
1: 我會記得比較上個感覺係實務啲囉、
0: 嗯
1: 啊、即係冇乜特別大嘅花巧喺度。
0: 係咁、啊、如果你話呢你嘅手機殼係附帶有一啲嘅手帶呀、啊、有啲銀包功能嘅話呢，就唔代表呢你唔重視外觀喎，即係因為你見到好重㗎嘛有啲嘢。咁呢佢就反映咗呢個人可能呢個感覺呢係實用啲嘅、
1: 嗯、
0: 個人呢實務啲嘅咁樣。咁、
1: 嗯、
0: 佢就話啦，如果假設你嘅手機殼嗰啲功能性係好強嘅，即係譬如你係有啲咩防跌功能啊咁樣嗰啲呢，就係、是、更加注重實用之餘，亦都係一個喜歡、哦注重方便嘅人。
1: 咁你呢兩個嘅叫做選項呢，其實都已經可以歸一啦。
0: 嗯。
1: 因為呢一、這個嘅叫做你頭先嗰個方向呢，佢因為係手機殼有其他嘅功能嘛。
0: 係。
1: 而家手機殼嘅功能其實只係需要保護嘅電話、
0: 嗯。
1: 因為手機殼你頭先所講嘅功能其實已經係植入咗佢電話入面。
0: 嗯。
1: 啊、
0: 都係。
1: 即係以前有個年代仲係喺個手機殼嗰度仲可以攝張卡噶嘛？
0: 嗯，
1: 而家都唔會啦，
0: 而家都唔會啦，因為電話已經有啦嘛，係咪？係啦，咁佢就話啦，假設如果你嘅手機殼係注重一啲名牌子嘅，
1: 嗯，
0: 係啦，咁但係咧就代表你好容易咧俾人哋覺得你過分浮誇啦，
1: 嗯，
0: 亦都可能會係覺得，你都幾保持呢一個嘅形象嘅喎，咁樣，咁、嗯、所以都係有好有唔好嘅、啊，即係有浮誇嘅一面，但係有另外一個位咧，就係、是、覺得啊，你應該都係注重整體形象嘅、嗯，自己一個人咁樣、
1: 嗯。我想問咧，有冇一個係冇用手機殼噶？
0: 有佢個攞嘅手機殼話唔用嘅，等我即刻揾翻先嚇、
1: 啊。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就話其實都唔使啦，唔使要手機殼啦。我話點解你唔怕跌爛啦？唔怕啦，其實我都冇諗住 trade， 又冇諗住成，同埋個電話殼咧，即係成個電話，
0: 嗯，
1: 一有電話殼咧，佢就覺得大舊咗好多，
0: 嗯，
1: 佢而家就啱啱可以攝喺嗰啲譬如西裝袋入邊啦，佢就覺得好舒服啦，用得咁樣。
0: 嗱，如果你係真係唔用手機殼，係叫做裸機咁樣用咧，佢就覺得呢個人咧係有自信之餘，亦都會可以好自信有條理地保護自己嘅個人物品，
1: 嗯、
0: 即係有條理嘅做嘢應該，唔、
1: 哦、
0: 會咁容易周圍放 啊，
1: 啊，
0: 因為你會唔想整花佢噶嘛，除非你係嗯冇所謂啊，花咗就花咗啦咁樣。咁、
1: 啊、
0: 但係佢話如果你係用裸機嘅人咧，就應該反映到呢個人咧做任何嘢都會小心處理嘅。
1: 嗯，
0: 所以咧，如果上司見到你嘅下屬又好啦，又或者你見到我想認識個新朋友，你唔想從衣著嚟到去了解佢嘅，可以嘗試一下從手機殼開始，可能都代表到一個人嘅性格㗎。

0: 6:47，早晨。听过有嚟自草蜢嘅电话爱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前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的。
1: 晨光百科。

常见嘅飲食节奏嚟嘅。佢哋咧冇 lunch time 嘅，冇午食嘅。总之一起身朝头早嘅时候，佢就会食一餐。然后咧就按照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饭系跟住个天光天暗去嚟到去决定嘅。咁所以差唔多日落嘅时候咧，就会食第二餐啦。咁你话啊，究竟第三餐饭系点样出嚟噶？原来就系因应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嘅作息，唔再净系耕田啦，亦都咧喺一啲嘅出面嘅街市上面啦，就有一啲嘅饮食店啊，即系譬如你可以喺嗰啲餐饮店嗰度食到点心啦、小食啦，亦都有早市食市嘅出现。咁甚至乎咧，去到宋朝嘅人咧，佢哋就开始有埋宵夜添。杭州咧都有啲面食店啊，嗰阵时有啲记录记载就系话，通宵咧会有一啲点心买卖，咁所以咧系慢慢慢慢先至开始有呢一个嘅宵夜。以前嘅人咧都系一日两餐嘅啫，咁但系你话一日两餐有冇好处，又或者有冇坏处咧？其实都系按照住自己嘅身体啦。咁不过最重要唔好食咁多重口味嘅嘢啦。

0: 6:54，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重口味，大家记得朝头早唔好食得咁重口味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职场后花园，我哋嘅

0: KOL Garden， 咁今日朝头早继续。我讲完我已经好辛苦忍住笑，你又笑出嚟。喂，我哋好似咁多年以嚟第一次叫做 KOL Garden 喎，好似。
1: 系，好开心啊！听到，好特别啊！终于十年嚟，最开心啊！系
0: KOL Garden 啊，咁啊有我哋翻去试。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1: 早晨，早晨，我忍唔住笑啊，真系太兴奋啦、啊！
0: 上个星期话说我哋就喺呢个月光花啦。咁啊，
1: 冇错。
0: 今日星期唔可以跌喎、啊，安安。
1: 系啊，我哋讲下啲星星啦、啊，讲完月亮讲星星啦、啊，通常一 pair 嘅。咁、
0: 啊、
1: 我哋讲呢个叫耀星花、啊，咁、啊、咧其实佢就系、是、你叫星耀星花，即系话点咧？有啲光芒，亦都系自带光芒。啊、我而家好中意啲嘢咧，系自带光芒，
0: 嗯、
1: 即系人哋俾唔到光芒你，自己要发光发热。咁
0: 喂，几好寓意喎、啊、呢、這个。
1: 系啊，咁有阵时人生系咁噶嘛，唔一定人哋俾嘢你噶嘛，你要自己发光噶嘛，系咪先？咁你耀星花就系自己发光。
0: 嗯。
1: 咁佢自己咧点样？唔系即系话着灯发光咯，因为佢本身又有啲令令面啦。咁佢系有啲有啲系黄，有啲系白色嘅。咁白色嘅花咧就当然会好光啦、啊。但系有一种，即系佢唔同颜色啦，其实耀星花有一种咧系金黄色嘅。咁更加系夜晚你见到嘅时候咧，就系即系闪闪发亮，好似星咁、啊。其实呢一种花咧喺沙漠里边系生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以前啲人话咧，你行沙漠嘅时候，当你好灰暗，哎呀点啊，几时先离开呢个沙漠？当你夜晚黑嘅时候见到呢一个耀星花，你就知道，哎，原来都有人陪伴住我，即系都可以令我度过呢个寂寞嘅沙漠，都可以行过去咁解。
0: 喂，都几好，同埋喺沙漠嗰度咧。嗱，我幻想嘅咋、沙漠嗰度本身望上嘅天就好多星啦，望佢前面就好多沙啦，咁啊唔好睇到。但系如果一啲透过月光、月亮嘅光度或者星星嘅光啦、暗光啦，都可以你头先话呢个佢自己都系自带光芒噶嘛，咁啊反射咗佢嗰个花嘅轮廓或者花嘅色调上嚟嘅话咧，其实你一眼望落去咪哇！整个世界都充满住，上面又有星，下面都有星，呢、這个真系。
1: 系啊，重点咧就系佢咧，其实个花心咧、花蕊咧，上面有啲系带黄，即系少少光泽嘅花蕊突出嚟。咁、如果你有啲星光，譬如其实夜晚黑唔系全黑噶嘛、如果真系有啲星光点落去个花蕊度，其实你会见到佢好似照耀紧你，即系指点你咁样。个花心向外，其实辐射打开咗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你见到有啲星光闪落嚟嘅时候，系即系向你引路啊。系呢、个
0: 引路，
1: 引路系啊。其实佢呢个花瓣咧，其实就系好细致，有啲珠光之外咧，有啲油，又唔系好 sharp 嘅光，系油油地嘅亮。咁、其实佢系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咁亦都系沙漠里边嘅荒漠，系啊，系荒漠沙漠嘅地带嚟嘅。咁所以其实好少水嘅环境之下咧，佢都可以生存。即系佢又自带光芒，有生存嘅能力。
0: 咁佢会唔会有一种自强不息啊、不屈不挠呢啲咁样嘅寓意噶、啊？
1: 佢個花語真係好犀利啦，又係即係閃耀奪目啦，又係話可以即係類似自強不息，就係話其實人生都好美好嘅，即係話我係可以喺冇任何嘢保護我嘅情況之下，我都可以生命係好熱愛同埋即係有期盼，我自己係為大家引路，即係啲人講到咁樣啦，即係啲寓意都係人哋講出嚟咯，
0: 但係都幾好，
1: 人生生命有希望咁解咯。
0: 係啊，其實生命最重要係啲咩啊？就係樣樣嘢都話俾你知，世事無絕對嘅，樣樣都有希望，有期盼，跟住每日先會快樂啊嘛。
1: 係啊，同埋佢真係生生不息㗎，佢即係佢自己係會係春天啊，到夏天都不停咁樣開花，佢自己繁殖嘅能力都好強，即係我哋叫粗，即係講呢個粗生咯，
0: 係
1: 啊，都好容易係啊，
0: 粗生啲啱我喎。个笔直
1: 啱好多人嘅
0: 如果想入手个笔直会唔会贵定系点样噶？都 OK 噶嘛呢个？
1: 呢啲花咧，其实到大家去到而家，你今时今日其实都冇乜特别贵嘅花，大家啲商人加上去啊，即系你一万物嘅其实全部都系免费嘅，点解会系咁贵咧？咁即系其实都系商人做嘅嘢。咁其实佢嗱佢都有叶噶，啲花人花都有叶嘅，佢个叶都系深绿嘅。窄长嘅，咁有啲锯齿嘅，我发现咧有锯齿嘅叶咧，其实生命力都好似好强。
0: 哦，系嘅咩？我又冇留意添，呢个等你以后我一见到树叶，
1: 我以后再讲啦。
0: 系咯，
1: 系
0: 锯齿型。
1: 佢又系傍晚嘅时候咧会绽放咯，有啲好 好靚，又有少少光澤啦、啊。我都好中意啲光嘅花而家，唔、
0: 啊、
1: 一定係中意紅色啊嗰啲。我覺得
0: 嗰種
1: 淺色嘅花嘅
0: 叫咩？閃靈靈閃靈靈嘅 bling bling 嗰種感覺咧，都令到人哋好心曠神怡，好舒服啊！嗬。
1: 系啊，所以我哋要跟住个潮流去，而家系中意啲浅色嘅嘢。
0: 嗯，同埋中意 bling bling 啊，咁大家可以揾下呢、這、一个取月光花，就耀星花。耀
1: 星花，冇错。
0: 个名几劲，耀星啊！好，唔该晒安先，下次再见啩，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个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个疑犯，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然调查案件。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是爱。
6: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 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9: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又话给大家听，要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13: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14: 仲有我梁海宁，
15: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14: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15: 医生与你，
1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收听紧咧就系有白元浩啦，有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0: 早晨啊，仲有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我哋嘅特派员系边一位咧？
2: 就系阿 Mon 啊。
0: 早晨，阿 Mon。哇，戴住顶帽啊，真系见唔到你添。
2: 红色啊，小红帽啊。
0: 系。
2: 靓唔靓先？
0: 枣红色，我第一次。
2: 新买噶。
0: 哦。有嗰个动漫个 logo 喺度
2: 嘅，
1: 你识啲嘢，你去旅行嘅时候买嘅，
2: 唔系啊，我寻日即系得闲咧喺做呢个健身之前有空余时间咧
1: 去行街，
2: 行街
0: 新买噶，
2: 新买噶，
0: 哦，
2: 衬唔衬我先，
1: 衬，
0: 好好衬啊，
1: 买咗新嘢系要即刻用嘅，个人开心啲，
2: 系啦，咁都喷咗啲酒精嘅，即系费，即系我未洗啊嘛，咁我但系我又贪新鲜咧，就戴咗先，
0: 哦，
1: 不过你讲开洗帽咧，除非真係跑步運動嘅時候，或者做運動會用到嘅帽會洗之外，我平時嗰啲都就係咁噴酒精嘅啫。
2: 嗯，
1: 因為我覺得洗完咧，佢會歪咗，變形嘅會，
2: 同埋啲色會甩色。
0: 所以要手洗咯，嚇、
1: 嗯
0: 啊，可以重温翻之前神功都有教過大家點樣洗帽嘅。
1: 好喎、
0: 啊，係啊，
1: 要聽
0: ，loop 翻曬咁多集，我就揾翻你。
1: 等閃車環節先，你俾我揾得清楚啲。
0: KOL
1: 阿
0: 可有講過啦。跟住我喺神光百科都有講過啦，啲即係點樣洗帽，即係可能
1: 一年前，
0: 因為冇一年前，
2: 依家應該聽得翻喎，即係喺香港電台網頁，
0: 係啊，聽得翻，係啊，咁就係、是、總之唔好入機洗咯，係啊，我係咩帽我會入機洗咧，就係嗰啲
1: 冷，
0: 好似啲人打 tennis 啊網球嗰啲咧，咪、有時有條帶嗰啲咧，咁嗰啲我就會有陣時跑步嘅時候咧，可以當佢咪束住啲頭髮，咁有時你知道我跑得遠咧。咁仲有太陽曬噶嘛？咁扭翻去前面咧，即係用嗰、個遮擋嗰個位置咧，就可以遮住太陽。
2: 啊，我都係
0: 啊。因為嗰啲帽咧就好索汗啊。跟住嗰啲就抌埋入去洗衣機洗咁樣咯。
2: 同埋嗰啲好似係咪得個 cap 位咧？
0: 係啊，
2: 就唔會咁容易歪。
0: 同埋變唔變形，佢都係咁嘅樣㗎啦。佢都冇形可變啊！佢。
2: 不過好似最近少一件小白大帽喎。
0: 其實我有嘅，
2: 你有嘅，
1: 剃完咗頭髮之後就少咗。
0: 唔係其實唔係因為少戴，係因為咧點解會初頭有段時間戴帽咧？係因為你知我花早啦，花早嘅時候冇咁多時間去到整個頭，咁同埋咧整個頭都嘥氣，整完之後我戴翻嗰啲即係過頭粒嗰啲 headphone 噶嘛，我哋，咁你整完之後咧，你又用個 headphone 撳翻扁佢，咁何必咧咁樣？所以有陣時即係要見人嘅話，就即係做完節目先整咯。神光好好㗎，我哋通常都係見大家最歪嗰面嚟㗎。係啊，譬如 Vicky 咧，而家幾好樣，幾真實而家。
1: 生咗，
2: 咪都係咁靚。
0: 嗰啲創創啊！今日神光，我哋有早餐會嘛，同聽眾一齊食早餐。
1: 聽
0: 眾就可以見到
1: 個樣咧，
0: 見到嗰粒暗瘡啦，有暗瘡妹。
2: 我而家就可以近佢嚟見到啦。
0: 係啊，
2: 都係咁靚嘅。
0: 係啊，
1: 你睇下 Mon 幾好，
2: 幾時都
0: 係。唔知見唔見到我隱藏人物落去同我哋聽眾 say 個 hi 咧？就係交通組嘅 Didi。
1: 可以喎，你等陣邀請 Didi 啊！
0: 一陣問下 Didi 肯唔肯先。
2: 幾多點啊？你哋嗰個？
0: 10:30咯，我哋
1: 喺 canteen。
0: 係啊。
2: 哦 ，OK 喎，
1: 可以大家一齊落嚟 say 個 hi 喎。你就係阿 Mon， 佢就係 Jessica， 佢就係 Didi。
2: 今日有啲烏鴉個人，
0: 唔緊要，我日日都烏鴉。
2: 怕醜喎。
0: 好，咁啊，早上嘅時間咧嚟到7:11啦，咁啊閒話都講完啦，咁啊到底出邊嘅交通情況係點咧？聽到我哋咁多閒話都應該係 OK 啦。
1: 係咧，
2: 係啦，咁咧現時咧隧道情況方面咧，各區隧道出入口咧係大致暢順嘅，咁不過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啦，就係上水馬會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噶，就係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喺電車方面，因為緊急維修啦，石塘咀總站嘅電車站係臨時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慮使用山道站去乘搭翻呢個電車服務。咁同時而家卑路乍街咧係有電纜工程噶，咁就係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樓嘅慢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以上路段加倍小心啦。
0: 知道。咁當然都有啲行上嘅車龍啦，咁行上車龍嘅時候就大家就多加留意啦，係啦，多啲咧就耐性，呢樣嘢已經成日講噶啦，多啲耐性，咁啊互相去到保位同埋讓人，係啦，咁大家就用最快嘅時間咧可以去到目的地噶啦嚇。好，咁交通有啲咩資訊咧？
2: 咁咧運輸署咧係早排公布咗一串數字啦，咁聽完之後咧都有少少嚇親嘅我自己，因為咧署方咧就話原來全港嘅單 單車意外傷亡嘅數字啊，喺自呢個2024年咧就開始持續上升噶啦。咁單咧喺今年咧五個月啊，即係頭五個月咧就已經超過咗800名嘅單車人士咧喺交通意外入邊傷亡喎，係800名。其實呢個數字都幾恐怖，即係計翻嘅可能係每日平均都可能要5至6宗
0: 咯，
2: 係啊。咁其實呢個數字比起去年同期咧，足足上升咗5% 嘅。
0: 嗯，係大家中意咗踩單車啊！我哋首先要了解係咪個基數大咗？
2: 嗯，
0: 啊，係咪大家即係多咗呢一類型嘅代步咁，喜歡咗踩單車，順便當健身咁樣咧？咁樣咁呢個當然係要了解，但係個數字其實亦都係令人擔心喎。
2: 係啊，因為同埋唔知係咪係嗰啲外賣平台比較即係多咗啊，即係多咗嗰啲外賣嘅騎手咧揸踩單車啊。
0: 嗯，
2: 咁所以就令到個數字就會上升，同埋佢運輸署都有話嘅，佢即係嗰個傷亡咧，其實唔係話係一啲交特別大嘅交通意外，而係頭落地啊，就導致到傷亡嘅情況咁樣咯。所以署方都有即係提翻大家啦，喺法例上面咧，如果踩單車都係要 check 清楚自己有冇帶齊啲裝備。咁首先咧就係啱啱講啦，要戴呢個安全嘅頭盔啦，護踭、護膝同埋手套。
0: 是啦，哦，是啦，咁呢啲都係基本嘢，大家保障自己嘅。
2: 係啊，
0: 咁同埋我成日想，即係我都會覺得啦，所謂嘅單車意外唔單止定係單車，即係自己，譬如我哋叫有個俗語叫自炒咁樣啦。
2: 係啊，係啊。
0: 其實有陣時係路人咧，即係旁人可能會撞到佢，咁呢啲都係交通意外，所以唔係話淨係踩單車嘅人先至係會有機會傷亡。
2: 係。
0: 路人其實亦都係一樣，你知其實新界好多地方單車徑。根本就是一個行人路隔離的，
1: 係
0: 啦，咁所以真係有陣時夜晚咧，咁啊阿阿 Mon 都講咗好大嘅重點，就係而家亦都好多，即係我哋又係叫騎手啦，咁佢哋都係送外賣咁，咁人哋維生嘅時候，咁梗係會想踩得快，
2: 係
0: 呢個其實即係人之常情，咁所以就係點樣可以預防多啲咧？咁就係、是。提高大家的意識咯。
2: 係，我以前細個咧就係喺大美篤嗰度踩單車，咁佢有少少斜路嘅，咁可能嗰陣就唔係話太識踩啦，亦都唔係控制得好好，就突然間有個路人就行咗出嚟，咁我就剎制唔切，咁我就成個撞咗埋。
0: 哇！好危險啊！
2: 係啊，跟住我就成個人飛咗出去咯。
0: 係。
2: 跟住咧個頭嗰個嘴咧就擦咗落個地嗰度，跟住成個嘴唇係嗰個肉。
0: 哦，
2: 彈出嚟係唔係咁唔係咁好嘅？
0: 總之
2: 係
0: 受咗傷啦，
2: 受咗傷咁樣啦。咁啱啱小白都講得好好嘅咧，就係自炒呢個 term。其實尤其是喺大美篤啊、大埔、馬鞍山呢啲咧，其實有好多嘅長斜路啊。咁大家喺呢個剎車嘅時候咧，有啲人唔知道咧，可能用咗頭閘，即係可能用咗左邊嗰個剎車嗰個位咧。
0: 哦，
2: 係
0: 啊。
2: 係啦，咁你其實唔應該剎頭剎頭嗰個轆嘅，
0: 係
2: 應該剎
0: 尾嗰、那個，
1: 係啦，
0: 應該剎尾
1: 轆，
0: 係啦，
1: 前轆，
0: 係啦，
2: 係啦，咁啊唔應該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
0: 其實剎前轆，你都會 feel 到架車好似想
2: 壓下壓下，
0: 好似想拋咁樣，好似想拋咁樣啊！咁我都會
1: 好似啲花式表演咁樣咯。
0: 花式表演嗰啲就梗係特登剎前轆啦，因為佢要表演啊嘛。
1: 但我哋而家係要安全為，
0: 梗係啦，我哋可能好姐就係要安全啫，咁所以就梗係剎尾轆啦嚇。不過咧。
1: 就尾轆就係要殺右手啊嘛，
0: 右手
1: 係
0: 啦。咁、我亦都見過好多即係好多朋友啦，唔標榜邊個年紀，佢哋殺車殺都唔殺，殺都唔殺，佢哋用兩隻腳擺落地一殺，咁樣就當殺車。
1: 咁樣到就
2: 殺唔切過
0: 啊！係真㗎，即係我自己親眼見過好多次，即係你都知道我住啲郊區啊，見好多人踩單車，佢哋就兩隻腳放喺地下度殺咁樣。
2: 我都有見過。
0: 咁啊，當係。都系刹车，只手唔用噶啦，嗰两个臂力，我都拗晒头，即系嗰个安全意识，其实真系需要呢方面真系要提高啲先得噶。
1: 系，我觉得其实除咗咧，啱啱阿 Mon 所讲，就系、是、法例话一定要戴头盔啊，要有呢一啲嘅手踭嘅护膝啊等等之外咧，其实喺车单车上面咧，我觉得要加翻个车头灯，
2: 啱啊，
0: 尾灯呢个系一定要嘅，
1: 同埋一定要有铃铃，
2: 呢、這个都系、那個。
0: 我仔仔踩单车咧。當佢一發現嗰、那個行程要去到即係日落嘅時候咧，佢就算係日頭嘅時候出車，佢都會已經裝定嗰個燈。
2: 不過佢有 sense 喎，
0: 係啊，
2: 果然係小白教出嚟，
1: 係啦、啊，果然係小小白。
0: 因為真係危險啊！我淨係同佢講，你諗下踩單車，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對方原來冇燈冇成嘅。你喺一個可能你單車徑入面有啲係即係樹木比較茂密嘅地方。 消失咗㗎啦，因為你黑夜之中消失咗㗎啦。
1: 即係你自己踩單車都危險，
0: 係啊，
1: 如果有行人嘅話呢，你都唔知道有單車出現，
0: 係啦，
1: 所以燈係好重要，同埋有嗰個響鈴都好重要，
0: 叮叮叮嗰個嘛，
2: 反光貼囉，
0: 反光貼都好重要，
2: 係因為可能你自己唔記得咗開嗰個車頭燈呢，咁後面嗰架單車都可以照到你嘅話，咁都見到你喺前面啦，
0: 係啊，最緊要多啲嘢閃下閃下啦，
2: 係 啊，
0: 不過我都有見過一啲真係閃得太犀利，成架單車啲 LED 啊輪住咁閃咁樣。
2: 好似 under spotlight
0: 表演車嚟嘅，呢啲落唔落會見到。
1: 但係起碼佢有先，因為真係我曾經試過俾一架
0: 眼
1: 都冇嘅單車咧喺我側邊好快咁飛過咁，真係用飛過嚇親我啊！因為如果假設我再過少少，而佢又避唔切嘅話，
2: 撞到㗎，
1: 真係撞到㗎啦。
0: 係啊，
1: 你又唔會大嗌喂有單車啊咁樣，佢又冇喎。
0: 係
1: 咁，佢嘅單車又唔算係好多嗰啲鏈聲喎，好靜喎咁樣。
0: 靚車啦，所以又飆得快啦，係啊。不過我自己都會覺得喺夜晚嘅時候咧，或者我自己就算日頭咧，我都只要做運動，無論跑步定還是踩單車啦，或者定係踩 roller 啦，都唔會帶呢一個耳塞嘅，
1: 係
0: 唔會聽住音樂噶啦。因為就算帶都係帶一邊，因為你真係會聽翻路邊嘅情況。可能有啲人就唔係話佢冇俾你啊，係佢俾你壞咗，咁佢都大聲嗌俾你壞咗，咁你塞住咗你都聽唔到，所以即係安全先係第一啊嚇。好，唔該曬阿媽，唔該曬，
1: 唔該曬。跟住同大家睇下星期三，今日係9月16號7時19分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呢？今日初時部分時間呢係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概31度，會吹和緩嘅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大致天晴㗎，日間乾燥嘅。而家出面氣温呢係27度，相對濕度79%，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係屬於低至中嘅水平嚟噶。
0: 嗯，头先又讲咗踩单车啦，咁当然踩单车有好多嘅事情咧，都系要兼顾嘅，头盔啊、护踭啊、护膝啊，可能我仔仔我都特登买咗个手套俾佢嘅。我话点解？佢问我点解戴手套啊？咁啊，第一有阵时你落地嘅时候咧，可能你手真系揿落去，有多只手套咧，你可以好安心咁样，即系同地下接触嘅，
1: 系唔会擦损，
0: 系啦，唔会擦损嘅。咁仲要睇埋咩？就系天气啦。譬如谂住五六日踩单车嘅，喂，其实都系踩单车嘅好时间，
1: 见
0: 到系啊，见到。天氣咧都允許大家咧就做翻啲户外活動嘅，咁當然天氣亦都瞬息萬變啦嚇，咁睇下到嘅時候再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氣係點啦。呢個時間7:20有晨光大學啊，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啊，今日朝留咗喺晨光大學入面，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4: 早晨啊，小白。
0: 有阵时同啲朋友倾开仔啊，又道出咗另外一样嘢，道出咗咧就系有阵时除咗系啲关节啊、骨啊会喺一啲特定嘅气候上面会有变化之外咧，佢哋一啲持续性嘅一啲关节上面嘅问题啊，咁大家都会觉得咧呢啲咧就系俗称嘅关节炎啊咁样。好啦。咁所以咧，既然都有咁多人係面對住關節炎嘅問題，無論即係好似運動員咁樣都有呢啲問題，或者普通人都一樣會有啦。咁如果係中醫學上嚟講咧，關節炎到底係啲乜嘢嘅病徵嚟嘅咧 ？Terry，
4: 嗱，其實關節炎某程度都係一個西醫名啦，嚇、發炎呢一個字係啦。咁主要個症狀咧就係嗰啲關節啊，無論係大關節啦，係關節嘅問題啦，係痛啦、僵硬啦，甚至有啲紅啊、腫啊咁樣嘅。咁呢個名呢就頭先講係西醫名啦，咁而中醫我哋呢通常都叫呢叫做係痹症，咩叫痹呢？麻痹嗰個痹，痹症咁呢就係呢有一個風寒濕熱，即係咩意思呢？受到呢個風邪啦，或者寒邪啦、濕啦或者熱啦影響到嘅，咁呢個呢令到呢嗰個不只係肌肉啦、筋骨啦、關節啦都會有一啲好酸痛啊、麻木啊、好重、好聚啊，甚至嚴重係變形啊都得嘅，咁呢個我哋都叫做呢一個痹症啦。
0: 哦，痹症，咁呢、這個我哋而家用返痹症呢個名啦，跟住我哋講中醫嘛，咁如果你話大小嘅關節佢都有機會係影響到啦，咁譬如頸梗膊痛嗰啲又算唔算
4: 呢？呢個都係，不過呢通常呢我哋頸梗膊痛我哋都會頸痛，咁我哋會其實中醫個病名咪就係頸痛啦。咁咧，譬如話我哋常見嘅問題嘅就係五十肩係咪一個肩周炎嘅？咁呢個其實我哋有時中醫都會講，因為大家都比較即係通用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咧，我哋都係叫肩痛咯。如果係啊中醫嘅病名嘅話，
0: 咁咪變咗有第二個名就叫肩痛，嗰個就係唔係話。 放埋落呢个备证入面，就真係好专门就讲返係个肩痛咁样嘅。
4: 係啦，通常我哋就会咁啦，因为备证呢譬如有时有好多嘅关节呢好难去定义佢嘛，咁但係剛才嘅颈痛啊肩痛呢都会比较常见嘅，咁所以我哋都会有个名係叫颈痛啊腰痛啊咁样囉。
0: 咁、哦、通常嗰啲病人呢如果係有备证嘅话呢，係腰啊膝头哥啊手指啊，定係边一方面你发觉嗰个病发率係最高嘅呢？
4: 嗱，呢個就叫籠統叫做痹症啦。咁、啊、其實樣樣都有嘅喎、哦。咁而家我哋無論即係大朋友小朋友咧，常見嘅都係有頸痛啦，因為大家常太用咧個睇手機
0: 啦，係啊，
4: 係啦。咁用手機嘅時候，佢唔單止頸痛㗎，伴隨一個最嚴重嘅情況咧係頭暈啦。好、啊、多時咧，大家留意咧，即係玩手機咧，即係唔好太耷低頭，要拎高少少嗰個手機，最好咧去到一個大約係一個同眼差唔多嗰個位置啦，平衡嗰個位置。啦 ，eye level 个位置啦，咁样咧，我哋嗰个颈唔会得太低嘅时候咧，佢就唔会令到嗰个颈个肌肉咁绷紧咧，咁、我哋就会颈松少少啦，同冇咁易头晕嘅。好、多时咧，啲 patient 嚟到头晕啦，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系咩咧？当然佢系同中医讲咧，同个湿有关系嘅，湿啊，系啦，因为咧，啲人会觉得，哎呀，好似好头晕，天旋地转，有阵时晕得嚟嘅时候，咁中医角度嚟讲，同湿有关啦。咁、我哋点解有湿咧？就系啲湿气走唔到咯，留咗喺可以话系头部啦。咁点解啲湿气走唔到咧？咁我哋通常一检查咧，就发现个颈非常之紧嘅。咁通常我就会用中药啦，同埋针灸去处理啦。咁啊，都提醒病人啦，吓热敷条颈啊，晒太阳啊，坐直个人啦、个手机唔好再摆咁低啊。咁样咧，咁通常啲病人都会可以好转嘅。
0: 头先阿 Terry 提及过啦，如果你牵涉到呢个痹症嘅话咧，咁啊主要有分咗，譬如风寒湿热啦咁样。咁啊亦都有讲咗湿咧，就可能譬如影响到头晕。咁另外嗰几个嘅问题咧，其实又会影响到同样都系痹症，会唔会出现唔同嘅症状噶？
4: 会嘅，譬如咩叫风，即系由风引起嘅痹症系咩意思呢？就系咧佢好唔固定啊，嗰、那个患处好唔固定，好似走嚟走去咁样嘅。系啦，咁除咗我哋讲嘅风邪，即系呢个痹症之外，有阵时我哋常见就系风尘啦，即系风冷啦咁样，即系咁话佢唔固定个位置，所以佢固定嘅咧，我哋称为风嘅。
0: 走嚟走去嘅，曳嘅咁样。
4: 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咪话头风咁样嘅，
0: 系啊系啊，
4: 就系嗰个痛处咧，佢唔固定，佢就好似今日喺呢度，嗰度喺嗰度嘅话，咁即系走嚟走去，我哋叫头风咯。
0: 哦，即系今日前面头痛，跟住第二日咧就可能后边头后尾枕咁样，
4: 系或者侧边啊咁样咯。
0: 哦，咁样嘅，咁呢个就风啊，咁寒咧？
4: 寒咧就好明显咧，就系冻引起啦。咁佢通常嗰个痛嘅位置系比较固定嘅，同埋咧会发热啦，热敷又会舒服啲噶。咁呢个咧就系同寒有关嘅。咁当然咧，好多时呢啲唔系话咧独立存在嘅，佢可能风寒沟埋一齐咁样都会有嘅。
0: 咁嗱，又有寒又有热，咁热嘅方面又系点样噶？
4: 热咧就系佢睇翻嗰个关节嘅状态啦，就譬如。红肿热痛啦，摸落去嗰个位置比较轻啲嘅话咧，咁呢个就系热邪引起嘅。咁通常呢啲都系局部嘅啫，系啦。佢整体嚟讲，个人都会比较寒嘅。
0: 系嗱，咁如果你讲翻个痹症嘅话啦，咁啊痹症咧，其实喺中医上面嚟讲，有冇得医嘅咧？即系譬如我如果你用翻西医嗰个叫咩关节炎咁样，大家都系个心态就系、是咁噶啦咁样。咁如果中医角度嚟讲，系咪可以断尾啊？甚至乎可以缓解佢嗰个问题噶？
4: 嗱，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最緊要咧，我哋解決個問題，就知道佢咩原因先。咁而咧，我哋講咗嗰個痹症啦，即係總之我哋基本上咧可以簡單嚟講咧，嗰、那個位置任何嘅問題，譬如佢係痛啦，常見我哋梗係痛啊咁樣啦嚇，或者麻麻痹痹啊咁，無論我哋身體嘅咩位置都好啦。咁咧常見都係由頭先講嘅風寒濕熱引起嘅喎、咁我哋就睇翻啦，頭先講，咦，我哋睇翻嗰個患處嗰個症狀，如果嗰個問題係遊走性嘅，我哋就係同風有關，覺得係熱敷會好啲嘅，咁或者我都係個人比較怕凍嘅，呢、這個寒嘅機會比較大啦。濕係啲咩意思呢？咁咧就係佢話個嗰個位置好重、好聚啦、好脹啦，甚至係。流水啦，譬如濕疹啦，嗰啲位置可能流水啦，系啦，又或者咧係覺得天氣一潮濕，我哋就痛啦，咁呢個同濕個關係又會比較大啦，咁亦都有熱啦，熱就喺個局部位置比較紅啊、腫啊咁樣，呢啲我哋就會分咧係風寒。濕熱咁樣去分咗咯喎，咁然後我哋針對呢個情況咧去處理嗰、那個患處啦，即係無論佢係關節好或者肌肉嘅酸痛啊咁樣，咁我哋有風咁啊，梗係去風啦，寒就係去寒啦，咁濕就真係去濕啦，咁而咧即係通常呢啲問題係點解會有咧？就係、是、通常我哋就喐得太少啊， 因为呢我哋而家呢工作啊或者读书嘅环境都系比较静止啲嘅，即系坐喺度啊。咁於是啲氣血呢我哋行得比較慢，氣血行得慢嘅時候呢我成日打個比喻就係、是、我哋行得慢唔喐啲嘢就停喺度㗎啦，咁所以就會造成一啲風寒濕呀、啊、咁樣啦，咁而熱都有焗住，即係 jam 住曬個位，嗰啲氣血行得好唔暢通啦， jam 實曬嘅話呢，咁我哋就稱為即係局部有啲熱啦咁，咁所以我哋根據呢啲情況嘅時候呢、用藥啦、針灸啦、艾灸都可以，咁然後呢再加上我都對叫病人呢一定要喐啦，啲病人都話啦，係啦，無論呢 lunch 嘅時候呢可能食完嘢都落下面曬五分鐘或者喐幾喐啦咁樣。都会有帮助的。
0: 咁就散下步啦，即係可能喺太阳下低、出少少汗，微微出汗，因为我知好多人好怕呢会出汗嘅，觉得污糟啊麻烦啊要抹啊，但可能微微出汗呢係咪对个人都係简单咁又去一去湿都会好啲㗎呢？
4: 小白，我从来都觉得你好聪明嘅。係啦，因为呢我哋留意一下啦，嗰啲关节呢，关节主要都一般都会喺即係表面啲啊，下啲關節好多時都比較，譬如你手指嘅關節啊，甚至係嗰、那個我哋常見嗰啲網球肘啊，或者頸緊啊、膊痛嗰啲咧。咁其實咧，嗰啲風寒濕主要就係集中喺呢啲表面嘅位置嘅話咧，我哋通過出汗咧，真係的確能夠將呢啲病邪咧，即係唔要嘅排出嚟嘅、哦。尤其是咧，我哋都會覺得哇，出完身汗咧，個人好輕鬆好多噶嘛，係咪？
0: 係啊。
4: 係啦，咁所以啲垃圾啦，基本上咧就可以通過咧，尤其特別係汗啦、濕氣咧，通過做運動咧。出汗咧嚟到排出嚟噶，
0: 排汗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好啊！经常咧，即系同阿 Terry 倾嘅时候咧，佢可以令到你个人咧就成日都唔会咁湿，又亦都唔会滞咧，因为湿滞啊嘛。咁个人就可以咧就轻好多，咁个精神方面咧都会好啲噶。嗱，咁啊，如果大家真系有用翻西医个字嘅，譬如关节炎啊，如果用中医讲啊，啲痹症嘅问题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揾翻注册嘅中医师啦，咁啊了解翻你嗰个问题，诊断翻到底系属于咧就系风寒湿热边一个界别，点样去到对症下药，咁有问题嘅话咧，就唔系话系咁噶啦，唔使噶，系有得医噶吓。咁大家留意翻啦，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二台话你知，
8: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9: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0: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係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佢。
8: 哇！原來呢一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齊食噶？
9: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蝦饼。
10: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系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8: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ex。天儿小白，
7: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上，早晨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 ，Vicky， 早晨，小华，
2: 早晨，
1: 喂，同大家咧一齐睇睇啊吓，呢一个家务机械人啊，咁啊讲紧咧，依家咧内地啲帮你做家务嘅机械人已经好先进啦。不过咧，先问下两位拍档，如果咧你今日假时间咧已经工作咗咧十二个钟头啦，翻到屋企啦，好攰啦，咁咧你最唔想啦，呀，有啲家务必须要处理，最唔想。處理嘅家務係邊一樣啊？
3: 洗衫，
1: 洗衫啊 ，Vicky 係洗衫，點解嘅？
3: 因為洗衫你要等啦，等嘅途中可能你會眼瞓啦，眼瞓嘅時候就瞓咗啦。
4: 你洗衫嗰陣沖涼咪得咯？
3: 好耐喎，但洗衫都起碼八個字。
4: 你用嗰啲快嗰啲毛咪得咯。
3: 跟住你又要咧等佢，哦，因為有陣時洗衫唔係洗一機
1: 啦。咁要睇下你沖涼耐啲，定還是係洗衫耐啲？
4: 係、你攞埋個電話入去洗手間就得㗎啦。
3: 跟住我就覺得要等，等完之後咧又要晾乾佢啦，咁所以我就會。
4: 晾嗰下啫嘛，你會等埋佢乾先瞓覺咩？
3: 唔會。
4: 係咯。
3: 但係個感覺我就會覺得。
1: 系啦，即系或者要等待啦，或者个前设已经讲咗，喂，你今日已经工作咗十二个钟啦，呢个系前设。如果你个前设系喂好悠闲嘅，礼拜六日哇冇嘢做，梗系搞下屋企啲嘢啦，淋下花啊，或者好似你咁样睇下啲咩甲虫嗰啲幼虫成长未啊，咁悠闲咁幽皮嘅一个早上，咁你慢慢洗都得啦。咁啊攰啊 ，Vicky 唔中意洗衫，小白你咧吓。
4: 都唔係好諗到，我估係
3: 因為你好鍾意做家務係咪
1: 我咁都要多啲時間留喺屋企啦，
4: 可惜冇，
3: 因為你收幾錢，
4: 因為呢因為做家務呢其實對我嚟講有另外一個即係情緒壓力放鬆嗰個導向、有陣時你譬如工作得忙嘅話，你做一啲同自己工作完全冇相關嘅，其實係可以 release 咗你嗰個壓力噶嘛。咁好彩，即係運動同有陣時家務都可以幫到我做呢個效果嘅。有少少，所以我又唔係話好抗拒做家務。不過有陣時係反而
1: 即係如果工作
4: 有要求添啊。有要求添啊，
1: 即係如果工作十二個鐘，你都哇唔得啊，一定要洗咗機衫佢，一定要抹咗個廚房佢咁樣係嘛？
4: 咁又唔係日日有衫洗噶嘛？但如果你話見到自己食完嘢嘅咁嗰啲碗，我亦都會樂意洗埋佢之後先諗住去瞓覺咁。
3: 洗碗反而我又 OK
1: 啊，係咪？係
3: 啦，
1: 係
3: 晾衫唔
4: 容易。你有冇嘢怕？
1: 我所有都唔中意做，
4: 都應該係啊。
1: 我所有都唔中意做，所以我見到你咁中意做。我頭先 Vicky 都講咗句，你收幾多錢一鐘？我搵一車你過嚟你屋企嗰度做，唔係講笑啦。其實唔需要嘅，嚟緊即係智能家居啦。今時今日其實好多智能嘢都融入咗屋企入面。我記得琴日咧自己收工嘅時候，聽三五成群咧，阿方兆咧話買咗個新嘅電視機啊，或者考量緊。我喺度諗啊，其實如果你屋企夠大，都應該投屏，因為買到成47寸啊嘛，咁樣。咁講到投屏或者用個熒幕去投屏。系啦 ，projector 啊，或者叫投影机啦，就开始牵涉咗好多关于智能家居嘅嘢。譬如你翻到屋企，可能你已经着灯嘅时候，你可能已经用一个声音嘅指令同智能家居讲啦。
3: 开灯
1: 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手一桶水咧，帮我开灯咁样，咁你就开灯咯咁样。咁但
3: 系屋企系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但系因为其实佢依家有啲指令咧都未能够广东话化。即係你就要用普通話，咁我啲普通話唔叻啦，係咪先？咁但係都要照講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幫你開燈，或者唔會幫你煮水啦，或者幫你開音樂啦，放音樂呢個字眼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喂，聽首歌咁樣，咁佢未必 read 得到，你要用翻啲內地啲嘅字眼。
4: 其實用普通話，我覺得有好處喎，因為香港恆常咧係用廣東話傾偈啊，
1: 係。
4: 咁我有個朋友屋企，佢都係 set 曬所有呢、這個，佢本身都係做 IT 嗰啲人嚟，咁 set 曬啦，咁啊，即係真係 set 得好劈力。
3: 听佢普通话
4: 唔系啊，系因为佢试过咧，用即系有普通话嘅朋友去佢屋企嘅时候咧，嗰啲指令乱鬼神，无端端音乐好大声，
3: 因为听到佢倾偈，以为系点咧，
4: 跟住佢音乐开得好大声嘅时候咧，佢嗌啊，同嗰个咩同学嗌嘅时候，
1: 系啊，
4: 因为太大声，跟住个同学又听唔到。就繼續咁大聲，好似焚機咁樣，跟住自己終於即係拎個電話死死地撳翻 volume down 咁樣，咁所以咧有陣時佢都話㗎，佢講咗其中一個 point 喺屋企咧用廣東話傾偈好啊，
1: 係
4: 因為佢有一個同學喺屋企咧普通話同學搞唔掂啊。因為佢一聽到普通話著㗎嘛，燈亂曬龍啊，
1: 咁又未至於嘅，你一定要講嗰個暗號，即係譬如你手機你都要講 Hey Siri 佢先喐啦，咁又未至於咁亂龍嘅，人哋個 如果系咁乱龙嘅话，突然间煲咗煲水，突然间滚泻咗，咁点算啊？即系佢都有
3: 突然之间打咗俾妈咪咯。
1: 系啦，唔会嘅，妈
4: 咪都有，
1: 系唔会嘅。咁嗱，依家咧其实智能家居咧，其实都联动得好紧要，除咗帮你煲水啊、剩啊，或者帮你叫做遥控吸尘啦，好多朋友最中意就系做呢一样嘢啦，因为即系你喺屋企冇人嘅时候吸尘应该
4: 开冷气啦，
1: 系啦，类似呢啲开
4: 灯熄灯啦，咁你唔喺度嘅时候，呢啲嘢你可以吩咐咗嗰个家居做。嗱，舊有嘅屋企咧，都可以裝翻相應嘅 device 噶。
1: 係噶，係噶，係啦，
4: 就唔係話即係你新搬嚟先啦，舊嗰啲都得噶。
1: 舊嘅咧，其實好簡單，一個好平嘅。其實佢依家啲嘢做到好廉價。不過嗱，即係我哋都喺度諗緊搖佢工作啫。但係搖佢依家都仲未有一個機械人去做。咁啊，近排咧內地就真係好火啊！這個即係10万到嘅港紙咧，就有一個咧家務機械人，就成個外佣姐姐咁樣嘅。佢會幫你做乜嘢咧？佢會幫你咧清潔啦、煮飯啦、摺衫啦、全面代勞啦，甚至乎教埋小朋友普通話。呢、這個咧就才不過10万元人民幣。嗱，隨住喺內地人工智能企業咧發展啦，咁啊現時咧嘅其實家用機械人咧動輒去到30几万至50几万嘅咁樣。咁啊依家咧有新嘅企業咧進場啦，咁啊將個成本咧就下降，大概圍到咧10万至11万嘅就可以人民幣啊講緊。就可以擁有呢啲嘅家務機械人啦，咁佢主力真係做家務嘅，你唔好諗住佢識得做其他嘢，佢就負責幫佢清潔啦，譬如吸塵啦、拖地啦，咁第二就係洗碗啦，咁咧依家設計圖片出嚟咧，佢仲會將兩隻碗咧端埋俾你，即係開飯嘅時候咧，佢真係負責咧將筷子同碗咧好好整齊咁樣擺喺台面，等主人公啊同埋主人婆咧可以去食飯嘅咁樣，咁啊仲有摺衫啦，嗱呢一樣咧係我最唔中意做嘅。就是摺衫啦，摺衫呢一样嘢咧，如果有一个摺衫机械人咧，我系即刻愿意花费去买，因为好烦啊，即系好多衫都要摺啊，仲要好多 T 恤咁样咧，你有阵时唔摺咧又巢，咁你烫完之后唔摺咧又 hea 咗喺度，又唔知摆边咁样，咁啊仲有咧帮你翻叮翻啲食物，咁啊团队咧依家喺一个内地城市啦，我就特别 mention 啦，咁啊测试啦，咁发现咧出嚟啊吓个效果咧个出嚟系几好喎，咁啊香港有资讯科技专家都分析咧，人形机械人未来咧有潜力全面取代外佣添，嗱、我屋企又冇请姐姐，嗱如果嗱小华你屋企啊有姐姐啦咁样，咁你觉得喂如果呢一啲嘅叫内地家务机械人？咁首先佢唔會多嘢講先啦，因為你掹咗個掣佢就會停電㗎啦嘛，係咪先？嗱我估呢個就一定係最便捷啦，10万到港紙，嗱唔好講錢字啦，係啊，即係當圍到呢個數啦，幫你清潔、煮飯、摺衫、全面代勞，跟住洗地啊等等啦咁樣，或者可以教埋小朋友一啲簡單嘅普通話，即係點樣去發音咁樣，或者呢個都好容易啦，即係其實佢加入一個人工智能程式，咪可以教你小朋友語言咯。
4: 都得啦，
1: 系啦，即系教我同你西班牙话都得。你我估呢啲基本好简单嘅，其实呢啲软件嘢反而
4: 揿个掣就有啦。嗰啲
1: 最紧要佢啲硬件嘢做唔做？譬如佢端壶汤俾我咧，我如果佢端得唔稳咧，
4: 即系攞个碗汤俾你。
1: 系啦，如果佢攞碗汤，sorry 要用，因为佢端出嚟都系内地语，即系攞碗汤出嚟啱啦。你讲啦，攞碗汤出嚟，如果倒到个小朋友咧，个机械人咧，咁啲家长好嬲啦。最紧要佢攞嗰碗汤或者攞嗰个饭咧，唔好打烂。第二咧就唔好整到啲小朋友。其實我覺得呢啲機械人嘅嘢咧，家務機械人嘢，我就覺得硬件就重要過軟件好多。你哋點睇咧？
4: 佢會唔會
1: 壞咧？係啦，壞都係緊要啦，壞都會啦，但人都會壞。
4: 即
1: 係
4: 如果
1: 變壞咗，
4: 人會病啦，個心咪壞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機械人，如果佢嗰、那個叫做佢保養，或者佢嗰個定期 maintenance 咧，其實如果係 OK 嘅，我諗我都會選擇嘅，因為我買咗機械人唔係話不料你即係一架車咁樣，我車都要定期維修啦，跟住車亦都有我計油都要換啦，係咪？咁就算你話我電車我唔使換腳。摩打油你都要换啦，
1: 系啊，底弹都会烂啦，实有啲系坏嘅，
4: 系啦。咁所以我会谂嗰个后续到底佢延伸到去几多先，咁而后续嗰个 budget， 我十萬買部機啫，我十萬買架車，咁你之後你都要俾噶嘛，係咪？咁我十萬俾買咗個機械人，之後我仲有幾多我要不斷俾？係年費啊、月費啊，定係點咧？咁會唔會如果保養期完咗，跟住我又要冇噶啦？我靠我自己攞個士巴拿收你佢噶。
1: 我估保養期呢樣嘢係即係都係好 concern 咯。
4: 會對我嚟講係最 concern， 但係我亦都好欣賞咧，就係一個機械人佢能夠喺我屋企，佢用佢嘅 AI 用佢智能咧，就已經係識別到我屋企。然后可能我真系经过一啲好简单嘅 setting， 话俾佢听，晾衫呢个就系呢个洗衣机，因为佢最犀利咧，佢唔系我唔系买一部洗衣机翻屋企，我系买个机器人翻嚟，如果机器人可以用我屋企嘅电器，
1: 系
4: 即系呢一样嘢系我觉得最欣赏机械人嘅世界，系真系活在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嘅。
1: 因为如果当机械人再加埋智能家居，佢哋两个融埋一齐咧，佢真真正正融入你家中。
4: 其实我想摸一下机械人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一个机械人佢可以帮你接衫，但系佢可以帮你洗碗，佢帮你攞个碗出嚟。同一時間佢可以幫你煮嘢食，佢煮嘢食咁，喂，我都要摸食材啊，青瓜呢個青瓜
3: 咁
4: 樣。
3: 但係當煮嘢食嘅時候，佢識唔識自己清潔翻自己咧？
4: 我斷嗰月識噶啦，
3: 有油彈到，成隻手都係油咁樣。
1: 我估嗱，清潔自己呢個我就真係唔知，不過去到頭先機械人煮嘢食咧，都唔需要懷疑，因為內地有啲炒餸機械人啦，你哋有聽過啦。
4: 但嗰個咧就炒餸機械人啦，而家係機械人攞個 pan 去幫我煮餸啊，即係兩個唔同智能嚟噶嘛。
1: 但係佢應該會將兩個技術有機會 compromise 埋一齊，我覺得會全組件嘅，即係慢慢啊，即係依家個技術含量未可以即係將個炒餸機械人嗰個技術含量加埋落去呢啲家居機械人嗰度，但係someday係一定，即係其實唔使someday，我估一年之內可能就已經即係我同你合作啫嘛，我係炒餸機械人公司，小白你做呢個機械人11萬啊嘛，哇好好啊，你買我技術啦。我借我个技术过嚟咁样，即其实我估喺科技世界好容易啊。
4: 而家咧
1: M&A
4: 现有都。

0: 翻嚟嗰度，其实清洁翻个机械人咧，我都觉得系要的，即系可能佢污糟咗，油淋淋啦只手，跟住佢究竟识唔识自己攞条报纸抹翻只手，
1: 系咯，
0: 又用咩嘅清洁剂去抹翻啲去油？
1: 佢油淋淋，跟住帮你接衫，
0: 系咯系咯，嗱呢个我都
2: 会
0: 会我都留意噶，我都在乎噶。
2: 但系我觉得有另外一样嘢咧，我系觉得假设如果系有呢一个嘅清洁机械人咧，可能有机会我都会想入手嘅，即系唔理个价钱啦吓。点解咧？因为其实在于我嚟讲。如果你话要请工人姐姐咧，即系无论我去系佢系帮我处理屋企嘅家财细务啊，照顾狗狗又好，点都好啦，我觉得多咗个人喺屋企咧，我就会觉得唔自在。
0: 嗯、
2: 但系有机械人呢一样嘢，
0: 系啊，
2: 苏花其实我就会觉得
0: OK
2: 啲，系啦。咁但系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但是假設如果真的要照顧小朋友呢，對於我來說我就覺得反而他無了個情、是的，無了個情對於小朋友。
0: 我想個情呢下面加個水字下去，但是呢機械人呢沒有情緒、我又覺得很 OK， 因為再有耐性的人其實都怕煩，即是老實說、當我養、寵物這樣才算，我家裡沒有姐姐的，不過當我養寵物或者我有小朋友，那你難免小朋友實會有失控的時候、寵物都會有，你不理解寵物為什麼怒吠，那你吠第十声 OK， 吠第一百声，其实人会猛咗躁咗噶。咁但系机械人咧，佢未必会。
2: 系啦，佢会哦。
0: 即系你吠到一百声，个机械人可能 OK， 你快啲乖啲啦，狗狗。系啊，你再嘈都冇用，未必安抚到佢。但系佢未必因为太 annoying 而做啲夸张举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人嚟噶嘛，即系我哋真系 only human。即系你吠到成一亿声嘅时候，可能我再有爱心，我都会好躁狂啊！我净系讲好躁狂呢个情绪啫。咁
2: 反而我就系觉得，如果假设机械人嘅话，佢能唔能够共情咯？即系你啱啱就住你啱啱咁样咧，就是、我哋因为人啊嘛，嗱，你可能会听到一百声系发脾气，但可能我就会去了解啦，究竟点解佢吠咧？咁但系机械人会唔会做到呢一样嘢咧？
0: 嗱、我觉得未必。但系佢至少唔会做啲过激嘅举措。
1: 最近咧喺俄罗斯都有类似嘅机械人啦，咁唔系国产嘅。咁呢个俄罗斯机械人咧，咁啊由于有两个人咧就不断就指令佢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
0: 佢都有情绪，
1: 佢有情绪，
2: 佢乱咗系咪？
1: 我唔用情绪先，佢、
2: okay.
1: 乱咗，然后佢亦都表示佢嘅不满，甚至乎违抗指令。
2: 佢点样表示？
1: 佢更加同嗰两位嘅男士咧系打交嘅。
0: 嗯，哦，咁真系、哦，
2: 真系唔知呢、這个。
0: 如果机械人都有情绪咧，呢、个又减翻啲分、哦。嗱，好老实，我就觉得如果机械人冇乜情绪，即系比较任劳任怨啲啦。
1: 天马错误去形容佢，不如我哋
2: 系啦，天马错误。
1: 因为 suppose 我哋认知机械人咧，
2: 佢系唔会
1: 应该系冇情绪嘅，
0: 唔得嘅，佢有 intelligent 噶嘛。如果唔系佢点帮？帮你做嘢啫，其实一定嘅，佢慢慢会即系有嗰个咩叫人工智能，佢会学习你啊嘛。
1: 咁所以咪就正如你头先所讲，你就系中意佢冇情绪，但系而家佢有喎。
0: 系啊，咁呢个都系礼计噶，我觉得礼计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当我有个小朋友啦，佢好捣蛋嘅咁样，即系咁好捣蛋，我哋人对人好捣蛋，我哋都会发脾气啦，系咪先？好正常嘅，系咪先？咁但系会嬲怒啦，咁但系我就贪机械人。就算小朋友好捣蛋，都冇乜情绪，唔会太发脾气，唔会喐手喐脚先啦，至少系咪先？但唔系、哦，头先小华讲到，
2: 咁佢有冇个教育啊？有阵时有啲话，有姐姐，佢都系希望姐姐可以，
1: 你话机械人教育
2: 系啦，
1: 程式嚟啫嘛，你揿个掣咪有咯，教育嘅嘢。
2: 但系佢点样知道佢呢一个情绪系咪需要去俾一个严厉啲嘅，
1: 交翻俾个程式员
2: 咯
1: ，programmer 咯，
0: 系。
2: 但系人嘅情绪好难真系去，真系有个变化啊嘛。
0: 系啊，冇，我哋理性讨论下啫，即系我成日都话一讲 AI 一讲机械人咧，我哋就讲咯，即系比较天马行空啲啦，咁啊容让我哋都谂下，但系又未至于天马行空得好遥远噶。其实头先讲嗰啲即系炒送机械人加机械人，再加埋踢波机械人，可能同一嚿嘢年尾就出台噶啦呢一嚿嘢，或者学习机械人加炒送机械人加洗地同一嚿嘢 all in one 咁样，其实我都几肯定年尾一定有，只不过个价值系咪去到民用咁样？咁军用又系点咧？嗱，即系我纯粹带出呢一件事啫，唔系想深入讨论，因为我哋都唔识讨论啦。
1: 如果咧for安全咧，我纯粹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喺度谂咧，机械人咧佢系好叻嘅，但系佢同一成日佢只系专门一项咧，可能对我嚟讲会安心好多。例如头先阿 O 所讲，譬如佢足球机械人嘅，咁咪踢波咯。你唔好摆埋咩，佢有识打篮球，唔好。我唔想个机械人，我系唔想个机械人太叻，因为佢太叻咧，其实都好容易会有啲嘢，可能我怕走歪咗。有啲嘢佢顿下顿下咁，我仲显得我自己有智慧嘛，系咪？你下个 AI 机械人都话佢叻过我，我点同小朋友讲你读书会叻过佢？系咪？佢揿个掣有啲嘢喺晒入边。
2: 所以就系假设一对新婚夫妇啊，系咪个女士？

0: 唔中意煮饭嘅，我就买个净系煮饭嘅机械。
1: 系啦，
0: 系咪啊？
1: 唔好搞咁多嘢啦。
0: 系啦，唔好。
1: 系咪一阵又话个机械有咩 function， 又有 A B C D E function， 跟住个男户主都已经唔收个老婆啊。
0: 系啊。
1: 系咪？咁啊大件事啦。
0: 要俾我去接翻个衫咁样。
1: 系咯。
0: 去将展示下。
1: 同埋唔会驳嘴啊嘛。
0: 为你付出。
1: 因为机械人翻到屋企就
2: 系啊，呢个都系。
1: 我攞拖鞋俾你。
2: 都系好，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啊！即系你，我头先一开始我都讲，你掹咗个电。佢又唔會有怨言，又唔會多嘢講咁樣。咁你好多僱主其實成日會聽到啲姐姐啲悄悄話咁樣，可能又點又點咁樣，即係影響家庭關係。我估，我斷估機械人唔會點樣影響家庭關係啩？
1: 唔好做咁，我自己覺得，我哋平時用嗰啲就唔好做太叻嘅機械人。係啦，咁我就我哋咪自己会叻噶嘛，我哋人嚟噶嘛。
2: 我会做一个程式编码员，如果我唔再做呢个电台，我会咧教啲机械人扮蠢，咁佢哋搵到食，因为啲雇主都系食。
1: 喂，四个字赠予呢个机械人，大智若愚。
2: 系啦，啱啊啱啊，即系我哋做呢、這个，即系能等个机械人咧可以唔好太叻，我哋编呢个码，可能我哋搵到吃咁样。

0: 音师张天赋。嚟紧我哋电台都有好多节目咧，都有访问佢吓吓，有呢首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